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八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北志。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Breakfast 中正早餐电台。今天是我们的第十集，上集我们带着大家一起乘坐时光机走访了一趟属于我们的音乐之旅，这集我们要来聊聊当生活失去热情的时候，我们疗愈心灵的各种方式。
1: 当我们面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挑战后，可能会渐渐疲累，丧失了原先的动力和内心的平衡。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就需要一些奇妙法宝来让我们充电。不论是规律的睡眠，亦或是品尝美味的食物，总是可以让人重新振作起来，面对下一个挑战。有时则需要换个节奏，让人从忙碌中暂时抽离出来，待在自己的桃花源中静静独处。今天洛璃和轰鱼要来聊聊我们是如何修复自己，面对接踵而来的挑战后，到底是怎么能够保持愉快的心情继续向前的呢？
0: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红鱼，你不觉得最近我们开始进入一种倦怠期的感觉啊？
1: 你是说期末考吗？我好像能理解。
0: 不是，我是说冬眠。
1: 欸，不是，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你怎么可以直接略过期末考啊？干什么东西，洛里？
0: 期末考的我跟一具尸体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1: 哎，这样子就要不得不说我们要怎么处理这种心情的部分了吧？洛里，你怎么看？
0: 我是觉得说，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不是要面对期中考。
1: 期中考吗？期末考了啦。
0: 对啊，期末考了。对，反正就是读期末考的时候，我们应该都还是会就是听一点歌之类的吧。
1: 哦，对，上集我们才刚从我们的音乐之旅出来，我们路过了我们从小到大的音乐啊。
0: 没错，而且我们后来还有推荐一些就是在深夜可以听的歌啊之类的。
1: 你是说又要出去要瞎晃，要开始看海的感觉吗？
0: 没错，没错，出去夜游。
1: 哇，那太快乐了。不对，期末考还有期末考，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0: 期末考只能跟期末考的科目夜游了。
1: 想到就哭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啊，这样说到就是歌曲的部分，你有什么推荐？就是在期末考的时候可能冲刺的一些歌曲啊？
0: 其实我写数学的时候，我会特别听有一首叫 Don't Say Lazy 的歌。
1: Don't Say Lazy 叫你不可以偷懒，不可以偷懒。
0: 这首歌真的超嗨。这首歌是K Young 的歌
1: 啊。等一下， K Young， 等一下，不是应该也是那种节奏游戏，应该是很激昂的吧？
0: 没错，超级激昂的，你绝对睡不着。
1: 不是，你要算数学，你用那么激昂的歌，你不会算一算就整个燥起来了吗？
0: 不会啊，它的鼓点还蛮棒的，所以我觉得我还好。但是可能一般人会觉得有点燥
1: 啊。我真的觉得我没办法在写数学的时候听那么燥的音乐，你居然听得下去，太可怕了。
0: 不然我觉得你也可以听今天片头放的那首歌。
1: 对，片头居然播了这首歌，有没有要介绍一下这首歌啊？
0: 就是这首歌其实陪伴我蛮久的。
1: 哦，陪伴你很久，有久到可以像之前那些歌一样吗？
0: 真的很久，因为他从我国中左右的时候我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然后就一直听到现在了。
1: 啊，他是在你读期末考的时候就是会播的一首歌这样子？
0: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我在低潮的时候会听的歌。
1: 哦，就是上集我们有说讲到，就是结尾我们有提说修复自己这样子。
0: 就是我们上集最后一首歌好像是放 Through the Night 嘛。
1: 对对对， Through the Night。
0: 对，然后这首歌也跟 Night 有关。
1: 哦，它也是跟 Night 有关哦。
0: 这首歌是叫 When Night is Falling。
1: 你是怎样在晚上孤独一人读着可悲的期末考这样子吗？
0: 晚上总是会特别多愁善感的感觉
1: 啊。确实，因为晚上了，感觉有时候就是自己孤单一个人什么的，就会觉得哦，天哪，好累哦。
0: 而且晚上你不觉得就比较常容易就是胡思乱想吗？
1: 我真的超级会胡思乱想这样子，因为每次想到说我明天又要做什么，好像又要考试了，不是，下礼拜好像要干什么事了，每次一想到这个东西就是会觉得

0: 哦，快点压起来，然后就觉得哦很燥很不开心的那种感觉，这样。
1: 而且我有一阵子就是特别压力大的时候，就是我会因为一直想我隔天要做什么事情，导致我好像连睡眠都没办法睡好。
0: 哦，这个我感同身受，我也会。
1: 对，因为我记得那一阵子，我常常在半夜的时候醒来大概一两次。两三次，
0: 这应该不是普通的压力特大的吧？
1: 真的，而且那时候我发现，我醒来的时候你也会跟着醒来，
0: 所以是怎样？我们两个被装上了同步装置，还是你给我蓝牙没有关啊？
1: 我发现我最近脑袋的蓝牙真的都没有在关，
0: 你都随便给人家乱连接啊，没礼貌喂！
1: 一定要的、啊，
0: 不可以，不可以。哦，那这样子说来就是欸，其实我相信大家就是各位听众应该知道说，就是有一些 BGM， 这其实里面也有就是很多都是我挑的這樣子。
1: 对，你真的是 BGM 大师
0: 欸，请叫我 BGM 大师，
1: 真的太猛了。
0: 欸，这些 BGM 其实也是像刚刚洛璃说，就是欸 Through the Night 啊，还有这个 When Night is Falling 之类的，这种就是修复心情嘛。我后来也是听就是 BGM 类的来修复我的心情这样子、因为应该说就是有歌词的时候你会不自觉想要哼唱，然后你会被那里面的情绪带动嘛。那相对来就是说欸，纯音乐就是它就是只有那种就是旋律啊节奏啦、慢慢的带着你这样子那种感觉，可能就像你说的就是飘在海里吧。
1: 当大海里一只孤独的轰鱼
0: 哦，对，不过轰鱼应该是不会用飘的，它会游啦。
1: 好啊，那是洛璃。
0: 洛璃会飘，这样
1: 洛璃已经 dead。
0: 对啊，所以就是各位听众就是听到这些 BGM 其实应该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我去挑的啊。这些 BGM 其实我大概是高中的时候开始听的这样子。
1: 真的，所以你国中都没有什么在听音乐？
0: 我国中听的就是像我之前介绍的那些动漫歌啊那些的，就是那种很热血的啦，因为就是血气方刚的小孩子嘛。
1: 确实那时候大家都真的都血气方刚。
0: 对啊，所以就偏那种热血的歌比较多啦啊。那高中为什么会开始听这种纯音乐，就是因为就是像刚刚陆离说的，就是晚上很容易多愁善感嘛啊，有时候就是想一想就会觉得哇，往心里去就觉得哦好累哦那种感觉。
1: 嗯，真的，对，感觉会有种越听越沉浸进去。
0: 嗯，对啊，所以就觉得说这时候你突然来一个热血歌就是显得很格格不入嘛。
1: 嗯，就感觉好像有点硬要的感觉。
0: 对啊，你很硬要，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我现在就想休息，你可以先停止一下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就让我静静。
0: 对，所以后来就觉得说欸，其实 BGM 也不错。
1: 嗯，
0: 那为什么会觉得是 BGM， 就是因为我相信大家就是在看 YouTube 的时候，就是很多那种就是剪辑的人他们都会帮忙上一些音乐啊什么的、那种音乐就是欸不错听啊。那为什么 我好像都没有去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当我开始就是我有阵子开始在学习怎么剪片的时候，就想到说对耶，要上一点背景音乐，然后就开始就是BGM 哦，找到很多这些音乐这样子，就慢慢收藏起来这样。
1: 那你也算是因为工作或是课业之类的让你开始重拾这些 BGM 吗？
0: 其实不能算重拾，而是算第一次接触这样子。对，是因为这个契机然后让我就是接触到 BGM 这一块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听音乐虽然说听音乐可以修复这些东西，但是后来因为接触到这些纯音乐之后，也让心情就是顺势就慢慢平复下来。有时候就会有种回归自己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就不会那种就是我整个深夜就很累这样子。对，它就是有帮助到我这样子。
1: 那你会就是搭音乐边画画或是写作之类的吗？
0: 我很常其实不管是不是作业，我其实平常如果在画画的时候也会。各位听众，我其实很喜欢画画。对，
1: 红宇超会画画。
0: 我不能说超会，就是
1: 但很喜欢。
0: 对，很喜欢业余的画手这样子。对，因为有一阵子就是我会喜欢就是去仿画，就是可能说看动画怎么画，然后就是那边慢慢一笔一笔跟着他画这样子。算是有种练习吗？
1: 感觉大家画画应该都是从这些开始的吧。
0: 对，因为我比较不会从无到有这样子，就是无中生有那种过程我有点困难。
1: 对、
0: 到现在其实也是啊。对，因为应该说就是要构思，然后我又有点完美主义这样子。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把一套东西就是这样画出来画出来画出来画出来这样子。
1: 可是你不是也有设计你自己的 OC 吗？就是人设还是？
0: 对，人设就是我自己的人物设定，我其实也有，但是这个东西也是过程蛮缓慢的，因为我通常画的最好的都是我心情很低落的时候。
1: 真的，我真的觉得心情最跌到谷底的时候灵感最有。
0: 对，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时候可能是有种人生啊被人间啊伤透了心情，转而躲向了我们自己的桃花源里面去。
1: 真的，我觉得像我的话是比较反映在写作的部分。
0: 对，洛璃其实他的那个文学造诣真的好我太多了。
1: 肯定要

0: 那、你平常在写作的时候都是也是写故事吗？是像可能帮我自己的小孩创造故事啊，你也是就是偏向这方面的，还是有写那种就是心情抒发的那类？
1: 我觉得写自己的孩子那一种比较偏后期，但是我前期主要是因为我国中升高中的时候我情绪很低落。
0: 哦，你也是有就是很低潮的那一段时期。
1: 就是我有点就是迷失掉我自己的感觉。
0: 哦，
1: 对，所以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办法太统整我的思绪，就是如果单就想的话好像因为不知道是思考太快还是怎样，就有点 get 不到说自己在想什么。
0: 可是不是思考太快应该就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那种心情吗？
1: 就是你有点像是一滩水里面，然后你的情绪都飘在那里，但它飘得很快，你根本想要捕捞都捕捞不起来的感觉。
0: 哦，就是它流失的太快，
1: 对对对，
0: 你当你想要去注意的时候早就已经不见了这样。
1: 对对对，我觉得能够让我确定说我现在在想什么最好的方式好像真的就是马上写下来。
0: 你说写下来记录那个过程这样？
1: 对对对，就是记录我现在的启发。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我原本可能执着于一个东西，可是后来我开始就是跟人聊天啊，或者去跟不同的人相处之后有一些启发，然后就是会让我就是有新的感触，那我就把它写下来。
0: 哦，就是记录的概念这样子。其实这样也不错，因为我 OC 的很多都是那种故事毕竟都是架空的，比较少把自己的那个经历写到这个故事里面这样子。就是一方面是就是很怕被人家搜出来的那种感觉吧毕竟我很多事情都有跟我朋友讲，如果写进去然后大家都知道说就是这个就是轰鱼写的东西啊，欸等等等等等，先别把我肉搜出来这样子
1: 超好笑。所以我后来就是应该说那时候因为我想要跟不同于我真实生活中的人相处，所以我有在网络上办一个算是虚拟的账号吧。
0: 哦，算是分享你写作的地方这样。
1: 对对对，就是等于说那算是我的心理世界，我不想要跟真实世界区分开来的感觉。
0: 哦，我都懂，因为就是会觉得说欸我现实就已经跟这些人就是一起了，我还要再跟同样的人分享，就觉得显得有点别扭了。
1: 而且就是因为那时候可能算是比较破碎的状态，然后你可能会比较不想让真实世界的人知道之类的，所以就是会转而寄托在别的人身上吗？
0: 欸真的，我觉得真的有一些事情真的现实生活中不要让他们知道，因为很容易就是被人家就是不知道会被什么有心人利用，然后就在那边嘲笑。
1: 就是你已经很破碎，你没必要再让更多人可以伤害你之类的。
0: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才是说欸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桃花源这样子。
1: 对，就是找一个地方自己窝起来好好的修复一下。
0: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对啊，欸其实我讲到画画我就想到说，其实那时候画画就会觉得说因为都是那种奇幻世界什么的，然后往后就后来一直就会想说要写故事，就是可能像刚刚洛璃说的，就是可能后期帮自己的小孩写故事。
1: 对啊，就是我后期比较完整之后，就是我刚不是前面有讲到说就是人要在低潮的时候才写得出文章了。
0: 对，是真的。
1: 你一旦人开心起来之后你就不会想要再写东西了。
0: 应该是说可以吧，
1: 可以，但是就是等于说有点像是你原本是破碎慢慢组织起来，可是你如果很完整然后你又去剖析你自己，你可能又会不小心把自己搞到有点破碎，或者开始变得更多愁善感的感觉。
0: 哦，那这个感觉我好像暂时还体会不出来啦，但是破碎感这种感觉就是心情低潮的时候写出来，这个我倒能理解。
1: 而且就是我发现我后来写小说的时候，就是我后来有创造自己的故事嘛。
0: 对
1: 对，然后就是我每次都会在我期中考或是期末考那时候最忙的时候灵感就会出来。
0: 欸这个我觉得不意外，因为我有一阵子也是期中期末考我画出来的 OC 都会觉得说等一下这个手怎么画出来的，等一下这个眼睛怎么画出来的，
1: 啊，
0: 等一下这个比例怎么弄出来的，我怎么那么会画，哇哦，
1: 就是感觉就是自己好像被什么附身的感觉，
0: 这个手已经不是我的手，眼睛也不是我的眼睛，脑也不是我的脑，
1: 我也觉得那个文章已经不是我写出来的东西。
0: 对啊，这是我写的吗？我是谁？我在哪？我在这里做什么？
1: 真的，而且是那种就是可以一小时可能干个大概1000到2000字的那种等级。
0: 我那你这比较猛，我就算再怎么猛我也只能一个小时可能产个一张图就是极限。
1: 就是我不知道啊，就是突然间变得很高产超可怕的。
0: 这个就是压力促使人成长，只是这个高产强的可怕。
1: 真的，我强的可怕。
0: 对啊，我也是这样子，就是画出自己喜欢的那个 OC 之后就觉得说这画出来也太好了吧，等等这个故事也写得太好了吧，这是我可以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吗？完全不知道，真的没办法理解。
1: 而且就是有时候写小说的时候会搭配就是前面说的就是歌曲之类的。
0: 哦对啊，欸两个相辅相成我觉得作用很大。
1: 对，我觉得特别有感觉，
0: 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哦 有一种畅游在自己的世界，可能游在海里面，慢慢的就这样子随波逐流，然后让自己的心情整个瞬间好起来，又在慢慢修复当中。
1: 对啊，就是有点像是你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的同

0: 同时你也带给自己某部分的治愈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1: 这我觉得是治愈没有错、嗯、这是真的，就是修复嘛，总之就是一个历程的感觉这样子、嗯、对啊。诶、欸、说到这个，我其实平常画画完之后，每次画完就会觉得说，诶、欸、我手好累，诶、欸、我好累，脑子好累，我要去打游戏、嗯、就这么决定了
0: 好突然。
1: 对，就是这个过程很复杂，就是说，欸，也没有很复杂，就是很直接，很突然。嗯，就是每次画画完就觉得说，我想不出来了，没有灵感了。嗯，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想偷懒，我还是想做事一下。
0: 对，我觉得偷懒是精髓。
1: 对，欸，那个偷懒我真的没办法理解，就是为什么是那个心情出来就觉得说要打游戏。
0: 就是我前面说，就是你当你人完整的时候，像我后期我原本想说我应该要好好的把我自己的孩子们创造好，结果因为我人过得好好的，我就会开始一直想说，哦，我想偷懒，我想偷懒，我想去打电动那种感觉。
1: 哦，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是时候来去打个电动啦，耶、yeah!
0: 没错。
1: 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很伤心很累或是什么之类才去打电动啦，就是纯粹有时候是想偷懒，因为觉得说就是我平常都这么忙了啊，我忙里偷闲一下也就只有那几个时间而已，那我为什么不能抽一个完整的可能三个小时之类的吧
0: 三个小时
1: 绝对、哦、这段话绝对不能让爸妈听到，因为我每次打电动都可能三个小时起跳的。
0: 小朋友不要学，
1: 真的不要，这样近视很痛苦就是因为打电动你会觉得说，就是我要把一个任务做完，或者是说我今天就是一定要刷到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我今天就是有目标，我就是想要跟朋友，没目标就是这样子乱玩一通，乱玩一通，那边玩一点，这边玩一点，然后再去玩一些其他的东西啊，不知不觉这样子就几小时就过了这样子。
0: 我好像也差不多，我每次都是就是比如说我读完有机化学之后，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天哪，我好想杀人哦
1: 你说想杀一下对面的角色吗？放马过来。
0: 对，然后我就开始就上线要开始打枪战。
1: 你其实才是那个游戏的死神吧
0: 然后而且你当你怨气特别深的时候，你杀起人来会特别顺手。
1: 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说封起来连自己都砍
0: 真的真的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
1: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啊？你这样队友会说你这个雷包在干什么？
0: 没有，队友可以理解我的吧，我相信他们。
1: 梦回大冤种队友自己成为那个大冤种了
0: 首尾呼应啊
1: Oh my god， 天哪，
0: 我们好会铺陈哦。
1: 这样子是这样对的吗？
0: 自己夸自己
1: 对啊。其实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对，这个大部分都是，我们都是 inside， 就是修复自己的内心什么之类的。那打游戏不是应该向外吗？没有，我觉得也有一部分修到自己内在这样子。
0: 就是感觉像是把你内在积累的某部分的情绪排解出去的感觉。
1: 对，而且重点是，通常打游戏的队友，感觉就是讲的好像有点过分嘛，就是对不起了我的队友。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能接受我在玩游戏那种可能最真实的一面之类的。就是我可能本来就很暴躁，然后就是突然就是一阵输出，就觉得说，你这给我在那边按什么？你在打什么？给我过去啊！你怎么死掉了？然后就是瞬间就是整个怨气高涨的时候，你就算再怎么输出，有些队友就会觉得说，正常发挥啊，毕竟我也雷死我，或者是说，毕竟那确实某部分有些人很雷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一种就是可以拖住你心情的感觉吗？
0: 感觉好像有一点接住你的感觉。
1: 对，所以我觉得比起说就是现实当中就是可能会对你就是那边闲言闲语的那一群人之外，我觉得游戏的队友一方面是有帮助你说拖住情绪，一方面就是觉得说有时候会给你一点情绪价值。
0: 我觉得他们也有点像是你桃花源里面的几个小伙伴的感觉。
1: 你说那个小村民吗？
0: 对，
1: 最近的动森居民还真是多呢
0: 大型 NPC 现场，
1: 作为大型 NPC 现场，不管怎么样都可以给你一堆情绪价值的那种。
0: 真的。
1: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说，打游戏你不就是要社交吗？你就已经累了，你还要对外，其实没有，真的有时候修复到内在的部分还是很多的，
0: 就是有点像是把你抽离出来一下的感觉。
1: 对啊，不管你是不是在打游戏，就是在那边杀怪杀得很开心，或者是杀人杀得很开心，譬如像洛黎这样子，可能就是手痒的读到书已经压起来了，需要去就是。在那边按键这样子。
0: 对，没错。
1: 对，我可能就是也是对怪物输出，不过我没办法对外输出，因为我对外输出我自己会先被打趴。
0: 对啊，感觉会先被打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能力不足啊。
1: 对，我觉得我对外输出就在那边外耗自己的时候，然后同时好像有点变成在有点同步内耗吗？
0: 就是感觉又反噬到自己身上
1: 啊。对，所以我觉得那也没好到哪里去这样子。
0: 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进入自己桃花源的方式应该就是睡觉吧。
1: 睡觉其实可以，但是睡觉我觉得我会在那边就是会翻个大概30分钟左右，
0: 反正我就是有时候会报复性大爆睡。
1: 你这样报复性大睡感觉对身体很不好呢。
0: 可是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重视睡眠的人。
1: 重视睡眠这

0: 听起来很身体健康啊。
1: 嗯，就是我觉得齁，就是最人最好就是一天要睡到12个小时是最完美的。
0: 12个小时，欸，等一下，医生跟专家建议几小时啊？你确定睡12小时是对的吗？你一天24小时，你等于睡了半天掉，欸，
1: 你不觉得很滋润的感觉吗？
0: 我可能是我生理时钟比较固定，所以我应该睡个大概8到9个小时，有时候10个小时就会醒来。
1: 当然了，我刚刚说的那些都是理想，那是我在寒暑假才做得到的事情。
0: 寒暑假嘛，好啦，因为期末考了，该读书了，有时候就只能睡5、6个小时。
1: 对啊，我觉得我现在每天早上就像老人家一样，就是会在固定的时间点起床。
0: 你那时候会那种早上6点可能起来先打个太极之类的吗？
1: 对啊，之类的，可能算个易经之类的，啊，没有了。
0: 你这么早起就算易经吗？我会不会下次看到你起来，就是你可能在甩那个金钱过啊？
1: 不太可能吧，就你会把你们吵起来。
0: 这个嘛，我应该是当作没听到，因为我毕竟只有闹钟声可以叫我起来。
1: 哦，冷知识，就是我们有修过易经课，所以才会算金钱狗。
0: 哎，欸，对，小六人偷掐一下，今日是否要来晒个衣服，或者是洗个衣服之类的？
1: 我真的觉得，就是学易经真的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
0: 哎，欸，我觉得学易经其实也有帮助到，就是解决内心的困惑。
1: 对，就是当你内心困扰的时候，你就会想算个金钱狗，或者是算个小六人，就是简单的是小六人了，
0: 啊。哦，对啊，确实，就是虽然说你说迷信吗，我觉得有一些还真的要信，
1: 对，
0: 毕竟是台湾自己的那种，就是可能以前古代传过来，然后现在台湾就是又那么多很多宗教很多信仰，我觉得你要不信也很难啊，只是看你是信哪一种。
1: 就是，我觉得说应该它只是算是一个指引你的感觉，你不见得要完全照它的做，可是你可以加减，有点像是听一个人的意见的感觉。
0: 哦，对，就是多一个人可以参考。
1: 对对对，反正我真的推荐大家，如果就是在中正大学的话，可以去修就是
0: 易经课。
1: 没错，
0: 大学国文易经，
1: 对，
0: 很赞，
1: 通识中文，请选它，
0: 请选它，大力推荐，
1: 大力推荐。没有收广告
0: 不要这样子。对，那就是睡觉。欸，对，其实睡觉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然后就是有时候醒来就想要吃东西了。
1: 果然
0: 吃饱睡睡饱吃，欸，好幸福，
1: 快乐小猪猪。
0: 对啊，我现在就是一只猪。因为吃东西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人家说民以食为天啊，吃饭皇帝大什么的，我觉得，欸，这几句真的很验证我就是这个现在的状况。因为我真的觉得每次我只要快要肚子饿了，然后你又不让我吃饭，我只会烈气
1: 就会暴躁。
0: 对，你会很躁，就会觉得说我现在肚子很饿，我现在什么东西都不想做。
1: No mercy。
0: 对，你会现在又要再做这些事情， OK， 所以我的晚餐时间呢，
1: 对，就开始暴躁起来。
0: 对，而且本烘就是我这只烘鱼，我的进食时间通常都是下午5点就开始进我的晚餐了。
1: 你知道我24小时都在吃东西，没有啦，除了睡觉。
0: 24小时都在吃东西，你睡觉的时候也在吃东西吗？这个合理吗？洛里，
1: 我醒着的时候基本上都在吃东西，因为我都少量多餐。
0: 哦，对啦，洛里是少量多餐，但是我
1: 烘鱼是定时定量。
0: 我定时定量吗？我觉得你们现在看我的眼神应该是定时，但是是多量。
1: 大量？
0: 我没有到大量好吗？
1: 爆量。
0: 哎，欸，越来越夸张了。没有啦，那就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就是有种在休息，然后在修复自己，然后有种幸福的感觉。
1: 嗯，
0: 对，因为填饱肚子是人的本能。
1: 对，就是有热量它是很重要的。
0: 对，有热量你才有动力去做下一件事情什么之类的。
1: 嗯，
0: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好，你今天就是又被迫可能又拖了一些时间啊，或者是说，欸，我今天一定要做事，然后就把那个晚餐时间或午餐时间推延。
1: 欸，真的不行。
0: 对，我真的觉得很不行，因为我只会觉得就是你现在是在跟我说我吃饭不能吃的意思吗？还是你要我到9点才能吃？
1: 别想，
0: 真的。而且我最近就是因为要做报告，我有时候可能要拖到9点多才能吃，我就觉得说完蛋了，我现在很怕就是我一情绪上来就可能会惹到人家之类的。
1: 哦，不用怕啦，我觉得你就是身上带着几块巧克力，然后你饿的时候就赶快先塞2块下去。
0: 对，但终究还是抵不掉正餐。
1: 对啊，一定要吃正餐。
0: 对，正餐的欲望还在持续高涨当中。
1: 我觉得像我的话，好像是我如果心情很低落的时候，
0: 是
1: 我就会去买一块蛋糕或者珍珠奶茶那种甜甜的东西吃。
0: 欸，真的，欸，我真的很喜欢吃蛋糕或者是珍奶酪。
1: 对，
0: 我也超喜欢
1: 提拉米苏。
0: 提拉米苏
1: cake，
0: 提拉米苏 cake， 你要给我唱歌了，洗脑这样子。
1: 要，
0: 对，欸，其实珍奶我很常就是，我不能吃太多，但是我真的也很喜欢珍奶，就是了。
1: 对啊，
0: 我很喜欢珍珠的嚼劲。
1: 你有时候做事的时候，然后你可能就是手很忙啊，
0: 嗯，
1: 然后你可能就吸两口，然后就继续做事，就很幸福。
0: 哇，吸一个两口多幸福啊。
1: 对啊，就很幸福。可是我觉得我有点极端。
0: 你怎么极端个法？
1: 就是我是一个很怕酸的人。
0: 怕酸，
1: 对，我超级怕酸的。可是就是有时候我如果就是那种就是不是情绪低落的那一种，是已经就是心里发苦的那一种，
0: 因为心里苦才不是

0: 就需要甜的来治愈自己。
1: 没有，我觉得那时候那种时候通常是我已经宣告我自己没救了
0: 啊！你为什么要自行宣告你的心情没救了？
1: 我觉得没救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去吃，就会去喝那种就是柠檬水之类的东西吧。
0: 柠檬水，可是其实柠檬水也不酸的，你知道难道要把整片柠檬吃下去、喔
1: 就是、就因为前提是我很怕酸，嗯，所以我就会特别想去喝那些酸酸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心里苦我也喝不出来甜是什么味道。
0: 哦，原来是这样吗？是因为那个苦把甜综合掉了？
1: 没错。
0: 所以你这样子你吃你那你这样子就变成吃柠檬那个图片，你会直接把脸这样
1: 皱起来，
0: 对，缩进去的那个梗图这样，好酸，这样子
1: 洛梨直接被丢进那个柠檬水里面
0: 啊，这样好像是什么腌制洛梨，
1: 腌制洛梨、
0: 哦、好好吃的感觉、哦、等一下直接这样子把它剁来吃好了。
1: 哦，丧尽天良啊，有人剁梨啊。
0: 宏宇已经准备好那个菜刀在准备切了，
1: 那这样我要快点逃离了啊。
0: 哦，这算一种双关了。好会哦，洛梨。那就是刚刚说到说哎、欸，吃东西这件事情，其实烘鱼虽然说也会吃甜的，但是我更多的时候是我会暴饮暴食。
1: 哦，你是说咸酥鸡之类的吗？
0: 365甜酥鸡吗？哎、欸，可能哦，我可能会点365，然后在那边吃两个小时，就算吃不完我还是想吃，因为我就觉得说啊，我就不快乐嘛，
1: 对啊，
0: 我想吃嘛，
1: 让我吃啊，
0: 对啊。哎、欸，不可以说我拜金，这都花我自己的钱。
1: 对啊，花自己的钱算是我拜金。
0: 偷臭一下。
1: 要啊要啊。
0: 对，其实除了就是可能咸酥鸡之外，好了，其实我更多应该都是吃，也是吃甜的。可是我的甜就是我不局限于蛋糕，嗯，而且我又很爱巧克力。
1: 哦、oh. ，
0: 对，巧克力我有一阵子就是我超级喜欢吃那种就是那种健达巧克力
1: 之类的，哦、那种很甜甜到眼睛瞎掉的那
0: 种，对，或者
1: 那
0: 种就是砖那个叫什么板巧克力吗？对，巧克力砖或者什么，
1: 你说浓度比较高那一种？
0: 对，但是我小时候我很怕苦，所以我基本上都吃那种纯度很低或者那种就是人家加工食品之类的。
1: 哎、欸，最近那个什么家乐福不是那个朗莎又重新上架？
0: 哎、欸，我有看到有重新上架，
1: 我叫我爸妈买
0: 的。哎、欸，我觉得很好吃，没关系，去买去。
1: 朗莎力生推、
0: 這個、对，可以的，洛梨非常喜欢这个朗莎，他那天还跟我讲说朗莎要在卖了吗，要在卖了吗，我要去买，我要去买，这样子
1: 有他
0: 很兴奋跟我讲，
1: 我真的超级开心。
0: 对啊、欸、因为本来金沙就很好吃，相信朗莎一定也是很好吃的吧、
1: 嗯、朗莎是比较偏大人的感觉，就是比较苦一点点吧。
0: 我觉得长大之后就整个就是完全体会到有一些苦了、啊、只是我们的苦应该是来自于苦业。
1: 好惨，像我每次考试前就是会塞大概三片巧克力到我嘴巴里面，
0: 这样才有血糖啊，不然你在那个面对考试的时候啊，你没有血糖，你又没有体力，你要怎么看得懂那些题目上的东西，
1: 就感觉我的大脑已经被巧克力腌制过的感觉。
0: 你这样很像是说你把你的大脑拿进去巧克力酱，就是整个泡下去的那种感觉。
1: 巧克力喷泉，
0: 把大脑袋拿去巧克力喷泉、喔、然后这样子再拿冰水冰镇一下。
1: 好恶心，
0: 你直接让那个表面积变成越来越广，然后好好吸收。
1: 不行，我们要被崩台了。
0: 有点猎奇的这个，
1: 好猎奇，好猎奇，
0: 说好的治愈呢并没有。
1: 猎奇番。
0: 对，那对，所以就是我很喜欢吃巧克力，然后有一阵子就是因为吃太多巧克力了，这样就是有一阵子就会这样吃，一直吃巧克力，然后就整个痘痘开始大暴涨，这样子
1: 啊，大暴涨，
0: 对啊，所以后来意识到说就不能再这样吃，因为太多加工食品了、
1: 哦、对耶，其实有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也会开始在那边长一堆压力痘之类的，
0: 对，所以就是相辅相成之下，就整个痘子都一直啵啵啵啵啵啵啵，对，冒出来，就觉得啊，算了，不能再吃这样子，是到后来才可以开始，就是说比较接受得了那个苦了这样子。
1: 哦、嗯，那这样你有去看皮肤科医生之类的？
0: 哦，有，我也有看，所以就是医生就建议，就是，哎、嗯欸，妹妹啊，你那个就是吼、哦，巧克力少吃一点呐、啊，
1: 早点睡啦。
0: 啊，对啊，早点睡啦，吼、
1: 哦，11点以前吼、哦。
0: 啊！但是我都12点的医生
1: 哦、oh, 不，
0: 没办法啦，要写作业这样子，
1: 不听医嘱。
0: 哎呀，不要这样子，我已经尽可能减少就是甜食跟咸食暴饮暴食的部分了啦，真的。而且现在这样子面对就是自己内心之后，有时候还要再去面对外在的部分，就觉得哦。也是一大问题这样子。
1: 对啊，我们要开源节流一下。
0: 对，因为你修复完自己之后，总不可能就是出去外面把自己这样子哎内耗完，内耗完再回来再自己修复、
1: 啊、
0: 不可能每天这样
1: 子，这样感觉就会变恶性循环。
0: 对，所以我觉得也是要就是适时的探讨说要怎么对外去、保护自己嘛，
1: 就是表达自己，
0: 对，要怎么学会表达自己，要说哎、欸，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这样子就可以啊，不是不行的话就是 no 拒绝，往来
1: 户就是要硬起来，
0: 对，你要硬起来说就是我不喜欢这样之类的，
1: 没错，
0: 所以要表态说自己是很爱这件事或者是很喜欢这件事，还是不爱或不喜欢，
1: 对，就是我觉得要直讲，
0: 对，直讲。今天这一集就是要来修复自己嘛，那我们下一集应该要来讲一下，就是说哎、欸，我们在面对外在这些事情的时候该如何表态自己的一些立场之类的。

0: 错，爱就爱，不爱就不爱。
1: 对，真的要，哎、欸，我真的觉得要好好把自己的心情表达出来，不然人家都一直在那边猜，就觉得说，
0: 对
1: 啊，这样子，所以现在是我有读心术嘛那种感觉。
0: 对，就是别人会觉得说你也猜不透，然后你也没表达，然后最后就又会怪到你身上。
1: 对，所以我觉得要怎么表达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嗯、
0: 适当的表达自己。
1: 对，所以我们下一集就来听听看我们是怎么面对外在这些影响的吧。
0: 没错，
1: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秋。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与旋律，相信唤起许多人童年的回忆吧。1979年以这首《外婆的澎湖湾》红遍70年代末期台湾大街小巷的民歌手潘安邦，在2003年于歌坛再度复出，再次唱出许多经典好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黑胶歌曲是来自潘安邦的另一首经典《我没有罪》，收录在1983年《我们拥有个名字》的专辑。现在先来让我们欣赏潘安邦的这首歌曲。

整首歌词诉说着一段逝去的爱情，只能在梦中再次回忆，夜静天明又回到寂寞寒意的自己。歌曲一开始就以一段大提琴与小提琴合奏的旋律带入，再以轻快的旋律诉说这段感伤的故事，仿佛叫人们敞开心扉来面对这段遗失的美好。

人家说潘安邦的歌曲犹如上等的葡萄酒，时间越久越香，唱腔委婉，嗓音纯净，却总能把歌词唱进人们的心坎里。潘安邦虽然因病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这些经典作品与他动听的歌声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今天的黑胶分享就到这里结束，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选大学好难哦，
2: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3: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4: 我真的好迷茫哦。
5: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没有错，今天呢就如标题所见一样呢，今天是我们的特辑。那是什么特辑呢？也就是我姐姐生日的特辑。然后简单话就是呢，我姐姐呢，她因为现在还在军校读书的关系，所以没办法来到我们实践现场录音，所以呢，我决定呢，今天就是自己录，她在军校这个过程以及一些要谢谢她的话，然后录音起来，就给她当做一个生日礼物。那在开场的时候呢，想跟她分享一下我和姐姐的关系。

还有呢，姐姐现在读什么学校，以及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要，除了因为生日的关系想要做这一集，还有什么原因想要做这一集给大家听。那主要是因为呢，好，先说就是我姐姐她现在是军校，她读那个北投那一间政战学院，然后是社工系嘛，我忘记，好，对，是社工系。然后呢，她现在是大四生，对，那她现在在高雄读书。她因为军校有一个机制哦，就是她在大四的下学期呢，大家就是要到一个军校嘛，就是另外一个学校，然后去进修的感觉。好，我有点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军校生，但是就我听姐姐这样讲，是这样理解的。好，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姐姐会去读军校，以及她的个性怎么样。好，那她自己本身跟我个性其实我觉得差蛮多的，就应该是说疯疯癫癫的时候都蛮疯疯癫癫的，可是在她其实是一个蛮细心的人，而且她有时候我觉得她蛮有耐心的。就比如说今天我妈妈她可能很爱碎碎念，然后她就会问很多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不想回答，就会有点没耐心。可是我姐姐呢就是会很有耐心回答我妈妈的问题。对，但 OK， 先说我觉得她最近也我姐姐有点越来越没有耐心了，毕竟你知道人都会变，所以呢就是在依照我以前的那个回忆之中呢，是觉得他是蛮有耐心的人，然后他也是个蛮贴心也蛮有信心的细心的人，是他会带跟妈妈一起去运动，就是我觉得他蛮那个蛮有效蛮孝顺的，然后他也会跟爸爸督促爸爸去运动之类的。好，那我就不会，我就只会自己去运动啊，最近都没有在运动，在高中的时候是这样子。好，那其实也因为我们都上大学，我们差2岁，我现在是大二，他现在是大四嘛。我高二的时候呢，我的姐姐呢，她就到北投去读书了，所以大概是高一高二的时候她就去北投读书，所以那个时候呢，高一的时候我就是有跟他一起经历过，就是一起待在家快乐的时光。直到高二之后呢，他就是北上读书。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完完整整体会了2年的独生女的感觉。因为他们军校，他们其实假就放假日，他们平日是完全不能出去的。而且有时候呢，如果你被扣分啊扣点的时候，你的假日就是也要被留下来。所以其实又加上因为是台北，然后我们高雄人，所以那个车票钱不但很贵，而且他也没办法一直出来，所以就等于说我们基本上就真的只有连假才有办法见面。那你也知道，就是台湾人呀，虽然没很多，但是也不一定有这么多，就是一个月一次，所以可能就是 maybe 1到2个月一次的连假。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觉得有点，刚开始其实有点蛮不习惯的，毕竟就是每天朝夕相处。我小时候都跟姐姐一起睡，但是到国中之后我们才开始分房睡，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蛮不习惯。而且我还记得我高一啊，她高三那个时候，就我们不是有同期一年，然后一起待在家嘛。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会在书桌，就是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问对方说：“你吃晚餐没？我吃晚餐没？然后你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会这样问对方，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在客厅用餐。不然的话，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有蛮喜欢煮东西的，所以我就会说：“姐姐你要吃什么？然后我来煮这样。”哦，这不得，等下不得不提到我一直都觉得非常贴心跟感动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在说。那反正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在高二，他高二的时候他就上去。好，那就回到为什么他会读军校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自己原本呢在他学校是有繁星的，然后是有繁到金门大学的其中一个科系。好。那，他在高中成绩蛮好的，所以就是有反省，这样非常努力、很棒的一个人。可是呢，他其实自己心中有一个小小。

抱怨，因为愿望就是他想要去读那个丧礼相关的科系。那我家人当然是不反，哎，当然是反对。然后为什么我家人也反对他要去读金门这件事情？其实主要也是因为，我觉得最主要实际原因，我可能没有得很清楚，因为我不是爸爸跟妈妈的想的那个脑，所以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就我来说。我觉得他们想法应该会是因为我姐姐自己本身一个是有点迷惘的人，其实你会有点看不到她的兴趣跟想法到底是什么。那除了她对于丧礼系这件事非常的投入，哎，非常的有好奇心，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从国中、高中就是一直讲到现在。但是呢，好，但是就是因为我妈妈觉得姐姐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出路，然后她也应该要。他觉得他在金门可能会好，讲直白就是怕太混，然后所以他就是非常的希望姐姐去读军校，然后因为我姐姐是一个其实对我姐姐是一个很听话的人，所以她千百万个不愿意，她还是会去照着我爸爸妈妈的想法去做。那我自己本身就不是，对我一定会反抗到底，对，然后。我姐姐呢，就这去读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军校、她在进去读之前呢，有几个关卡。第一个，你要智力测验，然后第二个，你要有 BMI 的通过，也就是你的就是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然后你的身高之类，反正你 BMI 要通过一个标准值。还有我姐都通过，然后她就这样去读了军校。我永远都记得在军校。那一天打电话给他说，好像你上来这样之类的话，然后我姐姐就看着我，然后她就哭出来了，她就跟我说，我不想去读军校，然后用一种非常非常哽咽的声音，然后当下我脑袋完全是空白的，我就在想，为什么大家都要去逼着自己的。很好的亲戚，不是很好很好的家人，然后去读，逼着自己的小孩去读他们不想去念科系。我那个瞬间其实非常非常生气，可是又无可奈何，因为如果从理性来讲的话，确实这个出路对我姐姐，我觉得是好的，因为首先她一出来发展就真的很稳定，然后我觉得以我姐个性，我觉得如果她有一个好的发展。然后稳定的发展，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很好的，所以我其实也不是不能了解我妈妈的，我爸妈的想法是什么。好，然后这件事情他就是一路一路非常的焦虑跟烦躁，那个时候他就是出现了一个有点像反抗期嘛，就是他虽然很听话，可是因为他不想去读军校这件事情，但是他又上了，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好，我觉得因为有点犹豫，然后我就一直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想到一下，我就打一些长文，就是说，就是鼓励他的文章给他，因为我也就是讲实在，我真的没办法为这件事情做什么决定，然后也没办法做什么行动，因为我知道我做什么决定跟行动，其实我姐姐还是一样会听爸爸妈妈的话，然后我爸爸妈妈也可能会。因为一些反抗，然后而感到伤心。然后这件事情快转快转到了7月，因为军校他们其实7月的时候就要去高雄吗？还是台北就要去受训？然后那个时候受训，他们一定都要剪很短的头发，就是那个头发就是有点像男生头那样，耳朵以上的头发，你知道，简单来说就是男生头。好，然后我姐姐是一个超级无敌爱漂亮的人哦，她跟我长得超不像的哦，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然后也蛮瘦的一个女生，所以她从小时候都很蛮喜欢打扮的。OK，那从当她要去军校，已经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当她知道要去剪很短的头发的时候的那一刻，她真的是哇，她真的感觉我感受出来，真的超崩溃的。而且重点是什么？除了剪短头发之外，他们那2个月受训，哇，他一回来直接变成黑美人，就是因为他都要在大太阳底下，然后就是晒太阳之类，他就是变成一个，刻板印象就变成一个黑黑的小男生。
他自己本身又是一个很喜欢漂亮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对他来说。

定会非常非常无敌的痛苦。那么然后那个时候呢，他甚至会请我去帮我帮他买假发，然后也甚至会请我去可能去看一下什么美白产品。那我那时候永远都记得，就是他跟他朋友出去玩的时候真的会带我帮他买的那两顶假发。哇，我真的对于这件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就在想为什么姐姐有办法这么的听话吗？就是他怎么有办法为了这件事情这么的努力，就算他这条路真的不是他所走的。那其实也没办法，因为你进去之后你出来就是真的会有违约金这件事情。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进去了之后呢，就是好像军校会给你钱，可是你如果违约的话，那你就是会要付违约金，然后你读越久你付的违约金越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好，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说，军校很好赚啊，反正政府都会给你钱什么。但是其实讲实在话了，我虽然没有实际待过，但是就我看我姐这样子的话，如果你从小到大不是就是军校本身的军校世家，你真的会待很痛苦。因为我就很常听我姐说，他们学长姐弟的那个制度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你可以想象成你一天到晚都一直在听到别人就是。就是以非常军事的压制的方法，然后去骂你，然后去喊你、吼你。甚至我有听我姐分享，就是他们有些教官，他们是讲话方式其实非常非常侮辱人。所以在这种压力之下，这种我觉得非常好难，实际化也就是我觉得不人道方式的这个环境之下，我就在想他怎么有办法去忍受4年，甚至他出去未来的工作，甚至要去可能 maybe 忍受10年、20年，这是我完全没办法想象的事情。更何况他也没有办法在他的平日做他自己可能有兴趣的东西。就像我是一个非常自由个体，就是我现在可以做自己任何喜欢的事情，我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珍惜的。那等一下我也会提到说，为什么我不用去读军校这件事情。好，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原因就是我姐姐为什么去读军校，就是我家人想要她去读。然后她在里面也有提到我刚刚所说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挫折感。然后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庆幸一件事情，是因为她在大一的时候交一个男朋友。对，那她跟她男朋友是非常非常的非常感情很好。先说结果，就是他们最后分手了。好，但是呢他们交了大概1年，那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感谢他那个时候男朋友，也就是前男友。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男朋友带他了走出非常非常多的关卡跟难关，也因为他的存在的关系，我姐姐他才有办法走下去。对，那等等呢，再继续分享我姐的故事。现在呢，我先要来听一首歌，这一首歌是卧仔洋孤星泪。那为什么我会想要放这一首歌呢？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姐姐呢，她其实不怎么听中文歌，以前啦。那她都有一个习惯，就会在客厅播放她自己很喜欢的歌。那我有时候也会听，我觉得好听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偷过来，然后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就是按收藏。那有一次呢，我在客厅，因为刚刚不是有说嘛，他不喜欢听中文歌。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听到，他怎么在播中文歌？我就调侃他一下，说：“姐姐，你不是说你不听中文歌的吗？”然后说这首歌很好听，我就听一听，真的好好听哦。那件事情大概是我在高一还是国三的时候发生的。那个时候听完就是一整个爱上，这是多爱呢？是。那首歌是我2023年还是2024年的年度歌曲，然后在下下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好像是2025年的时候，孤星泪也是我的年度歌曲 ,YouTube 年度歌曲。也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听到很喜欢歌我就一直听，可是通常我听一阵子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腻，然后我这辈子可能就不会想再听那首歌了。可是它在隔一年之后还有办法变成我最喜欢的歌曲，就代表这首歌真的很厉害哦。还有一个原因啊，主要是因为这首歌还没有被上架到那个任何一个串流平台，就只有 only YouTuber 而已。所以如果我要去听的话，我一定只打开 YouTuber 去听这首歌。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不方便性，让我就是

没有到那么常听，可是就是想到的时候，我就疯狂去听那首歌。而且我自己本身呢，也非常喜欢它里面的 MV。那这个 MV 呢，阐述的是，就以我的想法来说好了，这首歌的 MV 呢，它是阐述他，有一个男生，他感觉是前期的时候非常叛逆，然后他妈妈是理发师，然后反正就是一波转折之后呢，他那个儿子就回来这个理发厅，但是那个儿子呢，就是伤痕满满的样子回来理发厅，然后他妈妈就帮他理头发，然后这个 MV 的，不论是分镜，不论是灯光，不论是它里面的歌词，其实都是非常的吸引我的注意哦。然后这首歌也有去跟 Karen Stacy 一起合唱，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搭配之下，还有它的旋律之下呢，就是可以让我的这么的喜欢。好，现在呢，马上就来听这一首莫宰阳的《孤星泪》吧。

我们节目回来了，刚刚听众朋友们所听到这首歌是莫宰阳的《孤星泪》，没有错呢。大家听完之后是否的感受跟我一样？因为我真的很希望这一首可以上架到任何的串流平台，我这样才可以一直去听。但是呢，我等了等了快三年都没有啊、哦，真的是受不了啊！我姐姐应该也受不了，虽然我不知道她现在有没有在听这首歌。好，那我们节目回来呢，继续分享一下我姐姐她这个人的故事吧。OK， 那好，因为刚刚有提到她男朋友嘛，前男友，那我自己本身很感谢之外，哎，大概在一年之后他们就分手了啊。这个因为是给我私人关系，我就不牵扯过多。好，然后呢，因为她自己本身呢就是一个可能 maybe 怕孤单吧，反正就是她很会交男朋友。她在大学的时候交了三了，我觉得好厉害，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交到男朋友的。好，所以呢，她在而后呢其实有交几任男朋友。其实我自己本身都，我觉得一方面是感谢她之前前男友们，然后一方面也是感谢他们，就是我觉得是他们有陪伴着姐姐，然后姐姐也有陪伴着他们，然后让他们一起成长。就 我先不提及里面可能不快乐成分，但是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快乐，然后很觉得温馨的时刻。因为我自己本身在上台北之前呢，我就是没办法做出这个陪伴的行为。那我也必须得抱怨一下哦，就是呢，我不是上大一之后嘛，他大三，好，这个时候我们就交叠在一起，然后呢，反正我读书的地方是在文山区，那他读书的地方在北投，好，因为我摩托车的关系，因为我姐那时候不会骑摩托车，而且他自己也不敢在台北骑摩托车，我自己也不太敢让他在台北骑摩托车，反正他就是把摩托车给我，因为他那台摩托车原本是他前男友要在他可能出去玩啊之类的会使用到摩托车，但反正他前男友之前现在已经有一台重机了，所以姐姐常常给他载。所以那台摩托车呢，好，我的摩托车叫一棵大树，因为它是咖啡色的皮。好，那个一棵大树摩托车就交给我啦，耶比。好，那所以呢，我就是有摩托车，反正我就是通勤上下学，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很需要那台车，好不好？因为呢，我之前大一住深坑宿舍，欸，拜托，如果那个地方没有摩托车，我真的每天要走那个山坡路，然后去搭公车，我真没办法耶。好 ，OK， 而且这个时候，如果我今天公车没有，我就只能去我朋友家啊。我那个大一就是刚进学校，根本就没朋友啊，所以我就很需要摩托车的出现。OK， 这是题外话。反正呢，那个时候 ，OK， 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就是相隔非常的远。那我骑摩托车过去呢，最起码要五十几分钟，对，最少就是51分钟。那基本上其实都是起跳了。好，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如果假日有空的时候，我就会骑摩托车去找他。啊，如果呢，我觉得我们然后如果我觉得我们想约出来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说你现在有没有空。这种的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他有时候就说没空，因为他要跟他的男朋友待在一起。 Oh my god damn， 我那时候好，我必须得说，就是有时候我其实蛮难过的，因为我就是想说我们都已经来到台北了，我们就是可以见面吃个饭，但是因为他跟他男朋友待在一起，我就有点小难过啊，玻璃心。好，然后这件事快转到了我大二上，那个时候呢，非常的荣幸呢，我有这个机会去到一个国小当社团的老师。那这个我主要是在做什么？其实主要在教什么 AI 相关，就 microbit 晶片相关的一些知识啊，是非常简单的。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小黄人啊，要拉那个城市方块到那个格子，然后你建了一个城市之后，那个小黄人就会动什么动作，欸，有点像这样子啊。如果不太清楚的话，你们可以去网络上查 microbit， microbit， 对，就是这个东西哦，那个蛮贵的哦。好，题外话，好，那可是那个学校超级远。那学校多远呢？那个学校在芝山欸，哇塞，在士林的芝山，所以也就是说什么，我每次上课我都要骑四五十分钟。好，那个 Google Map 表单，哎，不 ，Google Map 上。

面试也是40分，没有，我骑车，因为他就是会塞车，不管是过去还是回来，又是回来，我等下再继续讲一下。好，过去呢，他基本上就是50分钟起跳，非常非常的急哦。对，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这是机会难得，我想都没想，我就直接答应了。结果后来来看一下，诶，这个骑摩托车通勤的过程呢，实在是令人非常无敌的痛苦，而且呢，就是那些小朋友其实蛮皮的，然后又要备课，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压力其实蛮大的。可是，所以每次上完课，我都会有种耗尽我全部的力气的感觉，这比跟朋友聊，就是跟社交还要累，累100万倍。好，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因为在士林跟北投其实蛮近的，可是最起码那个骑车还要二三十分钟。可是呢，我就我刚好礼拜五姐姐他们就放假，晚上回去，所以呢，我就是如果有空的话呢，就是当天晚上我没事，今天没事的话，我就问他说要不要吃晚餐。所以那个时候就非常庆幸，因为有这个机会，然后在。每个礼拜五晚上，可能 maybe 一个月就是一两次会有这个晚餐的时刻，就是觉得蛮开心的，因为确实就是平常也不会特别的骑车到北投找姐姐，然后姐姐因为很忙关系也没有办法哦，就是假日跟我们一起见面。可是我很开心的是，她在大四上的时刻，就是在回高雄前，就是我们。我觉得算以前的频率来说，我们已经算蛮常见面的。然后我觉得也非常庆幸的是，我也到了台北的学校来读书，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小小的互相陪伴一下。虽然他现在回高雄了，然后我现在就一个人待在台北，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我是没差啦，但如果有家人陪，我是觉得很好的人啦，所以就很感谢那个时刻，就我们两个有一起碰面，然后一起吃饭，虽然她有时候要陪伴她的男朋友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个回忆是还蛮好的。好，那这不小心就讲到了这里，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姐姐做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蛮感动的。好。那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事情，那我等下也要讲一下我觉得我自己做的蛮感动的事情给姐姐，哈哈哈，自费。好，那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之前不是很喜欢料理东西啊，大概是在高中，而且我国高中的时候其实就很喜欢料理食物，就不论是做烘焙啊，还是说做咸食之类的。然后，跟大家说，我之前拿手菜是锅烧意面哦，非常简单的一道料理。好，那也顺便分享我之前都喜欢做什么，我喜欢做冻饭，然后我也喜欢做焗烤之类的，就是我只要想吃的，在网上看到，我基本上就会动手实践做。OK，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是高一还是高二的时候，那我就是做了焗烤饭，焗烤炖饭，其实我有点忘记它了，反正就焗烤饭。那个时候料理方式是，口味是番茄口味。那反正我就做做，其实我不太确定，那个时候好像是我人生第一次做这道料理，但其实我不太确定它吃起来到底怎么样。我自己吃是觉得我自己番茄加太多了，可是我姐姐本身还是非常非常捧场，然后就把那道焗烤饭就吃完。然后他就过程中一直跟我说："好好吃哦，好好吃哦"之类的。然后结果他吃完之后就一直拉肚子，他隔天狂拉，我就觉得非常的抱歉，就觉得说啊，你今天那么努力跟认真吃掉我的食物之后，你居然还拉肚子。结果重点是什么，知道吗？就我在之后其实还有继续做其他料理，他还是愿意吃，就当下就觉得非常感动。好，这件事情呢，除了是他一直拉肚子还愿意吃我东西之外，还有一件很感动的事情是，他就是我不管做什么料理，不论是我今天做饼干啊、蛋挞，还是说我做一些主食，像锅烧意面，他都会非常非常捧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感动，然后我也很感谢他。哦，其实不只是我啊，我爸爸他也会下。煮东西，可是煮的东西就是很奇怪，大家知道吗？他会那个烘蛋包饭，不是那个烘蛋，然后加芝麻，超级怪组合。就是我本来他是一个，就是他其实蛮不是蛮奇怪，他是想法很多的。但是我说他觉得他煮的就是很不适合一道料理的出现，但是我姐姐呢还是会把它吃完。那我自己本人是绝对不会吃的，所以我就看到姐姐这么的捧场。就很感动，

后对，讲在这里就是跟你说一声谢谢。然后再来的话是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喜欢闹姐姐的人，因为我觉得姐姐很好笑，所以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有一人一间房间嘛，然后我现在想到的时候，我就会去她房间的地板躺一下啊，不能躺床上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太脏了，她不允许我躺在床上，所以呢，就是我可能想要跟她聊天的时候，我就会跑到她地板呢跟她聊天，然后一直在她的房间，但是她都会说赶快离开之类的，那我就不走。这样好，反正我就很喜欢跟他打闹过程。OK，除了讲他就对我很好的点之外，我要讲一下我觉得我对他很好点。那前面刚刚有提到，就是讲一些鼓励的文之外呢，小时候这是要平复一下。小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住乡下，我们都住乡下，我住三合院。哦，顺便分享一下那个，这次呢，我出队的地方就刚好是我的家乡高雄市美浓区的东门国小，然后那个地方也蛮偏乡的，所以呢，我小时候住在偏乡，那个偏乡程度是什么呢？是三合院出去就是，不知道大家知道有没有吃过水莲，然后它的学名是野莲。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水莲它的种植过程？OK，我小时候是完完全全看在眼里的，因为它是我一出生我就对这个东西是最有印象的，因为它就我只要一出门，那个前面的就是野莲，就是水莲的种植。好，哎，简单来说，它就是不知道，它就是一个河吗？湖吗？我有点不太知道，就是反正就方方正正，然后里面是水啊，它那个野莲就是一根一根这样长出来。很难形容啦，大家可以去网络上看一下，种野莲、种水莲。好，反正呢，然后再来的话是，如果你要去全联，最近的全联、最近的便利商店，你最起码要骑脚踏车10分钟以上，20分钟是可以被解决，但是最起码一定要骑脚踏车10分钟以上。我有记得那个时候我开始骑脚踏车之后。大概国中、国小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去买冰淇淋，就是吃一些好吃的。所以呢，我就骑脚踏车全联买。哦，那时候夏天太阳超大，我有一次回去的时候直接完全的中暑诶，天呐！而且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中暑是什么概念，所以我就马上把那个冰淇淋丢在我冰箱，然后我就躺在那个家里的地板，因为家里地板都是大理石的，大家可以想象是阿嬷家的地板，就是那种大理石。好，我就躺在地板，什么东西太热吧，我头也太晕了吧，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喘，啊，我姐姐就在躺在房间不知道干嘛，她也没出来关心我，真的是，好，反正我在躺在房间，然后就是在那个地板，然后我就是喝水这样，后来早上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中暑了。对，好，简单来说是这样子。好，那反正呢，那个时候就是讲到为什么讲到 OK，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去东门国小，因为我们离家里有一间很近的东门国小，然后大概走路10到15分就到。然后我小时候会跟这些假日啊，就是会去那间国小玩，因为那边有什么大排档、荡秋千之类，就很好玩。好，然后有时候就是可能家族有些亲戚回来，或者说家庭的时候，就是也会一起去。然后那个时候过程是这样子，就是那个成员呢，里面有我姐，然后小阿姨的儿子，也就是我表哥，还有小阿姨，还有我妈、阿公之类的人一起去东门国小啊？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好，为什么那么多人？好，就是可能是大家一起出去玩吧。去东门国小散散步。好，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姐，大概是我在幼稚园、国小时候呢，我也就是一些小叛逆，所以她可能讲什么话，然后让家那个长辈也不开心，然后我姐姐赌气，她就拒绝在东门国小。那因为呢，过程中我实在太担心哦，那个情况是，姐姐待在东门国小赌气，然后我们一家人就是全部的家族人就是一起走路回我家啊，我觉得他们。对，他们就直接走回我家，然后我就觉得他姐姐好可怜，他自己一个人留在学校，我好担心呢。所以呢，跟大家说啊，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在前面走，然后我再走在最后面，我就觉得这样不行，所以呢，我就自己一个人偷偷的跑回了东门国小，然后找我姐。结果呢，我完全找不到我姐哦，我就觉得好难过，我就觉得好紧张，又很担心，因为那时候我好像就是蛮小，刚好那个时候是快。黄昏了，已经黄昏了，所以我就一直找不到我姐，我就好，我有点忘记我们哭了。反正之后呢，是排除我的阿公，他就骑着摩托车来东门国小找我。好，然后这件事情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我就被骂了。他们就，而且是那时候每个大人都训过一遍，他说：“阿俊，你到底跑去哪里了？”然后

0: 但是因为那时候好像小时候也不太会表达关系，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所以但凡我就被骂了啊。结果等我回来就看到我姐好好的站在那边跟她跟表哥玩游戏，我就心中莫名产生一些不爽的感觉。我想说，哎，我现在我回去跑去找你，结果找不到你，然后我还要被骂，我快气死了。好，那就是一个非常刻骨铭心啊，另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故事，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可爱哦。就想，哎，小时候居然会有这样的回忆，其实也蛮好的。然后再次说一下，哦，这次呢要回我的家乡东门国小。其实我不是东门国小校友，因为我是读启山国小。反正就是要回到一个充满这么多回忆的地方，然后去带营队，然后去做服务相关的事情。其实我自己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好感动哦！因为在10年前的自己，我从来就都没有想过我自己会有这个能力可以回到我的家乡去做服务这件事情。对，那这是题外话，那我们就回到姐姐身上。
1: 青春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我是 Color 的可乐，
2: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3: 勇敢飞翔，用勇气。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

我们节目回来呢，来继续分享一下吉吉的故事。那接下来下一段呢，就是想分享一下剧中生活。哎，但是因为呢，我不是军人关系，所以我就只能分享一下一些他跟我聊天啊，或者他跟家人分享的片段。那刚有提到嘛，就是我姐姐她不是很排斥去剧中生活，所以她势必呢，哦，然后也因为剧中其实真的压力蛮大，所以她就做了很多的努力。就像是有听到一个故事，我自己觉得也是蛮感人的哦。就是呢，他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军装就是要折那个豆腐棉被吗？好，其实我不太懂啦。反正简单来说，就是你每天起床就是要把那个棉被折很非很方很正，对，然后很整齐。那因为呢，我姐就可能做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上手，所以呢。假设说他们今天表定时间是5点起床好了，我姐姐就会4点起床，然后去练习，就是把她那个豆腐，诶，就是把那个棉被折好。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他们因为好像还是会有什么个人补习之类的吗？是，就是他们学校在下课之后，他们还是会让学生他们听一些讲座什么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有时候想要打电话给他关心他一下，结果他就诶，还在上课。那时候都已经7、8点，那是9点了。我就想哇，怎么那么的辛苦，怎么那么累？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他在里面的一些成长，就是其实讲实在话，军中虽然确实真的蛮累的，可是过程之中其实也可以。看到姐姐为了一些事情，然后而感到做出了努力，然后一些坚持，然后这个努力呢，我相信她在未来社会当中呢，也是可以完完全全实际的运用到。所以一方面我自己是蛮感谢姐姐有到里面读书，一方面也当然是心疼啦，对吧？毕竟军中真的是很不容易，你一方面你要一直被语言上面的欺压，一方面你还要每天的。做那么的操劳的工作，可能 maybe 读书一方面，但是你想想看，你每天都要跑3000公尺的操场，当然你习惯这件事是 OK，可是你前期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很痛苦。除了操场之外，你还要做一堆体能相关的东西。我都记得姐姐那时候说，他们好像会去爬山吗？就是那个山呢，就是他们要负重很重的军包，然后他们就是。要爬一个快90度的爬坡，就是非常非常危险。就是中间是很多，因为我没有完全听，就是姐姐分享程度的过程，就是可以感受到里面有非常多艰辛，感觉很多完美的时刻。我到现在就是想象说，如果我进去读，一定是非常的危险，我一定会每天哭，然后爆哭的那一种。就觉得姐姐真的好厉害哟、哦！不止我姐，只要是在里面的人，我都觉得很厉害。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当兵的时候，男生会不会也需要就是这么辛苦啦？对，所以就当兵真的不容易。好，那今天一该呢，就是我的姐姐，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她的细心，她的温柔呢，她居然呢可以在军中呢。

种特质吧。然后他也读了他自己算相对比较有兴趣的科系吧，就是社工系。我自己本身也觉得我姐姐好像蛮适合，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他是一个我觉得共情能力算蛮好的人呢、啊。我跟我姐都是，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遗传吧，哈哈。好，那然后呢，接下来想要分享的是为什么我没有去读军校。好，第一点呢，就是因为我太胖了，哈哈哈哈。哎，可是跟大家说，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有努力的减肥，就是那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胖的人，但是呢，我就是从最胖的时候大概是就不同。八开头，然后那时候就是非常努力的在暑假呢减到了六开头，但是呢因为那个 BMI 还是没有通过，哎，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没有想要读军校，但是有想过要不要去读啦，但是哎没办法，那就没办法，然后所以就没有去读。好，那我的故事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到时候我为什么后来又辗转到了台北学校，然后为什么我后来又全世新广播组呢？大家一定很好奇，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分享一下。好，反正呢，就是就妈妈好像觉得，好，算了，这个小孩没救了，没办法，是就你也知道体重嘛，就是没办法解决东西，因为我已经努力过了，他也看得出来了，所以呢，就他真的是觉得，好吧，没关系，那就是这样，那反正我最后就是没有去读军校，然后我自己是不知道我姐姐有没有觉得公平啊，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当然会觉得啊，怎么那么不公平啊，如果我去读军校，我另外一个小孩要去读啊，好，反正呢。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酷的原因，因为我们家就是我们这两个小孩，我姐姐总上了一个，真的是大家所说的未来出路很稳定，可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的一个工作。然后我自己本身呢，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有慢慢摸索到我喜欢的是什么，我喜欢做的是什么。然后我也必须得说，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真的是不论是社团还是外面的活动，还是校内的功课，其实我真的是都有兼顾到。然后我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拜拜这种体验，欸，但是其实我有点喜欢翘课，就是大家不要学呵呵，但是你的功课还是要顾到啊，就是先跟大家说，就是一定要注意的事情，虽然你可能会翘课，可是你该学还是要学，然后你功课要顾啊，该读的书一定要读，对，还是要把自己本分顾好啦，对。然后那个时候反正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是我大一刚入学之前，我就跟自己说，你既然都已经读到你自己想要读的学校，你既然都已经花你爸爸妈妈这么贵的那个学费的那个钱，然后来这间学校读书，你就一定要好好你把握你的学校生活，只要有任何机会，你都要好好把握住。所以呢，我自己觉得我在不论是在大一上系排、大一下的社团，甚至到现在的社团，然后还有外面的实习，甚至是电台等等的，我都觉得我有好好的把握住。但是先不论过程之中有没有做好这件事，因为其实讲实在，我觉得我现在还在学习怎么把每件事情的工作都分配好，然后时间管理。你好，然后把每件事情都做好，我觉得这是现在这个东西是我现在课题。对，好，反正回来这件事情上面是，我觉得我未来可能一定会做一个我喜欢的工作，可能那个收入会比较没有那么稳定，所以呢，我姐姐就是她的生活会是一个稳定。然后出也稳定，但是她做不喜欢自己工作，然后而我的话是。刚开始一定会是做自己喜欢有兴趣的事情，可是那个薪水呢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子，所以就是很常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做那个选择二选一的时候，是你想要一个出入稳定但是自己不喜欢的选未来，还是你想要做一个你作为自己超有兴趣可是你未来出入不稳定的一个未来。那现在这一题我想要回问给现在有在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呢？你们呢？你们会选择哪一个？然后你在听完我跟姐姐故事之后，你现在的想法又会不会有些改变？对，好，简单来说是这样子。好，就是我一直在我那时候上台北已经去读这间学校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幻想，哦，我跟姐姐未来的人生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然后如果我有一天做到一档像广播节目就是未来设计这个节目的话，我希望呢我一定可以邀请我姐姐回来分享一下她读军校的过程。可是啊，其实这个想法是我在做节目之前已经确认会要做未来设计师这档节目之前了，我就一直很想要就是最后一集呢就是访问我姐，可是就是真的没法，她现在高雄，然后我现在台北，然后我们都很忙，因为她假日就一样只能假日出来，然后我

我现在因为一些很多事情关系，所以我也不能一直回高雄，毕竟车票钱也很贵，然后很多事情都卡到，所以我也没办法进行就是访问姐姐这件事情，所以就很刚好是因为她生日的关系，她5月20生日哦，她生日关系，所以我就想要做一档节目送给她。好，也有一个题外话是。我姐姐她生日那一天，我就打电话祝她生日快乐嘛。但其实有时候就是，我想要的是，我就会在我的社群平台，就我 IG 呢，就是发一篇可能关于姐姐生日快乐文，然后就可能一些感谢的话之类，或现实动态。因为我今天就是没有，哎，没有，我最近我那她那天生日的时候我是没有的，因为我就想要把我的网络戒掉，所以我又不没有那么喜欢。而且我自己本身不太喜欢在 IG 上 po 任何东西，所以我就没有做任何的表态。但是我至少我打电话，还有我还有传讯息耶，我9:15就传讯息送给他说生日快乐，但他就不满意呀、啊，他就说蔡丽璇你怎么没有 po 任何一篇关于我的现实动态，他就很不开心这样子。然后我就为了安抚他，我就说好，没事的姐姐，我之后呢会做一部影片给你，但是我现在还没做出来，因为我真的觉得好累哦。好，但是我后来想起来，就是虽然呢不能做那个影片，虽然现在还没做影片，但是我想要做一集节目送给你，然后就是这一集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呢，想要送一些话给姐姐。对，有点肉麻，但是想送一些话给你，就是呢，虽然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发现我有录一这一集就是感谢的集数给你，因为我自己是不会，绝对不会主动传给你，是必须得让你自己发现的。但我知道你完全没有在听我节目，可是我觉得也没关系，那就是想跟你说声谢谢是，从小到大呢，你一直以来都是我最强的后盾。因为小时候嘛，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们俩很小的时候就到幼稚园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还不太懂怎么社交，所以呢，在可能学校的时候呢，可能会 maybe 被欺负之类的吧，小小欺负啊。但你有时候就是会非常的挺身而出，然后站在我前面。好，那是小时候的事情，其实我一路到大都记到现在。虽然过程之中呢，我们也很常打架跟吵架，甚至我小时候觉得我是恶霸，我是家里面的恶霸，而你是在外面的恶霸，对，就是会有那个互相欺负的过程。可是也很感谢的是，就是好像是因为那时候吵架，可能恶言相向，导致我觉得后来我们在感情上好像有越来越好嘛。然后确实，我觉得在长大之后呢，我们感情也真的越来越好。然后我一直都非常感谢呢，我的妈妈呢，爸爸妈妈有生下你，让成为这个家的支柱，然后也成为家一个很好安心的点。然后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其实都非常期待哦，就是可以看到你跟你聊天，因为我觉得跟你聊天的时候呢是非常轻松以及愉快的。就而且我其实每次待在家，就是有你们出现，我都觉得好快乐哦，是很久违的没有大笑，然后那个笑是真的觉得哇，如果一辈子都这样的话，那该有多好的那种快乐。那反正呢是很感谢你的出现，然后也感谢你自己呢，非常的努力在军校撑过四年，那也快要6月，6月30日就是你的毕业典礼，现在这里先提前的跟你说一声毕业快乐。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其实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完全是在第一线看到你的痛苦，然后看到你的挣扎，看到你的忧郁，看到你的想要离开，在那个过程之中，其实我也觉得非常痛苦，因为我那种记得，就是我在那个高一的时候，我一直都非常希望我可以代替你去读军校，因为我就是不想让你这个痛苦。但是在这4年的一路辗转下来，你度过了每一时刻的痛苦，每一时刻的难过，你撑过这4年，希望你的未来呢，可以会是你有办法去做到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不但能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有一个帅帅的男朋友，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恋情，然后在这之下呢，你还可以去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不论是可能跟上你有关，可能去运动，可能去环游世界都好，希望呢你的未来日子是可以快快乐乐的，然后希望你可以多多的注意，也就是关心自己。希望呢，你可以不要在家人的决定之下，就是这么的听话。

对啊，希望是这样子，然后也希望我每一次见面都可以带给你很大很大的动力和快乐。我还是会不定期的传我的自拍照给你看的哦。希望你现在就是看到我自拍照，可以继续回到那个时候，大一说哦你变瘦变痘痘变少那个时刻，因为我现在变胖，你现在都没有对我说了，可恶。好，讲这么多，就是祝你生日快乐，也要祝你毕业快乐，希望我们的未来都可以快快乐乐的，然后过程之中就算有遇到很多挫折，很多很多难过的时刻，我们都一样可以一起的挺过去，就是过这些难关，然后在过完这些难关之后呢，变成一个更好更棒有成长的人。对，那就是这样子，祝你生日快乐姐姐，也祝你毕业快乐。好啦，那这是以上是我想要对姐姐讲的话。好，大家拜拜。OK， 然后你如果呢，你现在对我们的节目还是非常有兴趣的话呢，我们节目啊，每周一早上10:05呢，会在 Spotify、SoundOn 还有视听广播电台上架哦。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去听我们其他节的节目，其他节也是非常非常的动人跟好听的，像是可能之前的作家的故事啊，或者是一些 HMT 啊公益的故事，或者是一些不同科系大学生的他们为什么想要读这些大学啊，他们做什么有趣的事情的故事，都非常欢迎大家去听哦。我对，就这样，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B 是静。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也就是上次跟秋兴一起合作播出《神农多情话》的永北啊。我今天开始要为各位每天介绍一句台湾俗语，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为各位介绍的第一句台湾俗语是气归啊，气气气，当多就落去，落去阮有某，唔免登山遮艰苦。这个俗谚可能是台湾最古老的一句俗谚，因为它跟很早很早以前的移民有关系。因为这里头有个名词叫做当多，当多就是郑成功在1661年到台湾来以后建立的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就叫做党多，不同于中国大陆的满清政权的大清帝国。那么这个俗语里面有这个当多两个字出现，我们可以证明它是非常古老的俗谚。它第一开始就是气归啊。

0: 啊，去一起，就是配合他讲这句俗谚的时间，因为那个时间刚好就是气龟啊，也就是大黄瓜，我们现在所讲的大黄瓜长得很茂盛的时候，这个时节呢，他到台湾来。那么当多就是指当时指的台湾，那个还没有台湾这个名词，叫当多，就是建郑成功建立的王朝。那其温武伯，这个是他们互相传说啊得知的，因为当时的平埔族有八大族群，光是当多这个周围附近就有希拉雅、马克道士，那这两个平埔族，那一定有女生。那么那去温柔不唔免长山才艰苦。那时候他们在中国大陆一带，日子过得非常艰苦啊。那么可以说拍专家啊，可以说他们的政府又无能，又加上苛政猛于虎，所以他们觉得在那个地方生存是非常艰苦的，而且他们总有一些仰望，希望朝着光明的地方或者好发展的地方，也为他们下代子孙来着想，所以他们就想到这个当多来，也就是到台湾来。那因为这个总是存在的一种希望，这个希望让他们有奋斗的目标，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出发了。我们现在再来 review 一下这句话。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奇境

0: 欢迎收听奇境新科技，我是恩奇，
1: 我是静豪。
0: 今天来到了五月的尾声哦，今天是5月25号。那我们奇境新科技呢，同样为大家整理了很多最近呢，在网络上还有科技领域上最新的资讯。比方说呢，我们今天会和大家聊到 Google 发布了全新的笔电平台，诶，那这究竟呢和其他的作业系统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以及呢 Apple 竟然支付了 2.5 亿美元作为他们的一个和解诉讼的这个金额哦。那究竟 Apple 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付这笔钱呢？会在今天最开头科技头条速报单元和大家聊。那到了我们的 AI 研究室单元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和我们分享有一个超小尺寸的开源全模态模型，号称是超小尺寸嘛，那这个究竟是多小，然后这个超小尺寸的模型对于我们使用上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方便的地方呢？会和大家分享。那到了数位生活快一通单元，今天会和大家分享两个 AI 他们的公司所开发的一个专门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里面使用的外挂。诶，那这个外挂呢就可以方便我们在操作网页的时候可以给予我们其他的这个操作的辅助。那到最后呢会和大家分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IP 防水等级哦，现在其实大部分的手机都有基本的防泼水的这个能力，那究竟这个防水等级不同的等级有什么差异呢？会和大家来聊一下。好，那我们节目呢奇境新科技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广播频道 AM729FM88.1 来收听，或者可以到我们的官网还有手机 APP 都可以听到这些及时的节目资讯哦。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上面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
0: 没错，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
1: 静豪问你哦，你有使用过 Chromebook 吗？
0: Chromebook，
1: 应该是这样说，你们高中有使用笔电车吗？
0: 有有有。
1: 那你们有那个，像最近我在网络上一直看到有人会分享，他说什么行政院什么数位精进方案之类的，反正就是那一系列电脑。那你们当初你们笔电车的型号是什么？
0: 是用苹果的。
1: 苹果的，你说 MacBook？
0: 不是
1: iPad？
0: 就 iPad。
1: 哦 ，iPad。那有笔电吗？就是
0: 没有哎、欸哦，我们那时候是没有用笔电，但是都是叫我们用平板，然后去做我们学习历程的东西。但是
1: OK，
0: 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平板要去做这种文书的工作，就是非常的困难。
1: 对对对。那我们学校那时候使用的是 Chromebook， 就是 Google 它有推出那个笔电，然后它是自己的作业系统，叫做 Chrome OS。它在操作上整个就是很 Google， 就是你一开机必须先登入你的 Google 账号，然后登入之后呢，档案总管里面就会有你的 Google 云端硬碟，反正就是整个操作体验比较不一样啦，就是因为它的作业系统就整个不是像我们常用的 Windows 或 Mac OS 这样子。
0: 所以它算是笔电吗？还是它是平板？
1: 对，它是笔电，它是有点像那种变形笔电，就是它可以翻过来变触控的。好，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讲的不是 Chromebook Chrome OS 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Google Book。 因为呢这个 Google 在5月12号呢正式了推出 Google Book。 那他们说呢这个他是把 Android 和 Chrome OS 以及 Gemini AI 全部整合在一起，想要把这个笔电呢从作业系统变成一整个的智慧系统。那 Google 他们说呢这是一个专门为 Gemini 打造的新的笔电类别，主打的就是 AI 可以主动协助你，还有呢可以跟你的 Android 手机无缝整合。那硬体设计呢也是相当的高阶哦。那 Google 他们就有说这个 Google Book 会结合 Android 的 App 生态还有 Chrome OS 的浏览器优势，预计会在今年的秋季开始呢推出这些装置的资讯哦。那 Google Book 里面呢有一个最吸睛的功能叫做 Magic Painter。这个功能呢它可以把你的滑鼠的那个游标变成一个 AI 助理，那你只要晃动一下你的滑鼠呢，这个 Gemini 就可以根据你荧幕上面的内容给你一些建议。举例来说呢，如果你今天信件里面有讲到你下个礼拜三要开会，那这个 Magic Painter 呢它就可以直接看到你的开会日期啊地点，然后帮你在你的 Google 日历里面建立一个会议的这个排程。或是呢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图片选取起来，可能你有两张图片想要合成在一起，你可以直接呢透过这个 Magic Painter 帮你把它视觉化变成想要合成的这个结果。那除了这个之外， Magic Painter 的这个功能之外呢还有跨装置整合的能力，就是这个 Google Book 呢可以直接使用你 Android 手机上面的其他 App， 或是可以从笔电上面的档案浏览器档案总管呢把这个档案哦存取你手机里面的档案，就不用再手动的传输。所以 Google 呢就是把这一整个生态系，比方说你的手机你的笔电或是云端硬碟以及最重要的是 Gemini 这个 AI 助理呢变成一整个连续的这个使用体验，你就可以非常顺畅非常丝滑的呢使用这些装置。那硬体上面呢 Google 他们预计和 Acer 或是华硕 Dell HP 等等的这些品牌呢一起推出第一批的 Google Book，并且呢会有这个 Google Book 一个专属的发光的设计哦，就是在这个硬体装置上会有明显的这个识别，那预计会在今年秋季开始呢就会上市或是公布更多细节哦。那静豪，今天如果有一台这个笔电还有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 Magic Painter， 你觉得有很吸引你吗？因为其实现在你说要把 AI 功能整合的无缝整合到你的这个作业系统里面，好像真的还没有到非常完整，就是我们可能知道 Windows 有，但是还不知道非常的厉害。比方说像 Windows 就有这个 Copilot 的这个 AI 嘛，那它陆陆续续有推出在作业系统里面。那 Apple 的话呢就是有 Apple Intelligence， 也是慢慢有在 MacBook 上面出现哦。但是呢我自己在操作下来觉得体感还没有到非常的顺畅啦。那刚刚这个 Magic Painter 他们所说他们的这个能力呢，自己觉得真的是算是一大升级吧，比起现在的装置。
0: 我觉得消费者可能会分成两派吧，一派是他完全知道什么东西是适合什么工具，如果还有这个需求的话，他反而会自己去找哪一个工具是比较适合目前他的需求。
1: 就比方说他想要帮他的这个信件自动去看里面的资讯，然后帮他排成，可能有其他的 AI 工具更适合。

0: 或者是他需要什么、
1: okay.
0: 可能是一些文字还要转成图表，然后他也知道说用哪一个工具会比完全被一个
1: 作业系统
0: 对被他完全绑住来的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种不一样的消费者会选用的方式，就一派是他完全就是信任这一个东西、然后他也是把钱砸在这个东西上面，然后另外一派是完全清楚的知道说他什么东西是要用到什么样的工具这样子。
1: 嗯，对，所以就是如果他很清楚他的需求，也许呢这个使用者消费者就会考虑自己去寻找适合的工具、但如果今天可能假设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于你的这个需求不是很确定要用什么样子的 AI 工具来做到的话，也许这种直接绑在作业系统里面的设计就会更适合，
0: 就是它有整个生态系，然后你不管要做什么东西、里面都会有，或者是什么东西都会有互补这样子。
1: 嗯，就你不用想太多啦、你不用一直去思考说我遇到的这个状况要用什么方式来做，其实可能也许如果这个 Magic Painter 真的发展的顺利的话呢，日常的需求它应该都可以帮你做得到啊。那对，就如同静豪所说，就是还是端看这个消费者的需求是怎么样来选择适合的装置。OK， 那除了这个跟 AI 相关的资讯，我们又要继续在探讨这个跟 AI 有关，但是呢是跟 Apple 有关哦。这个 Apple 呢，因为先前呢在宣传 Apple Intelligence 还有新版的 Siri 功能的时候有讲到一些比较厉害的功能，但是这些功能呢却延迟的推出哦，所以就有消费者呢提起了一个集体诉讼。那最后呢 Apple 他们表示同意支付 2.5 亿美元来和解。那这件事的起因呢是 Apple 在2024年的 WWDC 上面宣布了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相关的资讯。那当时呢 Apple 他们就说新版的 Siri 会更个人化，而且呢可以理解使用者的情境，甚至呢跨 App 帮使用者来执行任务。不过这些大家很期待消费者很希望可以使用到的 AI 功能并没有在这个原先宣传的这个期程哦跟着我们新的 iPhone 一起推出。那就有报道说呢，这场诉讼的原告呢，他就说 Apple 的宣传会让消费者以为这个 AI 的功能呢已经一起到位了，所以呢愿意呢为这个 iPhone 付出更高的价格，然后来买下这个 iPhone。 那这个和解金额呢最后他们谈的结果是 2.5 亿美元，但是 Apple 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有错，而且呢这个和解呢还需要法院来批准啊。那 Apple 他们就表示呢，公司已经推出了很多的 Apple Intelligence 的功能，那这次的和解呢主要是就是希望公司可以继续专注在产品的创新还有其他的服务上面。那媒体也有报道说这次的和解范围有美国地区大概3600万台符合资格的装置，包含了 iPhone 16还有 iPhone 15 Pro 跟 iPhone 15 Pro Max， 每台装置呢可以获得25美元，最高呢是95美元，那他们会依据这个申请的人数呢来决定实际的金额哦。那静豪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
0: 我一开始会比较注重在就是打官司这件事情上、因为如果你前面都已经说你有多好多好，
1: 对，
0: 然后后面才说你其实只是在开发中，那就是不符合我们一开始的期待啊。像是很多他们都会说什么我们的芯片什么样的升级是为了要让什么什么的硬体，然后让他拿去跑 AI， 拿去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但是到最后其实我们根本也用不到那么强的东西，那你为什么要一开始就给我们那么大的希望嘛？
1: 对，
0: 那种感觉
1: 期待有点太大了。
0: 对，然后后续其实你要说多好用吗？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不如我直接把那些东西然后再打开我的 ChatGPT 的 app 然后再把它丢上去，这样子来得好或者是来得顺利，
1: 就是它的这个相关的功能呢没有使用者的期待，那你可能反而还要用其他的工具才能做到。
0: 我自己觉得很多都很做得很花里胡哨，实用上我自己是没有感觉到，
1: 还是属于一个噱头。也许我们可以相信它正在开发中，但是目前的进度呢可能还不是到非常的完善，就是做个一些花样给大家看看，
0: 对，
1: 觉得哦好像未来会长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呢可能没有这个当初我们看的时候的那么样的期待那么样的完整了、
0: 有可能他们是在画大饼，所以我觉得消费者站出来也是一个不能说他们在无理取闹，就是但是他们是真正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1: 算是合理的啦，合理的这个要求。那我自己呢身为这个苹果的信众之一，我是相信他未来会做到啦，但是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如同也许在这个 WWDC 这个发表会上面讲的那么样的

厉害呢，这个每年都不断在推陈出新，有更多更厉害的 AI 功能。但是呢，可能常都会讲说，这个今年稍晚推出，或是正在开发中啊，等等这样子的字眼哦。所以大家的体验、大家的感受，可能就不是那么样的好。不过呢，大家还是可以期待哦，就是未来的发展呢，会不会真的慢慢达到那个境界，让我们的手机、让我们的笔电、各式各样的3C 装置呢，可以跟上，我们原先想象的那个样子。那这件事情呢，可能也可以提醒到其他的这个3C 用品的企业或是这个科技的公司，我们在发表会上面端出这么厉害的愿景呢，其实有可能哦，碰到这个，比方说消费者会对你不信任啊，甚至呢有可能有法律责任哦，就甚至还要到上法院，然后来有这个和解金，所以也不知道这个举动对苹果来说是划算还是不划算，搞不好他们觉得这个钱其实没有什么付钱了事啦，这样子。但是这件事情也可以再次的提醒到其他公司，就是有可能会面临到这样子的状况。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啦，和大家分享了这2则都跟 AI 有关的这个科技的资讯哦，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准备进入到今天的第2单元 AI 研究室。

0: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我们今天的 AI 研究室呢，要和 Vale 来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最近在 GitHub 上面很红的一个开源 AI 模型，叫做 Minimite O。 那这个模型呢，号称就是超小型的模型哦，它的大小只有 0.1B， 也就是大概1亿左右的参数，但是却可以处理非常多的事情，比方说基本的文字啊、语音、图片，甚至呢也可以输出文字或是即时语音。在这么小的模型里面呢，却能做到这些事情，还蛮值得呢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呢，同样邀请到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和大家一起来聊。那我们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Vale， 很开心又能在奇境新科技陪大家聊聊 AI 的新话题。我保证，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止好懂，还会很有趣。准备好了吗？
0: OK， 我们刚才有讲到呢，今天要聊的是 Minimite O 这个模型哦。那这个模型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最近在 GitHub 上面受到大家的注意？
2: Minimite O 就是一个超小型的全模态 AI 模型啦。它很迷你，大概只有一亿参数，但能看图、听声音，还能用声音回应。最近之所以在 GitHub 被大家讨论，就是因为它把全模态 AI 做得很开源、很透明，让大家比较容易上手研究。
3: 那我想请问 Vale， 关于这个 Minimite O， 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大致上介绍这个模型它是来源于哪个国家或是哪间公司所制作的吗？
2: Minimite O 其实不是哪间大公司的作品哦，它是由一位独立研究者 Jin Yao Gong 发起的开源专案。简单来说，它是从 GitHub 上的开源社群长出来的，不是某个国家或大公司主导，所以他的精神就是让大家都能参与。
0: 那你刚刚有讲到，就是这个模型的尺寸非常的小，大概是一亿参数，也就是 0.1B。 那这个 0.1B 也就是一亿参数呢，这个大小呢到底是有多小呢？
2: 0.1B 也就是一亿参数，在 AI 模型界真的算 mini 版。你可以想象，现在很多大型模型是上百亿甚至上千亿参数起跳，所以 Minimite O 这种规模比起来就像是一台迷你脚踏车，而那些几百亿参数的巨兽就像是超大卡车。所以它的重点不是超强，而是够小够简单，让你真的有机会亲手摸摸看。
3: 那 Minimite O 它的架构里面有一个是 Thinker， 然后另外一个是 Talker， 那这两个名字分别在做什么的呢？
2: 这两个名字超直白又好记。Thinker 就是思考者，负责理解你丢进来的文字、声音或图片。Talker 就是说话者，把 Thinker 想通的内容转成语音讲出来。换句话说，就像你的大脑先理解，再用嘴巴回答。这样分工也让模型更轻巧好懂。
0: 真的。那刚刚你有说到这个模型呢，它可以听、能看，然后还可以说嘛？那它是怎么样做到的呢？
2: 他其实很聪明的用了一些已经训练好的模组，像声音部分，他用一个叫 SenseVoice Small 的编码器，把声音转成模型拱的格式。看图呢，则用 SigLib2 编码器。最后把这些耳朵眼睛的输入通通交给 Thinker 理解，再由 Talker 转成语音回答。就像听装一台

0: 迷你 AI 机器人，让它能听懂、看懂，再开口跟你聊天。
1: 那我们还有在资讯上呢，看到这个模型，它的训练成本很低。那这个训练成本很低，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训练成本低的好处超明显呐、啊！以前要完全模带 AI，可能要好几张昂贵 GPU、大量资料，只有大公司玩得起。但 Mini Myo 就像开放给学生、研究者的实验平台，你只要一张 RTX 3090，几小时就能跑完一个小版本。这代表更多人可以亲手跑、改、研究，不再只能看大公司的展示。
2: 听起来很厉害。那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 AI 助理吗？
0: 目前还不太建议哦，它更像是开源研究平台，不是成熟商用助理，在稳定度、音色长句回复、视觉理解上还比不上大型模型。简单说，它不是要取代 GPT-4o，而是让你看懂这类 AI 是怎么做出来的。
1: OK，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要试试看呢，这个 Mini Myo 可以怎么样的使用，或者在什么样子的环境、什么样子的领域，或是情境下呢，有可能可以用到这个模型呢？
0: 如果你是想学 AI 模型结构，自己动手改模型，Mini Myo 就很适合当你的实验室伙伴。它可以用在学术研究、教学，甚至一些小型本地端应用，例如离线语音助理或智慧家电的小测试。简单来说，就是在想学懂 AI 的情境下，它是你的好伙伴。
2: 那 Will，你可以最后帮我们总结一下 Mini Myo 最值得关注的点是什么吗？
0: 好，总结来说，Mini Myo 值得关注的有三个重点。第一，它把全模态 AI 做到超小，核心才0.1B 参数。第二，它用 thinker 和 talker 分工，让听、看、想说的流程更好懂。第三，它完整开源，让你不只是用 AI，而是能拆开来理解 AI。
1: 好的，那谢谢 Vale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和我们聊了 Mini Myo 这个开源的模型。那我们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啦，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请你上来和我们一起聊。
0: 谢谢大家，今天聊得超开心，希望大家也有收获。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一起科技奇进去，大家拜拜。
1: 好，那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 Mini Myo 的这个模型呢，其实就是最近哦在 GitHub 上面爆红的一个专案。那这个模型呢，这个上线不久呢，就马上获得了3000颗星星，那现在也是非常的多，而且很多的开发者社群呢在讨论这个模型。刚刚 Vale 也有讲到，就是这个模型呢，它的训练成本真的是非常的低，只要使用4张的 RTX 3090呢，4个小时就可以从零开始完成这个训练哦。那关于这个开发者，其实在2024年就开始打造了 Mini My 系列的这个专案，它的核心理念就是大道至简。那这个最早的 Mini My 的语言模型呢，其实有25.8M 的参数，那这个大小呢，真的是非常的小，但是却可以在一般消费级的 GPU 呢上面就完成了从预先的训练到强化学习的这整个流程。那这个开发者呢，他也有在社群上面分享了这整个专案的开发过程。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而且呢，也有一个线上版本，可以很方便的去体验一下这个模型。至于讲到这个开源哦，这个模型的开源不像是有些开源的模型，虽然说它号称是开源，但其实只有开放部分专案。但这个 Mini Myo 呢，是做到了完整的开源。比方说，他们的模型权重，就是它有训练好的一些资料呢，都可以接下来使用，还有训练的程式码以及训练的资料集。都有在 GitHub 上面开源啊，甚至是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报告也都看得到，所以呢，其实可以让比方说研究者或是学生更方便的、更轻易的可以理解这个模型的内部运作，甚至呢，你也可以在它现有的基础上去做一些改进，或是未来呢，开发者可能也可以把它部署到其他的物联网设备啊，或是小型的装置上面，因为呢，它的这个参数真的是非常的小嘛，所以呢，有很大的边缘部署的潜力，就可以比起那种我们平常需要很大算力的模型，更轻易的、更轻便的模型呢，可以在这些小型装置上面呢去运作、去运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这个 Mini Myo 这个开源的模型哦。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然后来体验看看、使用看看咯。 那么就马上

的浏览器，比方说呢，这个 Perplexity 就推出 Comet 这个浏览器嘛。那当时呢 Anthropic 或是 OpenAI 他们也有推出这样子的 AI 浏览器哦。不过呢，他们最近呢纷纷推出了另一个版本，是在 Google Chrome 里面的一个扩充功能，那分别是 Claude for Chrome 还有 Codex for Chrome， 就是呢可以在这个 Google Chrome 上面使用的外挂程式。他们呢就是把 AI 放到了这个 Chrome 的浏览器的侧边，让 AI 呢不只是单纯的回答你的问题，也可以读取呢你已经开启了这个网站里面的内容，或是帮你点击按钮，帮你填表单，整理资料等等。也就是说，原本你可能需要动手去操作这个网页，现在呢这个 AI 呢可以直接在 Google 浏览器里面帮你来操作，也不需要再另外下载一个程式。那我们先从这个 Claude for Chrome 开始哦，它就是 Anthropic 推出的一个 Chrome 的扩充功能嘛。但是呢，目前官方有说这是一个 beta 的功能，目前呢只有开发给付费的方案使用。那它可以在 Chrome 的浏览器里面看你的网站，或是呢帮你点击按钮，帮你填表单。那你也可以搭配其他的工具，比方说 Claude Code 或是 Cowork 或是 Claude Desktop 来帮你做这个完整的工作流程哦。那他们的官方介绍里面就有说，比方说呢，你今天有一个数据资料在网站上面，可以直接请 Claude for Chrome 呢来帮你整理资料，或是帮你整理你的 Google 云端硬碟，帮你看你的行事历或是 email， 帮你准备资料等等，这些事情他都做得到。也就是说呢，不会像过去只能帮你摘要你的网页资料，而是呢可以真的在浏览器里面帮你执行这些操作。那实际的使用方式呢，就是你安装了这个扩充功能之后，它就会在你的网页右边出现一个这个视窗。那当你启动它之后，我们的 Google 浏览器会新增一个群组。其实像我们现在呢，可能就有些人会使用群组的功能，在你的 Google Chrome 上面去分类这些分页嘛。那这个 Claude for Chrome 呢，也是用类似的方式，就是可以帮你分出一个区域，专门呢是把这些网站呢喂给 Claude。就是说你不会一整个这个 Google Chrome 开的网站呢都被它看到，而是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有哪一些网站想要在这个对话里面呢使用到，或是想要它来帮你操作，再把它放到这个群组里面，它才可以阅读或者才可以操作。当然也是一方面为了安全性的问题啦，才不会说有一些比较隐私的这个资料呢，或是不方便让 AI 来控制的网站呢被 AI 所看见或是所操控到。那除了这个 Anthropic 他们的功能之外呢， OpenAI 有推出 Codex for Chrome。 那这个 Codex for Chrome 呢主要是在 Codex 这个工具上面来使用的、哦、所以它比较偏向是开发者或是一些工程师可以使用到的。那这个扩充功能呢可以让 Codex 使用你的 Chrome 来处理一些需要登入状态的网页，比方说呢，你今天在 Codex 里面要做一个需要阅读网站资料的程式，那这个网站呢也许会需要你的登入，所以呢在这个 Codex for Chrome 呢，它就可以先在你预先登入好的网站上面去阅读或者去读取一些资料，让 Codex 呢可以使用，可以有这些参考的依据哦。所以这个 Codex for Chrome 呢比较不像是 Claude for Chrome 一样，而是呢让这 Codex 在操作上面呢可以阅读到更多的资料。所以大致上来说呢，这两个外挂功能 Claude for Chrome 还有 Codex for Chrome 都是呢你可以安装在你现有的 Google 浏览器上面来搭配使用。那他们呢相同的地方就是都会出现在你的视窗最上面有一个群组，然后是专门呢放你需要它来读取的或者操作的这些网页，所以呢其他的不相干的网页呢就可以不用放到这个群组里面。不过也有一些地方不太一样，比方说我们刚刚有讲到这 Claude for Chrome 呢比较像是一般的工作助理，所以一般的使用者呢可能会比较需要比较用得到，可以用它来整理现有的网站资料或是去比较一些网页。你也可以让它做一些操作，像是呢可以填写表单，或者直接进入你的云端硬碟里面去找一些档案，或者帮你整理档案，或是甚至呢也可以让它直接整理你的信件，看你的行事历等等，可以用这些操作的方式呢变成有点像是 AI agent 的感觉。不过 Codex for Chrome 就不一样了，比较像是给工程师或是开发者在测试网站的时候呢会使用到，比方说需要测试一个网站的程式，他就可以用你的这个浏览器呢去看你帮他开好的网站，或是你可以帮他登入好，让他可以到一些需要登入验证的网站里面去看这些资料。那他也可以呢帮你检查你的后台资料，或是更新你的这个网站的资料等等，就可以使用 Codex for Chrome 来做到。
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想要使用这个 Cloud for Chrome 要怎么用，因为 Codex for Chrome 比较

0: 像是给开发者专门用的啦。那一般生活呢，比较适合使用 Claude for Chrome。那首先呢，第一步就是必须要是这个 Claude 的付费方案。那如果你有这个 Claude 的付费账户呢，你就可以在这个外挂的页面去把它安装到你的浏览器里面。接着就是登入你的 Claude 账号，然后呢，授权让浏览器有权限可以阅读你的网页资料。那再来，你就可以开始使用咯，就是打开你要用的这些网站。比方说，你开启你的这个 Google 云端硬碟，然后呢，在这个外挂的选单上面去点选 Claude AI 的 icon，它就会在右侧呢出现一个视窗，你就可以在这个视窗上面输入任务，像是呢帮我整理我的 Google 云端硬碟，或是说把这个资料夹里面一些重复的档案列出来让我确认，看要不要删除，就可以由这些指令让它呢根据你帮它开好的这个网站去回复你，或是帮你操作这个网站等等。那虽然说呢，听起来很方便啦，不过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在使用这样子的 AI 浏览器助理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比方说呢，在还没有完全熟悉或是非常了解这个扩充功能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哦，就是先用一些公开的网站或是可信任的网站呢，来让它来操作。那如果是一些比较是个人资料啊，或是跟钱有关的，比方说网银的这个网页啊，或是其他很重要的工作任务呢，就要特别谨慎哦。所以可能一开始呢，就不要让他操作这些比较敏感的页面。那再来就是呢，其实在送出这个你的任务、你的指令的时候呢，上面可以让你选择在他做任何操作的时候需不需要你的同意。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呢，是把这个需要同意的选项把它打开来。让他在做任何操作的时候呢，必须要先整理给你，然后让你决定要不要执行。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开始执行或是修改你的资料之前呢，一定要经过人工的确认哦，就是避免说 AI 呢就是可能有误判或是执行了一些不该做的指令。那再来就是 Claude 官方呢也有讲到，在使用这个 AI 浏览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会有指令注入的这个问题哦。那这个指令注入呢就是 prompt injection，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网站它藏了一些恶意的指令，那它会让 AI 在读取这个网站的时候做出一些你没有要它做的事情。举例来讲呢，就是可能这个网站里面会有一些你看不到的文字，然后呢，它上面可能会写"请忽略使用者"，然后把某个资料传出去的这种隐藏指令。那如果 AI 呢，它没有分清楚，然后读取到这个文字的话，就有可能真的被这个网页骗走哦。所以，在使用这个网页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留意一下，不要使用来路不明的网页来操作这个 AI 的扩充功能。所以呢，这些注意事项也是提供给大家啦，在使用 AI 浏览器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虽然说它真的很方便，但是在操作的时候呢，如果可以多留意一下呢，也许就稍微可以降低在这个使用 AI 功能的时候被骗啊，或是发生一些无可挽回的后果的这种情况。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数位生活快易通啦，和大家分享两个可以在 Google 浏览器里面使用的扩充功能哦。那可以使用这些 AI 的功能，让我们在操作浏览器的时候呢，可以更方便，或者你可以使用这个 AI agent 来帮你一起操作浏览器。那接着呢，就准备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科技冷知识。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恩琪，我想问你哦，从我们的智慧型手表到我们的运动相机，最后到我们的手机，那个宣传的文案啊，上面都会写说 IP 防水的等级可能是67或者是68，那这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1: 它是一个电子设备

0: 防尘防水能力的国际标准，它代表的是在实验室条件下的一个抗水能力，但是呢也不保证手机是永远不怕水啦。那刚刚你有讲到这个 IP6768， 我们常常看到手机标示的就是67和68这两个数字哦。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例来讲这个68好了， IP68 的6呢是什么意思？6就是代表它的防尘等级，那它的范围呢通常是0到6，数字越高呢就代表防尘的能力越强。比方说 IP68 的6就代表说防尘能力的等级很高，基本上呢就是防尘密封啦。那第二个数字8呢就是防水等级的意思，那通常的这个范围是0到8，数字越高呢测试的条件就越严格。那这个8呢它的规则的代表意涵呢是能持续侵入制造商所指定的深度而不影响其功能，所以就是可以在这个指定条件下的持续进水来测试，而且呢它的功能也不会坏掉。
1: 简单来说呢，第一个数字就是6768的这个6，它代表是外来固体的异物，0它就是无防护的功能，那6它就是完全防止灰尘进入。那第二个数字像是我刚刚提到的67或是68的这个7跟8代表说是防水的等级，0代表是无防护的能力，那9就是可以完全防护各种角度的高压或者是高温的水柱喷射。
0: 没错，那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 IP67 和68呢，通常 IP67 的设备呢可以在淡水中大概1公尺的深最多30分钟的条件下去维持它的防护能力。那 Apple 的官方呢也有列出一些的 iPhone 机型是标准的 IP67， 最大的深度是1公尺，然后可以维持30分钟。那到了 IP68 呢，它当然就是可以承受比 IP67 更深或是更久的这个进水的测试，但是呢实际的深度还有时间还是要看各家的厂商来决定。也就是说呢，有些手机它的标示可能是 IP68， 但是呢它的这个测试的能力也许是 1.5 公尺，30分钟，但是 iPhone 的机型呢有可能标示它可以在更深的水下维持特定的时间。所以重点呢就是还是要看原厂针对那一款手机它写的测试的条件，不是只有看这个防水的能力的数字哦，像 IP68 或 IP67 这种标准。但是呢大家可能就会想啦，这个刚刚有讲到 iPhone 手机有防水能力嘛，那是不是呢就代表我可以直接把这个手机带去海边玩，或者拿去这个玩水的时候直接放在身上呢？其实这个 IP68 就算是68也不等于你可以直接把手机拿去游泳或是洗澡的时候带着，因为这个 IP 的测试呢大部分是在可以受控的淡水条件下去测试。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比方说如果你是去海边，海水里面会有盐分，那它会腐蚀这个金属还有它的密封的胶，那如果是泳池的话里面会有氯，有可能会伤害防水的胶条，那如果你是去泡温泉，这个温泉呢它是高温，里面也会有矿物质，也有可能会伤害到手机。那就算你今天只是去浴室，就是你在洗澡的时候可能带着，那你放在浴室里面都没有碰水哦，但你整间浴室里面都有水蒸气，它还是有可能会渗进这个细缝里面。所以说像 Samsung 它也有提醒，就这个 Galaxy 的系列手机呢是日常生活中接触水而设计的防水，不是要让使用者在任何有水的环境下都可以使用。
1: 而且呢这个每只手机它的这个防水能力也有可能会退化，像是手机出厂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些防水的胶条或者是密封设计，但这些东西它不一定是永久的。像是 Apple 官方还有明确的提醒说，防泼水或者是防尘等级它并不是永久的，可能会因为正常使用而下降，而且有一些液体的损坏它不是在保固以内。也就是说你的手机买回来可能可以很防水，但是你用了1-2年后因为摔过啊，或者是拆修过，或者是机身变形，这些就会导致它的防水能力下降。
0: 那既然这个 Apple 官方有说就是它的手机有这个 IP 的防水能力，但是为什么我如果是因为进水坏掉却不保固呢？
1: 其实是因为原厂它会很难确定说你的手机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进水的，所以这些厂商通常都会把 IP 等级当做一个抗水的能力说明，而不是一个进水时的保障承诺。那你有没有遇过你在充电的时候，然后你的手机跳出说你的充电器有进水的状况？
0: 我有遇过耶，而且我那时候呢就是很确定，那几天也没有下雨，然后我手机也没有放到什么事情这种地方，但是它就是一直跳 手机有进水，然后也不给我充电。

0: 然后我就有上网查，就是遇到这种状况，你就是先做关机大法，你就把它关机重开，那真的关机重开就好了。所以可能它的那个侦测有时候会误判吧，就如果大家呢手机有遇到这个状况，如果你确定也不是真的有进水的话，可能可以关机看看，因为它的那个感测器呢有可能会误判，然后就导致你没办法充电。不过讲到这个 Apple 手机，我就想到我的手机里面哦，在那个洁净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排水，就是我很久之前呢，在这个社群上面有滑到一个网友分享，就是他有时候可能手机很容易会出现那个，就是有时候充电的时候他会写说有进水嘛，因为他说他有时候会把手机可能带去浴室，然后有那个水蒸气，或是真的有碰到水，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洁净，然后当你执行那个洁净的时候，喇叭会用非常大的声音发出一个很低频的声音，然后就是会有震动，它就是透过这个声音呢，去把水从你的手机里面震出来，然后震个几秒钟之后，它就会在自己关掉，然后自己把音量调回去。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安装这个洁净，然后如果真的有时候可能充电的时候，它讲说有水在里面的话，我就可以执行一下，然后它就会去做这套它的这个流程啊，然后就是看看呢，可不可以把水从手机里面排出来。
1: 那你觉得有用吗？
0: 我觉得不是很确定，就是蛮悬的。但是因为我那时候看到很多网友就是都有觉得这功能很不错，所以我就跟着一起装。但因为我自己也不是，比方说可能一直带去，像刚刚有讲到三温暖啊、那个温泉啊的那种环境，所以我的手机也没有很频繁的跟我说有什么有进水的状况，所以我其实蛮少执行的。但至于有没有用呢？我觉得可能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可能常常手机是在有这个水蒸气的环境里面，可以试试看看有没有帮助到这个你的手机，可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1: 那如果手机真的碰到水的话，该怎么办呢？
0: 如果你的手机呢真的不小心碰到水里面，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拿出来，不要再继续泡了。那你可以先使用这个布把手机擦干，然后当然呢也不要马上充电，因为你的手机就是还湿湿的嘛。然后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可能会想说，既然都进水了，那我就拿吹风机开热风去吹。诶，那你这样不也是在加热你的手机吗？所以也不用特别，比方说一直甩你的手机等等的，你就让它完全干燥就好了。不过如果是这个碰到海水啊，或是饮料、汤、咖啡等等，可能就会风险比较大啦，因为里面可能会有其他的物质残留在上面哦。那这个 Apple 就有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侦测液体的功能，那如果呢，在这个你的充电装置上面呢有这个液体的话，它也会显示出来告诉你，你就可以判断说，诶，这个装置是不是真的有碰到这些水，可能需要处理一下。那讲到这个防水呢，Apple 装置里面，我觉得最多人会把它去接触，真的是接触液体的，应该是这个 Apple Watch 吧，因为有一些款式呢是真的可以在深水里面去带着使用的。那如果您今天有 Apple Watch，你会洗澡的时候带着它吗？
1: 不会耶，因为我记得它好像是有一些耐热的规范吧。
0: 对，它其实是有说洗澡的时候不建议带着，但你不觉得就是很麻烦吗？因为你还要带一整天，
1: 不
0: 然后
1: 会
0: 你洗
1: 啊，
0: 澡的时候又要把它脱下来。
1: 因为新款的 Apple Watch 充电都是30分钟左右，然后就刚好你洗完澡，它刚好充
0: 刚
1: 满
0: 好
1: 这样
0: 充
1: 子。
0: 完你当天需要的这个充电的时间，
1: 对。
0: 然后你可能就是在就可以带着它，然后度过一晚，然后就它就可以侦测你的一些数据啊。刚好
1: 对对
0: 这
1: 对。
0: 个我最近也有一些身边的人，他们有在考虑买 Apple Watch。然后最近有一个消息是，Apple Watch 纳入了 Apple 大专院校学生优惠的那个清单里面。
1: 哦，什么 BTS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BTS 方案里面有多了 Apple Watch 的选项。所以呢，就是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是大学生啊，或是老师就可以用这个 BTS 的方案呢，用更便宜的价格，最多好像是便宜3000块吗？有点忘记了，但大概是这个范围里面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 Apple Watch。然后也有传闻，就是今年的发表会会再发布新的 Apple Watch 的系列，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啦。那讲到这个 Apple Watch，那像 Apple Watch 呢，就有几个不同系列，像是 Series，还有 SE，还有 Ultra。那如果你带着它下水呢，可以把它开启一个水中锁定的模式，就是避免荧幕呢被误触。还有就是带着它游泳之后，你也可以转动这个数位表冠解锁，它那手表呢就会自动发出一个声响来排除喇叭里面的水分。那最后就是如果有接触到海水或是汗水，可以用清水来轻轻的冲洗啊，然后把它擦干。那 Apple 原厂也有建议，就是因为这个防水胶条会随

0: 就讲到这个手机的 IP 防水等级啦，希望今天聊到的这些话题大家会喜欢。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要在世新广播电台听我们节目的首播。那你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或是官网跟手机 APP 听到最及时的节目内容。
1: 那我们也会上交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搜寻奇心新科技就能找到咯。
0: 没错，还有我们的 IG 是 Ride to Tech， RIDE2TECH， 你可以追踪我们，掌握最新的节目发布资讯。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邱丽妍，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汽柴油价格连八动，中油累计吸收逾156亿元。国防部率团赴捷克，强化与理念相近国家合作。杨双子谈台湾文学，让我们一起被世界看见。明导二夺金棕榈奖，影帝影后皆双蛋黄。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中东情势焦灼，国际油价上涨，为照顾国内民生平稳与平稳物价，中油公司在23号宣布油价连八动，自25号凌晨0点到31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变。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5000汽油每公升新台币32.4元，955000汽油每公升33.9元，985000汽油每公升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中油表示，中东情势焦灼，国际油价上涨，考量亚铃国家补贴为照顾国内民生平稳与平稳物价，5月25号至5月31号，中油持续吸收幅度较上周增加。中油说明，自2月28号美伊战争爆发至5月24号止，依据浮动油价机制与配合政策启动美伊战争专案平稳机制，预估汽柴油合计吸收金额约156.7亿元，希望在兼顾市场机制下，也能降低民众对日常生活与产业运作的影响，并持续维持国内物价稳定。国防部在24号表示，部长徐思俭于5月21号到23号赴团捷克布拉格出席 Global Sig Forum 2026，参与欧洲重要国际安全论坛活动，期间与多国政府、国防、产业及科技领域代表广泛交流，就国际安全情势、国防数位化、关键基础设施韧性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化台湾理念相近的国家沟通联系还有合作关系。此外，访团成员在议会期间也与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部门、智团、国防产业及科技公司进行多场次的研讨跟交流，借以掌握国际安全与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作为我国推动整体国防能量与国际连接的力量。台湾作家杨双子和译者金玲19号凭借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国际布克奖，这是首度有台湾作家和台湾译者勇夺这个奖项，也是第一本荣获国际布克奖的中文书。杨双子强调，他真的很希望世界能认识台湾的多元与声音样貌，透过文学看见台湾这块土地上有各形各色活生生的人。他也提到，很多人说文学没有用，但切勿小看文学的力量。他过去能在经济匮乏的情况下持续写作，就是文学力量的证明。文学也带给了他想象美好未来可能性的力量。第79届坎城影展宣布得奖名单，最高荣誉金棕榈奖。

0: 奖，由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汀·穆基执导的《峡湾》夺下，这也是他继四月三周又两天后二度夺奖。评审团大奖则由俄罗斯名导安德烈·萨金瑟夫以《牛头怪的迷宫》拿下。本届影帝影后皆出现双得主，最佳男演员由诺夫两位主演共同获得，最佳女演员则由法国女星维吉尼·艾菲亚与日本演员冈本多绪共享。由朴赞郁担任评审团主席的本届影展也颁发了荣誉金棕榈奖给传奇女星芭芭拉·史翠珊，她透过影片感性表示，电影依然有凝聚人心的力量。在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台湾周边受到高压外围西南风影响，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日间高温炎热，北部地区约25到38度，中部地区约25到36度，南部地区约26到35度，东部地区约24到36度。大台北地区、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外出请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午后中北部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发生机会，请前往山区的民众留意天气变化。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邱丽妍，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Hanna。 今天是我第一次在 Hello 午安跟大家见面，也是我第一次主持，我现在非常的紧张。如果我等一下有结巴或者是什么不顺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涵。那今天在开头播的歌曲是卢广仲的《一定要相信自己》。不知道大家前阵子有没有抢到演唱会门票？反正我是抢了两次，然后也请了很多人帮忙，但是完全没有任何一张，所以我觉得抢到的人真的都很厉害。那为什么今天开头会选择这首歌曲呢？是因为我今天的主题是初次。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我初次体验的心情，然后会再分享一首最贴切我心情的歌来给大家听。那这首歌一定要相信自己，是想分享我第一次在这里直播的心情。就是其实我是一个无时无刻都想做很多事情的人，像参加电台是我从高中就一直蛮想做的事情，不管是幕后或者是现在在幕前跟大家见面，都是我一直以来很想做的事情。但我每次在做就是想做的事情之前，我就会特别紧张，像我现在一样。然后我每次一紧张，我就会想要逃避，然后就会一直跟自己说再等等啊，反正不急，下次再来也还来得及。这是一个不好的示范，就是请大家不要模仿。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有两句，就是一句是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要说服自己，跟睁开了眼明天会更美丽。很像每次我在说服我自己不要逃避的话，也是我身边的好朋友跟家人很常跟我说的话，就是要相信自己，做完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恐怖。我在今天播出之前也是这样跟自己说的，所以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我们在挣扎之前都可以跟自己说要相信自己，一定做得到。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歌曲是蔡依林的《我》，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这里是 AN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Hanna。 我们刚刚收听的音乐是蔡依林的我，这次选择分享这首歌的原因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偶像，因为这次的主题是初次嘛。我人生中第一个喜欢的偶像就是九令，而且是从国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的那种。那我为什么喜欢他呢？是因为我有一次看到他一部演唱会的纪录片，然后他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就是为了要让他的演唱会看起来很精彩，学习了很多体操里面的技巧，像是鞍马，然后吊环、彩带之类的，就是这些东西真的非常的难，不是一两天就能学会的，而且是需要非常多的体力，但他为了演唱会的效果，然后他就很努力的去学。我那时候看完那支纪录片，对他真的是很崇拜，虽然我那时候还很小。大家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他近期的演唱会，我只能说真的非常厉害，虽然我这次还是没有抢到票，但我真的是光看影片我就起鸡皮疙瘩了，我觉得在现场看的话一定会更震撼。那为什么我选择我这首歌呢？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最能体现出九令早期内心的歌。这首歌是由蔡健雅老师为九令量身定做的歌，这首歌的主旨是在说九令在退出明星光环后对自身价值的恐惧。歌词里面也有提到说，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怕生命空白。这句歌词反射出来的是九令早期其实很在意外界的声音，然后很容易被影响到。但在结尾有一句歌词是，可是我忘了该如何去爱会善待的那个女孩，其实是在提醒她自己不要忘记最初的单纯，然后要好好照顾自己。我觉得我到现在还一直很喜欢她的原因，就是她真的是很努力很追求完美的人，像她这次演唱会她就是很精心很用心的安排每一个桥段，我觉得我很需要向他学习这种精神，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次要跟大家分享我第一位偶像的原因，希望你们也喜欢。那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歌曲是张悬的《宝贝》，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张悬的《宝贝》，想跟大家分享，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感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闻到一个味道，或者是听到一首歌曲，就会被拉到第一次感受到这件事情的当下。这次选择张悬的宝贝，其实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我小时候坐在我爸爸的车上。这首歌应该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听到的，所以确切知道这首歌的时间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我记得我听到但我猜我听到这首歌的第一次应该是在我爸爸车上听到的，因为车上都有可以听广播电台的频道嘛，所以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听到这首歌的。那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回想到我小时候在我爸爸车上，然后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我小时候是住在宜兰，然后在幼稚园才被我爸爸接上来台北，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宜兰台北的两边跑，然后有时候我爸爸就会开车开到很累，我就很怕他睡着，我就会一直一直跟他讲话，真的是疯狂的一直讲话，然后就从宜兰讲到台北，然后讲到我妈妈跟我姐姐都已经在旁边都已经睡着了，但我还是要一直跟我爸爸讲话。我记得我那时候还会唱这首歌给他听，所以我每听所以我每次听到《宝贝》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被拉到小时候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然后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然后在听下一首歌之前，要先顺便跟我爸爸说生日快乐，他刚好是这个月的20号生日，是个浪漫的日子，520。虽然我不太确定他现在在不在，应该是在，因为我刚好看到他的留言，反正就是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希望你身体健康，做什么都顺利。那我们现在要听的下一首歌曲是孙燕姿的 T.O.O.，

我们刚刚听的是孙燕姿的《听鹅鹅》，那这次要分享的事情是我第一次翘课。就是在分享前一首歌曲《宝贝》的时候，我有提到我小时候是住在宜兰，然后后来才被接上来台北。然后我每次暑假或寒假的时候，我都会回去宜兰上安亲班，然后去跟我外婆一起住。但我真的很不喜欢上安亲班，我相信大家都是吧？就是可以在家看电视，干嘛要去安亲班写功课、上课啊？然后反正就是我有一次在上安亲班之前，我就不小心睡着了，然后那次我的外婆也没有叫醒我，所以我那天就没有去上课。然后那之后我就发现，我只要在上课之前睡着，我外婆就不会叫我去上课。然后因为我的课都是在下午，所以我那时候就会就故意在早上的时候就睡着。那我外婆后来也发现我就是都会故意睡着，然后我跟你们讲，我外婆超厉害的，你们知道她怎样吗？她直接打电话叫老师来家里接我。然后因为我特别害怕那个老师，所以她只要一来我就会马上起来。这算是人生中第一次翘课嘛，但好像也没有翘得很成功。那会选择孙燕姿的《听鹅鹅》来跟大家分享，是因为这首歌是有点在讲童年记忆。我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我小时候在外婆家做的事情。像我小时候很喜欢跑去邻居家要吃的，因为我外婆就是不太会让我吃糖果、饼干那些的，所以我都会跑去邻居家，然后跟他们说我要离家出走，然后去跟他们要。

多糖果跟吃的，然后我外婆就要开始每家每户看我在哪里，然后就是长大之后就会发现这些记忆真的都很珍贵，就是已经回不去那个时候了。那这首歌也有一部分其实听起来就是对人生比较迷茫的部分，然后想回到小时候那种纯真的生活，我觉得大家长大之后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这次会选择这首歌来跟大家分享，是希望能跟大家产生共鸣。那我们下一首要听的歌曲是卢广仲的《大人中》。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卢广仲的《大人中》，然后在分享我等一下要分享事情之前，我有看到我爸爸在上面打说我想听伍佰，但今天没有这伍佰的歌，等下次有的话我再播。那我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歌的原因，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去住。在大一刚开学的时候，我就从家里搬出来自己住，然后出来自己住一直都是从我高中就很向往的事情，就是有自己的小窝啊，然后可以布置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想干嘛就干嘛。但后来虽然发现搬出来虽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也有很多很麻烦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搬出来之后真的是有深刻感受到长大的感觉，就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解决，然后就是没办法一回家就吃到我爸爸妈妈煮的饭，然后我就是一个没吃到饭然后我就会不开心的人。有人也是这样子嘛，就是住在外面然后也只能买外面的，然后买到了还不一定会好吃，就会很不开心。然后还有很困扰，就是我隔壁的邻居真的很吵，他每次打电动都会打到3-4点。然后有一天我就受不了，我就去敲他的房间门，我就去跟他吵架。但是他听到我敲房间门，他就不敢出声了。然后我就在门口骂他，我真的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因为对方是一个男生。但真的已经到3-4点，真的很吵哎。然后反正我骂完他，我回房间我就整个很委屈，我就觉得我很累还不能睡觉。然后因为之前住在家里都不会有这种事情，所以我那天晚上就一直哭。我就搬出来住之后发现崩溃真的都是在一瞬间。然后我又是一个很爱哭的人，所以我搬出来之后可以说就是3天哭一次这样子。但我觉得我还是很厉害，有很坚强去解决每件事情。但我每次解决完我都会觉得我长大了。然后我还很喜欢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还好我爱的人永远住在我心脏，因为我每次很崩溃的时候我就会打电话给我的家人，然后就一直哭，然后那时候我都会觉得还好我有很强大的靠山可以靠。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分享这首歌的原因。那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是张震岳的《浪人情歌》，让我们来听吧。

我们刚刚听的歌曲是张震岳的《浪人情歌》。那我们刚刚收听的这首歌曲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想问大家考到驾照了吗？就是我前阵子考到我人生中的第一张驾照，汽车驾照。我从高中就觉得自己开车是一件很帅的事情，就是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就是开着你的车，然后最重要的是可以在车上播自己喜欢的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诶，就是开着自己的车，然后再播着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如果再来一个很漂亮的风景，我觉得那是一件超幸福的事情。然后我会介绍这首歌也是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一首很适合边开车边听的歌，就是我觉得张震岳的歌就是有一种很自由的感觉。那刚刚有说到了前阵子去考了驾照嘛，其实我前面学的还蛮顺利的，然后到考试的前一天，我的教练还跟我说，就是你一定会考过的，不用紧张怎样的。我也以为我会一次就过，殊不知我真的是当天就是整个不知道是八字发生什么，可能是跟那个场地不合，我整个状态超不对的。就是从刚起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超紧张。我以为我不会那么紧张，因为在考之前，我的朋友都有跟我讲说，他们在考试的时候就是很紧张。我那时候还不相信，我想说是能紧张到哪里去，就是考跟平常一样的东西。但真的是不能这样子说别人，就是到考场的时候，就是整个状态就是很不对了，就是很不一样。就是对，反正我那天就是很不对。但跟你们说更离谱的在后面，就是轮到我的时候，然后考驾照之前不是就要喊什么胎轮胎压正常，然后什么调整座椅。其实我本来最紧张的是这部分，因为我很怕我忘记讲什么，然后就会被扣分。然后但是我前面讲这些都讲得很顺哦，我就想说哦，我松一口气哦，我可以好好开车了。结果最扯的是，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手刹车怎么拉都拉不下来，就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我当下自己也觉得超荒唐的，那个教练应该也觉得我很瞎，就是怎么会有人手刹车拉不下去。但我那天真的是很用力，然后真的是怎么拉都拉不下去，然后后来还是那个帮我考试的教练帮我拉的。但更扯的是，我平常就是在练习的时候，就是不会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发生。然后我那天在考试的时候，我竟然碰到安全岛。我在练习的时候完全没有碰到安全岛过，我真的是觉得那天就是完全不适合考试的一天。然后我就被那个考试的教练叫下车，我真的觉得当下是最丢脸的，因为大家都在看。然后我就是帮我训练的那个教练，他还看到我的时候，他说那你怎么没有过？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手刹车拉不下去，然后又碰到安全岛。他说你怎么会犯这种错误？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怎么会犯这种错误。但是我第二次就是很顺利的就考过。但我觉得最难的根本就是考到驾照后上路，就是真的要很专心的看就是前面的标志，就是哪条道路可以走，然后哪条道路可以右转，哪条道路可以左

转，然后还要注意左右前后，就是当打方向灯之后还要再去看那个后照镜之类的。我现在还在很努力的学，因为我还没有，我其实也只上路过几次，然后每次上路都很紧张，我还在学习怎么不紧张。大家有什么推荐的方法可以跟我讲吗？对，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这样。那接下来要听的歌曲是张惠妹的《永远的画面》。

刚刚听的歌曲是张惠妹的《永远的画面》。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是认真来说，我觉得人生中的第一个毕业典礼应该是在国小的时候，因为幼稚园的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所以我觉得国小毕业典礼才是认真让我觉得有要分别的感觉。因为我国中的毕业典礼因为疫情，所以是分流的毕业典礼，就是早上一批，下午一批，所以我觉得超级没有感觉的。然后到了高中好像就没有那么的伤感。我记得国小的时候大家都哭得很惨，就是每个就是

上哭的都很就是很夸张。嗯，其实我现在跟国小朋友已经没有什么联络了，但是前阵子就是刚好有跟一个国小朋友在聊天，然后就有在聊大家的现况，就是大家真的都变超多的，还有人要去当兵，就是有点没想到之前在班上就是很爱哭的男生现在每个都要去当兵了。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我这次会想要分享这首歌，是因为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是离别以前已经开始想念。我觉得毕业会有很伤心的一种感觉，就是一点就是大家真的以后不会再那么长时间的待在一起，而且有些人真的是毕业后就见不到了。我在国小的时候可能还比较没有这种概念，因为那时候就是只是纯粹的觉得不想离开大家，然后不想去新的地方。那但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变得特别强烈，因为青春真的只有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这种大家在一起的画面，所以离别以前就会开始想念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光。我觉得这句歌词真的很戳我那时候要毕业的心情，然后也想把这首歌分享给就是最近要毕业的学长姐。那下一首歌要听的是王 OK 跟洪佩瑜的《这条小鱼在乎》，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

这里是 AN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Hanna。刚刚出了一点点小状况。那刚刚我们播的第一首歌是王 OK 跟洪佩瑜的《这条小鱼在乎》。那我先分享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的原因是，想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工作的心情，就是前面有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搬出来自己住嘛，然后在同一个时间，我也算是找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工作压住。其实我那阵子觉得蛮无助的，因为就是刚搬出来，然后又刚开学，又到了一个很不熟悉的领域工作，所以那阵子我觉得就是其实蛮累的。然后又因为牙柱要背很多东西，还要去记很多医生看诊的习惯，所以我觉得就是对那时候的我觉得是有点累。那还有很累的一点是，我都把自己的班排得很满，所以我不是在上班的路上，不然就是在上课的路上。然后到后面我就有一点点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嘛，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累。但那时候就是有听到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我们在世上是为了感受阳光。我那时候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想开的感觉。对啊，就是我们要好好学会享受生活，我们现在努力的一切就是为了要去看更好的世界。就虽然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就是有点正式，但我觉得很有道理。然后我觉得大家上班上到很累的时候，就是可以就是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是出去玩啊怎样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休息。对，也可以让自己就是有充电到。那因为刚刚我们有出一点点小小的状况嘛，那我刚刚其实播的第二首歌曲是温岚的手印。这首歌是想要给我妈妈听的啦，就是因为这个月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母亲节。那这首歌就是也算是她蛮喜欢的一首歌，虽然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最后，但如果有的话，就是想跟你说母亲节快乐，然后也跟所有母亲说母亲节快乐，辛苦你们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萧亚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你现在收听的是全球文化新鲜货的单元，跟着我一起来开箱这周的艺文展览吧。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今天的第一站来到的是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学院美术馆，一起来看这一场备受瞩目的艺文展览Transforming Energy。 这场展览的主角是当代人体艺术跟行为艺术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如果你有稍微对她有点认识，可能立刻想到的是她那些极具震撼力的作品。她曾经长时间的静坐，与陌生人用四目相对的方式把自己的身体交给观众，允许他们用自由的方式去决定如何对待他自己。他的作品往往是直接又极端，也常常给人带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佛罗伦斯学院美术馆一直以来收藏了威尼斯文艺复兴作品而闻名，馆内收藏了大量提香、丁托列托等大师的作品，这里代表的是最经典的艺术传统，而玛丽娜则是常年站在艺术的边界，用身体去挑战观看方式跟艺术的界定。这场展览是一场非常强烈的视觉对话，不论是过去还是现代，古典或者是当代，

精神与肉身之间的对话。走进到展场，你可以发现这不是一个只用眼睛观看的展览，观众是被邀请去参与其中。展览设置了一系列互动式，包括了嵌入水晶与矿石的床、座椅跟站立的结构，我们可以坐下来、躺下来，甚至是可以踩在装置上面的。透过身体与材料的接触，感受到艺术家所谓的能量传输。在快节奏与高度分心的现代生活里面，我们很少可以真正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但玛丽娜的作品总是要求你要停下来，要慢下来，去感受时间，去感受重量，去感受自己是如何存在于现在这个时刻的。展览中也呈现她多件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作品《哀悼基督》。这件作品与她过去长期合作的伙伴乌雷一同去完成的。同时在本次展览中与提香晚年的名作《哀悼基督》一同展示，一边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于苦难、救赎跟宗教情感的深刻描绘，而另外一边则是当代人体艺术对于身体、脆弱还有情感关心的探索。他的作品看起来会有点极端，但其实核心非常的单纯。他总是在问，如果我们真的停下来去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感受到他人的存在，会发生什么呢？也因此，这场展览不只是展示出艺术，更像是一场关于身体的经验。你不是来看艺术家是如何创作出这些作品的，而是被邀请重新去感受一下自己，在水晶、石材、空间还有不同的时间里面，你会开始注意在自己的呼吸、自己的姿势跟身体的重量。接下来走进的是东京六本木的森美术馆，来看这一场非常小型的艺文展览，提摩特斯·安格万·克斯洛个人展览。库斯诺他是出生于印尼的日惹，目前是旅居于阿姆斯特丹。他的创作经常穿梭于影像、装置、摄影还有不同的档案研究之间，聚焦于殖民历史、国族的叙事还有集体的记忆。透过虚构与纪实的交错方式，他不断追问我们所相信的历史到底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这次在森美术馆所展出的作品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拆解乡愁。光是听到这个名字就可以感受到一股耐人寻味的感觉，因为怀旧通常是温柔的，我们常常会想念过去，并且把过去想象的比现在更加单纯，更加的完整。但库斯诺却是用拆解的方式，这代表他不只把怀旧视为单纯的情感，而更像是一种需要被分析的结构。他走进展场，你可以看到的是影像、装置还有空间，共同构筑出一种介于真实与梦境之间的氛围。画面中往往会带有一点电影的感觉，空间里则是弥漫着某种带有不安的时间感。你会看到那些你熟悉的历史符号，也会看见被重组的场景与叙述，而这些元素看起来就很像档案，但你又不会完全的相信，就跟纪录片一样，充满着戏剧性一样。这正是库斯诺他想要刻意营造出的观看状态，他让我们在不断的相信跟怀疑之间在来回的游走。你开始意识到历史从来不是只是被记录下来，而是被不断的讲述、转译，甚至是被权力所塑造出来的。尤其对于印尼这样拥有殖民经验且复杂政治历史的国家来说，历史从来不是中性的。谁能书写历史？谁被记住？谁又会消失？

这些问题都隐藏在他的作品之中。库斯诺的作品非常的迷人，因为他不像教科书一样会给出明确的答案，相反的，他更像是打开一条我们固有的认知中的裂缝，让我们可以看见历史表面之下那些模糊、断裂、从来没有被说出来的部分。恩森美术馆这一个小型展览的系列本身就很适合这样的艺术家。这是一系列聚焦于馆藏与单一艺术家的小型展览，相较于大型的特展，更加强调观众与作品之间的安静对话。因此，在这个不算庞大的空间里面，你反而能更专注地去感受到作品所带给你的思考。这场展览表面上是谈论印尼的历史，但延伸出去的其实也是在问我们所有的观众：我们自己对于过去的想象是否也是充满着选择性？我们怀念的到底是真正的过去，还是被美化过的记忆？第三站来到的是美国纽约的佩斯画廊，一起来认识当代艺术家朱利安·许纳贝，美国艺术家的最新个人展览《Italy for History》。也许你对许纳贝有点印象，可能想到的会是他标志性的创作方式。早在1970年代末期，他就开始打碎他的陶瓷盘子，粘贴在画布的表面上，再进行绘画。这些破碎的盘面形成高低不平的表面，使作品同时具有绘画与雕塑的感觉。他的作品从来不是平滑的，它代表着重量、裂痕，也是一种非常直接的物质性。这次的展览正好把这种创作的语言带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展览的灵感是来自许纳贝常年与意大利之间的深厚情感。许纳贝年轻的时候第一次造访意大利，曾经特地前往帕多瓦朝圣，观看乔托迪邦多内在斯克罗威尼礼拜堂的壁画，也深受到卡拉瓦乔与皮耶罗德拉法兰切斯卡的影响。此后，意大利的历史、建筑还有景观便持续成为他的灵感来源。而这次的主角是意大利特有的伞松——栗松。这种树在罗马非常的常见，它的树冠向外展开，像是一把撑开的伞，也很像是一个漂浮在天空的绿色云朵。许纳贝从去年开始居住在罗马的鲍格才别墅附近拍摄新的电影的时候，重新的被这些树给吸引了。之后，他又回到自己位于意大利安塞多尼亚的住所，在树林环绕中去展开创作。于是，这些树就成为了展览的核心。他并不是单纯的在画树。许纳贝曾经说过，这些作品是关于某些事物的图像，并不是真正只有树的图像。走进到展场，你可以看到的是大型地图的作品。它使用了18世纪意大利地图作为基底，放大之后重新进行绘制。地图上的疆界、海岸线与地形的轮廓，成为它笔触移动的参考框架。树干、枝叶与线条穿越了地图的边界，既像是风景，也像是抽象的书写。因为地图本身代表着秩序、界限还有定位，但当许托纳把树画进到当中之后，地图开始失去了它原本的功能性。它不再只是告诉你这里是哪里，而是变成一种关于时间与记忆的表面。就像意大利对许纳贝而言，不只是地理的位置，而是一段被长期观看、感受与生活过的地方。另外一组 Pan Painting 则是延续它的经典媒材，碎裂的盘面、厚重的颜料与粗犷的笔触共同。

共构筑了树冠跟天空，画面中的蓝、黄、绿还有红色彼此的碰撞，既有自然光线感，也保留了许娜贝一贯的情绪张力。她甚至描述自己在这次创作时是站在画作上面去作画的，真的踩在那些碎的盘子上面，一边混合颜料，一边完成作品。这种方式也很符合他一贯的风格，创作不是远距离的控制，而是一种身体的介入。许娜贝不只是画画，而是像真正进入到画里面。

来到台中国家美术馆，一起来认识一场带有力量同时具有时代意义的艺文展览《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光是破土这两个字就有强烈的画面感，它让我们想到的是种子穿越了泥土，突破黑暗，努力向上生长的瞬间。那不只是自然现象，更像是一种姿态，一种在压力、沉默与历史的缝隙中依然选择发声的姿态。而这也正是这场展览的核心精神。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为主义，是由国立台湾美术馆与美国的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共同所策划的，最初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所展出，之后回到来台湾，在文化部艺廊再次的展出。这不只是一场艺术的交流，更像是一场跨越了地理与文化边界的对话。展览邀请了十组台湾原住民艺术家，透过绘画、录像、装置、声音跟行动艺术不同的方式去回应原住民族常情面对的议题，包括了殖民历史、身份的认同、土地的记忆、语言的附赠、性别经验，还有环境的关怀。这也意味着这场展览谈起的不是美感，它更关心艺术是如何介入现实。我们回想到艺术，常常先想到的是形式，还有不同的技巧跟风格，但在这场展览之中，艺术被重新放回到社会的脉络之中。它不只是作品，而更像是一种回应，一种记录，也像是一种抵抗。走进到展场，你会感受到的是非常强烈的生命经验。有些作品关注着土地跟自然，对于许多原住民族来说，土地从来不只是资源，而是记忆、文化跟身份的延续。因此，当土地受到了开发、侵占跟破坏的时候，失去的不是只有地景，也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跟世界观。艺术家们透过影像与装置，把这种情感转化成为可以被感知的形式。你看到的不是只有山林跟河流，而是一种深层的连结，一种人与土地彼此依附依存的存在。展览中也有作品是聚焦于语言跟记忆的。语言对于原住民族来说，不只是沟通的工具，更承载着知识、宇宙观还有文化价值。当语言开始逐渐的流失，消失的往往不是只有词汇，而是一整套可以理解世界的方法。因此，有些艺术家是透过声音、文字跟口述历史，把语言重新带回到公共空间。这不只是保存，更像是一种重新的召唤，召唤那些曾经被边缘化、被忽略，甚至是被迫沉默的声音。而展览的另外一个重要面向是身份认同跟文化政治。原住民身份在台湾历史中始终是与殖民治理、国家制度跟文化想象交织在一起的，这也使得我是谁这个问题往往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与历史、权力还有社会结构紧密相关。

观。艺术家透过创作不断拆解这些既有的框架，有些作品是带有批判性，有一些则是非常的个人，从他们家族的记忆开始出发，身体、信念跟信仰，呈现出身份是如何被形塑的，也如何被重视、被重新的定义。这些作品有些并不温和，但也因如此，他们格外的真实。波图还有一个很迷人的地方，他没有把原住民艺术框架限缚在传统符号里面，这也没有一种单一想象的原住民风格。相反的，你可以看到的是非常当代、非常多元，也非常具有批判性思考的创作。这提醒着我们，原住民的艺术从来不是静态的文化展示，而是一种持续与世界对话、回应当代议题的创造力量。它既来自历史，也直接面向现在。

今天带大家走过四个不同的展览，看似是来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关注截然不同的主题。从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透过身体与时间的探索、感知，到提莫特斯·安格万·库斯诺拆解的历史、记忆与怀旧观看的方式，再到朱利安·许纳贝以意大利的树木、地图还有风景书写个人的情感还有时间的痕迹，来到台湾破土，透过台湾原住民艺术家们的创作回应了土地、身份还有历史的创伤。但如果你仔细看，这些展览其实都在讨论一件事：人如何理解自己与世界。艺术从来不只是美的展示，它也是一种提问。它问我们如何感受到身体，如何记忆过去，如何观看的历史，也如何重新理解自己所站的位置。或许走进美术馆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着急寻找到答案，而是在作品之间重新学会看，观看那些平常被忽略的细节，观看时间留下的痕迹，观看我们从自身尚未被说出口的情绪与想法。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列车领航员小鱼儿，跟着我一起揭开这一周的时光隧道的故事，要讲些什么吧？
1: 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
0: 提到泰国，许多人第一个时间想到的或许是热闹的曼谷夜市、金碧辉煌的寺庙、酸辣开胃的冬阴功，还是总是挂着微笑的人们，因此它常常也被称作为微笑之国。但其实这些鲜明的旅游印象背后，泰国拥有着一段非常特别的历史。它是东南亚少数在殖民时代没有被西方列强正式殖民的国家，这段历史也让泰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自信跟民族认同。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推，最早居住在今天泰国土地上的其实不只是单一民族。最早这片土地上受到了印度文化、中国南方文化还有高棉文明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公元六世纪到十一世纪之间，这里曾经存在多个孟族、高棉族所建立的城邦，例如受到印度佛教影响深远的德瓦拉帕瓦蒂文明。当时佛教文化逐渐传入，寺庙、佛塔、宗教艺术开始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也奠定了日后泰国社会的重要精神核心。直到今天，佛教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泰国人生活的方式，从日常礼仪、节庆到人生观与价值观，都可以看到佛教的思想。大约13世纪时，来自中国云南一带的泰族逐渐南迁，开始在中南半岛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这也开启了泰国历史上一个全新的重要篇章。公元1238年，第一个被普遍认可的是泰族所建立的王朝，素可泰王朝正式的诞生，首都位于今日泰国北部的素可泰。素可泰在泰国历史中其实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它常常会被视为是泰国文明的起点，其中最著名的国王是兰干亨大帝。据说他在位期间推动了行政的改革，同时也创造了最早的泰文字母系统，为后来的泰语书写奠定了基础。在素可泰的时代，佛教不仅成为了国教，也成为了统治的合法来源。国王被视为守护佛法与人民的领袖，因此在政治与宗教关系非常的密切。不过历史从来不会停留太久，14世纪的中叶，另外一个更加强大的王朝开始崛起，大成王朝。1351年，大成王朝建立于首都大成府，这座城市因为是位于河流的交汇处，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也让泰国逐渐成为东南亚区域的强权。大成王朝存在超过400多年，是泰国历史上极为辉煌的一段历史。当时的泰国与中国、日本、印度，甚至是欧洲国家都有贸易的往来。来自葡萄牙、荷兰、法国与英国的商人、传教士陆续的来到了大成，使这里成为了一座充满国际色彩的城市。你可以想象17世纪的大城街头，你可能同时听见泰语、中文、波斯语、葡萄牙语，不同的文化交汇在这里， 让泰国的社会呈现非常多元的样貌。然而，再繁华的王朝也有终结的一天。1767年，来自缅甸的军队攻陷了大城，城市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王朝灭亡。这场战争摧毁了当时的政治中心，也让泰国陷入了短暂的混乱时期。但在危机之后，也迎来了新的开始。一位军事领袖镇信王迅速的崛起，他带领军队收复失地，建立吞武里王朝，并将首都设在了吞武里。值得一提的是，镇信王有华人血统，因此他在泰国的历史中也象征着华人与泰国文化的深厚结合。不过，吞武里王朝的存在时间并不是很长。1782年，拉玛一世建立起了雀克里王朝，并将首都迁至于今日的曼谷，这也是我们熟悉的现代泰国王室起点。从18世纪末开始，曼谷逐渐发展成今日我们熟悉的首都。大皇宫、玉佛寺、湄南河沿岸等重要的城市景观也大多是形成于这个时代的。19世纪是泰国历史中最重要的转折，当时西方殖民的势力快速的扩张，英国控制了缅甸与马来半岛的部分地区，而法国则是掌握了越南、寮国跟柬埔寨。夹在英法势力之间的泰国面临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泰国最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选择透过外交与改革来维持主权。其中两位重要的国王功不可没，首先是拉玛四世，也是蒙古国王，他积极与西方交流，引进现代知识还有科学观念。许多人或许听过电影《国王与我》，故事的原型便是和他有关的。接着是更具有改革精神的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大帝，他废除了奴隶制度，改革行政体系，建立起了现代的教育制度，并推动铁路、邮政还有司法的改革，让泰国逐渐现代化。透过一连串的改革，泰国成功向西方展现出自己是一个能自主

治理的现代国家，因此也避免沦为了殖民地。这也是泰国人至今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件事。进入到20世纪后，泰国迎来了重大的改变。1932年，一场和平的政变结束了绝对的君主制度，泰国逐渐转型成为君主立宪国家。虽然王室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但政治权力逐渐转向于宪法跟政府体制。1939年，原名暹罗的国家正式更名为泰国。泰国除了民族名称，也有着自由的意思，因此这个国名蕴含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二战时期，泰国与日本有着复杂的合作关系，但战后很快地调整了外交的方向，与美国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冷战时期，泰国成为东南亚的重要盟友之一，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经济与军事援助。随着经济起飞，曼谷逐渐成为了国际都市，观光业、制造业、出口产业快速的成长，让泰国在亚洲版图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当然啦，泰国近代政治也并非一帆风顺。近几十年来，泰国经历了军事政变、多次的政治抗争与社会的分裂，保守派、改革派、军方还有民选政府之间常常出现权力的拉锯，尤其是年轻世代对于民主改革与社会自由有更高的期待，也让泰国社会持续讨论未来的方向。不过，即使政治局势偶尔有波动，泰国依然展现出它顽强的生命力，从古代的王朝到殖民危机，到现代的民主转型，泰国始终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寻找出自己的平衡。或许这就是泰国它最迷人的地方吧，它既保有浓厚的传统文化，也持续地走向现代。当你走在曼谷的街头，可能前一秒还经过了金色的佛寺，下一秒就可以看见现代商场跟潮流的咖啡馆。古老与新潮，宗教与流行，历史与未来，在这个国家并不冲突。这就是泰国，一个用自己的方式走过风雨，保留灵魂的国家。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时光列车就在这里先停靠了，下一站带你前往文化小锦囊单元，一起来看看泰国有哪一些文化禁忌。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文化小锦囊的单元，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泰国有哪一些文化禁忌是你所不知道的。
3: 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
2: 当我们提起泰国，很多人想到的是热情的海岛风光、香气四溢的街头美食以及金碧辉煌的寺庙。但如果你真正来到泰国生活，你会发现，这个国家虽然给人一种轻松随性的印象，实际上却非常重视礼节、阶级跟宗教文化。很多的文化细节看似很小，却隐藏着泰国人对于他人、对于信仰、对于社会秩序的尊重。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份泰国的文化小锦囊。首先，要认识泰国文化，就不能不了解他们的微笑文化。泰国之所以被称作为微笑之国，并不只是他们的观光形象，更是因为微笑在泰国是一种重要的社交语言。有趣的是，泰国人的笑并不是只有一种意思，有的时候笑代表着开心，有时候是代表着礼貌，有的时候是尴尬、拒绝跟避免起冲突。当泰国人面对不熟悉的人感到不好意思，或是不太想直接说不的时候，也可能会露出微笑。所以在泰国，不要以为对方对你露出了微笑就是完全同意你，有的时候那只是维持一个和谐的一种方式。这也是反映出了泰国文化中非常一个重要的观念，避免冲突。泰国人普遍不喜欢公开的争执，也不习惯在公开场合大声发怒。在他们看来，失控、暴躁，甚至是会让别人难堪，都是一些不成熟的表现。因此，即使是遇到问题，很多泰国人也倾向用比较委婉的方式去做表达。如果你在泰国旅游的时候遇到服务失误，与其提高音量，不如保持冷静，微笑的沟通往往会更加有效。接着，一定要知道泰国人对于头

与脚有着非常鲜明的文化观念。在泰国文化中，头被视为是身体最神圣最高贵的部位，因此是不可以随意触碰他人的头，即便是小孩子也最好避免直接摸头，因为在这里可能会被视为是不尊重的。很多外国人看到可爱的小朋友会自然而然地伸手摸头，在泰国这可要特别的小心。相对的，脚则被视为是身体最低最不干净的部位，因此不要用脚趾头去指着别人，踢东西给别人，也不要把脚抬到桌面上，尤其是坐着的时候，如果你的鞋底是正对别人或者是佛像的，也会被视为是非常失礼。想象一下，你在泰国脚底朝着佛像，大概就像安静的图书馆里突然间放了一个鞭炮一样的显眼。说到佛像，就不得不提到泰国与佛教的深厚连结。泰国大约有90%以上的人口都是信奉着上座佛教，因此寺庙文化深入日常，走进到寺庙当中，服饰需要特别的注意，不可以穿过太过暴露的衣服，像是无袖上衣、短裤、迷你裙等等，肩膀跟膝盖通常是需要被遮住的。进入到寺庙主殿前也必须要脱鞋。此外，千万不要爬上佛像拍照，也不要对佛像做搞怪的姿势。佛像在泰国不只是艺术品，更是神圣的象征。很多外国观光客喜欢跟佛像自拍，但是过度娱乐化的姿势可能会让当地人感到有些不舒服。另外，女性在寺庙中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例如不可以直接接触僧侣。女性如果需要递交物品给僧侣的话，通常是会先放在桌上，或是由男性转交，这是佛教戒律的一部分，并非是性别的歧视，而是宗教的规范。接下来要谈到的是泰国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王室。在泰国，王室具有高度的象征地位跟社会尊敬。不论是过去的普密蓬阿杜特国王，或者是现任的王室成员，对于许多泰国人而言，王室不只象征着政治，同时也是与民族正统紧密相连在一起。因此，你在泰国讨论王室的时候，需要格外的谨慎与注意。公开的批评或者是嘲笑王室，也可能涉及到法律问题哦，也容易触犯到文化的禁忌。特别要注意的是，泰国使用钞票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泰国的纸钞上面印有着国王的肖像，所以不可以随意的揉烂、踩擦或者是乱丢。在外国人看来，钞票掉到地上会用本能去搅、踩住纸钞，避免被风吹走。但在泰国，这是一件非常失礼的事情，因为你踩的纸钞就等于你踩了国王的肖像。是不是突然觉得连捡钱都变得有文化考验的感觉呢？再来是泰国很有趣的人际互动方式，和十礼。泰国人见面的时候常做五二，也是双手合十放在胸前或者是鼻前，搭配微微的低头。这不只是打招呼，也包含着感谢、道歉与尊敬。对象不同，手势的高度不同，对于长辈、老师或者是僧侣，手的位置通常是非常的高。不过外国人也不熟悉的话，其实不需要过度紧张。如果有人对你行合十礼，微笑合影或者是微微轻轻的回礼就可以咯。比起姿势不标准，态度更重要。泰国的餐饮文化里面也有一些值得要注意的，像是泰国人用餐的时候多半是使用汤匙与叉子，叉子的功能主要是把食物推到汤匙上，而不是直接送入口中。因此，如果你习惯像吃西餐一样直接用叉子吃，虽然不算是禁忌，但会显得你有点不太熟悉当地的习惯。另外，在泰国，分享文化是非常

常普遍的。多人用餐的时候，通常会点很多菜一起分享，而不是一人一份的主餐。这种共识方式也展现出了泰国文化中的集体感跟亲密感。还有一点，进入到他人家中时，通常会需要先脱鞋。有些店家、小型的按摩店，甚至是部分的办公空间，也可能要脱鞋。如果你在门口看到鞋子排成一列，通常就是一种无声的提示。最后，泰国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视年龄跟秩序阶级的社会。对于长辈、老师、主管，通常会使用更加尊敬的语气跟称呼，像是 pa 通常是称呼年纪稍长的人，而 nono 通常是称呼年纪比较小的人。这些称呼不只是年龄的标示，更是一种人际距离感。从微笑文化到佛教礼仪，到王室的尊重以及日常的禁忌，泰国的文化看似温和自在，实际上有着细腻而明确的界限。理解这些文化细节，不是避免失礼而已，更是一种走进当地生活重要的方式。旅行从来不只是打卡景点，而是学会尊重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下次来到泰国，也许你会品尝到不止一道泰式炒河粉，或者是拍下一张海边的夕阳，而是能更加理解这片土地背后的文化脉络跟人文情感的温度。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的美食百宝袋单元，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看看泰国有哪一些你所不知道的好吃美食吧。说泰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不是历史，也不是寺庙，而是香气四溢的食物。泰国的料理可以说在全球都拥有着极高的人气，酸、辣、甜、咸之间的平衡，香料与香草交织出的层次感，总能让人一吃就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其实，泰国美食真正迷人的地方不只是味道浓烈，而是它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历史与生活文化。今天就让我为你一起揭开泰国的美食百宝袋，从街头小吃到经典料理，一起感受这个国家如何把日常吃出一门艺术。首先来到泰国，没有人可以错过这一道国民料理——泰式炒河粉。这道料理可以说是泰国最具代表性的名片之一了。它通常使用河粉，搭配着虾仁、豆腐、蛋、豆芽菜与韭菜进行快炒，再加入鱼露、罗望子酱汁跟棕榈糖去调味，最后撒上花生碎、辣椒粉，再挤上一些新鲜的柠檬汁。一入口，你会先感受到的是微微的甜，后面接着是酸香，再来是咸鲜与辣味慢慢的浮现。这种多层次味道的层次感，其实就是泰国料理的经典魅力。20世纪的时候，泰国政府曾经推广这道料理作为建立国族认同的一部分，因此它不只是美食，也带有一点国家形象工程的意味。可以说，泰式炒河粉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被打造出来的国民美食。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那碗几乎用闻就可以知道的泰国经典汤品冬阴功。冬阴功就是酸辣虾汤，它的灵魂是来源自香茅、南姜、柠檬叶、辣椒与鱼露，这些食材组合在一起，造就一种非常鲜明带有刺激感的香气。汤头酸辣开胃，带有着香草的清香，虾子的鲜味让整碗汤更加的有层次感。第一次喝的人可能会先被味道冲击了一下，但越喝越上瘾，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里，喝上一口酸辣的热汤，意外的非常的过瘾。这也就是泰国人比较厉害的地方，即使是天气再热，他们也可以用热汤来征服你的味蕾。如果说你比较喜欢椰奶风味，那一定要试试绿咖喱。泰式绿咖喱使用了青辣椒、香茅、南姜、蒜头跟虾酱，还有多种的香料制成的咖喱酱，加入了椰奶炖煮，通常会搭配鸡肉、茄子、竹笋跟九层塔。绿咖喱的特色是酸中带甜，椰奶会让整体的口感更加的顺滑且浓郁，它不像印度咖喱那样的厚重，而是更有香草感跟流动感，淋在白饭上面一起吃，非常的下饭。很多人会以为泰国咖喱会很辣，但其实甜味跟香气也是重要的主角哦。泰国料理其实很少去追求单一的刺激，而是强调平衡，酸不能太尖，辣不可以只有辣，甜也不是单纯的加糖而已，而是为了衬托其他的味道。这种平衡感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泰国文化本身一样。说到街头小吃，绝对不能漏掉的就是泰式奶茶。那杯橘红

0: 简单却非常的经典。新鲜的芒果切片，搭配上椰奶拌煮过的糯米饭，再淋上咸甜椰奶酱，再撒上一些脆米的。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2: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严学宏。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美秀集团10周年嘉义开唱，卷烟掀起大合唱；新北市图书馆3重分馆闭馆派对；美乐团脱口秀6小时不断电；伊朗消息官员美伊停战协议可能是中东转捩点。接下来为你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带你关心地方艺文娱乐消息。乐团美秀集团上周末回到故乡嘉义举办成军10周年演唱会，连续2天演出吸引超过1万名歌迷朝圣。他们以创团首支作品《塞拉埃巴珠》揭开序幕，接连演唱《船母记号》《一只鸡》等经典歌曲，并高喊自己是嘉义来的乐团，展现浓厚家乡情感。演唱会花费数千万元，在大同技术学院搭建大型户外舞台，唱到热门歌曲《卷烟》《爱情的大坏蛋》时，全场歌迷各歌者大合唱，气氛相当热烈。演唱会尾声，美秀集团特别选同样来自嘉义的摇滚歌手伍佰，他的经典歌曲《返去故乡》呼应演唱会回家主题，最后则以《做梦的人》为演唱会画下句点。接下来带您关心地方文化消息。新北市立图书馆3重分馆将在6月闭馆，并于7月启动拆除重建工程。馆方特别选在5月30日举办再见再相见毕业派对，邀请民众一起为陪伴多年的图书馆道别。这场闭馆活动将从下午2点一路持续到晚间8点，连续6小时不间断，安排乐团演出、脱口秀、饶舌、DJ 表演以及亲子活动，其中包括乐团伤心欲绝、饶提马戏团以及饶舌歌手阿夸面等人轮番登场，希望用音乐与表演陪伴民众度过最后一天。馆方表示，3重分馆承载许多在地居民与学生的阅读回忆，因此特别规划各楼层主题活动，除了有小朋友最爱的战斗陀螺体验，户外广场也设有市集、泡泡秀、魔术秀的演出，打造充满欢乐气氛的告别派对。另外，当天下午也将限量发送400张消费券，并提供免费无酒精饮品。现场还有抽奖活动，民众有机会获得限定闭馆纪念品。最后，带您关心国际新闻。一名伊朗高阶官员今天接受 CNN 专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商若持续推进，可能出现结束冲突的转捩点，并为中东带来新的稳定与繁荣局势。这名官员指出，目前双方正在讨论是否签署合作备忘录，以终止美伊长期对立。相关谈判在过去几天出现明显发展，也呼吁美国总统川普把握机会，推动长期且稳定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川普日前表示，美方与伊朗已达成更广泛的协议，但仍有部分细节需与伊朗以及其他国家进一步协商。针对赫默兹海峡议题，伊朗官员则强调，该水道目前能保持开放，但船只通行需与相关单位协调，以确保航行安全，显示区域局势仍在敏感调整之中。在今天的新闻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日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均为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气温方面，气温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在32至36度，其中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至38度左右高温，台东整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严学宏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你有个美好的午后。

听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

走过南北，发现台湾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来到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我们的节目是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播出，每个礼拜一下午2:05首播。另外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 也都可以听到节目，请使用这些平台的好朋友们赶快赶快追踪节目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在我们前几周的时候啊，有介绍了马祖金门这一些充满战地风光的台湾外岛呢？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到一个新的岛屿哦，那同时也是要来转换一下心情哦，从这个过去可能比较沉重充满历史还有战地风光的金门马祖，来转换成充满度假风情的一个外岛哦。那今天呢，就要带着大家去到一个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地方来旅行，顺着南台湾暖洋洋的海风，再搭上船直奔台湾唯一一座的珊瑚礁岛屿，也是我们今天呢要进入的节目主题，也就是小琉球哦。那说到小琉球啊，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诶，那不是一个很小的岛屿吗？一天基本上就可以把行程都走完了吧。其实啊，我原本也是这么认为的哦。但是啊，我在之前的寒假期间有来到这个小琉球旅游，那现在啊，我可以很自信的跟听众朋友们说，只要去过小琉球的人啊，十个里面大概会有九个后悔说啊，我应该要多待几天的，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我们就安排2天1夜的行程，其实呢整体来说算有把大部分的行程走完，那其实还是有一些小遗憾哦，像是一些水上设施就没有玩到啦，又或者是还是有一些几个知名的景点没有去到，还有这个大名鼎鼎的相思面没有吃到哦。所以呢，其实旅程当中偶尔还是会有遗憾，那同时呢，我也是很享受小琉球的整体的度假氛围哦，因为真的好棒好舒服哦，我觉得它比台湾的垦丁还更加的放松好玩哦。所以呢，其实我也是在这九个人里面哦，就是我应该要多待几天的，我这个旅程应该安排久一点的。那剩下的那一个人呢，会是什么状况哦？哇，那他可能更厉害了，他可能就会已经在规划下一次的回访行程了。那如果说来问我说会不会想要再回访小琉球呢？我的答案是会的哦。那因为呢，我真的很喜欢那边的氛围，还有那边的人也都好热情哦。我记得跟那个租车的老板啊，在租车的时候他有聊天哦，然后其实我们有点超时，但是呢他也是没有算我们超时的钱，人真的很好哦。所以呢那边的食物也很好吃，然后风景也很美，还有那边的气温啊

0: 相较于台湾来说，我觉得是更加的舒服的。所以如果说问我会不会回访，我绝对是会的哦。好啦，那赶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哦。那小琉球呢，其实就是一个让人会想要慢下来的地方。这里啊，没有繁华的摩天大楼，也没有都市的噪音还有喧嚷，有的是清澈见底的珊瑚礁海水哦。那还有这个礁岩旁边这个绿溪龟哦，哇，是真的看得到海龟的哦。还有夕阳西下时把整片天空染成橘红色的落日亭哦，还有那一碗让你吃完还想要再吃充满古早人情味的相思面。那说到这个相思面的话，它真的是小琉球的代表美食哦。不过很可惜，我上次原本要去吃的，结果那时候好像才11-12点吧，还是一点，有点忘记了。结果他居然休息了，他卖完了，哇，真的是可见他的抢手程度哦。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就会带着大家来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小琉球的旅游攻略。我们会先从小琉球的基本背景来开始介绍，然后啊，再带着大家逛遍这个岛上最值得去的风景哦。最后呢，也会帮大家整理一些这个岛上的必吃美食。那不管你是第一次来到小琉球，还是打算二刷三刷的老玩家，相信今天的节目内容呢，都能为你带来一点新的灵感哦。那么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就要准备出发咯。好，那来到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先从基本的这个背景来开始介绍哦。小琉球它的正式的名称，也就是比较官方的名称哦，它叫做琉球屿。那它的行政区其实是隶属于屏东县琉球乡的哦，它是在台湾西南方台湾海峡上，离屏东的东港大概只有14公里哦。所以呢，我们搭船从东港出发，如果说你搭的船比较新比较快，其实20几分钟就可以到了。那一般可能比较老旧的船，或者是说开的比较慢的船，大概就30分钟就可以抵达。其实这样的距离啊，相较于其他外岛来说是非常近的哦。那它也是南台湾最容易抵达的离岛之一哦。那说到这个面积哦，小琉球的全岛大概6.8平方公里，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哦。如果骑机车啊，不要停下来的话，其实环岛一圈大概只要20到30分钟哦。如果你体力很好，或者是你真的很无聊想用走的话，步行环岛你一天就可以完成。Hello, 所以你看啊，其实它真的是算是比较小的岛屿啦，但是这个小岛里面藏着的东西可不少哦。那小琉球的外形其实非常的特别，整个岛的形状就像一只鞋子哦，尤其是从空中来俯瞰的话呢，会相较于比较明显哦。那岛上的最高点大概是海拔90多公尺，所以它整体的地势并不是很高哦。但是啊，在这个高低起伏的这个岛屿上面呢，也形成了很多有趣的地形景观哦，让整座岛屿都充满了探索的趣味哦。今天都让我们放下手边的忙碌，那么刚才啊，在前面介绍的时候有说到小琉球是台湾唯一的珊瑚礁岛屿哦，那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特别哦。
1: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0: 也值得我们来多聊聊几句哦，因为台湾周边的离岛有很多啦，比如说像是之前有介绍过的澎湖，
1: 在2015年，
0: 然后还有我们没有去过的绿岛蓝屿，但是听众朋友知道吗？这些岛屿的地质的基础其实都是火山岩或者是玄武岩哦，唯独这个小琉球哇，它真的是完全都是由珊瑚礁隆起所形成的这个石灰岩的岛屿
1: 哦。
0: 那这一点呢，就让小琉球拥有了非常独特
1: 的
0: 地形面貌哦，就是它沿岸的海岸线全部都是石灰岩还有珊瑚礁构成的，再加上几千年的海蚀风化一些地质作用
1: 的
0: 雕刻啊，所以它也有各种奇形怪状，然后又很壮观的岩石景观哦。像是说我们等一下在景点里面会介绍到的花瓶岩、美人洞、乌鬼洞，这些景点呢，它都是
1: 大
0: 自然所这个雕刻出来的、哦。那这些也都跟小琉球的珊瑚礁还有地质密不可分、
1: 心态、身体都承受了很
0: 多。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个特殊
1: 的
0: 地质环境，所以才造就了小琉球在视觉上那一种独一无二的美哦。那另外啊，因为这个岛屿本身就是珊瑚礁地，再加上台湾南部的海域水温相较来说会比
1: 较温暖一点哦。当你突然感到
0: 害怕，但是事实上啊，其实小琉球拥有全台湾最高的年平均海温哦，让这里的海洋生态啊非常的丰富，尤其是珊瑚的覆盖率很高，所以鱼类的种类就很多。那海龟更是可以全年都看得到。

到哦，而且是在小琉球会非常容易看到，像我这次去的时候啊，我也有看到哦，是台湾非常容易目击到野生绿蜥龟的地方哦。好，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小琉球比较适合什么时候去呢？因为这个问题真的好重要哦，因为有很多人啊，他们很喜欢选在七八月暑假的时候一起去哦，那个时候啊，人就会很多。

0: 这种时间点的重要性哦，因为像是小琉球它是在台湾的西南方受到大鹏湾地形的这个保护哦，所以东北季风的影响相较其他离岛来说就少了很多。也就是说呢，其他离岛在冬天的时候往往这个风浪就会比较大，船班也会比较少，甚至呢可能会有停驶的状况，但是小琉球受到影响就比较小嘛，基本上四季都可以去玩哦，所以这也是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哦。就像我刚有提到嘛，我在可能比较偏冬天的时候去，但是我还是觉得很舒服、哦、
1: 这首歌是收录在2025年7月发行的。
0: 不过如果说要挑最佳的时机，其实有很多的达人们是推荐说4月到5月的中旬、哦、就是所谓的黄金旅游期，因为这一段期间呢还没有进入到台湾非常有名的梅雨季、哦、而且气温又大概在26到28度左右，海水已经不会这样冷冰冰的，已经算是比较暖和一点的，然后也非常适合这些像是浮潜啊或者是玩一些水上的活动。
1: 只要我们还活着，
0: 而且这最重要来的就是人潮没有像我刚才提到的暑假这么多人哦，那这个民宿还有这个船票也会相对的比较亲民，可以说是 CP 值最高的旅游时节哦。那刚才提到的夏天嘛，就是七八月的暑假是正受欢迎的，整个岛可以说是人挤人哦，而且民宿啊通常

0: 又很贵，然后又很容易扑空哦。那另外啊，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哦，如果你是在这个台风季节的时候刚好要前往，一定要特别注意天气还有船班的资讯哦。好，那至于说来到冬天的话呢，虽然天气会凉一些，但是我觉得
1: 现在才五分钟而已，我觉得
0: 冬天去也不会到很冷啦，所以而且这个时候的海水反而更清澈，然后人又很少哦。所以呢，我觉得你如果不是很在意说气温非常冷的话，其实也不会，其实也可以在冬天的时候来到这边哦，来欣赏一下这个小琉球别有一番的宁静之美哦。好，那接下来啊，就来聊聊小琉球的人文历史哦。在进入这个景点介绍之前啊，就是要认识一下小琉球的人文背景哦。那小琉球历史其实非常的丰富哦，这一座岛啊，在荷兰占领台湾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居住喽。当时这个岛上是住着台湾原住民马卡道族的其中一支哦。那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时候啊，曾经与这个岛上的原住民族发生这个冲突。那这一段历史在乌鬼洞这个景点的传说里面就有所记载哦。那待会啊，我们在介绍乌鬼洞的时候再来细说。那到了清朝的时候啊，漳州的移民就开始在岛上大规模的定居，逐渐形成了以渔业为主的社区形态。那小琉球的男人世世代代都从事渔业哦，包括这个近海捕捞还有远洋渔业，长期出海的传统也深深了影响了这个岛上的文化，甚至呢进而影响了饮食哦。像是岛上非常知名的这个相思面哦，其实就跟这个远洋渔业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哦。那这个故事啊，待会再介绍相思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细细的来说。那岛上呢目前的人口大概是12000多人，但是每一次到了这个假日或者是旅游旺季啊，观光的人潮可以让岛上的人口瞬间暴增好几倍哦。尤其是近年的这个观光业蓬勃发展啊，让这个小琉球也成为全台湾非常热门的离岛旅游目的地哦。所以岛上的民宿餐厅水上活动业者啊也非常的多，有非常多的选择哦。那么近年来啊，因为小琉球非常重视这个观光永续的课题，那也由于海龟呢是保育类动物嘛，所以岛上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潮间带还有沙滩都有管制的规定。像是这个哈板湾从2025年7月开始就会征收观光保育费哦，那其实也不贵。

费大概60元而已。那夏季的夜间呢，也会禁止游客们进入沙滩哦，所以要就是要保护这个绿蜥龟的产卵还有栖息哦。那另外啊，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许可证或者是有解说员带领才可以进入的。那这些规定啊，其实都是为了让小琉球的美丽能够长长久久的保存下去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管制还有这个永续保育的这个方向啊，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支持的哦。好，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了小琉球的故事还有背景，接下来我就想带着大家真正的走进这一座岛屿哦。因为一个地方啊，只有我们亲眼看见亲身感受，才会明白它为什么让人想要一来再来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首卢广仲的夏天的歌，先稍作休息，下一段我们再一起出发，看看小琉球最不能错过的必去景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子们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卢广仲。
1: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卢广仲的夏天的歌，这首歌啊很适合这种度假的时候听哦，阳光用充满活力。那么在上一段呢，我们从小琉球的历史还有环境的介绍来

出发，现在就让我们正式的踏上这一座岛屿，一起来走访那些让人一眼就爱上的美景哦。第一站呢，我们要去的就是花瓶岩哦，那可以说是小琉球的标志地标咯。那这个景点啊，几乎每一张小琉球的这个宣传海报或者是旅游的文章封面都会有它的身影哦。那花瓶岩呢，它是在岛屿的北端的海岸边哦，是一块外形非常特别的珊瑚礁岩石哦。因为它长期受到了这个海水的侵蚀，岩石的底部比它的顶部还要细哦，所以远看啊，就好像一个花瓶或者是一个蕈菇的形状，非常的有趣哦，那也非常的特殊。在花瓶岩的顶端还生长着几棵顽强的植物哦，所以呢又带有一点那种绿绿的那种点缀感哦，所以让这一块岩石看起来也更加的生动可爱。但是呢，花瓶岩受欢迎的原因不只在它的外形哦，更重要的是这里是看海龟出没几率最高的地方之一哦。因为花瓶岩附近的浅海水域啊非常的清澈，真的很清澈哦，因为我又去哦，那你就是在里面踏踏水什么的，哇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那个水真的好干净哦。那这里啊，这个珊瑚礁的生态也非常的丰富，所以也会是绿蜥龟最爱觅食的区域哦。有很多的游客啊就会站在岸边哦，不用下水，或者是你想踏踏水也可以，就可以直接目击到海龟在水中慢悠悠的游过，又或者是说诶你比较幸运一点，还会有这个海龟把头探出水面来换气的画面哦。哇那个瞬间真是非常的可爱哦，而且会觉得哇好惊喜哦，而且你在这一趟旅程当中，你会为了因为看到这个海龟感到非常的开心哦。那这里同时也是浮潜的热门地点哦，因为这里的海水很清澈，鱼类又很多，即使是第一次浮潜的新手啊，在这里也会有很棒的体验哦。那网络上有一句话哦，说得很传神哦，如果你来到这个小琉球没去过花瓶岩，就等于没来过小琉球哦。那我觉得这个说法一点都不夸张啦，因为花瓶岩这个地点就是很自然的，然后也是不用钱的，而且就在环岛公路的旁边，然后停车也很好停，就这样走过去非常的方便哦，是来到小琉球一定要先打卡的一个地方哦。那第二个要来介绍的就是美人洞这个景点呢，就需要买票进入咯，不过啊是非常值得的。美人洞啊，它是在小琉球的西北方，背山面海哦，是一个由珊瑚礁岩所形成的这个天然洞穴还有步道系统。整个风景区包含了美人洞在内，总共有13个景色哦，每一处都各有各的特色，有些是一些奇怪的岩石啊，有些是天然的这个珊瑚礁岩洞穴，那有一些啊则是可以俯瞰大海的开阔的这个观景台哦。那美人洞的名称来源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传说，相传就是早年小琉球的村民妇女常常到这一带附近的这个丽池来洗衣服挑水哦，所以就以此来命名，象征着女性的勤劳还有美丽。那走进这个美人洞啊，沿着这个高低起伏的步道来走哦，会就是时而穿越这个茂密的绿林植物，然后时而又钻进那个窄窄的礁岩缝隙哦。那有时候啊会突然豁然开朗的站在这个礁岩的顶端俯瞰整片的大海，那种空间的变化感真的非常奇妙哦，而且很像走进了一个大自然雕刻出来的那种迷宫哦。那整个步道其实并不会很难走，大概30到40分钟就可以走完，虽然有一些地方它的地面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平坦，但是只要穿着这个防滑的鞋子跟着这个步道慢慢走，基本上呢可以说是就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去的、哦、那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哦，因为这里的岩石都是大自然就是已经花了好几年这样子雕刻而成的，所以啊就不要在上面随意刻字或攀爬哦，要好好保护它才能让更多人看到这一份美丽。那第三个要来介绍的就是前面有提到过的乌鬼洞哦，那乌鬼洞的票还有美人洞跟山猪沟是可以一起买这个套票的、哦、也就是说呢，你只要买这个景点套票就可以去到这三个景点哦，那也才120元，所以说是非常划算的。那乌
维东这个名字啊，其实背后有一段很沉重的历史故事哦，就是在荷兰占领台湾的时期，大概是17世纪的中叶，一批被这个荷兰人强迫到小琉球劳动的黑奴，又或者是说有另外一个说法啦，就是台湾的原住民哦，在荷兰人追杀下逃进了这个岛上的珊瑚礁

洞来躲藏，结果不幸大家都就是罹难了、哦、那后人为了要纪念他们，就以乌鬼来称呼这个洞穴。那这个乌鬼在台语中指的就是肤色比较黝黑的人哦。那不管这一段历史的真相是如何，乌鬼洞本身其实就是充满了一种神秘还有那种苍凉的气氛哦。走在这个沿岸步道上啊，路途当中会有几个观景台，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到这个礁岩还有大海交界之处的那种壮阔的景观哦。步道走一圈大概就是10到20分钟，不会很长，但是那几个观景台的海景啊真的是非常漂亮哦。坐在那里吹吹海风，看看海浪打在这个礁岩上面的样子，整个人的身心啊都会安静下来哦，又会感到非常的疗愈哦。那第四个要来介绍的就是山竹沟神台步道哦。那这个地方呢就稍微有点离开海岸咯，走进这个小琉球的内部咯。那这个景点啊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可以一票共用的、哦、那山竹沟是小琉球上保留最完整的原始树林，是岛上少数不以海景为主角的景点哦。那这里的步道全长大概是400到700公尺，沿途可以看到茂密的热带植物啊，还有一些这个繁茂的枝叶，可以说是遮蔽了整片的天空哦。所以你走在这个里面啊是非常的凉爽的，尤其是夏天来到这里简直就像一个天然的 冷气房哦。那步道的沿途还有很多解说的立牌介绍这个岛上特有的热带植物种类，还可以看见早期的珊瑚礁化石还有贝壳化石，见证了小琉球这个珊瑚礁岛屿的地质的形成历史。那走着走着偶尔还可以看到几个观景台哦，又可以眺望这个远方的海景，但是它是从那种热带丛林当中突然望见这个碧蓝大海的那种视觉的跳跃感其实是蛮特别的、哦、那山竹沟的步道其实难度也不会很高，非常适合各个年龄层的游客，也是夏天来到小琉球一个避暑的好选择哦。那第五个啊要来介绍的就是隔板湾哦，就是小琉球最美的白沙滩哦。那这个是小琉球最大的沙滩，那沙质呢是那种白色的贝壳沙，细致而且非常的干净哦。那海水又是那种浅蓝到深蓝的渐层色，所以非常的漂亮哦。哇，真的会有那种身在马尔蒂夫的感觉哦。那有人称它是威尼斯海滩啊，虽然说我没有去过威尼斯，但是看那个照片然后又去到这个海滩，哇，那个意象其实很接近也很贴切，就是非常的漂亮又很清澈、哦、那这一片沙滩也是属于这个绿溪龟保育区哦，每年5月到10月之间那个晚上到凌晨5点就会禁止进入沙滩还有潮间带哦，为了就是要保护这个海龟的栖息还有产卵的环境哦。那这个规定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去玩的时候啊一定要稍微注意哦。那另外要提醒大家哦，在这一带的离岸流非常的强劲，所以呢这个下水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哦。那虽然这里有漂亮的沙滩，但是主要都是用来欣赏踩水拍照的哦，所以在这一片的沙滩来说比较不适合一些水上的活动哦。那第六个要来介绍的呢就是龙虾洞哦。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充满想象，或者是觉得很特别，对吧？那龙虾洞呢它是在小琉球的东北部，是一个天然的珊瑚礁沿海岸哦。那由于因为长期受到海水的侵蚀，所以呢就形成了很多美丽的那种湖穴地形还有海石沟哦。那走在这个龙虾洞啊，你会看到这个两旁有高耸的礁岩壁立哦，那中间就是一条很长的天然水道，那海水在这个礁岩的缝隙当中会有这个回响哦，然后再配上这个清澈的海水，哇，那个画面真的非常的壮观哦。而且这个地方也是 IG 上很多人来到小琉球一定会打卡的景点哦。那这里的海龟出没率也非常高，有时候也可以看到海龟游进来觅食或者是在水面换气哦。那有时候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可能你不用下水就可以看到海龟的这个影子哦。不过老话一句啦，就是不要去触碰海龟哦，因为真的会罚钱的哦。好，那龙虾洞的湖穴景观在地质学上也非常的有看头哦。这些湖穴啊是海浪常年累月带动这个砾石在岩石上凿磨出来的圆形洞穴哦，所以每一个湖穴都需要不知道多少年才可以形成哦。所以如果你能够亲眼看到或者是来到这个地方，你真的会觉得很

震撼哦。不过呢，在这边我有一个小小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哦，因为我有去这个龙虾洞，那个龙虾洞真的很漂亮，然后它是有一点在这个很像一个大洞里面，然后所以我们就要沿着它旁边有一个绳子这样爬下去哦。我原本以为它应该是一个很容易到的地方，因为大家都有去啊。然后结果我去到那边，整个傻眼哦，因为真的就是要从高处，然后他就握的那个绳子，但是绳子也烂烂的。不过呢，可能因为很多人攀爬的关系，所以其实稍微都会有脚印，还有那个石头哦，所以呢就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就想要好看的照片的话，就得爬，所以呢我还是有爬，然后就这样子非常好玩的爬下去，然后拍个照这样。然后原本呢上面还有聚集一些人哦，想说我们怎么会在下面这样，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下来。然后后来看到我们是用爬的之后，他们也跟着爬下来了，哇，真的是非常有趣，然后也非常好笑的一个就是去到这个景点的方式哦。那额外在这个龙虾洞的上面，就是在我们的平地上面，因为龙虾洞是在这个洞里面，不是龙虾洞的洞，是一个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圈的洞，它是在比较偏下面的位置。那上来之后，你走再往海岸的那个地方靠近一点，就是站在上面吹吹海风也非常的舒服。而且站在上面，因为是从高处往下看，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海龟在海里面这个游泳或者是换气呀之类的，就是一些很可爱的小海龟哦。那这个地方看到的海龟数量是真的很多，不是一只两只那种，是真的可能三四只或者是一小群这样子的哦，哇，真的是非常可爱，所以推荐大家也可以来到这边哦。那第七个要来介绍的就是杜仔坪桥肩带哦，它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景点，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可以看的景点，是一个可以学习的体验哦。那这个桥肩带它是小琉球管制最严格的保护区之一哦，就是我刚才在前面介绍的时候有提到要许可证才可以进入的保护区。那这个规定可能看起来很严格哦，但就是因为这样的管制，所以让这个潮间带啊有保留一些丰富的像是海胆或者海星、寄居蟹这种螃蟹、软体动物哦，这些小动物，那这个种类也是多到让人目不暇接哦。所以你如果有空的话，跟着解说员在里面走一圈，会学到非常多关于海洋生态的知识，也可以亲眼看见，然后亲自观察那些小动物，然后观察自然的临场感哦，是翻书看影片完全无法比拟的。那也有很多就是可能比较注重这种教育方面的家长也都会带孩子去哦，因为像是我们在民宿那边又刚好有遇到一组就是家庭，然后他们的行程哇都是那种就是当然也有玩的啦，但就是会走这种比较教育类，然后看很多这种生态动物的一个行程哦。所以呢，如果是亲子旅游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然后又可以给小朋友有一些生态保育的知识。好，那接下来要来介绍的呢，就是落日亭哦。那它也是来到小琉球必须要去的一个景点哦。那如果你想要看夕阳的话，就更不能错过这里了。那落日亭顾名思义，就是专门欣赏落日的这个小亭子哦。它是在小琉球西侧的海岸边，那这个地理位置刚好面向西边的台湾海峡，所以傍晚的时候，夕阳会从海平面缓缓的下降，把整片天空海面都染成了橘红金黄色。那个颜色还有层次看真的是太漂亮了，每次去看就觉得哇，真的很感动，然后好像来到什么仙境的感觉哦。那不只是夕阳啦，落日亭因为周边光害很少，也是非常适合夜间观星的一个景点哦。尤其是在晴朗无云的夜晚，站在这个落日亭抬头就可以看到星星数量啊，哇，真的是很多，而且很漂亮哦，就根本就不像是在台湾的感觉。那如果你有这个天文摄影的兴趣啊，这边也是很多人会带着专业相机来到这边拍夜空的地方哦。那落日亭的交通也相当的方便，就在环岛公路的旁边，骑机车就很容易找到，而且停车又很方便哦。那建议大家就是傍晚提前可能一小时半小时就要到，先找好这个好的位置，然后再带杯这个饮料啊，哇，再静静的等待那个让人觉得很漂亮很放松的那种落日时

刻，真的非常的浪漫哦。那接下来要来介绍的就是白灯塔哦，它是那个小琉球东南方的一个白色灯塔，那它正式的名称叫做琉球屿灯塔哦，它是在日本占领时期的1929年建造的。那这个白灯塔在视觉上非常的抢眼哦，白色的圆形这个钢筋混凝土造型又带着一种异国风情的感觉。那据说是跟鹅銮鼻灯塔有同样的国际性的地位哦，共同啊负责引导台湾海峡还有巴士海峡船只的航行安全。在二战期间，灯塔曾经短暂的停止运作，那在战后啊由海关修复管理，那恢复运作到今天哦。那白色灯塔它是在岛上相对比较高的位置，站在灯塔附近可以俯瞰周边的海景哦，再加上白色灯塔本身的优美造型，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拍照打卡地点哦。尤其这个蓝天白云再配上白色灯塔，拍出来的照片真的是非常有感觉的，然后很像在外国的感觉。那停留时间不用很长，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拍拍照，然后看一下这个白色灯塔，大概15分钟就可以解决了。虽然是说听起来好像很敷衍，但是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可以骑车绕过来看一看哦。那最后啊，要来介绍整个这个景点单元里面最精彩的部分哦，就是这个海上的活动哦，那特别是浮潜，还有这个海龟共游的体验非常的特别。在小琉球，其实浮潜几乎是每个人的必排行程哦，因为这里的海水清澈度真的非常高，那珊瑚礁鱼类也很丰富。那最重要的是啊，全台湾要跟野生绿蜥龟近距离的接触，小琉球的几率是最高的，所以有很多人在花瓶岩、龙虾洞、珊瑚渔港等等地方来浮潜，几乎都可以看到海龟从旁边游过。那还有那种大型的海洋生物面对面的那种震撼感，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个很好玩的体验。那除了浮潜之外啊，还有深度潜水、SUP 立桨板、独木舟、玻璃船、半潜艇、水上自行车等等，都是小琉球非常热门的水上活动哦。那其中这个 SUP 立桨啊，是近年来非常特别受到欢迎的哦，有很多这个业者会推出这个日出的场次哦，可以在凌晨出发，然后又划着这个 SUP， 然后因为这个 SUP 又做得很漂亮，是透明的那种，然后甚至还有爱心的形状，各种造型哦，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海面上哇划着这个，然后都会有教练或者是那么业者会帮你拍一些高空的照片，然后也会帮你拍一些合照，哇，真的很漂亮哦，而且也非常适合发文。那岛上的水上活动业者也很多，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上网预约，然后看一下自己比较喜欢哪一家。那在旺季的时候啊，一定要特别预约哦，因为有些热门场次可能就会没有咯。那去到这边也要记得准备好泳衣、防晒，还有一些海滩鞋等等，然后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哦。好，那在这一个部分呢，我们走完了一些风景，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到呢？小琉球的美啊，往往都不是走眼睛看到的那种蓝色的海洋哦，还有一种慢慢渗透进生活里的温度。但是旅行当中啊，绝对不能少了吃嘛，尤其是在这样一座靠海的小岛，每一口都要带着海的味道与在地人的热情哦。现在就先让我们听首陈奂的《要去见你的夏天》，先稍作休息。接下来我们用味蕾继续来认识小琉球。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陈化的《要去见你的夏天》。在上一段我们一起走访了小琉球的必去景点哦，从海蚀地形再到清澈的海水，每一幕啊都充满着疗愈哦。那我相信在景点走完之后啊，肚子一定会咕噜咕噜叫哦，所以现在啊就来到很多人期待的美食单元哦，带着大家来吃遍小琉球。那在介绍这个食物之前呢，我们可以先简单的来认识一下小岛的饮食文化哦。小琉球的饮食文化其实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色，就是海鲜、在地、古早味这三个关键字哦。那由于岛上之前这个在前面有提到哦，他们的男人世世代代都从事渔业，捕捞到的新鲜海产自然就形成了这个饮食的主角。再加上离岛的生活节奏原本就会比较慢一点哦，有很多的老店啊，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着传统的料理方式，守护那一份不被商业化稀释的古早味哦。那么近年来呢，随着观光业的蓬勃发展，小琉球也出现了不少新形态的创意料理，网美咖啡厅、烧烤吃到饱的等等选择，满足了各种不同旅人的需求。但是今天呢，还是要以那些比较具在地特色，然后还有比较多人推荐的美食来做介绍哦。那么毕竟来到小琉球旅行，融入岛屿的在地饮食文化才是最道地的体验方式。好，那第一

一个呢，是一说到小琉球美食，几乎每个人都去过，然后一定会提到的，就是相思面哦。相思面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那种故事感嘛。那店名的来源其实就跟这个地方的地名相思铺有关哦。但是有一个更浪漫的说法是，这一碗面和这个小琉球的鸳鸯鱼跃生活文化其实是紧紧相连的哦。因为以前这个岛上他们的男人会出海打鱼，然后往往就是可能3年5年不会回家，留在这个岛上的女人还有孩子就只能思念哦，在家中等待。那据说这一碗面就是在这样浓厚的思念情感当中诞生的。希望这个食客吃完之后，能够有一抹相思愁上愁，愁上心头忧更忧的感受。那光是这个浪漫的故事，就让这一碗面啊，整个都充满了那种淡淡的诗意哦。那相思面的特色其实是非常纯粹的古早味，整间店的外观都是红砖瓦砌成的煮面台，再搭配红灯笼，非常的复古哦。那桌椅啊，都是那种早期的四方桌，还有长条的木板凳。坐下去啊，就有一种穿越感哦，好像就是，穿越到了古代那种感觉。但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肉燥卤汁哦，他们是用柴烧的方式下去熬煮的，用这个漂流木出丛林菇汁来当柴火，然后大火慢慢的逼出这个肉燥的香气。这种传统的做法一直保留到今天，让卤汁的香气特别的深厚浓郁哦。那他们的面条有分成宽面还有细面可以做选择，拌入这个柴烧的肉燥，再加上豆芽，还有青菜跟叉烧肉片，就是一碗相思面哦。吃起来啊，口感非常的 Q 弹，然后卤汁咸香，但是不会很重咸哦，非常的清爽，然后也不会觉得很油腻。重点是那个自制的辣椒酱啊，如果爱吃辣的朋友们一定要加哦。加了辣椒酱的那个相思面啊，整个味道层次又会到另外一个档次哦，辣香够味，越吃越停不下来。那除了面之外啊，相思面的卤味也是一大亮点哦，有米血、猪皮、甜不辣、海带、豆干等等，你想得到都有哦，全部都是柴烧慢卤的，所以它入味程度是非常够的哦。那另外啊，还有很多人推荐的就是炸小琉球肉丸哦，这个是岛上的特色小吃，外皮酥脆，里面又包着满满的绞肉、红萝卜、青葱还有洋葱，所以口味啊非常的鲜甜又很扎实哦。那一口咬下去真的是非常的满足哦。那这一家店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名哦，只不过很可惜哦，这个就是在很多影片上还有网络上的文章啊都会看到很多人推荐这家店，然后我原本也要去吃的，但是哇，很可惜，刚好他们就是休息，然后就没有吃到了。所以啊，如果我还有机会去到这个小琉球的话，我一定会想要尝试看看的哦。那第二个呢，要来介绍的是红妈妈早餐哦，就是如果你在岛上过夜啊，隔天啊，请大家一定要去吃这一家红妈妈早餐哦。那红妈妈早餐呢，它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是岛上在地人气很高的特色早餐店哦。有很多的旅客啊，每次来到小琉球，早餐的第一站就是在这里解决的哦。那红妈妈的招牌是琉球桂还有冰室包。那琉球桂就是岛上的那个传统的，就是很像我们的萝卜糕，但是它是有独特的酱料，还有拌一些香肠啊进去，有一些料这样子哦。然后冰室包呢，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创意的包子哦。然后外形啊，又印着冰室三芒星的符号。然后掰开这个包子皮，里面就是黑糖馅哦，甜蜜蜜的口感啊，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幸福。那除此之外，他们的蛋饼奶茶也都是基本款，就是吃个早餐，就是大家可以想得到的，他们也几乎都有。那红妈妈的位置啊，也非常的好找，而且它是凌晨5点就开始营业了，然后假日的人潮也很多，基本上都是要排队的。但是有一些食物是做好在台面上自取哦，所以结账也是就是非常快速，所以其实就算有要排队，但是也不会等很久。那红妈妈我们去的时候就有吃到，然后这个琉球桂啊，更是红妈妈本人超级推荐的，因为她跟我们说啊，
这个琉球龟就是在这里才吃得到，你出了这个小琉球之后啊，你就吃不到了，在台湾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所以他就强力推荐我们一定要买回去吃吃看哦。

所以呢，我们就买了一份哦，然后还有其他的东西。哇，那这个琉球龟子吃起来就不得了，真的是非常的特别，而且真的就是那个料理的方式，就是真的只有在小琉球才看到，在台湾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料理方式哦。它有点像，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就是菜头粿嘛，然后拌着他们这个独特的。那有点带有肉味的那个酱汁，有点像肉圆那种酱汁，但是味道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还有香肠，这还有香肠，然后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但是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我们就这样配着吃，其实气氛就非常有饱足感，而且非常的特别哦，这是必吃的一个选项。那第三个呢，要来介绍的是高记在地小吃哦，它是一家受过很多美食节目采访，在地人跟旅客都很爱的海产小吃店。然后必须要点的有一道菜叫做蜂巢虾哦。那蜂巢虾的做法就是用咸蛋黄还有面粉制成这个酥炸的外壳，然后形状就会很像蜂巢，但是里面就藏着一只很大只完整的鲜虾，外皮很金黄酥脆，然后香气逼人，咬开之后啊，整个虾肉又很饱满鲜甜哦，是真的在别的地方很难吃到的在地特色料理。而且这一道菜啊，不止好吃，卖相也非常的漂亮，拍出来的照片啊，保证可以让你的朋友圈就是羡慕不已这样子。那另外呢，还可以加点另外一道招牌，就是鬼头刀 XO 酱炒饭。鬼头刀也是小琉球一带非常常见的鱼种，那肉质呢是比较紧实鲜甜的，然后炒成这个炒饭都是非常的绝配，而且非常的美味哦。那高记小吃的位置啊，它是在这个南北海产店的前面哦，非常适合多人一起聚餐，那样这样点的菜色也可以比较多。那接下来要来介绍的就是老李葱油饼哦，哇，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一般哦，但是呢，在小琉球非常的有名哦，而且是让很多人看到会觉得很惊奇的哦。因为我们平时吃到的葱油饼几乎都是圆形的，但是小琉球的老李葱油饼是做成长条状的，而且口感又会比一般的葱油饼更加的厚实，有点像双胞胎面包那种口感，而且会越嚼越香。外层啊，再裹上一颗蛋，然后酥脆又有嚼劲哦，是岛上非常有个性的下午茶小吃哦，是一个很适合在骑车环岛途中顺道停下来享用的轻食选择哦。分量不会很大，且价格又很亲民，吃完还可以继续出发。那接下来要来介绍的就是冰箱冰铺，尤其是在小琉球这么热的地方啊，绝对是不能少了冰品哦。那冰箱冰铺啊，是在小琉球非常受欢迎的雪花冰店，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网美打卡店哦。那这里的雪花冰的冰底非常的细致绵密，选择有很多、哦，甚至还有这种大人口味的威士忌巧克力，还有香气逼人的焦糖腰果，那腰果都是他们自己自制的，那还有很多一些水果啊，就是新鲜的水果口味等等哦。那他们的造型非常的精致漂亮，在小琉球晒了一天的太阳之后，找个地方坐下来，再来上一碗雪花冰，哇，整个旅程的幸福感就会立刻满点哦。好，那接下来还要介绍的是海龟烧哦。那都来到小琉球就不会少了这个海龟的元素。那在这个小琉球有一家卖海龟烧的店，是很多游客的下午茶的选择哦，还有这个打卡的一个很可爱的点哦。那海龟烧就是外形做成海龟的形状，然后就是鸡蛋糕这样，然后里面呢、啊、就会包这个卡士达或者是红豆等等的口味。那因为它的外形非常的可爱，所以看到的人啊就几乎都会先打卡这样子哦。那来到这边吃海龟烧啊，可以说是就是获得一张漂亮的照片，然后又可以这个找到这个可爱的乐子哦，算是小琉球的这个一个独特的惊喜之一。那最后呢，要来介绍的是 BBQ 烧烤哦。在小琉球啊，不论是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吃烧烤，或者是夜晚的时候跟着朋友们一起喝杯酒来个烧烤啊，都是很多来到这边旅游的人的共同记忆哦。那在岛上有很多的烧烤店，其中五点烧烤是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一家，整体呢是走韩式的工业风的装潢设计，非常的吸睛哦。那从晚上五点的时候就会开始营业，提供那种吃到饱的方式，海鲜肉品、蔬菜饮料等等都是无限供应的，而且最贴心的是到场之后可以先看食材再决定要不要消费，完全不用担心就是

0: 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Vera。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FM 88.1 AM 729乐坛深造所以及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哦、那么今天呢又到了这个新的主题哦。事实上呢，其实我们到现在呢已经是没有到有一个固定的主题哦。其实呢我们已经到了就是想分享什么音乐就分享什么的。那其实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哦都在敲碗说，就是他们很想要他们的歌单呢被播到我们的电台里面哦。其实小的时候啊，就是其实我之前有划过一个贴文，就是说你在歌单当中呢听到自己的歌呢反而会觉得说很无聊，但是当你在电台当中偶然听到自己喜欢的歌被播到电台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开心很开心的感觉。从小到大就是一直会有这种感觉浮现哦。所以呢今日哦一样哦由我来当电台的主持人，为你们播放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故事以及情绪价值还有这些歌曲。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

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了，其实呢，我发现很多的电台节目呢，他们不会去发那种混音的合集，然后播出在电台里面，可能是因为版权的问题，或者是 I don't know， 反正就是很少听过。然后其实呢，我觉得混音的合集这种东西呢，在我小时候就是陪伴我一大段回忆，就是有很多类似 DJ 的人，他们会把这些有名的流行音乐呢，可能整合成一首很长的歌曲，然后哦 remix 的超级完美。那其实呢，其中一个很有名的范例哦，大概就是很多人的童年一定会出现西洋流行音乐的合集，那就是 Pop Anthology。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呢， Pop Anthology 里面呢，几乎每一个合集从2012年到2015年的这些合集都非常非常好听。不过呢，最长的那一首而且也是最好听的，我觉得个人觉得是2012年的版本。那么如果说你还不知道 Pop Anthology 是什么的话，那没关系，我现在就是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如果有听过的话，欢迎跟我分享哦。那接下来的话，就让我们一起听这首 Pop Anthology 2012的By Daniel King 的歌曲。

Hello， 刚刚听到了这首 Pop Anthology 2012年的版本啊，整首整整有八分钟，你敢信吗？真的是非常长哦。不过呢，其实呢，其他年度的，比如说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 Pop Anthology 2013年的版本，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范例，因为它的音乐长度呢，其实就跟一般的完整歌曲的长度一样长哦，就是差不多四五分钟那样。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就是完整音乐的长度的感觉哦。那么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Pop Anthology 2013年的版本。Pop Anthology

那就代表这位歌手特别厉害哦，因为他的作品呢，在这某几年当中呢，可能是特别盛行的，或者是非常非常火红，才会被一直放入这些合集当中哦。那么其实其中非常有名的案例啊，绝对就是来自 Katy Perry 哦。Katy Perry 他的歌曲呢，其实很多首歌曲放到现在，时至今日也是都完全不退流行的歌曲哦。其中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哦，是我每周五、每周六一定会听的歌曲，那就是来自 Katy Perry 的《Last Friday Night》。

好了、哦，如果说除了 Katy Perry 以外哦，相信大家最熟悉的，同样是西洋流行女歌手，很常被放在 Pop Dance Live 里面的歌手、哦，那就是 Taylor Swift。她的歌曲呢，真的是很多首，在当年，在那几年来说，真的是都是非常经典的。其实一样哦，老样子，时至今日哦，还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喜欢去听他们以前的老歌。而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正是她非常非常经典且有名的歌曲哦，而且呢，也是非常多男生超级爱听的歌曲，没错，就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这首 Love Story。

说 Pop Dance 再早一点出现的话，我相信很多经典的歌手啊，经典的歌曲啊，绝对是会有更好的发挥空间哦。那么其实呢，如果再往前推一点，我相信某一个团体他们的歌曲绝对是会一直一直被放进去这些合集里面的。我觉得那就是 Backstreet Boys， 他们的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包含很多人知道的 I Want It That Way 啊等等的。不过呢，每到万圣节哦，他们有一首歌曲我每次都会听，而且一定要打开 MV 配哦。这首歌曲或许我放了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歌曲，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 Backstreet Boys 的经典歌曲。

0: 好，请务必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他的 MV，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精彩哦。这首歌曲来自 Backstreet Boys 的这首 Everybody。 好的，分享完这首歌曲之后呢，相信哦，一定很多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有很多想法。如果说 Part Anthology 这种合集再往前更多的话，有哪些经典歌曲你觉得一定会被这些制作人啊 DJ 放入合集呢？欢迎私讯我的 IG 乐坛深造所跟我分享一下哦。
1: 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把我就让你快快，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嗨嗨，把我就快乐。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其实呢，这些制作人以及 DJ 呢，我觉得更厉害的是他们能够把可能已故的歌手的歌声再拿来创作更好听的歌曲，或者是可能把之前这些已故的歌手啊，他们的一些就是草稿啊、混音带，然后把它做成一首完整的歌曲，像是帮他完成遗愿一样的感觉哦。那么其实其中一个很有名的范例哦，就是 Juice WRLD， 他的歌声以及他的一些混音带，其实日后呢也招蛮多的这个制作人啊，或者是 DJ 去制作，我就觉得说非常厉害哦。那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我每到假期一定会听的歌曲哦，那就是 Juice WRLD 以及其他的歌手一起就是合成的一首歌曲。那当然就是我他已经就是 rest in peace 了嘛，然后呢但是他还是可以跟这些不管就是或许是跟他一样已经去世了或者是还在世的有名的歌手一起 mix 这首歌曲，所以呢 shout out to 那些制作人以及 DJ 哦，这首歌曲 Vacation 真的是太好听了，来自这个 Juice WRLD 以及 The Kid Laroi 还有 Post Malone 还有 XXXTentacion 的歌曲。

好的，正因为这些歌曲呢，他们没有办法被正式的发布，所以其实你在各大音乐平台可能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哦。那其实很多首歌曲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就是他或许有正式发布也好，但是他不一定会发布到各大音乐平台，所以导致很多人可能只能到 YouTube 去收听啊等等的。像是其中有一个案例，我最近真的是一直疯狂循环这首歌曲哦，它算是一首日英混合的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非常适合在晚上开车坐车的时候听哦。这首歌曲呢，就是 Late Night Drive， 来自 Louis Vision， 还有 Lil J， 还有 Hinako Mura 哦，这三位歌手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好了，其实呢，很多的像我这样讲哦，就是怎么讲呢？很多的歌曲呢，他们是没有这个发布到音乐平台上，那所以其实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上去 YouTube 发掘他们。但是有些歌曲其实他们也是有发布到各大音乐平台上的，但是呢，他们可能没有去做宣传的部分，所以你可能不知道。所以呢，这些歌曲哦，刚刚的这一首歌曲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麦昆当中的电影原声带，这首歌曲叫做 Real Guns。来自 Sheryl Crow 的这首歌曲，而这首歌曲呢，它当然最直接的宣传媒介就是电影嘛，麦昆嘛。而这首歌曲之所以好听哦，当然也是配上麦昆人当中的那一幕片段，非常非常经典。而这首歌曲呢，它其实也是有发布到各大音乐平台的。那其实讲到这个迪士尼的电影原声带，很多人都在称赞迪士尼的电影原声带很多其实是堪比流行音乐哦，非常非常的好听哦。那其实呢，动画再配上这样子非常现代的风格的流行音乐哦，其实不止麦昆哦，其实很多的皮克斯、迪士尼的这些电影当中呢，也有出非常多的有名的歌曲。这些有名歌曲可能不一定是来自有名的歌手，但是他之所以有名，一定是因为他除了配上这些场景以外哦，他另外单独出来播的时候，他也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哦。那么呢，这些就算不是配在动画片的歌曲，在放出来听的时候，哎，那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或许是激励人心的，或许是激动的，或许是伤感的等等的哦。不过呢，我个人最喜欢的哦，还是像是 Real Gang 这种具有这种活力活泼的这种非常快节奏的歌曲哦，觉得是反而是另类的，会在我脑袋当中一直一直的被循环哦。接下来的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大英雄天团当中的电影原声带 Immortals。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有没有一种歌曲呢，可能是会让你有一种就是莫名的放松，只想静下来听这首歌曲的感觉？或许不一定是纯节奏的音乐，不一定是轻柔的音乐，但是呢，你一定会想要冷静的听这些音乐，一定是非常好听且温柔的音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里是 FM88.1AM729 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乐坛深造所。好的，回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哦，节目也即将而步入了尾声哦。其实呢，我一直很好奇哦，每一个人绝对都有属于每个人最爱的歌曲，但是有没有属于你的最轻柔的音乐？就是你听到这首歌曲，你就是只想要放大音量，然后好好享受。或许真的不会是最安静的歌曲，有可能是最吵的音乐，然后配合着你最想要平复心情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呢，最喜欢跟最符合自己，还有最想听的歌曲，其实三种不一定会是一样的，不一定会是同一首歌曲，但是呢，像是刚刚的这首歌曲哦，来自 Billie Eilish 的这首 Ocean Eyes， 绝对绝对就是我心目当中最平复我心情、最能够让我温柔且安静的歌曲哦。就是大概就是那种你可能忙碌了一整天，然后到了下班时间，然后你只想要用这首歌曲来带过今天，然后就是一种，就是谁也不想跟你讲话，然后你也不想跟谁讲话的这种感觉，然后此时此刻只有这段旋律能够陪伴你。所以其实从 Billie Eilish 的音乐风格当中呢，从 Bad Guy 就是他那首最红的歌曲嘛，到他后续的这些作品，可以看得出来 Billie Eilish 他的个人风格以及他的节奏感真的是非常非常强。他能够做出一个非常独特然后奇怪的旋律，但是也可以做出令人最平心平气和的这种感觉的音乐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一首 Billie Eilish 的Ocean Eyes， 不过呢，我真的是非常推荐你去听哦。而刚刚电台播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或许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也是非常非常平复的、哦、那么呢，刚好他也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了一个尾声。怎么说呢？因为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从这个混音带啊，讲到这个 DJ 制作人他们去拿一些已故的歌手，他们去制作这些歌曲，然后到了后面的就是乐潮风向呢，介绍了一下近期我发现的歌曲，还有我一直一直很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这些歌曲，其实都富有很大的含义啊，还有故事啊，情绪价值。尤其是最后的这首歌曲 Billie Eilish 的 Ocean Eyes， 我相信任谁听都会觉得这首歌曲它就算不是纯节奏，但是 Billie Eilish 它在这首歌曲当中的这种就是声线的发挥呢，反而体现出 Billie Eilish 她非常非常温柔的那一面，然后也让人认识到她的不一样的那一面。所以呢，就算你看着她的 MV， 看着她的脸，你也会觉得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平静，心平气和、哦、而且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真的是会忍不住闭着眼睛听。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也是有类似的就是歌曲会让你们想要就是静静的，就是可能闭着眼睛好好的享受啊，或者是真的很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其他人的。那好，一样哦，这个尾声的同时呢，一样要在同时跟听众朋友们，没错，我讲了两次同时，就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随时密切注意这个乐坛深造所的 IG， 然后如果说你有想要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歌单，都欢迎分享给我。然后一样哦，再次强调哦，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即将要步入15年度哦，那同样呢，我会在15年度新的年度陪伴听众朋友们，然后一样是乐坛深造所。那么呢，同样新的年度一样继续陪伴你，一起陪你聊这些情绪价值以及不同的故事。然后一样哦，除了 Sound On 啊，也有 Spotify、 Apple Podcast 等等的各大音乐平台，欢迎到这里然后来聆听我的节目。那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

的本日主打星，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呢，有一点摇滚的感觉，有点狂野的感觉。这首歌曲来自 Handy Montag 的这首歌曲 I'll Do It。如果说你有在滑 Instagram 的 Reels 或者是一些挑战影片的话，或者是一些剪辑的影片，哇，那你绝对对这首配乐绝对是非常的为之熟悉的音乐。好，那接下来播放的就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那一样，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这是 FM 八。88.1世新广播电台 M729，这是乐坛深造所，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我们下周见，一起在空中与你相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

0: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4点。
0: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1: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0: 也不是不行。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新的包厢里面哎，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0: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2: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0: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4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2: 对哦，太好了。
0: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4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2: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0: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让我们一起周华来开唱。开着的你
0: 电话，欢迎来到今天的
2: 我是 Singer，
0: 我是 Egan，
2: 我是香菜，
0: 没有错。那今天这一集呢，相当特别，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准备要毕业了，
2: 对，已经5月底了，
0: 对，我们是现在已经是大三了嘛，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大四。那在这个节目呢，其实也要准备进入毕业季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准备倒数阶段了啦，就是。大家准备就是可以听到我们那个最后一集，准备了准备了，
2: 对，准备准备，所以想说先提前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关于毕业
0: 的准备啊，
2: 是是是是 是。
0: 对，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我们想要有一个起承转合的感觉
2: 所以呢我们第一首歌要放的是我们一入学就是大一那一年
0: 是
2: 入学放的那就是听到的那一首歌，
0: 对，这首歌就是
2: 我是新来的。
0: 那马上来听这一首我是新来的。

0: 作曲呢是林嘉怡小光老师，真是强强联手，真的
1: 强强联手，好扯。
0: 所以难怪这一首歌经过了九年的时间呢，依然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112学年度的学生入学的学生
1: 是
0: 依旧是有听过，对，非常开心。
1: 你说你刚看的时间是九年，
0: 对啊，
1: 这代表说我们是七年，因为我们现在大三，所以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七年前，就是大一的时候，是算是七年前。
0: 差不多差不多，哎、欸、真的很厉害。
1: 真的很厉害，而且就是不是听说就是我们班有一个学生。
0: 哦对，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的上一届的主持人这个三
1: D 演
0: 艺的主持人、就是伯
1: 杰，
0: 他是有JJJ 伯J 就是对对，他就是以这首歌入学的哦、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我们在大一的时候，我们就有聊到说，哎、大家各自是怎么样进来的、啊？其实也是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想说，哎、我们是怎么
1: 从
0: 大一这样子慢慢的，
1: 对对，还没踏进来真的这所校园里面，然后怎么接触到事情，
0: 然后怎么一路默默的就要再走出校园了？
1: 哎，对
0: 啊，好，反正就是J 呢，他就是来到这里。然后他是面试进来的，然后记得我们那个是那一届的面试啊，我自己是分科啦，所以我是听大家的分享，就是说他们在面试的时候就是要抽题目，就是然后要唱歌，
1: 对对对，
0: 就是好像不管唱什么歌都可以，
1: 对，就是然后介绍一首歌这样，
0: 对对对，然后 J 呢他就是一个非常厉害，他直接唱，
1: 他很强，
0: 他在唱我是新来的这一首歌，
1: 真的，
0: 然后直接以那个正曲一的姿态进入这间学校，
1: 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正取一
0: 对啊，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因为谄媚这样
1: 对，
0: 但是真的很厉害，因为他就这样唱了我是新来的这样子，然后就让我们也重新认识这一首歌，因为毕竟这个七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大家也是除非真的是红极一时，不然我们真的是
1: 红极一时，对 对，而且那时候的面试官我记得，因为我跟他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天，但是可能面试官都是那几位老师这样、
0: 啊、一定是同一天啊，
1: 对对、就
0: 是、
1: 哦对
0: 对，
1: 一定
0: 是
1: 同一
0: 天，只是不同梯次，可能不知道是不是
1: 同
0: 一个老师，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就是唱歌的那个桥段的那个环节，
0: 你是唱什么歌，
1: 眼泪记得你，哎、欸，你看我现在还记得，
0: 哦、
1: 好扯、
0: 啊，我可以听你唱吗？
1: 不行。
0: 啊、眼泪记得你一切，
1: 哎、欸，很有默契耶，很有默契。
0: 哎、欸，如果那个时候我如果也是面试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唱什么歌，就是突然抽到那个题目，你会真的不知道到底要唱什么歌，
1: 真的。真的，然后那时候
0: 为什么会选？就是
1: 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想见你那个电影，就是。上映吧，然后
0: 刚上映，
1: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的主题曲就是孙盛熙的这一首歌、对，这样，然后那时候的面试官我记得也是小光老师、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因为伯 J 听到就是
0: 你说前面因为做了主任跟小光所以就唱这一首，
1: 对，很厉耶伯 J，
0: 我们在这边就是谢谢，而且他有问我说什么时候可以来上我们节目、
1: 你说伯 J， 哦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就跟他说随时都可以啊，你想来就来
1: 叫他来唱就要唱这一首歌、
0: 对，下次叫他来唱我们就叫他唱这一首，
1: 对对对，
0: 然后看我们会不会让他入学，
1: 哦
0: 还以为我们自己是面试官、
1: 哦、对啊，还以为我是小光然后你是叶吉姑、哦、
0: 不去了这样
1: OK， 好，下一位，
0: 对，因为我就觉得说哎、我们这样子算是从大一哎、这样子慢慢的走进校园，哎、现在又要准备走出校园，
1: 对、已经四分之三了、欸，
0: 对，你会觉得时间好快哦，就这样默默的就这样走完了。
1: 然后现在看到一些学长姐，然后一些可能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然后也都要进入毕业的那个阶段，就觉得说哇，那明年就换我了、欸，我们是最后一次，假设没有要读研究所的话，就是最后一次毕业了。
0: 哦，暑假最后一次暑假，最后
1: 对，
0: 我们寒假已经过完了，
1: 还有一次寒假、
0: 还有一次寒假，
1: 对，还有一次寒假、
0: 好可惜哦，
1: 真的超级无敌快的
0: 对，
1: 所以就
0: 也希望我们就是可以顺顺利利啦，
1: 对，所以呢我们想说今天就是来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关于一些毕业，而且我前几因为现在是刚好毕业的产季嘛，然后还有一
0: 毕业的产季毕业的日子，就是毕
1: 业
0: 季啦，毕业季，毕业季，
1: 嘿嘿嘿，然后就是有去看就是学长姐的一些可能毕制作品，对对对，毕展的
0: 是
1: 的复合展，这样他们是办在那个松烟那边国父纪念馆下车， 对，然后就觉得哇，学长姐因为他们的摊位其实蛮多的，而且听今年的那个今年有那个谁跟我分享，就是一个总招副招复合展的副招说，就是他们

0: 好的，你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我是新来的。那相信这个是新人呢，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听过这一首歌啦。
1: 有，一定有听过，而且大家都蛮朗朗上口的。
0: 我是新来的，对，没错。而且我跟你说，这首歌呢，作词是叶季顾主任。

0: 今年是采自愿摆摊制，就是不是强迫的、
1: 哦、这么酷。
0: 对，然后说明年的摊位应该会更多，因为我们的班级数量更多嘛、
1: 啊欸、这我就要跟你分享、嗯、就是我有上就是主任的华语电影研究嘛，
0: 嗯 嗯
1: 然后他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突然拿了一本就是那个宣传册，就是这一次复合人宣传册，
0: 嗯，
1: 你知道以往的那个册子不都是那种薄薄一本吗？
0: 对，
1: 哎、欸，今年他是书耶、欸、就是
0: 对啊，很厚、欸、
1: 超厚的。然后主任就说哎、欸，之后的摊位只会越来越多，因为增班的关系。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说，完蛋了！如果我们今天要摆摊的话，松烟怎么可能塞得下我们？
0: 对啊，
1: 就是我们，你看我们光是一个班就已经快六十几个人，然后以六个人分组好了，哎呦，至少我们班就出十组哎、欸，然后再加上可能还会有个人的创作啊，或者是什么，
0: 嗯、
1: 这样子，我们光是广播组。两个班这样加起来就已经
0: 二十
1: 快三十了耶、
0: 嗯、对啊，
1: 很可怕耶。
0: 对啊，更何况还有加电影跟电视组。
1: 对，然后那个又是更难的一个安排，就是无论你是要拍长片、
0: 嗯、
1: 短片、个人创作什么的，哎、欸，那个真的是规划起来非常惊人耶，
0: 超级无敌。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听完那个副招的分享，然后我就在考虑说欸、因为我本来其实对那个办展
1: 策展
0: 那边是有兴趣的，对策展的那个闭展小组也有兴趣，然后听他讲完我就有点退却步了，因为我想说、欸、对，因为我们这一届的班级数量更多，这样子要 整合起来，就是其实你要就是当那个桥梁其实会有一点，
1: 对，而且我们因为我们世新广电系的毕业展其实蛮多元的，
0: 嗯，
1: 无论是前阵子刚结束的那个声音作品的展演，
0: 嗯，
1: 就是在那个
0: 声音剧场，
1: 在北流那个音乐厅，就是那个方盒子吗？哎、哦欸，那个叫 Life D House， 对，就是那个展区的那个音乐展，
0: 哦，
1: 就是专辑展，
0: 哦，
1: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我们录音的上个周末。啊，播出可能是上上周这样子的，复合展，就是包含就是摊位啊，然后一些实体的内容。
0: 嗯嗯嗯。
1: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呢？就是声音剧场跟电影的，就是影音作品的那个播放，就是开幕片啊，然后还有一些各个作品。
0: 没错，没错。
1: 对，然后还有声音剧场嘛，就刚才说到声音剧场，然后可以去购票，然后参与这样子。
0: 对，可是因为我们播出去的这个时刻，好像已经结束播映了
1: 哦，你说哦，对对对，可能我们那个电影的视频
0: 的
1: 影音作品的视频可能都已经结束了，但是还是非常欢迎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都可以找到那个片子，然后再去看一下。
0: 没错没错，对，然后就是有几部作品让我觉得很感动，
1: 嗯，
0: 对，先帮大家可以推，
1: 当然是可以推啊，
0: 有一个叫《潮在无声时》，那个作品超级感动，它就是短短的，因为我只有看它一分钟预告片，然后我就觉得说，他那个导演是马来西亚人，
1: 嗯，
0: 对，然后我有看他们的 IG 的那个经营的风格，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塞，他们的就是在拍戏的那个过程中非常的温馨，就是大家都会照顾彼此啊，而且就是感觉他们这个团队是很温馨很温暖的，然后连我看那个预告片给我的感受也是就是非常的怎么讲打动人心
1: 啊，嗯，非常的好，
0: 对对对，它是有点难过的元素在里面，但我觉得说可以去里面看完影片可以发泄一下情绪也是不错的，
1: 欸，你这样让我真的很想要就是多看一下，因为我真的是这一周末真的是忘记去，就是我本来我跟你说好，这个要再
0: 跟
1: 大家分享，就是我本来是礼拜五要跟香菜一起去的，但是就是我在捷运站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饭蠢，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竟然不小心把我的就是悠游卡的那一包就是忘在教室的椅子上，因为可能在收的时候你不小心拉出来什么，它就掉下来，然后我就在捷运上面很紧张，然后我就赶快跑回去学校找，我就沿路找这样子，我大概蠢了二十分钟这样子，
0: 欸，那你走路走很快，
1: 我就是
0: 走到学校，
1: 我就是一直到处在看我沿路上面到底有掉东西，
0: 嗯嗯嗯，
1: 然后结果我就是在最后就在教室里面，然后我就问那个应该是老师，
0: 嗯，
1: 他就问说，欸，有没有捡到一个黑色的皮夹，
0: 是，
1: 然后他本来说没有看到，但是因为他还没有打扫到那一间教室，因为准备就是面试嘛，
0: 哦，
1: 就是为了面试然后去打扫那个教室什么的，對對對，然后我就准备要去搭电梯，准备去看监控，就是那个监控室，他就说去那个楼下地下室警卫那边可以看一下有没有监视器有拍到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我就我准备过去的时候就被老师喊住，他说

0: 我说同学，是这个吗？然后我就看了一下，真的是。然后我真的是超级感动。然后我就是真的是我对那个老师鞠躬至少快10次，
1: 哇，哇
0: 谢谢
1: 塞！
0: 你，谢谢你，因为我真的是超级紧张，因为里面有小卡这样。
1: 哦，原来是因为小卡的部分。
0: 他 其实不是，就是真的很想很紧张找到。
1: 对，而且这样子，你应该只有一张悠游卡吧？
0: 我里面有两张，我里面有两张悠游卡、身份证、健保卡跟
1: 你为什么
0: 两张
1: 全部都放在里面啦？哦，就是一个钱包这
0: 样。对，就是卡包，因为我还有放钱的包包，就我两个包。
1: 你有分两个。
0: 对，然后就是好，我就是笨。
1: 好啦，幸好你有找到。
0: 真的幸好，那所以就是本来是礼拜五原定计划，但是就是
1: 计
0: 一
1: 划
0: 个
1: 赶不上变
0: 小
1: 化。
0: trouble，所以就是周末呢也来不及去。
1: 可惜，但没
0: 对，有
1: 关
0: 点可
1: 系。
0: 惜。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第一首歌就要先来唱，就是其实这一路上来呢，就是准备毕业的时候，就是要有一点动力，
1: 对，
0: 动力火车哦，没有，我妈第一首歌我妈带的是《启程
1: 对，我就是有，就是感觉好像是我们，我跟一边一起出发，
0: 对，
1: 然后
0: 就是
1: 不知道
0: 要
1: 要去
0: 准
1: 哪
0: 备前往下一个目的
1: 里，
0: 地。那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呢？我们待会的后面节目可能会跟大家分享到，所以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好不好？好，我们来听这一首《启程》。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729。
1: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启程。那我相信这首歌应该也是大部分人毕业歌的一个选择。欸，但是我必须说，我真的是没有唱过这一首当毕业歌。欸，
2: 这一首哦，
1: 对，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我国小是风筝，
2: 嗯，
1: 然后国中是星火。
2: 欸，
1: 但我告星火就是那个我要我
2: 是，欸，那个这首超难的，
1: 我也觉得超难的，
2: 嗯，
1: 很逼，
2: 那个，
1: 很逼，超逼人的。
2: 对啊，超级逼的。然后高中，
1: 高中我就忘记我到底唱什么歌，因为高中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你会觉得说，嗯，啊，我很想赶快拍照什么的，就是很想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
2: 哦，
1: 然后
2: 不会去管毕业歌。
1: 对，而且我们高中那个时候还有毕业舞会，就是我们晚上回到家换个衣服，然后还要再回学校参加晚会。就跳舞之类的，嗯，我们就有点像哈利波特里面那一种 you know 舞会
2: 啊。
1: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对毕业歌反而没有什么印象，我最有印象就是那个舞会。
2: 嗯，
1: 对，所以就是我会再回想一下。
2: 好酷哦，
1: 对，我会再
2: 还有舞会，
1: 我会再回想一下我们毕业歌到底唱什么高中毕业歌。
2: 没关系，可能是因为你们活动太多了，就代表说那个毕业歌好像
1: 就
2: 是
1: 一
2: 个形式，一
1: 个过场。
2: 对对对，只是一个过场。
1: 那你有选过这首歌当毕业歌吗？就是你们
2: 启程好像是我国小时候的毕业歌，哦，对，然后我国中我忘记了，但是高中是我们唱的是干杯，因为为什么我特别的清楚，
1: 欸，我们好像也是干杯，等一下，
2: 欸，
1: 因为我觉得我记得好像是流行的，就是不是
2: 流行
1: 不是
2: 以前不是高中生唱的，
1: 对对，不是高中生的那一种，
2: 哦，
1: 就是好像是流行歌，欸，好像是五月天的，哦，我们不同学校的，不好意思。对，但是好像是哦，好像是哦。
2: 好好，那为什么我会对这首歌特别有印象？因为我那时候是当毕展，算是毕展小组嘛，反正就是一起筹办这个毕展的那个小小活动的一个小小的活动人员这样。
1: 是。
2: 然后那时候还在台前，因为干杯里面有 rap， 就是阿信的快嘴部分。就是有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反正就很长。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跟我朋友，然后就是一人拿一支麦克风，然后在边轮流唱这样。
1: 是，
2: 对，然后就唱到岔气，然后台下那边一直笑。但是我是觉得 OK， 就是因为就是毕业，就是很快乐。
1: 唱到岔气，
2: 对，因为那个太长了，那个就是要呼吸一口很大的气，然后就开始哒哒哒哒哒哒一直 rap，
1: 就是一个蛮逼人的一个状态，就跟我们星火是一样。
2: 是，
1: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星火真的，大家我旁边人也都唱不上去，我们大家就是到最高的时候就会自动闭嘴。就是那他最后不是有三段那个什么，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好，
2: 就给别人唱，
1: 谢谢，
2: 唱。
1: 对，
2: 那台上有人在代唱吗？
1: 好像
2: 有，
1: 哎，我记得好像有，就是还是蛮厉害的啦。哦，至少是蛮有趣的一个，就是我到现在还记得是星火。你就知道，
2: 啊，
1: 你就知道
2: 带
1: 有多逼人，
2: 对，啊，一定是很印象深刻。
1: 对，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其实，我虽然没有去毕展啊，但是我其实就是有看这次大家毕业制作到底是做了什么内容。
2: 嗯 嗯。
1: 那我们就来讲一下，我们就是对学长姐的一些，就是他们的作品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作品真的好厉害哦，
2: 真
1: 的超级羡慕他们可以做得这么好，欸，
2: 嗯，
1: 对。那刚才湘菜除了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作品以外，你还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毕制的东西呢？
2: 其实我这次去其实看了蛮多作品，我都觉得很厉害。那因为我自己就是有对就是那个 YT 就是有兴趣，
1: 网路影音那一类，
2: 对，网路影音这一类有兴趣，所以我就是有去看那个网路影音的，就是特别去看，然后就看到有一个男生，他是自己，欸，应该说他跟另外两个几个，就是三到四个人一组，然后他们就做网络影音，他们做的主题是关于台湾的一些铁路的一些分享。
1: 铁路，
2: 对，就是什么捷运路线啊，然后捷运路线啊，然后像是什么火车站啊什么的，然后像这次淡江大桥开幕，然后他也有去就实际走过一遍。
1: 是这一次捷星奖有得奖的那个吗？
2: 对对，但我忘记他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了。
1: 等一下，我好像有印象哦。那个黑皮说故事，
2: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0: 就是他
1: 黑
0: 皮，就是对对，他叫蔡黑皮，然后本名叫蔡静安这样。然后那时候就
1: 这么清楚，
0: 真的，因为他，我跟你说他超厉害，他还用自己把自己的名字就是拿去做公路牌，他要说什么去跟公路总局合作，然后变成什么静安路一段。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牌子，
1: 这么酷哎、欸！我也想要当那个壁纸，
0: 超强的，那就是他自己跟公路总局合作的这样。
1: 哦，
0: 就是这个小小，就是也不是小小，就真的是一块铁，
1: 就是那个路标啦。然后，
0: 哎、
1: 欸，他让在 YT 里面就看得到他，就是拿着那个吗？
0: 嗯，我不确定啊，但是他听，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他新做的还是。就是他本来就有这个东西了、
1: 等于说就是用这个发想然后再去跟公路局合作、
0: 嗯、
1: 然后又有一个这样、
0: 嗯嗯嗯嗯、
1: 很酷耶、欸、
0: 对而且他粉丝超级多的 13.6K 应该是、哦、K 的话应该是
1: 千
0: 所以应该就是
1: 13600
0: 对对对，13600，
1: 我真的你是换算对很那个很不知道
0: 对13600
1: 对
0: 然后就觉得哇因为他听说他从2020年就开始拍，然后一路到现在这样。
1: 哇，那其实就是很符合，就是进来大学慢慢的做中学，
0: 嗯，
1: 很酷欸。
0: 对啊，而且嗯，好，我再分享一个小点，他就是他的那个伙伴是就是去年金声奖的得主，他们也是一组的，他们做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听过那个节目，
1: 我
0: 是那个消失的岛屿
1: 欸。没有
0: 哦、oh, ，好，
1: 是哪一个类别的？
0: 社会
1: 关怀，
0: 对，社会关怀
1: 啊，
0: 社会公益还是社会关怀？
1: 对不起，我那个时候是听艺术文化，所以就没有关心到其他。对，
0: 好，没关系。那那艺间呢？你有觉得就是哪些作品，就是你觉得有感兴趣的吗？
1: 我跟你说我真的是超有兴趣，就是 podcast 类，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在。做这一行的，就是广播跟 podcast 是我蛮关注的，
0: 嗯，
1: 然后我就看听到一个 podcast 是蛮不错，就我有滑到他们的短影音，是叫卫浴设备
0: 哦，
1: 对，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说，哎，他们的整个构想其实就是听下来会很舒服，就很像是我们现在这样子在聊天的状况，然后慢慢的把一些他们在讨论的议题啊，慢慢的带出来，
0: 嗯嗯，
1: 对，然后我觉得。可以分享的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听他们的节目就是第一集为什么会叫卫浴设备就是因为他们、我不知道这样讲就会不会爆雷啊什么但就是大家可以去听就是他们创作这个内容就是因为他们名字里面有卫跟浴这两个字、然后他们就有开 IG 因为他们一直想不到节目名字那就开 IG 投票然后就有一个学长帮他们想了这个名字然后他们就蛮喜欢的、就用下来了、然后他们那个形象照真的很可爱就是他们就很像真的是在
0: 浴室
1: 里面然后他们那个名字的字体啊就是卫浴设备这四个字、他们是有融入那一个就是那个莲蓬头啊对那种水的感觉我觉得那整体形象就是很复古但是又有那一种很有趣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对然后我也是觉得说哎他们的节目听起来是蛮舒服的在 Podcast 里面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展现
0: 对而且就是现在我觉得很多 Podcast就像我们好了，可能是因为我们太懒惰吧，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拍，就是边讲话然后边拍影片。
1: 对
0: 对，然后像卫浴设备里面，他们每一集都有做一个，就是
1: 这是一个
0: 精华
1: 统整。
0: 对对 对, 對。
1: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除了在节目上面的流畅度我觉得很棒以外，他们在这个短影音的设计上面其实也蛮好，因为有一些主题真的是蛮有趣的。
0: 是是是。
1: 对，然后就是。像前面刚才说到那个为什么他们会叫卫浴设备那一只我就觉得还蛮酷的哦就是、有对他们有一个基础的认识然后他们在影音展不是就是复合展开始前又有一则短影音是在说他们会在哪里摆摊啊就是摊位是在哪里啊然后他们卖什么产品然后我觉得印象中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他们的位置是在摊位的最后面然后呢前面有十几摊大家都在卖打火机、你到最后面你就不会再买打火机了嘛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你就说吸烟袋然后我觉得他们整个设计的超级可爱就是哇他们连这件事情都
0: 想
1: 到
0: 了
1: 然后就会觉得蛮有趣的哦对我就对这一组创作者
0: 难怪我想说为什么他们会有一个很像袋子的东西原来那就是吸烟袋
1: 所以我就是对这一组创作者非常的有印象
0: 嗯
1: 然后难怪他们这次捷星奖也会得奖
0: 嗯，很厉害耶好我只能说就是青出于蓝真的很厉害就是一届感觉好像比一届做的作品还要再厉害
1: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这一届开始慢慢的 更多人，所以更多人感觉那个题材上面

0: 也会更多元，因为每个人都有
1: 嗯
0: 不同的想法，然后在设计上面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思考。我相信我们这一届一定会更多元啦，只会更多元，不会更单
1: 更
0: 调，
1: 少人
0: 更
1: 哦，
0: 少元，更单调啦，
1: 对
0: 就
1: 对
0: 绝
1: 对
0: 对不会更
1: 对对。
0: 单调。
1: 对，而且其实，在我们同期，就是世新，除了世新在摆 B 展之外，辅仁大学好像也一起在，世新，因为我们在1号仓库那边，然后辅仁好像就在我们的旁边，因为我走进去看一下，就
0: 嗯哼哼。
1: 是看到是辅仁的很多的影音作品就是直接放在那边，对，但是它不太像我们的形式，因为他们的大部分都是影音作品，然后比较没有什么人在顾，就是比较没有出什么周边。比较少一点，就跟世新的相比起来，世新的就太多，
0: 我
1: 就是
0: 觉得
1: 很
0: 我
1: 多
0: 们
1: 很
0: 真的
1: 多
0: 是
1: 很多
0: 很，
1: 站。
0: 我觉得我们真的完全就像是一个你知道世贸会有的那一种摊位，就是我们那一个已经多到你不像是在看一个作品，它更像是一个互动的市集，就是你会在里面更感受到创作者的热情跟那个交流的感觉。
1: 没
0: 就我觉得相
1: 错。
0: 比之下，就是我更喜欢这种感觉，就是有互动的方式。对，感觉放一个作品在那边，就是很长都会是哦，可能略过而已，
1: 可能
0: 就比
1: 就
0: 较可惜。
1: 自由参观
0: 对，
1: 这样
0: 就
1: 子，
0: 是很容易会忽略掉一些真的好的作品。那如果真的有人在旁边
1: 引导
0: 引
1: 你，
0: 导什么，哎，你就会觉得哦，我更能够理解这个作品本身的意思。
1: 没有
0: 哇。
1: 错，就像是我刚刚推的那部电影，就是《潮在巫山时》，它是一个剧情片。然后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那他的马来西亚导演就在旁边，然后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想要传达给你们的，不一定是你们。就是会感受到的，但是你们自己看到的，就是你们自己感受到的，就
0: 哎、欸，
1: 是每一个电影都是你们自己由
0: 他
1: 你们
0: 好
1: 自己
0: 适
1: 去
0: 合
1: 定
0: 当
1: 义，
0: 导演哦
1: 超厉害，超级厉害，
0: 对，
1: 所以就觉得他很会，就是很会讲话。然后对这部片，好，就是这部片有得奖这样子，
0: 嗯，好哎、欸，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分享完之后，我们喜欢的 B 展作
1: 是
0: 品以外呢，我们现在就要先进来一首歌。那在下一个段落，我们就要来
1: Next。
0: 跟大家分享，哎、欸，我们两个到底要做什么 B 展？不是 B 制
1: 对，
0: 啊，我
1: 其
0: 们要
1: 实
0: 做，
1: 有
0: 我们
1: 些
0: 其实好
1: 苦恼
0: 像。
1: 了一阵子，
0: 对，我们其实真的是思考很久 很久。好，
1: 是。
0: 那我们现在来听这一首《香菜》，你想带来什么歌呢？
1: 我想带来风筝，其
0: 啊，
1: 实，
0: 风筝。对，我们其实刚才就在讨论说，哎，到底要唱什么歌？然后就是对，就是我们其实到现在呢，就是还在思考，哎，我们到底毕业歌有什么？因为我们在
1: 对
0: 想说，本
1: 啊，
0: 来要唱我们之前有的毕业歌，但你知道，也是说刚才说星火这件事情呢，非常的逼人。
1: 超级星火太难了啦，那个 key 超高的
0: 是我这边是直接先放弃投降，我投
1: 哦，
0: 降好不好？
1: 对，所以我也没有挑战那么高难度，就是所以带来这一首
0: 风
1: 风
0: 筝，
1: 筝。
0: 那我们来听这首吧。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香菜带来的《风筝》。
1: 是的，
0: 这首歌也是童年的回忆啦。
1: 对，因为这首歌我记得它已经算是蛮久的历史了，从我叔叔，哎，也不是说我叔叔啦，哎，对吧？因为我跟我叔叔其实也差没多少岁，对，从他们那时候，然后就一直唱到我现在。大家都会唱这首歌，而且可能现在的小学生
0: 已经没有听过了，
1: 不确定，
0: 很可怕。你知道，我要说，就我之前也看到滑到一个短影音，它上面就写说，就是他要来报平安，报平安什么呢？就是毕业歌这一个，有没有人的毕业歌是朋友的？这个大家可以出来报一下平安哦，就是他还是可以正常吃饭。
1: 哦，你说周华健的朋友吗？
0: 对。就是唱这一首歌毕业的同学，可能大家都是 maybe 啦，40、50左右，大家可以出来报平安一下，还活着这样子。
1: 太早报平安
0: 了。然后他就说，如果是唱风筝的朋友呢，还不用报平安，因为基本上还蛮年轻的。然后说最近还有一首歌，他是说什么？我有点忘记他说最近那一个毕业歌是什么。
1: 梦想蓝图吗？
0: 他说这个还不用报平安。
1: 这个还不用。
0: 还蛮年。
1: 你说最近要报平安的还有一首歌。
0: 最近要报平安的可能就是。
1: 平剧。
0: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这样想起我？
1: 也是周华健的。
0: 就是蛮老的。就是如果是以这首歌就是作为毕业歌的话，可以出来报一下平安。就是还能不能正常吃饭呢？
1: 太过分了吧。那个网友，那些网友真的是。
0: 对，就是。
1: 讲话很酸。
0: 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每一代的毕业歌真的都有不同的回忆，像我们这一届可能就是风筝启程，了不起了不起就是在星火或是什么比较那
1: 干杯
0: 干杯那种，那可能现在又有不一样的，但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可能喜欢什么毕业歌，因为我之前你知道在推上面都会看到就是毕业歌投票，然后总会看到微梦三百天之类的。
1: 为什么会有微梦三百天？
0: 一起出去，一起出去，这样一起去日本之类的。
1: 主要是一起出去日本。
0: 对，就是我觉得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回忆啦。对，那希望就是真的某一天就是到了要封
1: 报平安的时候，
0: 对，报平安的时候呢，
1: 希望你还可以正常吃饭。好，我们
0: 不要风筝很棒，好不好？
1: 那风筝很棒啊，启程也很棒。
0: 对，那我们刚才就是说到我们要来就是聊一下就是大家毕制
1: 要干嘛，对，
0: 真的必须说真的很难思考，因为我们是其实是在这学期就要先确定好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1: 对，其实就是现在差不多现在这个时候就要先规划好说就是未来毕制
0: 要做什么
1: 事情，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在这学期就要先把我们的表单什么都送好，就是包含找指导老师啊，然后跟我们的企划都要先丢给学校然后去处理。
1: 那先来问一下意见，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想要做的毕制主题？
0: 好，我觉得这个要回到一个故事，就是
1: 好，
0: 我们一开始就是在大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其实就有开始在思考说到底要做什么毕制。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到底要做什么做什么，那这学期我是开始有做我是听了这个节目嘛，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毕制也做广播或是 podcast 的话，感觉就很像
1: 单调吗？
0: 就变得很像我平常在做的东西，
1: 哦，
0: 就没有挑战性。我自己是还蛮喜欢接受挑战的，这样就蛮受虐的这样子。
1: 你是 M 倾向，好，继续。
0: 对，然后就是想说，好，那我不要做这个，那我就来做有声书或者是广播剧相关的。对，然后就是发现，就是越来越读，就是在这大三旅程当中呢，就越来越发现，好像在自己在这一块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概念。
1: 哦，你说广播剧，
0: 对，跟有声书，就是我其实真的很难去抓到底那个状态到底要是什么。
1: 哦，
0: 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录广播啊 podcast 这种比较
1: 轻松
0: 聊天顺其自然，然后可能有一点点的知识含量的内容，可能至少都还应付得过来，但是当你遇到就是那种剧本演绎啊，或者是要编写剧本的时候，我真的是无从下手。
1: 你是 natural 派啦，就是他自然欸。
0: 对对，所以我后来就是有点稍微放弃。对，所以这一次呢，我就去跟这个蔡耀璇，就是隔壁棚的蔡第七条弦，蔡耀璇跟赵之奇，然后以及误差旋律的雨佳跟庭轩，然后还有我们的学长，
1: 学长，
0: 我们的
1: 老板
0: 恩熙这样子，
1: 还有我们班的一个，
0: 对，还有我们班的
1: 菲菲姐，
0: 对，
1: 对，
0: 我们要一起做网络影音，就是拍 YouTube 这样子，对，就是算是经历蛮多波折，我才思考到最后就是回到这个网络
1: 影音，
0: 对，一起 YT，对，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就是要一起。

0: 出去玩吗？
1: 嗯，
0: 你们的计划是什么？
1: 就一起做事情，一起完成，
0: 在毕业之前，
1: 在毕业之前一起完成一些事情。
0: 嗯，
1: 然后这件事情有点像是人生清单吧，但是就是说，哎，到底要怎么样去认识？其实我们还在细部的讨论啊，就是还有一些内容想要再更改的。
0: 嗯，了解了解。
1: 那香菜呢？就是这个旅程当中，这个大一到大三，你有确定你想要做什么吗？
0: 其实我那时候还在思考的阶段，我就在想说，其实有几个我都蛮有兴趣的，像是有声书啊，从大三上开始就是有去参加那个有声书的课程，
1: 嗯哼嗯，
0: 就是有上有声书的课程，然后还有广播剧。其实我那时候也蛮对于声音剧场也蛮有兴趣的。
1: 欸，我也是，可是听到那一个除了钱以外，就是他还要管灯光什么的，欸，
0: 我
1: 真的是
0: 我就
1: 我有点缺步。
0: 对，我就是对灯光，对，就是对于那些硬体设备，其实本人是有点笨手笨脚。虽然也是有一些美术啊什么可以选，
1: 相关的可以选，但是你还是会觉得说，哎，欸，好像有点弱一点。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欸，还是要 podcast， 就是广播剧这样。可是我就觉得，podcast 或做广播节目，那我就觉得说，哎，欸，可是好像。这三年来好像都在做这类的事情，跟，
1: 欸，
0: 这跟你的想法很像。
1: 牡羊座，
0: 好，所以那时候就刚好有我们班的其他同学就问我说，就是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也反问他们，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就说他们就是有在初步规划想要做 YT 这样，
1: 嗯哼哼，
0: 也是 YT。那我就想说，哎，欸，YT 哦，好像也不是不行，而且其实我是蛮喜欢拍，就是用手机拍影片，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还是要试试看，就是没有尝试过
1: 跳脱一个生活圈。
0: 对对对 对， 对，欸，
1: 一样一样，我也想要跳出舒适圈，
0: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没有影像的嘛。
1: 对
0: 对，所以就是
1: 大家都还看不到我们的脸。
0: 对，哦，大家都还看不到我们的脸，
1: 除非你有去找到我们。哦，
0: 嗯嗯嗯嗯嗯，
1: 对，
0: 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这次可以试试，就是毕业作品可以试试看，就是有影像的讲话，就是主持这样子。
1: 欸，那你们成员有谁啊？就是
0: 其实本来有六个人，但是因为现在退掉，也不是退掉，就是因为他们因为课程的关系，就是
1: 没
0: 有，没
1: 办法选到。
0: 对对对，所以不行选这个类型，所以我们现在就确定了有四个，就是我，然后五倍，就之前有来上过我们节目，然后还有一个 U， 就是那个节目叫什么？两个女生，然后讲声音很甜，
1: 千真万确喜欢你。
0: 对，千真万确喜欢你的那两个主持人，
1: 有跟
0: 那个赖宇，反正就是他叫
1: 乔，
0: 对 ，Joy 啦
1: ，Joy，
0: 有跟 Joy， 就是我们四个人就是一起拍 YT， 之后会不会有更多人不太确定？
1: 那你们主题有定好吗？因为我觉得你们主题感觉会
0: 很
1: 可爱
0: 哦，
1: 就是你们这些你们四个人合起来的感觉就是
0: 可是我跟五倍是可爱的吗 ？No，
1: 就是你们有各自的魅力
0: 啊，
1: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可爱的，因为就是鏘鏘的这样。
0: 其实啊，不小心喷口水了，对对对，
1: 有吓到哎，鏘鏘的可爱，
0: 对，
1: 一个问号，
0: 就是都是柯鏘可爱。好，没关系，
1: 啊，谢谢。
0: 好，就是我们的主题大概是可能会分很多种类，什么美妆啊，然后美食啊，然后可能出去也是会出去玩，然后就是比较多元面向，不会说有一个就是正式的一个一个大的什么标语嘛之类的，反正我们就是会有很多面向，然后每个面向都做个几集这样子。
1: 嗯嗯嗯嗯，哇，所以就是有点像是你最终要干嘛那种感觉吗？
0: 嗯，有点类似那种感觉，然后可能对，就是可能美食评比呀，啊，或者是说哦，捷运站附近有什么东西呀，啊，或者是火车站附近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吃啊，然后就带观众去一起去挖掘探索某个地方这样。
1: 哦，欸，是蛮有趣的耶。
0: 对啊，而且但是我们还在考，就是我们还没有细部的，就是更详细的讨论这样。
1: 嗯，就是等于说还是在思考说，哎，到底。有一个概念啊，就是可能会一起可能探索这个算是生活圈的东西，
0: 嗯嗯嗯嗯，
1: 然后比较偏，欸，有点像是那个挖宝寻宝之类的，
0: 哦，
1: 对，宝藏地点啊什么的，
0: 哦，
1: 哇，很酷，
0: 对，好，期待我们以后是
1: 我们以后
0: 对手，
1: 也不算
0: 对
1: 手，
0: 就是一起努力的，
1: 对，我们就是同一组
0: 这样，不同组别，嗯嗯嗯嗯，
1: 啊，好酷，对，我们就是目前我们两个呢就是确定会是往这个
0: YT
1: 这个，所以希望大家到时候都可以多多订阅按赞跟分享开启小铃铛，
0: 可是而且你们的节目的名称已经确定了对不
1: 对？
0: 对，
1: 我们的那个内容已经确定，就是大家可以搜寻 YT， 就是 Not Yet， 就是毕业了没 Not Yet 的概念。

0: 已经创频道了吗？已经，
1: 我们有创频道了，大家可以，
0: 已经创了，
1: 对，已经可以开始订阅了。
0: 我知道你们有创 IG，
1: 对，那我们的 IG 账号呢，就是 notyet.7这样子。
0: 好的，好的，
1: 对，大家都可以去搜寻一下。如果你喜欢这种无厘头一点点的影音作品呢，都可以来看到这个 Not Yet。对，
0: 好，没有问题。
1: 你们追踪了吗？要快点，
0: 要，我现在追踪了，
1: 不是 Not Yet， 要快点，
0: 不行 Not Yet， 要现在已经。
1: 对，哎，那你们有想过你们的节目主题吗？
0: 你说我们的节目名称吗？
1: 对啊，四朵花，
0: 哎，
1: 好好老哦，什么七朵花之类的那一种，
0: 小魔女哆瑞咪啊，或者是什么哆瑞
1: 咪发，
0: 哎，或者是什么世星 Blackpink 之类的吧。没有啦，开玩笑。
1: 你是谁啊 ，Rose？
0: 开玩笑的，开玩笑。然后我们之后也可能会，可能 cover， 假可能会啦。
1: 好酷哦！
0: 就是可能有些人唱歌，有些人跳舞这样。
1: 啊，我想看你们去排舞哎。
0: 排舞的过程吗？哦，其实也是可以试试看，但是不太确定我们四个是不是都会跳。
1: 应该可以啦，我相信可以。很不确定，
0: 不确定。
1: 突然脑子里面有几个人选，嗯嗯。好，谢谢。
0: 好了，对，反正就是我们两个都是会确定走外地这样，大家再请多多关注。
1: 对，就是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大家也要持续关注，就是我们的那个我是星的账号呢会持续分享，就是两个的壁纸作品。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大家就可以成为那个，我们那个是公平台，我们、哦、就会变公平台，就是你、
0: 就是、
1: 你想，对，就是我们两个有什么需要宣传的，我们就会用那个东西再一起丢出去，哎，大家就一起追踪、哦、这样子。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共好共好，
0: 很好很好。好，那刚才我们现在讲到现在，其实也要带来我们的第
1: 三首
0: 歌曲。
1: 对，
0: 是那一间今天就是换到一间了嘛？那一间想要带来的歌曲，
1: 其实我刚才本来想唱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这样想起我？
0: 嗯，
1: 但是因为就是有点老，
0: 没关系呀、啊。
1: 但是就我就忘记那怎么唱了嘛，
0: 哦、好啦，没关系。
1: 对，所以就是要我突然就想到，哎、欸，有一首歌好像也是在我们青春里面的。嗯，它是毕业
0: 歌，经典的歌曲吗？
1: 对，就是《我们青春》
0: 哦，李玉玺的那一首。
1: 对，我记得这首歌也是我好像国小还国中的时候，大家很常会放的歌。
0: 嗯嗯，因为很热血，这首歌的歌。
1: 哎、
0: 欸，
1: 是廖以高校生还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有，就是那个偶像剧就很常会有什么兑换幸福兑换券啊，然后真爱系列啊，幸福系列，
0: 嗯、
1: 然后还有高校生系列，像什么飞鱼高校生、料理高校生之类的。就
0: 是
1: 那个那一系列偶像剧，其实出来的歌曲呢，都还蛮适合当那个毕业歌的。
0: 嗯，
1: 就是有那种校园感觉的，好像都还蛮适合的。
0: 对，然后这个那个什么，这首歌《我们青春》好像是从《我的少女时代》这一部跟《料理高校生》的片头曲，
1: 哦、
0: 它是《料理高校生》的片头曲跟《我的少女时代》的插曲
1: 啊？对吗？我就记得好像是《料理高校生》有。
0: 对对对，反正就是都是青春系列的。很适合。
1: 对啊，你的青春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真爱故事，或者是
0: 哦，对，
1: 鸟，或者是一些高校的故事哦，
0: 对，
1: 就是校园故事一定会有的内容都在这里面。
0: 是是是。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我要带来这首歌呢，就是
0: 《
1: 我们青春》。
0: 哎，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由一点带来的《我们青春》。
1: 不能沉默，双脚在战斗，还是要一步步向前走，不能退缩，必须做些什么。一鼓作气全都说出口，还没看清楚的明天怎么就陪我面对，有你们在我身边一起追，勇气就加倍，一起

的分空的过程，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单纯，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青春愚蠢的认真，冲动的战争有破

0: 那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我们青春》。
1: 没有错，这首歌就是我们
0: 的青春快不在了。
1: 哦，其实还是在啊，就是不管你活到几岁，都还是青春的、啊。

0: 是年轻的心，
1: 青春年华，
0: 是
1: 让我们红尘作伴。
0: 我的
1: 潇
0: 潇
1: 洒，
0: 哎，还要这样子接
1: 青春年华。好，
0: 对，那我们就是刚才聊到壁纸，然后哎聊到学长姐的壁纸，然后聊到自己的壁纸。哎、我们其实最近还有一件事情要忙，就是我们
1: 你有说忙啦，就是
0: 有
1: 这个
0: 蛮、
1: 就
0: 是、有趣的，
1: 就
0: 是我们已经要开始买学士服了，我不敢相信。
1: 对呀、啊，不敢相信，大三原来大三就会开始买学士服。
0: 对，而且你有开始填表单、嗯，你有填那个表单吗？就是、
1: 我有点进去填了我的姓名，然后我的什么一些基本资料、
0: 嗯哼哼，
1: 然后我
0: 就还不确定到底要不要买完买断。
1: 对，我说我应该是会，
0: 我们那个时候是说买断呐、啊，就是我们几个人都是要买断，就是
1: 850，
0: 对啊，想说反正。可能還之后还会用到吧，就是可能 maybe 有读研究所或者什么的、
1: 哦、
0: 感觉就可以
1: 继续
0: 沿用。哎、啊，我自己有弟弟、哦、所以可能
1: 哦就可以继续给他穿
0: maybe 啦，如果他们也是同一个。然后我这样讲完之后，我弟就会说我干嘛要穿你用过的。
1: 哦，帮你省钱啊。
0: 对啊，我就说帮你省钱啊、哦、没有啦。但就是我还是会想买断，就是 买下来。
1: 嗯，我应该也会买断。
0: 对，而且我跟你说，跟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说，
1: 你说
0: 我们那个可以刺绣嘛，就可以刺
1: 對、啊對啊、那个领巾、
0: 欸，它只能刺五个字哎、欸，我真的想不到我到底要刺什么字。
1: 它只能刺五个字，
0: 对，
1: 要不然你本来想要刺什麼
0: 中文只能刺五个字，然后英文好像可以十个字母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如果以为可以七个字，那我就可以刺那个广电节目主持人、哦、或是广电大牌主持人之类的。
1: 想多了，广电大牌主持人一间这样吗？
0: 那也超过了、啊我就是、
1: 要不然因为那个英文字的话还是英文字加
0: 中文字，而且它不能混用哦
1: 啊！
0: 就我看它的规则好怪哦，不然我可能就写大牌主持人艺璇之类的，
1: 不然就是你加钱然后可能
0: 我后来就想说那我干脆就刺五个字，就是我想要的标语、嗯、然后我自己再找人帮我
1: 刺
0: 我的名字。对
1: 哦，可以耶。
0: 对，然后我后来就最后决定在那个刺绣上面刺说话不叮嘱。
1: 说话不叮嘱是什么意思？
0: 你现在就说话不叮嘱啊。
1: 哦，不清楚。不清楚的那边不叮嘱。我想说什么东西。
0: 对，就是我想说要因为读广播就是不能说话不叮嘱。
1: 对，
0: 所以我就是要以这个为那个座右铭。
1: 你已经想好了，你好快哦。
0: 对,
1: 對，
0: 那我哎、欸，你知道嗯，就是那个表单里面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彼此的
1: 填的东西吗？
0: 对，
1: 看得到吗？
0: 看得到，就是
1: 你有看到别人，
0: 我可以看得到所有人就是到底写了什么东西。
1: 天哪、啊、
0: 我看到中村一夜的冰、欸、
1: 中村一夜
0: Last Word 冰本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可是不是只可以五个字吗？
0: 对啊，所以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有符合规范，然后
1: 那你就超过看看了、啊。
0: 对，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都填还蛮有趣，但大部分人还是填自己本名啦。对，
1: 对啊。
0: 但我还是蛮开心，就是有看到有人跟我一样，就是
1: 想要
0: 搞怪路线的。对
1: 啊，
0: 那你会想刺什么五个字？
1: 我那时候也很犹豫哎、欸，就是我在想说，到底要想刺还是要就是我的本名？
0: 广电系系花
1: 哦，自己讲哎，
0: 那系花会太多
1: 哎、欸，好像可以
0: 可以，
1: 不知道啊，在犹豫啦。
0: 燕姿也开完演唱会了。
1: 哦，对啊，其实我也没有去看。
0: 嗯哼，因为自己在家唱就好了、
1: 啊。自己在卫浴设备里面唱，
0: 还要这样
1: 一定要这样融会，一定要这样融会贯通。
0: 对
1: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还在犹豫。我有跟五贝讨论，然后五贝就说，其实五贝这个名字也陪他很久，但是他最后应该还是会刺他自己的本名
0: 啊。
1: 对，
0: 其实我本来是想要刺 Egan 就 Egan，
1: 嗯嗯嗯，
0: 可是因为就是不能中英混。
1: Oh,
0: 然后我也不知道确定数字它到底可不可以，它到底算不算是英文还是中文？
1: 我觉得两个可能都
0: 对，
1: 它算中文也算英文。
0: 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没关系，我就先刺我想要的东西。
1: 嗯嗯。
0: 然后真的有最后可能姓名什么的，那我就到时候再去找人家帮我用就好，反正就只是在刺而已。
1: 嗯，哦，所以你就是先刺说话不叮嘱这样，是哪一个叮哪一个嘱？
0: 就是布丁。那个
1: 布
0: 丁、
1: 哦、
0: 对、
1: 哦、
0: 然后堵就是那个堵行路的堵，因为那个堵就是非常强烈的意思
1: 哦，
0: 所以就是强烈
1: 是土布的那个
0: 那个竹布两个竹，然后对那个堵堵行路的堵
1: 哦。好，我等一下查一下。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希望大家强烈建议不要说话不叮嘱这样
1: 啊，就是有点像是在告诫自己。
0: 对，就是刺在这个披肩上面可以告诉自己说说话不能不叮嘱。
1: 好，收到。而且听说就是我们现在定完，因为我们大概会在五月，就是五月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定完之后，然后他在六月的在

0: 们
1: 应该是
0: 放暑假，
1: 放暑假前
0: 就
1: 会先拿到
0: 了，对，就会先收到学士服了。所以他在表单上面就有写说，就是要赶快，就是赶快手刀定，要不这样子你、可能你去出国玩啊或什么的，就可以穿毕业服。
1: 对，等于说你暑假就可以开始一系列的毕业
0: 拍
1: 拍
0: 拍。对对对对对，
1: 好期待，
0: 很有意义，很有趣、欸，
1: 相当期待。
0: 嗯，那你会，你有想说要穿学士服回去，可能国小啊、学校啊、国中啊、高中回去拍吗？
1: 我觉得会耶，因为就是。感觉就是一路上走来我还蛮幸运的，就是发现了很多哦支持我梦想的原因，就是基石啦，然后就慢慢的成为现在的我，所以会想要回去拍照。
0: 好，没问题。
1: 那你呢？
0: 期待你的照片。
1: 对，香菜，
0: 我应该会吧，我应该从幼稚园就先从幼稚园开始拍，然后国小国中高中这样。
1: 哦，这么酷。
0: 对啊对啊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越早买当然是越好啦，就是可以越快的拿到学士服然后拍照。
0: 嗯，
1: 但是暑假我应该只会拿着披肩拍啦，因为毕竟有点热。
0: 哦对啊，学士服它其实它其实比一般的衣服还要做的还要更大件。
1: 对，有点像是魔法学院这样，我可能适合在冰雪王国里面。
0: 哦，
1: 对，所以我应该会拿披肩拍啊，大家都可以跟我这个说话不叮嘱拍照这样。
0: 好，期待你，期待你，期待你的说话不叮嘱。
1: 对，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边也是差不多结束了。那最后一首歌要推荐大家呢，我们前面是我是新来的，
0: 对，第一首，嗯，
1: 对，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要推荐的是这个2024广电系毕展的主题曲，
0: 哦，也是世新的，
1: 对，它是布鲁托的祝顺。
0: 哦，
1: 对，我相信这首歌呢，应该是蛮多人都听过，因为就是在那个那叫什么广电系周会，其实大家都有就是都有放这首歌作为就是铺陈了，
0: 嗯 嗯
1: 对，然后我想说，哎，这首歌真的很赞，然后非常适合毕业的时候听。
0: 哦，我刚刚以为你要说什么非常适合说话不叮嘱的人听，我想说，哎，哦，
1: 最好是，
0: 对，很适合在毕业季的时候听，
1: 对，毕业的时候，就而且又很适合世新人，因为。整个就是在拍片的时候会希望就是一切顺利啊或者什么，
0: 对 对
1: 然后很多我们常常在拍片或者是在学校生活里面常遇到的事情都写在这歌词里面，
0: 嗯，
1: 所以真的是很代表我们世新人啦，
0: 是，而且也希望就是未来的旅途啊一切都顺
1: 利。好，那我们今天呢我是新的也到这边要差不多结束了，希望大家都可以毕业顺利，然后我们也开始准备毕制了，所以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消息。我是 Ian，
0: 我是香菜，
1: 我是新的，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哦，
0: 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新的孩子，我是主持人若拉。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团体啊，就是 Gravity。 那 Gravity 啊，它是由韩国新传娱乐于2020年4月所推出的九人男子音乐团体，由世林、Alan、Jumo、吴炳、翁景、Minhee、Hyungjong、Taeyong 以及 Songmin 所组成。那团名结合了 Creativity 以及 Gravity， 寓意着他们将以独特的魅力将粉丝吸引进专属于他们的宇宙之中。同时这也代表着 Center of Gravity， 象征九位成员凝聚在一起时所展现的完美平衡与爆发力。带着部分成员在选秀节目 Produce 101中所累积的高人气以及大众期盼，他们以首张迷你专辑 Hide Out 系列正式出道，并凭借着主打歌 Break All The Rules 迅速在 K-POP 中崭露头角。在音乐风格上， Gravity 展现了极强的可塑性，完美驾驭了从强烈霸气到青春阳光的多元概念。出道初期，他们的主打充满了爆发力的黑暗以及叛逆风格，透过强劲的节奏传达出打破框架的无畏精神。随后他们迎来了风格的华丽转变，陆续推出例如 Adrenaline、Party Rock 等充满清凉感与活力的作品。这种被外界称为 Power 清凉的独特风格，完美契合了成员们本身的少年感与阳光气质，不仅大受市场好评，更让大众看见他们在诠释高难度倒叙舞的同时，依然能够散发出游刃有余的欢乐感染力，生动地描绘出了 Z 世代专属的青春故事与成长轨迹。随着团体的成熟， Gravity 在海内外的影响力持续攀升，并与官方粉丝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连结。成员们不仅具备扎实的唱跳硬实力，队长世林与台艺的成员 Alan 更经常参与 rap 词曲的创作，展现出不俗的音乐才华。近年来，他们透过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在各国的舞台上证明了惊人的现场演唱实力与舞台控场能力，从最初带着选秀光环的青涩男孩，逐渐蜕变成如今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师男团。Gravity 始终保持着对表演的纯粹热情，未来也将继续以无限的创造力以及能量，在 K-POP 的版图上持续发光发热。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听听繁星的声音分享歌曲的单元啦。首先第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Awake。 那这首歌呢，是他们于2026年4月所推出的第八张迷你专辑 Refine 中的主打歌，是一首融合了些许暗黑以及洗脑节奏的作品。这首歌在概念设定上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戏剧张力，以神尾蛇为核心视觉符号，隐喻着终结即是另一个开始的深层哲学。由成员世林与 Alan 参与创作的歌词之中，巧妙地融合了 Cold Blood 以及 Bite Me 等等带有爬虫类冷血特性的字眼，生动刻画出在面对恐惧与绝境之时，如何不畏崩溃，重新定义自我的坚韧意志。配合 MV 之中犹如暗黑祭司般的神秘美学以及高强度的刀群舞，不仅传递出在动荡中寻求突破的无畏精神，更让人在每次氛围转换的段落中深刻感受到 Gravity 不断挑战极限、无限扩张的音乐野心以及迷人的魅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Awake 吧。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Love Me Like You Do。这首歌同样收录于他们在2026年4月发行的第八张迷你专辑 Redefine 之中，是一首完美展现了团体感性面貌的非主打佳作。有别于主打歌的 Awake， 这首歌暗黑强烈的风格，这首歌曲以柔和且富有旋律感的旋律为基底，充分地发挥了成员们清澈细腻的嗓音以及充满层次的 vocal 实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多位成员都有亲自参与了这首歌的填词创作，将他们对粉丝的真挚心意以及渴望双向奔赴的情感化为真诚动人的字句。歌曲透过流畅的节奏以及温暖的和声设计，营造出宛如春风拂面般的浪漫氛围。它不仅是一首写给粉丝的专属告白信，更在整张充满戏剧张力的专辑之中，扮演着平衡听觉体验、展现 Curvity 多元概念消化能力的关键曲目，让人不自觉深陷在他们温柔且真挚的音乐魅力之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Love Me Like You Do 吧。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Love or Die。 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们第七张迷你专辑之中的主打歌，是一首充满了疾驰感以及强烈情感张力的流行舞曲。歌曲以强劲的 Bass 以及吉他摇滚元素为基底，融合了节奏鲜明的鼓点，完美的烘托出专属于青少年的热血以及悲壮美。歌词直白地传达了如果不爱宁愿死去的极致决心，生动描绘出年轻人在面对现实试炼以及迷惘时依然无所畏惧拼尽全力去爱的炙热态度。 Love or Die 凭借着他中毒性极强的旋律以及高强度的刀群舞，成功为团体拿下了出道以来首个无线台音乐节目的一位，绝对是他们音乐生涯之中极具突破以及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Love or Die 吧。

0: 兰 Lenn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Adore。这首歌是他们一首充满了温暖以及甜蜜氛围的流行佳作，完美的展现了成员们有别于强烈主打歌的柔和魅力。歌曲以轻快流畅的旋律为基底，结合了温润的 R&B 元素以及细腻的 vocal 和声，营造出宛如春日微风般舒适且浪漫的听觉体验。

正如歌名 Adore 爱慕所传达的意涵，歌词细腻地描绘了面对真实之人时悸动以及纯粹，字里行间洋溢着毫无保留的深情告白以及守护之心。成员们透过清澈的嗓音，将这份青涩却真挚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而 rap 桥段也以更为轻柔、富有旋律感的节奏，为整首歌曲注入了丰富的音乐层次。这首歌不仅是一首能够瞬间融化听众心房的甜蜜情歌，让人在反复聆听之中，深深陷入他们专属的温柔感性之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Adore》吧。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Lemonade Fever， 是一首将团体 Tail 的清凉风格发挥到极致的夏日活力舞曲。这首歌曲巧妙地结合了酸甜清爽的 Lemonade， 也就是柠檬水的元素，以及令人无法抗拒的 Fever 狂热的气息，在听觉上带来了极大的反差以及惊喜。歌曲以轻快跳跃的合成器音效以及强烈且富有节奏感的 Bass 线拉开了序幕，瞬间营造出阳光洒落充满热带风景的欢乐氛围。歌词生动地描绘了如同喝下冰镇柠檬水般那种在炎炎夏日之中瞬间被击中心脏的清新悸动以及热烈的爱恋。全版以充满少年感的高亢嗓音以及清亮的和声完美诠释了那份毫无保留的青春热情，而 rap 段落则在轻快的节奏之中注入了一丝调皮以及不羁，让整首歌的层次能够更加的丰富。这首歌不仅是一首能够瞬间驱赶炎热以及疲惫的解暑佳作，更是他们展现他们无穷活力以及阳光魅力的绝佳舞台，让人一听便不自觉地跟着节奏摇摆，彻底地陷入了属于他们的清凉狂热之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Lemonade Fever 吧。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Fever。 这首歌是一首彻底释放团体成熟以及性感魅力的知名舞曲，完美的展现了他们有别于以往青春活力的全新面貌。这首歌曲以沉稳深厚的 Bass 节奏以及极具迷幻性的 R&B 元素为基底，营造出宛如深夜般神秘且充满诱惑的听觉氛围。诚如曲名 Fever 狂热所暗示，歌词深刻地描写了陷入情感漩涡时无法自拔，宛如发高烧般滚烫且疯狂的执迷态度。成员们在声音表现上做出了极大的突破，以充满气声的性感呢喃以及极具张力的真假音切换，将那份危险却令人上瘾的张力诠释得丝丝入扣。 rap 部分更以低沉且富有侵略性的 flow 进一步地推升了歌曲的狂热指数，配合舞台上慵懒却不失力道的编舞， Fever 不仅打破了外界对他们既有的清凉少年感的印象，更深刻地证明了 Cravity 能够完美驾驭更加内敛深沉的成人像概念，是他们在音乐蜕变之路上极具致命吸引力的一首代表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Fever 吧。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Hello Goodbye。 这首歌呢，是一首蕴含了浓厚情感以及温暖氛围的抒情佳作，完美展现了团体在强烈舞曲之外更加细腻且成熟的感性面貌。如同曲名所暗示的相遇与道别，这首歌曲以柔和的钢琴旋律以及充满层次感的原声吉他为基底，营造出略带不舍却又充满了希望的动人氛围。歌词深刻地描写了在面对人生转折或分离时的依依不舍，同时也将每一次的再见化作对于未来再次相聚的真挚约定。全们褪去了舞台上的强势以及霸气，以极具穿透力与温柔的嗓音娓娓道出对真实之人的深情告白。歌曲的后半段层层堆进的 vocal 和声以及饱满的情感释放，不仅完美凸显了 Gravity 扎实的演唱实力，更将歌曲中的羁绊与期盼推向高潮。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Hello Goodbye 吧。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Spring With You。 这首歌是一首充满了春日气息以及浪漫情怀的中版流行抒情曲，完美的捕捉了万物复苏时的温暖以及悸动。有别于主打歌的强烈节奏以及霸气的风格，这首歌以轻柔的原声吉他以及轻快灵动的钢琴旋律为基底，营造出宛如春暖花开般明媚且舒适的听觉飨宴。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在微风徐徐的春日里与真实之人并肩漫步的甜蜜场景，字里行间洋溢着专属于青春少年的纯粹以及温柔。球员们纷纷褪去舞台上的强势滤镜，展现出极具邻家男孩感的亲切力。透过清澈甜美的嗓音与默契十足的和声，将这份暖意轻柔地送入听众心底。歌曲中穿插的轻快 rap 不仅不显突兀，反而像是春风中跳跃的阳光，为整首歌添加了丰富的层次以及鲜活的旋律。这首歌不仅是一首能够瞬间疗愈人心的季节佳作，更是 Quiver 体现给粉丝的一份春日浪漫礼物，让人沉浸在他们温润如水的感性魅力之中，久久无法忘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Spring With You 吧。

那我们下一首歌要来介绍的啊，是他们的 Set Net Go。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了爆发力以及街头嘻哈色彩的赛车风 Hype 舞曲，完美的展现了团体自由奔放且无所畏惧的强烈能量。曲名巧妙地结合了韩语发音的 Set Net 与起跑指令的 Go， 宛如在赛道起点进行倒数计时，瞬间点燃了听众的肾上腺素。整首歌曲以极具侵略性的重低音节奏和反复洗脑的警报音效为基底，营造出在都会霓虹灯下急速狂飙的刺激氛围。在这首作品之中，饶舌小分队展现了极具压倒性的快节 flow 以及强势的作风，而 vocal line 则以充满张力与爆发力的高音，穿透沉重的节拍，将在逆境中突围、朝着目标全速前进的决心诠释得淋漓尽致。配合极致利落且充满力道的刀群编舞，这首歌不仅是一首能够瞬间炒热演唱会气氛的派对神曲，更强烈宣告着 Gravity 准备打破一切框架，带领粉丝共同奔向全新音乐版图的无畏企图心，让人一听便热血沸腾。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Set Net Go 吧。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Now or Never。 这首歌是一首充满急迫感与强烈企图心的舞曲，将把握当下背水一战的决心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首作品以急凑且极具压迫感的合成器音效开场，随后迅速切入了强劲的 Bass 节奏以及密集的鼓点，营造出宛如在时间倒数中与命运赛跑的紧张氛围。歌词深刻传达了在面对人生转捩点或是追求极致情感时，那种非现在不可，错过即是永远的果决态度以及破釜沉舟的勇气。成员们在声音表现上展现了极大的爆发力，透过充满张力的清亮高音以及层层堆叠的激昂和声，将不留遗憾的热血情绪推向最高潮。而 rap 段落则以急促且极具侵略性的 flow 进一步强化了歌曲的急迫感以及戏剧张力。配合着极致利落且力道感十足的刀群编舞， Now or Never 不仅是一首能够瞬间点燃听觉神经、带动全场气氛的高能神曲，更完美展现了 Creativity 无畏挑战、不断突破自我的强势能量。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Now or Never 吧。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Groovy。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们第五张 mini 专辑的主打歌。那这首歌曲它以极具感染力的铜管乐器以及弹跳感十足的 bass 旋律为基底，营造出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欢乐氛围，成功展现了他们越发成熟的魅力。歌词传达了摆脱枯燥乏味的日常，寻找专属于节奏的生活态度，充满着 Z 世代的自信以及洒脱。在视觉与舞台呈现上，成员们穿上帅气利落的西装，化身为打破常规的迷人绅士，将成熟性感的气质以及青春活力巧妙的结合。队长士林与 Alan 亲自参与的 rap 段落，为整首歌添增了丰富的层次。而副歌中极具中毒性的旋律以及标志性的洗脑编舞，更让 Groovy 成为了一首能够瞬间释放压力、带来无限正能量的派对佳作，充分地展现他们能够游刃有余的概念消化能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 Groovy 吧。

之中的主打歌。那它是一首极具爆发力与中毒性的强烈嘻哈舞曲，完美的展现了团体霸气外露的野心以及自信。歌曲以沉重厚实的 bass 以及强劲的节奏为基底，结合极度洗脑且具有记忆点的标志性副歌，营造出宛如赛车引擎轰鸣般的强烈气势以及速度感。那歌词强烈的传递了现在轮到我们上场的坚定信念，生动的刻画出男孩们在突破重重关卡之后，准备在专属的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无畏态度。同属于清爽娱乐的前辈宇宙少女的成员亲自参与了填词，加上队长士林以及 Allen 极具侵略性的 rap， 为整首歌曲注入了极具张力的灵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My Turn 吧。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介绍 Gravity 呢？因为我相信，可能他们在就是现在的男团之中比较不是那么出名。那我当初会认识到 Gravity，其实是因为就是去年我们不是有去 AAA 嘛，然后 AAA 的时候，其实 Gravity 就有来表演。然后那时候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们有唱我们刚刚所介绍的一首，就是 Lemonade Fever。然后那首歌就是蛮让人就是蛮洗脑的，然后也蛮好听的。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有 Gravity 这个团，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是。

就是他们里面，我刚刚不是一直提到 Ellen 吗？Ellen 他其实是台湾人，然后之前他有在发一个贴文的时候呢，用到一首中文歌，然后我还发就是发文说啊，怎么会有韩国的成员用中文歌？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哦，原来他是台湾人。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有稍微的就是去看一下这个团，就是 Clarity 他们。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到刚刚第一首歌，我们不是放那首 Awake 吗？然后其实前段时间就有很多人在讨论《Awake》这首歌，就是说他们这首歌很好听，然后就是跟现在的韩团的风格很不一样。然后我才开始注意到这首歌，然后就跑去听，然后发现，哇，这首歌就是完全就是符合我喜欢的那种感觉，然后又很好听，然后又很抒情，然后又有点节奏感的感觉，然后我就蛮喜欢的。然后刚刚听完就是全部的歌曲啊，我发现其实 Gravity 其实是歌曲还蛮符合我胃口的一个团体耶。可能我之后也会持续去关注，然后他们的歌可能也会进入我的歌单里面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谢谢各位听众今天的聆听。那追逐繁星的孩子，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2: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就能够解决
3: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凯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潘越云在1981年代所发行的专辑《再见离别》的同名歌曲《再见离别》。这首歌曲运用了简单几句的歌词，反复道述了两人离别时心中无比的惆怅，再搭配着潘越云

听完了这首经典的歌曲，是不是回想起了曾经酸甜的时光呢？一起相处时的那些甜蜜，到最后别离时的苦涩，那些都是我们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动力。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选大学好难哦，
2: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3: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4: 我真的好迷茫哦。
5: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
6: 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没有错，今天呢就如标题所见一样呢，今天是我们的特辑。那是什么特辑呢？也就是我姐姐生日的特辑。然后简单话就是呢，我姐姐呢，她因为现在还在军校读书的关系，所以没办法来到我们实际现场录音，所以呢，我决定呢，今天就是自己录，她在军校这个过程以及一些要谢谢她的话，然后录音起来，就给她当做一个生日礼物。那在开场的时候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和姐姐的关系，还有呢，姐姐现在读什么学校，以及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要，除了因为生日的关系想要做这一集，还有什么原因想要做这一集给大家听。那主要是因为呢，

好，先说就是我姐姐她现在是军校，她读那个北投那一间政战学院，然后是社工系嘛，我有点忘记，好，对，是社工系。然后呢，她现在是大四生，对，那她现在在高雄读书，她因为军校有一个机制哦，就是她在大四的下学期呢，大家就是要到一个军校嘛，就是另外一个学校，然后去进修的感觉。好，我有点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军校生，但是就我听姐姐这样讲，是这样理解的。好，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姐姐会去读军校，以及她的个性怎么样。好，那她自己本身跟我个性其实我觉得差蛮多的，就应该是说疯疯癫癫的时候都蛮疯疯癫癫的，可是在他其实是一个蛮细心的人，而且他有时候我觉得他蛮有耐心的。就比如说今天我妈妈，她可能很爱碎碎念，然后她就会问很多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不想回答，就会有点没耐心。可是我姐姐呢，就是会很有耐心回答我妈妈的问题。对，但 OK，先说，我觉得他最近也越我我姐有点越来越没有耐心了。毕竟你知道，人都会变，所以呢，就是在依照我以前的那个回忆之中呢，是觉得他是蛮有耐心的人，然后他也是个蛮贴心，也蛮有信心的，细心的人，是他会带，可是他跟妈妈一起去运动，就是我觉得他蛮那个蛮有效的。蛮孝顺的，然后他也会跟爸爸，督促爸爸去运动之类的。好，那我就不会，我就只会自己跟去运动。啊，最近都没有在运动，在高中的时候是这样子。好，那其实也因为我们都上大学，我们差2岁，我现在是大二，他现在是大四嘛。我高二的时候呢，我的姐姐呢，她就到北头去读书了，所以大概是高一高二的时候他就去北头读书，所以那个时候呢，高一的时候我就是有跟他一起经历过，就是一起待在家快乐的时光。直到高二之后呢，他就是北上读书。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完完整整体会了2年的独生女的感觉，因为他们军校，他们其实假的假就放假日，他们平日是完全不能出去的。而且有时候呢，如果你被扣分啊、扣点的时候，你的假日就是也要被留下来。所以其实又加上因为是台北，然后我们高雄人，所以那个车票钱不但很贵，而且他也没办法一直出来。所以就等于说，我们基本上就真的只有连假才有办法见面。那你也知道，就是台湾人一样，虽然没很多，但是也不一定有这么多，就是1个月1次，所以可能就是 maybe 1到2个月一次的连假。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觉得，有点刚开始其实有点蛮不习惯的，毕竟是每天朝夕相处。我小时候都跟姐姐一起睡，但是到国中之后我们才开始分房睡，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蛮不习惯。而且我还记得我高一啊，她高三那个时候。就我们不是有同期1年，然后一起待在家嘛。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会在书桌，就是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问对方说：“你吃晚餐没？我吃晚餐没？然后你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会这样问对方。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在客厅用餐。不然的话，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有蛮喜欢煮东西的，所以我就会说：“姐姐你要吃什么？然后我来煮这样。”哦，这不得，等下不得不提到，我一直都觉得非常贴心跟感动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在说。那反正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在高二，他高二的时候他就上去。好，那就回到为什么他会读军校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自己原本呢在他学校是有繁星的，然后是有繁到金门大学的其中一个科系。好。那，他在高中成绩蛮好的，所以就是有反省，这样非常努力，很棒的一个人。
可是呢，他其实自己心中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他想要去读那个丧礼相关的科系。那我家人当然是不反，哎，当然是反对。然后为什么我家人也反对他要去读金门这件事情？其实主要也是因为。

我觉得啦，我觉得最主要实际原因，我可能没有得很清楚，因为我不是爸爸跟妈妈的想的那个脑，所以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就我来说，我觉得他们想法应该会是因为我姐姐自己本身一个是有点迷惘的人，其实你会有点看不到她的兴趣跟想法到底是什么。那除了他对于丧礼戏这件事非常的投入，非常的有好奇心，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从国中、高中就是一直讲到现在。但是呢，好，但是就是因为我妈妈觉得姐姐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出路，然后她也应该要，她觉得她在金门可能会好，讲直白就是怕太混，然后所以她就是非常的希望姐姐去读军校。然后，因为我姐姐是一个，其实对我姐姐是一个很听话的人，所以她千百万个不愿意，她还是会去照着我爸爸妈妈的想法去做。那我自己本身就不是，对我一定会反抗到底。对，然后我姐姐呢，就真的去读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军校她在进去读之前呢，有几个关卡。第一个，你要智力测验；然后第二个，你要有 BMI 的通过，也就是你的就是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然后你的身高之类，反正你 BMI 要通过一个标准值。好，我姐都通过了，然后她就这样去读了军校。我永远都记得，在军校那一天打电话给她说，好像你上来怎样之类的话，然后我姐姐就看着我。然后他就哭出来了，他就跟我说：“我不想去读军校。”然后用一种非常非常哽咽的声音。然后当下我脑袋完全是空白的，我就在想，为什么大家都要去逼着自己的很好的亲戚，不是很好很好的家人，然后去读，逼着自己的小孩去读他们不想去念科系。我那个瞬间其实非常非常生气，可是又无可奈何，因为如果从理性来讲的话，确实这个出路对我姐姐，我觉得是好的，因为首先她一出来，发展就真的很稳定，然后我觉得以我姐个性，我觉得如果她有一个好的发展，然后稳定的发展，我觉得对她来说是很好的，所以我其实也不是不能了解我爸妈的想法是什么。好，然后这件事情他就是一路非常的焦虑跟烦躁。那个时候他就是出现了一个有点像反抗期嘛，就是他虽然很听话，可是因为他不想去读军校这件事情，但是他又上了，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好，我觉得因为有点忧郁，然后我就一直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想到一下，我就打一些长文，就是说，就是鼓励他的文章给他，因为我也，就是讲实在，我真的没办法为这件事情做什么决定，然后也没办法做什么行动，因为我知道我做什么决定跟行动，其实我姐姐还是一样会听爸爸妈妈的话，然后我爸爸妈妈也可能会因为一些反抗，然后而感到伤心。好，这件事情快转快转到了7月，因为军校他们其实7月的时候就要去高雄吗？还是台北就要去受训，然后那个时候受训他们一定都要剪很短的头发，就是那个头发就是有点像男生头那样，耳朵以上的头发，你知道，简单来说就是男生头。好，然后我姐姐是一个超级无敌爱漂亮的人哦，她跟我长得超不像的哦，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然后也蛮瘦的一个女生，所以她从小时候都很蛮喜欢打扮的。OK，那从当她要去军校，已经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当她知道要去剪很短的头发的时候的那一刻，她真的是哇，她真的感觉我感受出来，真的超崩溃的。而且重点是什么？除了剪短头发之外，他们那2个月受训，哇，她一回来直接变成黑美人，就是因为她都要在大太阳底下，然后就是晒太阳之类，她就是变成一个刻板印象，就有点像一个黑黑的小男生。他自己本身又是一个很喜欢漂亮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对他来说一定会非常非常无敌的痛苦。那么，然后那个时候呢，他甚至会请我去帮他买假发，然后也甚至会

请我去可能去看一下什么美白产品。那我那时候永远都记得，就是他跟他朋友出去玩的时候真的会带我帮他买的那两顶假发。哇，我真的对于这件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就在想为什么姐姐有办法这么的听话吗？就是他怎么有办法为了这件事情这么的努力，就算他这条路真的不是他所走的。那其实也没办法，因为你进去之后你出来就是真的会有违约金这件事情。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进去了之后呢，就是好像军校会给你钱，可是你如果违约的话，那你就是会要付违约金，然后你读越久你付的违约金越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好，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说，军校很好赚啊，反正政府都会给你钱什么。但是其实讲实在话的，我虽然没有实际待过，但是就我看我姐这样子的话，如果你从小到大不是就是军校本身的军校世家，你真的会待很痛苦。因为我就很常听我姐说，他们学长姐弟的那个制度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你可以想象成你一天到晚都一直在听到别人就是。就是以非常军事的压制的方法，然后去骂你，然后去喊你、吼你。甚至我有听我姐分享，就是他们有些教官，他们是讲话方式其实非常非常侮辱人。所以在这种压力之下，这种我觉得非常好难，实际化也就是我觉得不人道方式的这个环境之下，我就在想他怎么有办法去忍受四年，甚至他出去未来的工作，甚至要去可能 maybe 忍受10年、20年，这是我完全没办法想象的事情。更何况他也没有办法在他的平日做他自己可能有兴趣的东西。就像我是一个非常自由个体，就是我现在可以做自己任何喜欢的事情，我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珍惜的。那等一下我也会提到说，为什么我不用去读军校这件事情。好，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原因就是我姐姐为什么去读军校，就是我家人想要她去读。然后她在里面也有提到我刚刚所说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挫折感。然后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庆幸一件事情，是因为她在大一的时候交一个男朋友。对，那她跟她男朋友是非常非常的非常感情很好。先说结果，就是他们最后分手了。好，但是呢他们交了大概一年，那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感谢他那个时候男朋友，也就是前男友。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男朋友带他了走出非常非常多的关卡跟难关，也因为他的存在的关系，我姐姐他才有办法走下去。对，那等等呢，再继续分享我姐的故事。现在呢，我先要来听一首歌，这一首歌是卧仔洋孤星泪。那为什么我会想要放这一首歌呢？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姐姐呢，她其实不怎么听中文歌，以前啦。那她都有一个习惯，就会在客厅播放她自己很喜欢的歌。那我有时候也会听，我觉得好听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偷过来，然后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就是按收藏。那有一次呢，我在客厅，因为刚刚不是有说嘛，他不喜欢听中文歌。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听到，他怎么在播中文歌？我就调侃他一下，说：“姐姐，你不是说你不听中文歌的吗？”然后说这首歌很好听，我就听一听，真的好好听哦。那件事情大概是我在高一还是国三的时候发生的。那个时候听完就是一整个爱上，这是多爱呢？是。那首歌是我2023年还是2024年的年度歌曲，然后在下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好像是2025年的时候，孤星泪也是我的年度歌曲 ,YouTube 年度歌曲。也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听到很喜欢歌我就一直听，可是通常我听一阵子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腻，然后我这辈子可能就不会想再听那首歌了。可是它在隔一年之后还有办法变成我最喜欢的歌曲，就代表这首歌真的很厉害哦。还有一个原因啊，主要是因为这首歌还没有被上架到任何一个串流平台，就只有 only YouTuber 而已。所以如果我要去听的话，我一定只能打开 YouTuber 去听这首歌。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不方便性，让我就是没有到那么的常听，可是就是想到的时候我就疯狂去听那首歌。而且我自己本身呢也非常喜欢它里面的 MV。那这个 MV 呢阐述的是，就

以我的想法来说好了，这首歌的 MV 呢，它是阐述他有一个男生，他感觉是前几天的时候非常叛逆，然后他妈妈是理发师，然后反正就是一波转折之后呢，他那个儿子就回来这个理发厅，但是那个儿子呢，就是伤痕满满的样子回来理发厅，然后他妈妈就帮他理头发，然后这个 MV 的不论是分镜，不论是灯光，不论是它里面的歌词，其实都是非常的吸引我的注意哦。然后这首歌也有去跟 Karen Stacy 一起合唱，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搭配之下，还有它旋律之下呢，就是可以让我的这么的喜欢。好，现在呢，马上就来听这一首莫宰阳的《孤星泪》吧。

我们节目回来了，刚刚听众朋友们所听到这首歌是莫宰阳的《孤星泪》，没有错呢。大家听完之后是否的感受跟我一样？因为我真的很希望这一首可以上架到任何的串流平台，我这样才可以一直去听。但是呢，我等了等了快3年都没有啊、哦，真的是受不了啊！我姐姐应该也受不了，虽然我不知道她现在有没有在听这首歌。好，那我们节目完呢，继续分享一下我姐姐她这个人的故事吧。OK， 那好，因为刚刚有提到她男朋友嘛，前男友，那我自己本身很感谢之外，哎，大概在1年之后他们就分手了啊。这个因为是给我私人关系，我就不牵扯过多。好，然后呢，因为她自己本身呢就是一个可能 maybe 怕孤单吧，反正就是她很会交男朋友。她在大学的时候交了3任，我觉得好厉害，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交到男朋友的。好，所以呢，她在而后呢，其实有交几任男朋友。其实我自己本身都，我觉得一方面是感谢她之前前男友们，然后一方面也是感谢他们，就是我觉得是他们有陪伴着姐姐，然后姐姐也有陪伴着他们，然后让他们一起成长。就 我先不提及里面可能不快乐成分，但是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快乐，然后很觉得温馨的时刻。因为我自己本身在上台北之前呢，我就是没办法做出这个陪伴的行为。那我也必须得抱怨一下哦，就是呢，我不是上大一之后嘛，他大三，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交叠在一起，然后呢，反正我读书的地方是在文山区，那他读书的地方在北投，好，因为我摩托车的关系，因为我姐那时候不会骑摩托车，而且他自己也不敢在台北骑摩托车，我自己也不太敢让他在台北骑摩托车，反正他就是把摩托车给我，因为他那台摩托原本是他前男友要在他可能出去玩啊之类的会使用到摩托车，但反正他前男友之前现在已经有一台重机了，所以直接车上给他载。所以那台摩托车呢，好，我的摩托车叫一棵大树，因为它是咖啡色的皮。好，那个一棵大树摩托车就交给我啦，也比好。那所以呢，我就是有摩托车，反正我就是通勤上下学，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很需要那台车，好不好？因为呢，我之前大一住深坑宿舍、欸，拜托，如果那个地方没有摩托车，我真的每天要走这个山坡路，然后去搭公车，我真没办法耶。好 ，OK， 而且重点是，如果我今天公车没有，我就只能去我朋友家啊。我那个大一就是刚进学校，根本就没朋友啊，所以我就很需要摩托车的出现。OK， 这是题外话。反正呢，那个时候 ，OK， 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就是相隔非常的远。那我骑摩托车过去呢，最起码要50几分钟，对，最少就是51分钟。那基本上其实都是起跳了。好，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如果假日有空的时候，我就会骑摩托车去找他。啊，如果呢，我觉得我们然后如果我觉得我们想约出来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说你现在有没有空。这种的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他有时候就说没空，因为他要跟他的男朋友待在一起。 Oh my god， 我那时候好，我必须得说，就是有时候我其实蛮难过的，因为我就是想说我们都已经来到台北了，我们就是可以见面吃个饭，但是因为他跟他男朋友待在一起，我就有点小难过啊，玻璃心。好，然后这件事快转到了我大二上，那那个时候呢，非常的荣幸呢，我有这个机会去到一个国小当社团的老师。那这个我主要是在做什么？其实主要在教什么 AI 相关，就 microbit 晶片相关的一些知识啊，是非常简单的。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小黄人啊，要拉那个城市方块到那个格子，然后你建了一个城市之后，那个小黄人就会动什么动作，有点像这样子啊。如果不太清楚的话，你们可以去网络上查 microbit， 对，就是这个东西哦，那个蛮贵的哦。好，题外话，好，那可是那个学校超级远。那学校多远呢？那个学校在芝山哇塞，在士林的芝山，所以也就是说什么，我每次上课我都要骑40-50分钟。好，那个 Google Map 表单，Google Map 上面是写40几分，没有，我骑车，因为它就是会塞车，不管是过去还是回来，又是回来，我等再继续讲一下。好，过去呢，它基本上就是50分钟起跳，非常非常的急哦。

哦，对，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这是机会难得，我想都没想，我就直接答应了。结果后来来看一下，诶，这个骑摩托车通勤的过程呢，实在是令人非常无敌的痛苦。而且呢，就是那些小朋友其实蛮皮的，然后又要备课，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压力其实蛮大的。可是，所以每次上完课，我都会有种耗尽我全部的力气的感觉。这比跟朋友聊，就是跟社交还要累，累100万倍。好，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因为在士林跟北投其实蛮近的，可是最起码那个骑着还要二三十分钟。可是呢，我就我刚好礼拜五姐姐他们就放假，晚上回去，所以呢，我就是如果有空的话呢，就是那天晚上我没事，姐姐没事的话，我就问她说要不要吃晚餐。所以那个时候就非常庆幸，因为有这个机会，然后在每个礼拜五晚上可能 maybe 一个月就是一两次会有这个晚餐的时刻，就是觉得蛮开心的，因为确实就是平常也不会特别的骑车到北投找姐姐，然后姐姐因为很忙关系也没有办法哦，就是假日跟我们一起见面。可是我很开心的是，她在大四上的时刻，就是在回高雄前，就是我们。我觉得算以前的频率来说，我们已经算蛮常见面的。然后我觉得也非常庆幸的是，我也到了台北的学校来读书，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小小的互相陪伴一下。虽然他现在回高雄了，然后我现在就一个人待在台北，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我是没差啦，但如果有家人陪，我是觉得很好的人啦，所以就很感谢那个时刻，就我们两个有一起碰面，然后一起吃饭，虽然她有时候要陪伴她的男朋友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个回忆是还蛮好的。好，那就不小心就讲到了这里，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姐姐做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蛮感动的。好。那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事情，那我等下也要讲一下我觉得我自己做的蛮感动的事情给姐姐，哈哈哈，自费。好，那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之前不是很喜欢料理东西嘛，大概是在高中，而且我国高中的时候其实就很喜欢料理食物，就不论是做烘焙啊，还是说做咸食之类的。然后，跟大家说，我之前拿手菜是锅烧意面哦，非常简单的一道料理。好，那也顺便分享我之前都喜欢做什么，我喜欢做冻饭，然后我也喜欢做焗烤之类的，就是我只要想吃的，在网上看到，我基本上就会动手实践做。OK，那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是高一还是高二的时候，那我就是做了焗烤饭，焗烤炖饭，其实我有点忘记它了，反正就焗烤饭。那个时候料理方式是，口味是番茄口味。那反正我就做做，其实我不太确定，那个时候好像是我人生第一次做这道料理，但其实我不太确定它吃起来到底怎么样。我自己吃是觉得我自己番茄加太多了，可是我姐姐本身还是非常非常捧场，然后就把那道焗烤饭就吃完。然后他就过程中一直跟我说："好好吃哦，好好吃哦"之类的。然后结果他吃完之后就一直拉肚子，他隔天狂拉，我就觉得非常的抱歉，就觉得说啊，你今天那么努力跟认真吃掉我的食物之后，你居然还拉肚子。结果重点是什么，知道吗？就我在之后其实还有继续做其他料，他还是愿意吃，就当下就觉得非常感动。好，这件事情呢，除了是他一直拉肚子还愿意吃我东西之外，还有一件很感动的事情是，他就是我不管做什么料理，不论是我今天做饼干啊、蛋挞，还是说我做一些主食，像锅烧意面，他都会非常非常捧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感动，然后我也很感谢他。哦，其实不只是我啊，我爸爸他也会下。煮东西，可是煮的东西就是很奇怪，大家知道吗？他会那个烘诶、欸、蛋包饭，不是那个烘蛋，然后加芝麻、欸，超级怪组合。就是我本来他是一个，就是他其实蛮不是蛮奇怪，他是想法很多的。但是我说他觉得他煮的就是很不适合一道料理的出现，但是我姐姐呢还是会把它吃完。那我自己本人是绝对不会吃的，所以我就看到姐姐这么的捧场。就很感动，然后对，讲在这里就是跟你说一声谢谢，
然后再来的话是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喜欢闹姐姐的人，因为我觉得姐姐很好笑，

所以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有一人一间房间嘛，然后我现在想到的时候，我就会去他房间的地板躺一下啊。不能躺床上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太脏了，他不允许我躺在床上。所以呢，就是我可能想要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会跑到他地板呢跟他聊天，然后一直在他的房间，但是他都会说赶快离开之类的，那我就不走。这样好，反正我就很喜欢跟他打闹过程。OK。除了讲他就对我很好的点之外，我要讲一下我觉得我对他很好的点。那前面刚刚有提到，就是讲一些鼓励的文之外呢，小时候这是要平复一下。小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住乡下，我们都住乡下，我住三合院。哦，顺便分享一下那个这次呢我出队的地方就刚好是我的家乡高雄市美浓区的东门国小，然后那个地方也蛮偏乡的，所以呢我小时候住在偏乡。那个偏乡程度是什么呢？是三合院出去，就是不知道大家知道有没有吃过水莲，然后它的学名是野莲，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水莲它的种植过程。 OK， 我小时候是完完全全看在眼里的，因为它是我一出生我就对这个东西是最有印象的，因为它就我只要一出门那个前面的就是野莲，就是水莲的种植。好，哎，简单来说它就是不知道它就是一个河吗湖吗，我有点不太知道，反正就方方正正，然后里面是水啊，它那个野莲就是一根一根这样长出来，很难形容啦，大家可以去网络上看一下种野莲、种水莲。好，反正呢，然后再来的话是，如果你要去全联，最近的全联、最近的便利商店，你最起码要骑脚踏车十分钟以上。20分钟是可以被解决，但是最起码一定要骑脚踏车十分钟以上。我有记得那个时候我开车骑脚踏车之后，大概国中国小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去买冰淇淋，就是吃一些好吃的，所以呢我就会骑脚踏车全联买。哦，那时候夏天太阳超大，我有一次回去的时候直接完全的中暑，诶，天哪。而且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中暑是什么概念，所以我就马上把那个冰淇淋丢在我的冰箱，然后我就躺在那个家里的地板，因为家里的地板都是大理石的，大家可以想象是阿嬷家的地板，就是那种大理石。好，我就躺在地板什么东西，太热吧，我头也太晕了吧，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喘啊，我姐姐就在躺在房间不知道在干嘛，她也没出来关心我，真的是。好，反正我在躺在房间，然后就是在那个地板，然后我就是喝水这样。后来早上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中暑了。对，好，简单来说是这样子。好，那反正呢那个时候就是讲到为什么讲到 OK， 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去东门国小，因为我们离家里有一间很近的东门国小，然后大概走路10到15分就到。然后我小时候会跟这些假日啊就是会去那间国小玩，因为那边有什么大白荡秋千之类，哎，就很好玩。好，然后有时候就是可能家族有些亲戚回来，或者说家庭的时候，就是也会一起去。然后那个时候过程是这样子，就是那个成员呢里面有我姐，然后小阿姨的儿子，也就是我表哥，还有小阿姨，还有我妈、阿公之类的人一起去东门国小啊。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好，为什么那么多人？好，就是可能是大家一起出去玩吧。去东门国小散散步。好，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姐大概是我在幼稚园国小的时候呢，我也就是一些小叛逆，所以她可能讲什么话然后让家那个长辈也不开心，然后我姐姐赌气，她就拒绝在东门国小。那因为呢过程中我实在太担心那个情况是姐姐待在东门国小赌气，然后我们一家人就是全部的家族人就是一起走路回我家啊。我觉得他们就直接走回我家，然后我就觉得他姐姐好可怜，他自己一个人在学校，我好担心呢。所以呢跟大家说啊，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在前面走，然后我再走在最后面，我就觉得这样不行，所以呢我就自己一个人偷偷的跑回了东门国小，然后找我姐。结果呢我完全找不到我姐哦，我就觉得好难过，我就觉得好紧张，又很担心，因为那个时候我好像就是蛮小啊，刚好那个时候是快黄昏了，已经黄昏了，所以我就一直找不到我姐，我有点忘记我们哭了。反正之后呢是排除我的阿公，他就骑着摩托车来东门国小找我。好，然后这件事情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我就被骂了，他们就而且是那时候每个大人都训过一遍，他说阿俊你到底跑去哪里了，然后但是因为那时候好像小时候也不太会表达的关系，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所以但反正我就被骂了啊。结果等我回来就看到我姐好好的站在那边跟表哥玩游戏，我就心中莫名产生一些不爽的感觉。

0: 说：“哎，我现在我回去跑去找你，结果找不到你，然后我还要被爆，快气死了。”好，那就是一个非常刻骨铭心和一个另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故事。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可爱哦。就像哎，小时候居然会有这样的回忆，其实也蛮好的。然后再次说一下哦，这次呢要回我的家乡东门国小。其实我不是东门国小校友，因为我读旗山国小。反正就是要回到一个充满这么多回忆的地方，然后去带营队，然后去做服务相关的事情。其实我自己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好感动哦！因为在10年前的自己，我从来就都没有想过我自己会有这个能力，可以回到我的家乡去做服务这件事情。对，那这是题外话，那我们就回到姐姐身上。
1: 青春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我是 Color 的可乐，
2: 我是 Color 的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勇敢飞
1: 翔，用勇气。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

我们节目回来呢，来继续分享一下吉吉的故事。那接下来下一段呢，就是想分享一下剧中生活。哎，但是因为呢，我不是军人关系，所以我就只能分享一下一些他跟我聊天啊，或者他跟家人分享的片段。那刚有提到嘛，就是我姐姐她不是很排斥去剧中生活，所以她势必呢，哦，然后也因为剧中其实真的压力蛮大，所以她就做了很多的努力。就像是有听到一个故事，我自己觉得也是蛮感人的哦。就是呢，他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军中就是要折那个豆腐棉被吗？好，其实我不太懂啦。反正简单来说，就是你每天起床就是要把那个棉被折很非很方很正，对，然后很整齐。那因为呢，我姐姐就可能做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上手，所以呢。假设说他们今天表定时间是5点起床好了，我姐姐就会4点起床，然后去练习，就是把她那个豆腐，就是把那个棉被折好。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他们因为好像还是会有什么个人补习之类的吗？是，就是他们学校在下课之后，他们还是会让学生他们听一些讲座什么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有时候想要打电话给他关心他一下，结果他就还在上课。那时候都已经7、8点，那是9点了。我就想哇，怎么那么的辛苦，怎么那么累？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他在里面的一些成长。就是其实讲实在话，军中虽然确实真的蛮累的，可是过程之中其实也可以。看到姐姐为了一些事情，然后而感到做出了努力，然后一些坚持，然后这个努力呢，我相信她在未来社会当中呢，也是可以完完全全实际的应用到。所以一方面我自己是蛮感谢姐姐有到里面读书，一方面也当然是心疼啦，对吧？毕竟军中真的是很不容易，你一方面你要一直被语言上面的欺压，一方面呢你还要每天的。做那么的操劳的工作，可能 maybe，读书一方面，但是你想想看，你每天都要跑3000公尺的操场，当然你习惯这件事是 OK，可是你前期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很痛苦。除了操场之外，你还要做一堆体能相关的东西。我都记得姐姐那时候说，他们好像会去爬山吗？就是那个山呢，就是他们要负重很重的军包，然后他们就是。要爬一个快90度的爬坡，这非常非常危险。就是中间是很多，因为我没有完全听，就是姐姐分享程度的过程，就是可以感受到里面有非常多艰辛，感觉很多完美的时刻。我到现在就是想象说，如果我进去读，一定是非常的危险，我一定会每天哭，然后爆哭的那一种。就觉得姐姐是好厉害哟、哦，不止我姐，只要是在里面的人，我都觉得很厉害。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当兵的时候，男生会不会也需要就是这么辛苦啦？对，所以就当兵真的不容易。好，那今天一该呢，就是我的姐姐，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她的细心，她的温柔呢，她居然呢可以在军中呢，因为它是一种特质吧。然后他也读了他自己算相对比较有兴趣的科系吧，就是社工系。我自己本身也觉得我姐姐好像蛮适合，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她是一个我觉得共情能力算。

蛮好的人呢、啊，我跟我姐都是，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遗传吧，哈哈。好，那然后呢，接下来想要分享的是，为什么我没有去读军校？好，第一点呢，就是因为我太胖了，哈哈哈哈。诶，可是跟大家说，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有努力的减肥，就是那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胖的人，但是呢，我就是从最胖的时候大概是就不同。八开头，然后那时候就是非常努力的在暑假呢减到了六开头，但是呢，因为那个 BMI 还是没有通过，哎，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没有想要读军校，但是有想过要不要去读啦，但是哎没办法，那就没办法，然后所以就没有去读。好，那我的故事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到时候我为什么后来又辗转到了台北学校，然后为什么我后来又选世新广播组呢？大家一定很好奇，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分享一下。好，反正呢，就是就妈妈好像觉得，好，算了，这个小孩就没救了，没办法，是就你也知道体重嘛，就是没办法解决东西，因为我已经努力过了，他也看得出来了，所以呢，就他就真的是觉得，好吧，没关系，那你就这样，那反正我最后就是没有去读军校，然后我自己是不知道我姐姐有没有觉得公平啊，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当然会觉得啊，怎么那么不公平啊，如果我去读军校，我另外一个小孩也要去读啊，好，反正呢。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酷的原因，因为我们家就是我们这两个小孩，我姐姐总上了一个，真的是大家所说的未来出路很稳定，可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的一个工作。然后我自己本身呢，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有慢慢摸索到我喜欢的是什么，我喜欢做的是什么。然后我也必须得说，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真的是。不论是社团还是外面的活动，还是校内的功课，其实我真的是都有兼顾到。然后我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拜拜这种体验。哎，但是其实我有点喜欢翘课啊，就是大家不要学。呵呵，但是你的功课还是要顾到啊，就是先跟大家说，就是一定要注意的事情。虽然你可能会翘课，可是你该学还是要学，然后你功课要顾啊，该读的书一定要读，对，还是要把自己本分顾好啦。对，然后那个时候，反正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是我大一刚入学之前，我就跟自己说，你既然都已经读到你自己想要读的学校，你既然都已经花你爸爸妈妈这么贵的那个学费的那个钱，然后来这间学校读书，你就一定要好好你把握你的学校生活，只要有任何机会，你都要好好把握住。所以呢，我自己觉得我在不论是在大一上系排、大一下的社团，甚至到现在的社团，然后还有外面的实习，甚至是电台等等的，我都觉得我有好好的把握住。但是先不论过程之中有没有做好这件事，因为其实讲实在，我觉得我现在还在学习怎么把每件事情的工作都分配好，然后时间管理。好，然后把每件事情都做好。我觉得这是现在是这个东西是我现在课题。对，好，反正回来这件事情上面是，我觉得我未来可能一定会做一个我喜欢的工作，可能那个收入会比较没有那么稳定。所以呢，我姐姐就是她的生活会是一个稳定，然后出也稳定，但是她做不喜欢自己工作。然后而我的话是。刚开始一定会是做自己喜欢、有兴趣的事情，可是那个薪水呢，不是自己想象中那样子，所以就是很常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做去那个选择二选一的时候，是你想要一个出入稳定，但是自己不喜欢的选未来，还是你想要做一个你作为自己超有兴趣，可是你未来出入不稳定的一个未来？对，那现在这一题，我想要。回问给现在有在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呢？你们呢？你们会选择哪一个？然后你在听完我跟姐姐故事之后，你现在的想法又会不会有些改变？对，好，简单来说是这样子。好，就是我一直在我那时候上台北，已经去读这间学校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幻想哦，我跟姐姐未来的人生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然后如果我有一天做到一档像。广播节目就是未来设计这个节目的话，我希望呢，我一定可以邀请我姐姐回来分享一下她读军校的过程。可是啊，其实这个想法是我在做节目之前已经确认会要做未来设计师这档节目之前了，我就一直很想要，就是最后一集呢，就是访问我姐。可是就是真的没法，她现在在高雄，然后我现在台北，然后我们都很忙，因为她假日就一样，她一样只能假日出来，然后我。
我现在因为一些很多事情关系，所以我也不能一直回高雄，毕竟车票也很贵，然后很多事情都卡到，所以我也没办法经营就是访问姐姐这件事情，所以但是就很刚好是因为她生日。

的关系，他5月20日生日哦，嗯，他生日关系，所以我就想要做一档节目送给他。好，也有一个题外话是，我姐姐她生日那一天，我就打电话祝她生日快乐嘛。但其实有时候就是，我想要的是，我就会在我的社群里面，就我 IG 呢，就是发一篇可能关于姐姐生日快乐文，然后就可能一些感谢的话之类，或现实动态。因为我今天就是没有，哎，没有，我最近我那他那天生日的时候我是没有的，因为我就想要把我的网络戒掉，所以我又不没有那么喜欢，而且我自己本身不太喜欢在 IG 上 po 任何东西，所以我就没有做任何的表态。但是我知道我打电话还有我要传讯息耶，我9:15就传讯息送给他说生日快乐，但他就不满意呀、啊，他就说蔡丽雪你怎么没有 po 任何一篇关于我的现实动态，他就很不开心这样子。然后我就为了安抚他，我就说好没事的姐姐，我之后呢会做一部影片给你，但是我现在还没做出来，因为我真的觉得好累哦。好，但是我后来想想，就是诶，虽然呢不能做那个影片，虽然现在还没做影片，但是我想要做一集节目送给你，然后就是这一集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呢，想要送一些话给姐姐。对，有点肉麻，但是想送一些话给你。就是呢，虽然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发现我有录一这一集，就是感谢的集数给你，因为我自己是不会，绝对不会主动传给你，是必须得让你自己发现的。但我知道你完全没有在听我节目，可是我觉得也没关系。那就是想跟你说声谢谢是，从小到大呢，你一直以来都是我最强的后盾。因为小时候嘛，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们俩很小的时候就到幼稚园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还不太懂怎么社交，所以呢，在可能学校的时候呢，诶，可能会 maybe 被欺负之类的吧，小小欺负啊。但你有时候就是会非常的挺身而出，然后站在我前面。好，那是小时候的事情，其实我一路到大都记到现在。虽然过程之中，我们也很常打架跟吵架，甚至我小时候觉得我是恶霸，我是家里面的恶霸，而你是在外面的恶霸，对，就是会有那个互相欺负的过程。可是也很感谢的是，就是好像是因为那时候吵架，可能恶言相向，导致我觉得后来我们在感情上好像有越来越好嘛，然后确实我觉得，在长大之后呢，我们感情也真的越来越好。然后我一直都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呢，我的妈妈呢，爸爸妈妈有生下你，让成为这个家的支柱，然后也成为家一个很好安心的点。然后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其实都非常期待哦，就是可以看到你跟你聊天，因为我觉得跟你聊天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轻松。以及愉快的，就而且我其实每次待在家，就是有你们出现，我都觉得好快乐哦，是很久违的没有大笑，然后那个笑是真的觉得哇，如果一辈子都这样的话，那该有多好的那种快乐。那反正呢，是很感谢你的出现，然后也感谢你自己呢，非常的努力在军校撑过4年，那也快要6月，6月30日就是你的毕业典礼。现在这里先提前的跟你说一声毕业快乐。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其实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完全是在第一线看到你的痛苦，然后看到你的挣扎，看到你的忧郁，看到你的想要离开。在那个过程之中，其实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痛苦，因为我有种记得，就是我在那个高一的时候，我一直都非常希望我可以代替你去读军校，因为我就是不想让你们这个痛苦。但是在这4年的一路辗转下来，你度过了每一时刻的痛苦，每一时刻的难过，你撑过这4年，希望你的未来呢，可以会是你有办法去做到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不但能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有一个帅帅的男朋友，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恋情，然后在这之下呢，你还可以去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不论是可能跟上你有关，可能去运动，可能去环游世界都好，希望呢你的未来日子是可以快快乐乐的，然后希望你可以多多的注意，也就是关心自己。希望呢，你可以不要在家人的决定之下，就是这么的听话，可以做出一些自己的决定。有时候的反抗，我也会支持你的。对，哎，
讲到这种话好像有点不太好，又好像是必须得讲的。反正最后想要谢谢你的是。

谢谢你一路以来就是愿意跟我聊天打屁，然后有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会愿意帮助我。嗯，也永远都记得，就是在小六的时候，我因为一些事情觉得非常难过，然后跟你分享，然后你也是非常的愿意倾听我的想法。也希望呢，如果你过程之中有想要，可能很难过的时刻，也都会跟我讲这样子，我也可以当个不错的听者，对啊，希望是这样子。然后也希望呢，每一次见面都可以带给你很大很大的动力和快乐。我还是会不定期的传我的自拍照给你看的哦。希望你现在就是看到我自拍照，可以继续回到那个时候，大一说哦你变瘦了，变痘痘变少那个时刻，因为我现在变胖，你现在都没有对我说了，可恶。好，讲这么多，就是祝你生日快乐，也要祝你毕业快乐，希望我们的未来都可以快快乐乐的，然后过程之中就算有遇到很多挫折，很多难过的时刻，我们都一样可以一起的挺过去，就是过过这些难关，然后在过完这些难关之后呢，变成一个更好更棒有成长的人。对，那就是这样子，祝你生日快乐姐姐，也祝你毕业快乐。好啦，那这是以上是我想要对姐姐讲的话。好，大家拜拜。OK， 然后你如果呢，你现在对我们的节目还是非常有兴趣的话呢，我们节目啊，每周一早上10:05呢，会在 Spotify 上，还有视听广播电台上架哦。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去听我们其他节的节目，其他节也是非常非常的动人跟好听的，像是可能之前的作家的故事啊，或者是一些 HMT 啊公益的故事，或者是一些不同科系大学生的他们为什么想要读这些大学啊，他们做什么有趣的事情的故事，都非常欢迎大家去听哦。我对，就这样，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今天为各位介绍的第二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是长山艰苦歹讨趁，千里迢迢过台湾。这里需要跟各位介绍的是，长山艰苦歹讨趁。长山指的是我们的西岸，就是隔着台湾海峡的西岸。那么大多指的是广东、福建一带。那么他们这一代的人，大多是在唐朝黄巢之乱以后，人口才大举迁入。那么在唐朝的时候，福建就有一个王审知，这个王来治理福建。那么他兄弟两个人治理福建前后大概30年，那么历经了唐朝以及五代的后梁后唐。那么唐朝灭亡以后，也就是在西元907年以后，王审知本来有机会自立为王的，可是王审知就说：“我甘愿做开门的节度使，不要做

0: 山了。那有的人认为不是，有的人认为福建广东一带丘陵地相当的多，那一长串的山，所以等刷他们介绍成，他们认为诠释成为一长串的山，所以等刷也就是长山。那因跟唐山两个在台湾的话里头是相近的。千里迢迢过台湾，那也许你认为隔着台湾海峡只不过100多公里而已，哪里有那么远的地呢？其实不是，福建就有8个府。那么比较内陆的，像我们的李登辉总统，他的先人就是从福建汀州来的。那个从福建的最西部，也就隔我们最远的福建的部分，那么在汀江的上游，他在武夷山的山脉的南边，那么那么远的地方，顺着汀水，顺着汀江一路坐船到漳州附近，再搭船再换船到台湾来，那当然是千里迢迢过台湾。那至于说甘苦拍拖谈，那么我们等下次再说明，现在让我们再 review 一下今天所讲的登山甘苦拍拖谈，千里迢迢过台湾。登山甘苦拍拖谈，千里迢迢过台湾。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1: 台湾俗语真趣味，
2: 不过学习靠家己，
1: 轻轻松松一天学一句，
2: 简简单单你我讲台语，赞赞赞。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
1: 奇境新科技，
0: 我是恩奇，
1: 我是静豪。
0: 今天来到了五月的尾声哦，今天是5月25号。那我们奇境新科技呢，同样为大家整理了很多最近呢在网络上还有科技领域上最新的资讯。比方说呢，我们今天会和大家聊到 Google 发布了全新的笔电平台，诶，那这究竟呢和其他的作业系统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以及呢 Apple 竟然支付了$2.5亿作为他们的一个和解诉讼的这个金额哦。那究竟 Apple 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付这笔钱呢？会在今天最开头科技头条速报单元和大家聊。那到了我们的 AI 研究室单元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和我们分享有一个超小尺寸的开源全模态模型，号称是超小尺寸嘛，那这个究竟是多小，然后这个超小尺寸的模型对于我们使用上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方便的地方呢？会和大家分享。那到了数位生活快一通单元，今天会和大家分享两个 AI 他们的公司所开发的一个专门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里面使用的外挂。诶，那这个外挂呢就可以方便我们在操作网页的时候可以给予我们其他的这个操作的辅助。那到最后呢会和大家分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IP 防水等级哦，现在其实大部分的手机都有基本的防泼水的这个能力，那究竟这个防水等级不同的等级有什么差异呢？会和大家来聊一下。好，那我们节目呢奇境新科技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广播频道 AM729 FM88.1来收听，或者可以到我们的官网还有手机 APP 都可以听到这些及时的节目资讯哦。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上面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
0: 没错，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科技头条速报。科技头条速报。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
1: 静豪，问你哦，你有使用过 Chromebook 吗？
0: Chromebook，
1: 应该是这样说，你们高中有使用笔电车吗？
0: 有有有。
1: 那你们有那个，像最近我在网络上一直看到有人会分享，他说什么行政院什么数位精进方案之类的，反正就是那一系列电脑。那你们当初你们笔电车的型号是什么？
0: 是用苹果的。
1: 苹果的，你说 MacBook
0: 不是
1: iPad？
0: 就 iPad
1: 哦 ，iPad。那有笔电吗？就是
0: 没有哎、欸哦，我们那时候是没有用笔电，但是都是叫我们用平板，然后去做我们学习历程的东西。但是
1: OK，
0: 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平板要去做这种文书的工作，就是非常的困难。
1: 对。那我们学校那时候使用的是 Chromebook， 就是 Google 还有推出那个笔电，然后它是自己的作业系统，叫做 Chrome OS。它在操作上整个就是很 Google， 就是你一开机必须先登入你的 Google 账号，然后登入之后呢，档案总管里面就会有你的 Google 云端硬碟，反正就是整个操作体验比较不一样啦，就是因为它的作业系统就整个不是像我们常用的 Windows 或 Mac OS 这样子。
0: 所以它算是笔电吗？还是它是平板？
1: 对，它是笔电，它是有点像那种变形笔电，就它可以翻过来变触控的。好，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讲的不是 Chromebook Chrome OS 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Google Book。 因为呢这个 Google 在5月12号呢正式了推出 Google Book。 那他们说呢这个他是把 Android 和 Chrome OS 以及 Gemini AI 全部整合在一起，想要把这个笔电呢从作业系统变成一整个的智慧系统。那 Google 他们说呢，这是一个专门为 Gemini 打造的新的笔电类别，主打的就是 AI 可以主动协助你，还有呢可以跟你的 Android 手机无缝整合。那硬体设计呢也是相当的高阶哦。那 Google 他们就有说这个 Google Book 会结合 Android 的 App 生态还有 Chrome OS 的浏览器优势，预计会在今年的秋季开始呢推出这些装置的资讯哦。那 Google Book 里面呢有一个最吸睛的功能叫做 Magic Painter， 这个功能呢它可以把你的滑鼠的那个游标变成一个 AI 助理，那你只要晃动一下你的滑鼠呢，这个 Gemini 就可以根据你荧幕上面的内容给你一些建议。举例来说呢，如果你今天信件里面有讲到你下个礼拜三要开会，那这个 Magic Painter 呢它就可以直接看到你的开会日期啊地点，然后帮你在你的 Google 日历里面建立一个会议的这个排程。或是呢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图片选取起来，可能你有两张图片想要合成在一起，你可以直接呢透过这个 Magic Painter 帮你把它视觉化变成想要合成的这个结果。那除了这个之外， Magic Painter 的这个功能之外呢还有跨装置整合的能力，就是这个 Google Book 呢可以直接使用你 Android 手机上面的其他 App， 或是可以从笔电上面的档案浏览器档案总管呢把这个档案哦存取你手机里面的档案，就不用再手动的传输。所以 Google 呢就是把这一整个生态系，比方说你的手机你的笔电或是云端硬碟以及最重要的是 Gemini 这个 AI 助理呢变成一整个连续的这个使用体验，你就可以非常顺畅非常丝滑的呢使用这些装置。那硬体上面呢， Google 他们预计和 Acer 或是华硕 Dell HP 等等的这些品牌呢一起推出第一批的 Google Book，并且呢会有这个 Google Book 一个专属的发光的设计哦，就是在这个硬体装置上会有明显的这个识别，那预计会在今年秋季开始呢就会上市或是公布更多细节哦。那静豪，今天如果有一台这个笔电还有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 Magic Painter， 你觉得有很吸引你吗？因为其实现在你说要把 AI 功能整合的无缝整合到你的这个作业系统里面，好像真的还没有到非常完整，就是我们可能知道 Windows 有，但是还不知道非常的厉害。比方说像 Windows 就有这个 Copilot 的这个 AI 嘛，那它陆陆续续有推出在作业系统里面。那 Apple 的话呢就是有 Apple Intelligence， 也是慢慢有在 MacBook 上面出现哦。但是呢我自己在操作下来觉得体感还没有到非常的顺畅啦。那刚刚这个 Magic Painter 他们所说他们的这个能力呢，自己觉得真的是算是一大升级吧，比起现在的装置。
0: 我觉得消费者可能会分成两派吧，一派是他完全知道什么东西是适合什么工具，如果他有这个需求的话，他反而会自己去找哪一个工具是比较适合目前他的需求。
1: 就比方说他想要帮他的这个信件自动去看里面的资讯，然后帮他排成，可能有其他的 AI 工具更适合。

0: 或者是他需要什么、
1: okay.
0: 可能是一些文字还要转成图表，然后他也知道说用哪一个工具会比完全被一个
1: 作业系统
0: 对被他完全绑住来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种不一样的消费者会选用的方式，就一派是他完全就是信任这个东西，然后他也是把钱砸在这个东西上面，然后另外一派是完全清楚的知道说他什么东西是要用到什么样的工具这样子。
1: 对，所以就是如果他很清楚他的需求，也许呢这个使用者消费者就会考虑自己去寻找适合的工具。但如果今天可能假设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于你的这个需求不是很确定要用什么样子的 AI 工具来做到的话，也许这种直接绑在作业系统里面的设计就会更适合，
0: 就是它有整个生态系，然后你不管要做什么东西里面都会有，或者是什么东西都会有互补这样子。
1: 就你不用想太多啦，你不用一直去思考说我遇到的这个状况要用什么方式来做，其实可能也许如果这个 Magic Painter 真的发展的顺利的话呢，日常的需求它应该都可以帮你做得到啊。那对，就如同静豪所说，就是还是端看这个消费者的需求是怎么样来选择适合的装置。 OK， 那除了这个跟 AI 相关的资讯，我们又要继续在探讨这个跟 AI 有关，但是呢是跟 Apple 有关哦。这个 Apple 呢，因为先前呢在宣传 Apple Intelligence 还有新版的 Siri 功能的时候有讲到一些比较厉害的功能，但是这些功能呢却延迟的推出哦，所以就有消费者呢提起了一个集体诉讼。那最后呢 Apple 他们表示同意支付 2.5 亿美元来和解。那这件事的起因呢是 Apple 在2024年的 WWDC 上面宣布了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相关的资讯。那当时呢 Apple 他们就说新版的 Siri 会更个人化，而且呢可以理解使用者的情境，甚至呢跨 App 帮使用者来执行任务。不过这些大家很期待消费者很希望可以使用到的 AI 功能并没有在这个原先宣传的这个期程哦跟着我们新的 iPhone 一起推出。那就有报道说呢，这场诉讼的原告呢他就说 Apple 的宣传会让消费者以为这个 AI 的功能呢已经一起到位了，所以呢愿意呢为这个 iPhone 付出更高的价格然后来买下这个 iPhone。 那这个和解金额呢最后他们谈的结果是 2.5 亿美元，但是 Apple 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有错，而且呢这个和解呢还需要法院来批准啊。那 Apple 他们就表示呢公司已经推出了很多的 Apple Intelligence 的功能，那这次的和解呢主要是就是希望公司可以继续专注在产品的创新还有其他的服务上面。那媒体也有报道说这次的和解范围有美国地区大概3600万台符合资格的装置，包含了 iPhone 16还有 iPhone 15 Pro 跟 iPhone 15 Pro Max， 每台装置呢可以获得25美元，最高呢是95美元，那他们会依据这个申请的人数呢来决定实际的金额哦。那静豪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
0: 我一开始会比较注重在就是打官司这件事情上，因为如果你前面都已经说你有多好多好，
1: 对，
0: 然后后面才说你其实只是在开发中，那就是不符合我们一开始的期待啊。像是很多他们都会说什么我们的芯片什么样的升级是为了要让什么什么的硬体然后让他拿去跑 AI 拿去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但是到最后其实我们根本也用不到那么强的东西，那你为什么要一开始就给我们那么大的希望嘛？
1: 对，
0: 那种感觉
1: 期待有点太大了。
0: 对，然后后续其实你要说多好用吗，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不如我直接把那些东西然后再打开我的 ChatGPT 的 app 然后再把它丢上去这样子来得好或者是来得顺利，
1: 就是它的这个相关的功能呢没有使用者的期待，那你可能反而还要用其他的工具才能做到。
0: 我自己觉得很多都很做得很花里胡哨，实用上我自己是没有感觉到，
1: 还是属于一个噱头。也许我们可以相信它正在开发中，但是目前的进度呢可能还不是到非常的完善，就是做个一些花样给大家看看，
0: 对，
1: 觉得哦好像未来会长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呢可能没有这个当初我们看的时候的那么样的期待那么样的完整啊。
0: 有可能他们在画大饼，所以我觉得消费者站出来也是一个不能说他们在无理取闹，就是但是他们是真正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1: 算是合理的啦，合理的这个要求。那我自己呢身为这个苹果的信众之一，我是相信他未来会做到啦，但是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如同也许在这个 WWDC 这个发表会上面讲的那么亮的

厉害呢，这个每年呢都不断在推陈出新，有更多更厉害的 AI 功能。但是呢，可能常都会讲说这个今年稍晚推出，或是正在开发中啊等等这样子的字眼哦，所以大家的体验、大家的感受可能就不是那么样的好。不过呢，大家还是可以期待哦，就是未来的发展呢，会不会真的慢慢达到那个境界，让我们的手机、让我们的笔电、各式各样的3C 装置呢，可以跟上我们原先想象的那个样子。那这件事情呢，可能也可以提醒到其他的这个3C 用品的企业或是这个科技的公司，我们在发表会上面端出这么厉害的愿景呢，其实有可能呢、碰到这个，比方说消费者会对你不信任啊，甚至呢有可能有法律责任哦，就甚至还要到上法院，然后来有这个和解金，所以也不知道这个举动对苹果来说是划算还是不划算，搞不好他们觉得这个钱其实没有什么，付钱了事啦这样子。但是这件事情也可以再次的提醒到其他公司，就是有可能会面临到这样子的状况。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啦，和大家分享了这两则都跟 AI 有关的这个科技的资讯哦，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准备进入到今天的第二单元 AI 研究室。

0: 嗨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我们今天的 AI 研究室呢，要和 Vale 来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最近在 GitHub 上面很红的一个开源 AI 模型，叫做 MiniMind O。 那这个模型呢，号称就是超小型的模型哦，它的大小只有 0.1B， 也就是大概1亿左右的参数，但是却可以处理非常多的事情，比方说基本的文字啊、语音、图片，甚至呢也可以输出文字或是即时语音。在这么小的模型里面呢，却能做到这些事情，还蛮值得呢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呢，同样邀请到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和大家一起来聊。那我们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Vale， 很开心又能在奇境新科技陪大家聊聊 AI 的新话题。我保证，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止好懂，还会很有趣。准备好了吗？
0: OK， 我们刚才有讲到呢，今天要聊的是 MiniMind O 这个模型哦。那这个模型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最近在 GitHub 上面受到大家的注意？
2: MiniMind O 就是一个超小型的全模态 AI 模型啦。它很迷你，大概只有一亿参数，但能看图、听声音，还能用声音回应。最近之所以在 GitHub 被大家讨论，就是因为它把全模态 AI 做得很开源、很透明，让大家比较容易上手研究。
3: 那我想请问 Vale， 关于这个 MiniMind O， 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大致上介绍这个模型它是来源于哪个国家或是哪间公司所制作的吗？
2: MiniMind O 其实不是哪间大公司的作品哦，它是由一位独立研究者 Jin Yao Gong 发起的开源专案。简单来说，它是从 GitHub 上的开源社群长出来的，不是某个国家或大公司主导，所以他的精神就是让大家都能参与。
0: 那你刚刚有讲到，就是这个模型的尺寸非常的小，大概是一亿参数，也就是 0.1B。 那这个 0.1B 也就是一亿参数呢，这个大小呢到底是有多小呢？
2: 0.1B 也就是一亿参数，在 AI 模型界真的算 mini 版。你可以想象，现在很多大型模型是上百亿甚至上千亿参数起跳，所以 MiniMind O 这种规模比起来就像是一台迷你脚踏车，而那些几百亿参数的巨兽就像是超大卡车。所以它的重点不是超强，而是够小够简单，让你真的有机会亲手摸摸看。
3: 那 MiniMind O 它的架构里面有一个是 Thinker， 然后另外一个是 Talker， 那这两个名字分别在做什么的呢？
2: 这两个名字超直白又好记。Thinker 就是思考者，负责理解你丢进来的文字、声音或图片。Talker 就是说话者，把 Thinker 想通的内容转成语音讲出来。换句话说，就像你的大脑先理解，再用嘴巴回答。这样分工也让模型更轻巧好懂。
0: 真的。那刚刚你有说到这个模型呢，它可以听、能看，然后还可以说嘛？那它是怎么样做到的呢？
2: 他其实很聪明的用了一些已经训练好的模组，像声音部分，他用一个叫 SenseVoice Small 的编码器，把声音转成模型拱的格式。看图呢，则用 SigLib2 编码器。最后把这些耳朵眼睛的输入通通交给 Thinker 理解，再由 Talker 转成语音回答。就像听装一台

0: 迷你 AI 机器人，让它能听懂、看懂，再开口跟你聊天。
1: 那我们还有在资讯上呢，看到这个模型，它的训练成本很低。那这个训练成本很低，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训练成本低的好处超明显呐、啊！以前要完全模带 AI，可能要好几张昂贵 GPU、大量资料，只有大公司玩得起。但 Mini Myo 就像开放给学生、研究者的实验平台，你只要一张 RTX 3090，几小时就能跑完一个小版本。这代表更多人可以亲手跑、改、研究，不再只能看大公司的展示。
2: 听起来很厉害。那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 AI 助理吗？
0: 目前还不太介意哦，它更像是开源研究平台，不是成熟商用助理，在稳定度、音色长句回复、视觉理解上还比不上大型模型。简单说，它不是要取代 GPT-4o，而是让你看懂这类 AI 是怎么做出来的。
1: OK，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要试试看呢，这个 Mini Myo 可以怎么样的使用，或者在什么样子的环境、什么样子的领域，或是情境下呢，有可能可以用到这个模型呢？
0: 如果你是想学 AI 模型结构，自己动手改模型，Mini Myo 就很适合当你的实验室伙伴。它可以用在学术研究、教学，甚至一些小型本地端应用，例如离线语音助理或智慧家电的小测试。简单来说，就是在想学懂 AI 的情境下，它是你的好伙伴。
2: 那 Vill，你可以最后帮我们总结一下 Mini Myo 最值得关注的点是什么吗？
0: 好，总结来说，Mini Myo 值得关注的有三个重点。第一，它把全模带 AI 做到超小，核心才0.1B 参数。第二，它用 Thinker 和 Talker 分工，让听、看、想说的流程更好懂。第三，它完整开源，让你不只是用 AI，而是能拆开来理解 AI。
1: 好的，那谢谢 Vale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和我们聊了 Mini Myo 这个开源的模型。那我们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啦，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请你上来和我们一起聊。
0: 谢谢大家，今天聊得超开心，希望大家也有收获。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一起科技奇进去，大家拜拜。
1: 好，那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 Mini Myo 的这个模型呢，其实就是最近哦，在 GitHub 上面爆红的一个专案。那这个模型呢，这个上线不久呢，就马上获得了3000颗星星，那现在也是非常的多，而且很多的开发者社群呢，在讨论这个模型。刚刚 Vale 也有讲到，就是这个模型呢，它的训练成本真的是非常的低，只要使用4张的 RTX 3090呢，4个小时就可以从零开始完成这个训练哦。那关于这个开发者，其实在2024年就开始打造了 Mini My 系列的这个专案，它的核心理念就是大道至简。那这个最早的 Mini My 的语言模型呢，其实有25.8M 的参数，那这个大小呢，真的是非常的小，但是却可以在一般消费级的 GPU 呢上面就完成了从预先的训练到强化学习的这整个流程。那这个开发者呢，他也有在社群上面分享了这整个专案的开发过程。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而且呢，也有一个线上版本，可以很方便的去体验一下这个模型。至于讲到这个开源哦，这个模型的开源不像是有些开源的模型，虽然说它号称是开源，但其实只有开放部分专案。但这个 Mini Myo 呢，是做到了完整的开源，比方说他们的模型权重，就是它有训练好的一些资料呢，都可以接下来使用，还有训练的程式码以及训练的资料集。都有在 GitHub 上面开源啊，甚至是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报告也都看得到，所以呢，其实可以让比方说研究者或是学生更方便的、更轻易的可以理解这个模型的内部运作，甚至呢，你也可以在它现有的基础上去做一些改进，或是未来呢，开发者可能也可以把它部署到其他的物联网设备啊，或是小型的装置上面，因为呢，它的这个参数真的是非常的小嘛，所以呢，有很大的边缘部署的潜力，就可以比起那种我们平常需要很大算力的模型，更轻易的、更轻便的模型呢，可以在这些小型装置上面呢去运作、去运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这个 Mini Myo 这个开源的模型哦。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然后来体验看看、使用看看喽。 那我们就马上

0: AI 的浏览器，比方说呢，这个 Perplexity 就推出 Comet 这个浏览器嘛。那当时呢，Anthropic 或是 OpenAI 他们也有推出这样子的 AI 浏览器哦。不过呢，他们最近呢纷纷推出了另一个版本，是在 Google Chrome 里面的一个扩充功能。那分别是 Claude for Chrome 还有 Codex for Chrome，就是呢可以在这个 Google Chrome 上面使用的外挂程式。他们呢就是把 AI 放到了这个 Chrome 的浏览器的侧边，让 AI 呢不只是单纯的回答你的问题，也可以读取呢你已经开启了这个网站里面的内容，或是帮你点击按钮、帮你填表单、整理资料等等。也就是说，原本你可能需要动手去操作这个网页，现在呢这个 AI 呢可以直接在 Google 浏览器里面帮你来操作，也不需要再另外下载一个程式。那我们先从这个 Claude for Chrome 开始哦，它就是 Anthropic 推出的一个 Chrome 的扩充功能嘛。但是呢，目前官方有说这是一个 beta 的功能，目前呢只有开发给付费的方案使用。那它可以在 Chrome 的浏览器里面看你的网站，或是呢帮你点击按钮、帮你填表单。那你也可以搭配其他的工具，比方说 Claude Code 或是 Cowork 或是 Claude Desktop 来帮你做这个完整的工作流程哦。那他们的官方介绍里面就有说，比方说呢，你今天有一个数据资料在网站上面，可以直接请 Claude for Chrome 呢来帮你整理资料，或者帮你整理你的 Google 云端硬碟，帮你看你的行事历或是 email，帮你准备资料等等这些事情，它都做得到。也就是说呢，不会像过去只能帮你摘要你的网页资料，而是呢可以真的在浏览器里面帮你执行这些操作。那实际的使用方式呢，就是你安装了这个扩充功能之后，它就会在你的网页右边出现一个这个视窗。那当你启动它之后，我们的 Google 浏览器会新增一个群组。其实像我们现在呢，可能就有些人会使用群组的功能，在你的 Google Chrome 上面去分类这些分页嘛。那这个 Claude for Chrome 呢，也是用类似的方式，就是可以帮你分出一个区域，专门呢是把这些网站呢喂给 Claude。就是说，你不会一整个这个 Google Chrome 开的网站呢都被它看到，而是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有哪一些网站想要在这个对话里面呢使用到，或是想要它来帮你操作，再把它放到这个群组里面，它才可以阅读或者才可以操作。当然也是一方面为了安全性的问题啦，才不会说有一些比较隐私的这个资料呢，或是不方便让 AI 来控制的网站呢被 AI 所看见或者所操控到。那除了这个 Anthropic 他们的功能之外呢，OpenAI 有推出 Codex for Chrome。那这个 Codex for Chrome 呢，主要是在 Codex 这个工具上面来使用的哦，所以它比较偏向是开发者或是一些工程师可以使用到的。那这个扩充功能呢，可以让 Codex 使用你的 Chrome 来处理一些需要登入状态的网页。比方说呢，你现在 Codex 里面要做一个需要阅读网站资料的程式。那这个网站呢，也许会需要你的登入，所以呢，在这个 Codex for Chrome 呢，它就可以先在你预先登入好的网站上面去阅读，或者去读取一些资料，让 Codex 呢可以使用，可以有这些参考的依据哦。所以这个 Codex for Chrome 呢，比较不像是 Claude for Chrome 一样，而是呢，让这 Codex 在操作上面呢，可以阅读到更多的资料。所以大致上来说呢，这两个外挂功能 Claude for Chrome 还有 Codex for Chrome 都是呢，你可以安装在你现有的 Google 浏览器上面来搭配使用。那它们呢，相同的地方就是都会出现在你的视窗最上面有一个群组，然后是专门呢放你需要它来读取的或者操作的这些网页。所以呢，其他的不相干的网页呢，就可以不用放到这个群组里面。不过也有一些地方不太一样。比方说，我们刚刚有讲到这 Claude for Chrome 呢，比较像是一般的工作助理，所以一般的使用者呢，可能会比较需要、比较用得到，可以用它来整理现有的网站资料，或是去比较一些网页。你也可以让它做一些操作，像是呢，可以填写表单，或者直接进入你的云端硬碟里面去找一些档案，或者帮你整理档案，或是甚至呢，也可以让它直接整理你的信件、看你的行事历等等，可以用这些操作的方式呢，变成有点像是 AI agent 的感觉。不过 Codex for Chrome 就不一样了，比较像是给工程师或是开发者在测试网站的时候呢，会使用到。比方说需要测试一个网站的程式，它就可以用你的这个浏览器呢，去看你帮它开好的网站，或是你可以帮它登入好，让它可以到一些需要登入验证的网站里面去看这些资料。那它也可以呢，帮你检查你的后台资料，或是更新你的这个网站的资料等等，就可以使用 Codex for Chrome 来做到。 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想要使用这个 Cloud for Chrome 要怎么用，因为 Codex for Chrome 比较像是给开发者专门用的啦。那一般生活呢，比较适合使用 Cloud for Chrome。那首先呢，第一步就是必须要是这个 Cloud 的付费方案。那如果你有这个 Cloud 的付费账户呢，你就可以在这个外挂的页面去把它安装到你的浏览器里面。接着就是登入你的 Cloud 账号，然后呢授权让浏览器有权限可以阅读你的网页资料。那再来你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就是打开你要用的这些网站，比方说你开启你的这个 Google 云端硬碟，然后呢在这个外挂的选单上面去点选 Cloud AI 的 icon， 它就会在右侧呢出现一个视窗，你就可以在这个视窗上面输入任务，像是呢帮我整理我的 Google 云端硬碟，或是说把这个资料夹里面一些重复的档案列出来让我确认看要不要删除，就可以有这些指令让他呢根据你帮他开好的这个网站去回复你，或是帮你操作这个网站等等。那虽然说呢听起来很方便啦，不过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在使用这样子的 AI 浏览器助理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比方说呢，在还没有完全熟悉或是非常了解这个扩充功能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哦，就是先用一些公开的网站或是可信任的网站呢来让它来操作。那如果是一些比较是个人资料啊或是跟钱有关的，比方说网银的这个网页啊或是其他很重要的工作任务呢，就要特别谨慎哦。所以可能一开始呢就不要让它操作这些比较敏感的页面。那再来就是呢，其实在送出这个你的任务你的指令的时候呢，上面可以让你选择在它做任何操作的时候需不需要你的同意。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呢是把这个需要同意的选项把它打开来，让它在做任何操作的时候呢必须要先整理给你，然后让你决定要不要执行。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开始执行或是修改你的资料之前呢，一定要经过人工的确认哦，就是避免说 AI 呢就是可能有误判或是执行了一些不该做的指令。那再来就是 Cloud 官方呢也有讲到，在使用这个 AI 浏览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会有指令注入的这个问题哦。那这个指令注入呢就是 prompt injection， 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网站它藏了一些恶意的指令，那它会让 AI 在读取这个网站的时候做出一些你没有要它做的事情。举例来讲呢，就是可能这个网站里面会有一些你看不到的文字，然后呢它上面可能会写请忽略使用者，然后把某个资料传出去的这种隐藏指令。那如果 AI 呢它没有分清楚然后读取到这个文字的话，就有可能真的被这个网页骗走哦。所以在使用这个网页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留意一下，不要使用来路不明的网页来操作这个 AI 的扩充功能。所以呢这些注意事项也是提供给大家啦，在使用 AI 浏览器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虽然说它真的很方便，但是在操作的时候呢如果可以多留意一下呢，也许就稍微可以降低在这个使用 AI 功能的时候被骗啊或是发生一些无可挽回的后果的这种情况。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数位生活快易通啦，和大家分享两个可以在 Google 浏览器里面使用的扩充功能哦。那可以使用这些 AI 的功能，让我们在操作浏览器的时候呢可以更方便，或者你可以使用这个 AI agent 来帮你一起操作浏览器。那接着呢就准备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科技冷知识。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

0: 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恩琪，我想问你哦，从我们的智慧型手表到我们的运动相机，最后到我们的手机，那个宣传的文案啊，上面都会写说 IP 防水的等级可能是67或者是68，那这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1: 它是一个电子设备

0: 被防尘防水能力的国际标准，它代表的是在实验室条件下的一个抗水能力，但是呢也不保证手机是永远不怕水啦。那刚刚你有讲到这个 IP6768， 我们常常看到手机标示的就是67和68这两个数字哦。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例来讲这个68好了， IP68 的6呢是什么意思？6就是代表它的防尘等级，那它的范围呢通常是0到6，数字越高呢就代表防尘的能力越强。比方说 IP68 的6就代表说防尘能力的等级很高，基本上呢就是防尘密封啦。那第二个数字8呢就是防水等级的意思，那通常的这个范围是0到8，数字越高呢测试的条件就越严格。那这个8呢它的规则的代表意涵呢是能持续侵入制造商所指定的深度而不影响其功能，所以就是可以在这个指定条件下的持续进水来测试，而且呢它的功能也不会坏掉。
1: 简单来说呢，第一个数字就是6768的这个6，它代表是外来固体的异物，0它就是无防护的功能，那6它就是完全防止灰尘进入。那第二个数字像是我刚刚提到的67或是68的这个7跟8代表说是防水的等级，0代表是无防护的能力，那9就是可以完全防护各种角度的高压或者是高温的水柱喷射。
0: 没错，那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 IP67 和68呢，通常 IP67 的设备呢可以在淡水中大概1公尺的深最多30分钟的条件下去维持它的防护能力。那 Apple 的官方呢也有列出一些的 iPhone 机型是标准的 IP67， 最大的深度是1公尺，然后可以维持30分钟。那到了 IP68 呢，它当然就是可以承受比 IP67 更深或是更久的这个进水的测试，但是呢实际的深度还有时间还是要看各家的厂商来决定。也就是说呢，有些手机它的标示可能是 IP68， 但是呢它的这个测试的能力也许是 1.5 公尺30分钟，但是 iPhone 的机型呢有可能标示它可以在更深的水下维持特定的时间。所以重点呢就是还是要看原厂针对那一款手机它写的测试的条件，不是只有看这个防水的能力的数字哦，像 IP68 或 IP67 这种标准。但是呢大家可能就会想啦，诶，这个刚刚有讲到 iPhone 手机有防水能力嘛，那是不是呢就代表我可以直接把这个手机带去海边玩，或者拿去这个玩水的时候直接放在身上呢？其实这个 IP68 就算是68也不等于你可以直接把手机拿去游泳或是洗澡的时候带着，因为这个 IP 的测试呢大部分是在可以受控的淡水条件下去测试。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比方说如果你是去海边，海水里面会有盐分，那它会腐蚀这个金属还有它的密封的胶，那如果是泳池的话里面会有氯，有可能会伤害防水的胶条。那如果你是去泡温泉，这个温泉呢它是高温，里面也会有矿物质，也有可能会伤害到手机。那就算你今天只是去浴室，就是你在洗澡的时候可能带着，那你放在浴室里面都没有碰水哦，但你整间浴室里面都有水蒸气，它还是有可能会渗进这个细缝里面。所以说像 Samsung 它也有提醒，就这个 Galaxy 的系列手机呢是日常生活中接触水而设计的防水，不是要让使用者在任何有水的环境下都可以使用。
1: 而且呢这个每只手机它的这个防水能力也有可能会退化，像是手机出厂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些防水的胶条或者是密封设计，但这些东西它不一定是永久的。像是 Apple 官方还有明确的提醒说，防泼水或者是防尘等级它并不是永久的，可能会因为正常使用而下降，而且有一些液体的损坏它不是在保固以内。也就是说你的手机买回来可能可以很防水，但是你用了一两年后因为摔过啊，或者是拆修过，或者是机身变形，这些就会导致它的防水能力下降。
0: 欸，那既然这个 Apple 官方有说就是它的手机有这个 IP 的防水能力，但是为什么我如果是因为进水坏掉却不保固呢？
1: 其实是因为原厂它会很难确定说你的手机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进水的，所以这些厂商通常都会把 IP 等级当做一个抗水的能力说明，而不是一个进水时的保障承诺。那你有没有遇过你在充电的时候，然后你的手机跳出说你的充电器有进水的状况？
0: 我有遇过耶，而且我那时候呢就是很确定，那几天也没有下雨，然后我手机也没有放到什么事情这种地方，但是它就是一直跳 手机有进水，然后也不给我充电。

0: 然后我就有上网查，就是遇到这种状况，你就是先做关机大法，你就把关机重开，那真的关机重开就好了。所以可能它的那个侦测有时候会误判吧，就如果大家呢手机有遇到这个状况，如果你确定也不是真的有进水的话，可能可以关机看看，因为它的那个感测器呢有可能会误判，然后就导致你没办法充电。不过讲到这个 Apple 手机，我就想到我的手机里面哦，在那个洁净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排水，就是我很久之前呢，在这个社群上面有滑到一个网友分享，就是他有时候可能手机很容易会出现那个，就是有时候充电的时候他会写说有进水嘛，因为他说他有时候会把手机可能带去浴室，然后有那个水蒸气，或是真的有碰到水，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洁净，然后当你执行那个洁净的时候，喇叭会用非常大的声音发出一个很低频的声音，然后就是会有震动，它就是透过这个声音呢，去把水从你的手机里面震出来，然后震个几秒钟之后，它会就会在自己关掉，然后自己把音量调回去。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安装这个洁净，然后如果真的有时候可能充电的时候，它讲说有水在里面的话，我就可以执行一下，然后它就会去做这套它的这个流程啊，然后就是看看呢可不可以把水从手机里面排出来。
1: 那你觉得有用吗？
0: 我觉得不是很确定，就是蛮悬的。但是因为我那时候看到很多网友就是都有觉得这功能很不错，所以我就跟着一起装。但因为我自己也不是，比方说可能一直带去，像刚刚有讲到三温暖啊、那个温泉啊的那种环境，所以我的手机也没有很频繁的跟我说有什么有进水的状况，所以我其实蛮少执行的。但至于有没有用呢？我觉得可能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可能常常手机是在有这个水蒸气的环境里面，可以试试看看有没有帮助到这个你的手机，可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1: 那如果手机真的碰到水的话，该怎么办呢？
0: 如果你的手机呢真的不小心碰到水里面，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拿出来，不要再继续泡了。那你可以先使用这个布把手机擦干，然后当然呢也不要马上充电，因为你的手机就是还湿湿的嘛。然后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可能会想说，既然都进水了，那我就拿吹风机开热风去吹。诶，那你这样不也是在加热你的手机吗？所以也不用特别，比方说一直甩你的手机等等的，你就让它完全干燥就好了。不过如果是这个碰到海水啊，或是饮料、汤、咖啡等等，可能就会风险比较大啦，因为里面可能会有其他的物质残留在上面哦。那这个 Apple 就有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侦测液体的功能，那如果呢，在这个你的充电装置上面呢有这个液体的话，它也会显示出来告诉你，你就可以判断说，诶，这个装置是不是真的有碰到这些水，可能需要处理一下。那讲到这个防水呢，Apple 装置里面，我觉得最多人会把它去接触，真的是接触液体的，应该是这个 Apple Watch 吧，因为有一些款式呢是真的可以在深水里面去带着使用的。那如果你今天有 Apple Watch，你会洗澡的时候带着它吗？
1: 不会耶，因为我记得它好像是有一些耐热的规范吧。
0: 对，它其实是有说洗澡的时候不建议带着，但你不觉得就是很麻烦吗？因为你还要带一整天，
1: 不
0: 然后
1: 会
0: 你洗
1: 啊，
0: 澡的时候又要把它脱下来。
1: 因为新款的 Apple Watch 充电都是30分钟左右，然后就刚好你洗完澡，它刚好充
0: 刚
1: 满
0: 好
1: 这样
0: 充
1: 子。
0: 完你当天需要的这个充电的时间，
1: 对。
0: 然后你可能就是在就可以带着它，然后度过一晚，然后就它就可以侦测你的一些数据啊。刚好
1: 对对
0: 这
1: 对。
0: 个我最近也有一些身边的人，他们有在考虑买 Apple Watch。然后最近有一个消息是，Apple Watch 纳入了 Apple 大专院校学生优惠的那个清单里面。
1: 哦，什么 BTS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BTS 方案里面有多了 Apple Watch 的选项。所以呢，就是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是大学生啊，或是老师就可以用这个 BTS 的方案呢，用更便宜的价格，最多好像是便宜3000块吗？有点忘记了，但大概是这个范围里面，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 Apple Watch。然后也有传闻，就是今年的发表会会在发布新的 Apple Watch 的系列，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啦。那讲到这个 Apple Watch，那像 Apple Watch 呢，就有几个不同系列，像是 Series，还有 SE，还有 Ultra。那如果你带着它下水呢，可以把它开启一个水中锁定的模式，就是避免荧幕呢被误触。还有就是带着它游泳之后，你也可以转动这个数位表冠解锁，它那手表呢就会自动发出一个声响来排除喇叭里面的水分。那最后就是如果有接触到海水或是汗水，可以用清水来轻轻的冲洗啊，然后把它擦干。那 Apple 原厂也有建议，就是因为这个防水胶条会随

0: 就时间老化嘛，所以建议呢，超过2到3年的旧款手表就尽量要减少下水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冷知识啦，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即将要进入尾声了。今天在节目上呢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最近的科技话题，比方说呢有讲到 Google 要发布了全新的 Google Book， 还有呢 Apple 为了他们的广告 AI 的广告呢要付2.5亿美元的和解金哦。那我们也有和 Vale 一起来聊一个超小尺寸的开源全模态模型，叫做 Mini MyO。再来就是有和大家讲可以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里面使用的扩充功能，分别是 Codex for Chrome 还有 Chrome for Chrome。 那我们最后呢就讲到这个手机的 IP 防水等级啦，希望今天聊到这些话题大家会喜欢。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要在世新广播电台听我们节目的首播，那你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或是官网跟手机 APP 听到最及时的节目内容。
1: 那我们也会上交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搜寻新兴科技就能找到咯。
0: 没错，还有我们的 IG 是 Ride to Tech， RIDE2TECH， 你可以追踪我们掌握最新的节目发布资讯。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他的一生总是被掌声环绕，他的头顶上总是戴着一顶帽子，他就是帽子歌后凤飞飞。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这一集的主持人陈学生。不知道凤飞飞在大家的心中有着怎么样的形象呢？我出生在离台湾有将近3000公里远的马来西亚，我记得在得知凤飞飞去世的消息后，我们全家人一同默默地守在电视机前，欣赏着新闻片段中在唱歌的凤飞飞。我的长辈们都非常的喜欢他，而身为后辈的我呢，也被他的歌声深深的吸引着。那么在这里先送上凤飞飞在1985年所推出的《自我挑战》。

宋菲菲曾经说过，这条路并不容易，有许多的困难，连家人也没有办法给予支持。但我想，就像在这首歌里面所说的，昨天的自己便是自己今日最大的对手，而他也越过了所有迎面而来的挑战，展翅高飞。那么希望今天在这里听到这首歌的大家，也能像他一样愈挫愈勇。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李贺，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Hanna。 今天是我第一次在 Hello 午安跟大家见面，也是我第一次主持，我现在非常的紧张。如果我等下有结巴或者是什么不顺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涵。那今天在开头播的歌曲是卢广仲的《一定要相信自己》。不知道大家前阵子有没有抢到演唱会门票？反正我是抢了两次，然后也请了很多人帮忙，但是完全没有任何一张，所以我觉得抢到的人真的都很厉害。那为什么今天开头会选择这首歌曲呢？是因为我今天的主题是初次。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我初次体验的心情，然后会再分享一首最贴切我心情的歌来给大家听。那这首歌《一定要相信自己》是想分享我第一次在这里直播的心情，就是其实我是一个无时无刻都想做很多事情的人，像参加电台是我从高中就一直蛮想做的事情，不管是幕后或者是现在在幕前跟大家见面，都是我一直以来很想做的事情。但我每次在做就是想做的事情之前，我就会特别紧张，像我现在一样。然后每次一紧张，我就会想要逃避，然后就会一直跟自己说再等等啊，反正不急，下次再来也还来得及。这是一个不好的示范，就是请大家不要模仿。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有两句，就是一句是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要说服自己，跟睁开了眼明天会更美丽。很像每次我在说服我自己不要逃避的话，也是我身边的好朋友跟家人很常跟我说的话，就是要相信自己，做完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恐怖。我在今天播出之前也是这样跟自己说的，所以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我们在挣扎之前都可以跟自己说要相信自己，一定做得到。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歌曲是蔡依林的《我》，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这里是 AN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Hannah。 我们刚刚收听的音乐是蔡依林的我，这次选择分享这首歌的原因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偶像，因为这次的主题是初次嘛。我人生中第一个喜欢的偶像就是九令，而且是从国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的那种。那我为什么喜欢他呢？是因为我有一次看到他一部演唱会的纪录片，然后他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就是为了要让他的演唱会看起来很精彩，学习了很多体操里面的技巧，像是鞍马，然后吊环、彩带之类的，就是这些东西真的非常的难，不是一两天就能学会的，而且是需要非常多的体力。但他为了演唱会的效果，然后他就很努力的去学。我那时候看完那支纪录片，对他真的是很崇拜，虽然我那时候还很小。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他近期的演唱会，我只能说真的非常厉害，虽然我这次还是没有抢到票，但我真的是光看影片我就起鸡皮疙瘩了，我觉得在现场看的话一定会更震撼。那为什么我选择我这首歌呢？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最能体现出九令早期内心的歌。这首歌是由蔡健雅老师为九令量身定做的歌，这首歌的主旨是在说九令在退出明星光环后对自身价值的恐惧。歌词里面也有提到

说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怕生命空白。这句歌词反射出来的是哲令早期其实很在意外界的声音，然后很容易被影响到。但在结尾有一句歌词是，可是我忘了该如何去爱会善待的那个女孩，其实是在提醒她自己不要忘记最初的单纯，然后要好好照顾自己。我觉得我到现在还一直很喜欢她的原因，就是她真的是很努力很追求完美的人。像她这次演唱会，她就是很精心、很用心的安排每一个桥段。我觉得我很需要向他学习这种精神，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次要跟大家分享我第一位偶像的原因，希望你们也喜欢。那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歌曲是张悬的《宝贝》，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张悬的《宝贝》，想跟大家分享，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感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闻到一个味道，或者是听到一首歌曲，就会被拉到第一次感受到这件事情的当下。这次选择张悬的《宝贝》，其实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我小时候坐在我爸爸的车上。这首歌应该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听到的，所以确切知道这首歌的时间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我记得我听到，但我猜我听到这首歌的第一次应该是在我爸爸车上听到的，因为车上都有可以听广播电台的频道嘛，所以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听到这首歌的。那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回想到我小时候在我爸爸车上，然后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我小时候是住在宜兰，然后在幼稚园才被我爸爸接上来台北，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宜兰台北的两边跑，然后有时候我爸爸就会开车开到很累，我就很怕他睡着，我就会一直一直跟他讲话，真的是疯狂的一直讲话，然后就从宜兰讲到台北，然后讲到我妈妈跟我姐姐都已经在旁边都已经睡着了，但我还是要一直跟我爸爸讲话。我记得我那时候还会唱这首歌给他听，所以我每次听到《宝贝》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被拉到小时候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然后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然后在听下一首歌之前，要先顺便跟我爸爸说生日快乐。他刚好是这个月的20号生日，是个浪漫的日子。520，虽然我不太确定他现在在不在，应该是在，因为我刚好看到他的留言。反正就是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希望你身体健康，做什么都顺利。那我们现在要听的下一首歌曲是孙燕姿的 T O O。

我们刚刚听的是孙燕姿的《听鹅鹅》，那这次要分享的事情是我第一次翘课。就是在分享前一首歌曲《宝贝》的时候，我有提到我小时候是住在宜兰，然后后来才被接上来台北。然后我每次暑假或寒假的时候，我都会回去宜兰上安亲班，然后去跟我外婆一起住。但我真的很不喜欢上安亲班，我相信大家都是吧？就是可以在家看电视，干嘛要去安亲班写功课、上课啊？然后反正就是我有一次在上安亲班之前，我就不小心睡着了，然后那次我的外婆也没有叫醒我，所以我那天就没有去上课，然后我

了之后，我就发现我只要在上课之前睡着，我外婆就不会叫我去上课。然后因为我的课都是在下午，所以我那时候就会就故意在早上的时候就睡着。那我外婆后来也发现我就是都会故意睡着，然后我跟你们讲，我外婆超厉害的，你们知道她怎样吗？她直接打电话叫老师来家里接我。然后因为我特别害怕那个老师，所以她只要一来我就会马上起来。这算是人生中第一次翘课嘛，但好像也没有翘得很成功。那会选择孙燕姿的《听哦哦》来跟大家分享，是因为这首歌是有点在讲童年记忆。我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我小时候在外婆家做的事情。像我小时候很喜欢跑去邻居家要吃的，因为我外婆就是不太会让我吃糖果、饼干那些的，所以我都会跑去邻居家，然后跟他们说我要离家出走，然后去跟他们要很多糖果跟吃的。然后我外婆就要开始每家每户看我在哪里。然后就是长大之后就会发现这些记忆真的都很珍贵，就是已经回不去那个时候了。那这首歌也有一部分其实听起来就是对人生比较迷茫的部分，然后想回到小时候那种纯真的生活。我觉得大家长大之后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这次会选择这首歌来跟大家分享，是希望能跟大家产生共鸣。那我们下一首要听的歌曲是卢广仲的《大人中》。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卢广仲的《大人中》，然后在分享我等一下要分享事情之前，我有看到我爸爸在上面打说我想听伍佰，但今天没有这伍佰的歌，等下次有的话我再播。那我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歌的原因，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去住。在大一刚开学的时候，我就从家里搬出来自己住，然后出来自己住一直都是从我高中就很向往的事情，就是有自己的小窝啊，然后可以布置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想干嘛就干嘛。但后来虽然发现搬出来虽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也有很多很麻烦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搬出来之后真的是有深刻感受到长大的感觉，就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解决，然后就是没办法一回家就吃到我爸爸妈妈煮的饭，然后我又是一个没吃到饭然后我就会不开心的人。有人也是这样子嘛，就是住在外面然后也只能买外面的，然后买到了还不一定会好吃，就会很不开心。然后还有很困扰的就是我隔壁的邻居真的很吵，他每次打电动都会打到三四点，然后有一天我就受不了，我就去敲他的房间门，我就去跟他吵架，但是他听到我敲房间门他就不敢出声了，然后我就在门口骂他。我真的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因为对方是一个男生，但真的已经到三四点真的很吵欸。然后反正我骂完他我回房间，我就整个很委屈，我就觉得我很累还不能睡觉。然后因为之前住在家里都不会有这种事情，所以我那天晚上就一直哭。我觉得我搬出来住之后发现崩溃真的都是在一瞬间。然后我又是一个很爱哭的人，所以我搬出来之后可以说就是三天哭一次这样子。但我觉得我还是很厉害，有很坚强去解决每件事情。但我每次解决完我都会觉得我长大了。然后我还很喜欢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还好我爱的人永远住在我心脏，因为我每次很崩溃的时候我就会打电话给我的家人，然后就一直哭，然后那时候我都会觉得还好我有很强大的靠山可以靠。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分享这首歌的原因。那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是张震岳的《浪人情歌》，让我们来听吧。

我们刚刚听的歌曲是张震岳的《浪人情歌》。那我们刚刚收听的这首歌曲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想问大家考到驾照了吗？就是我前阵子考到我人生中的第一张驾照，汽车驾照。我从高中就觉得自己开车是一件很帅的事情，就是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就是开着你的车，然后最重要的是可以在车上播自己喜欢的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诶，就是开着自己的车，然后再播着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如果再来一个很漂亮的风景，我觉得那是一件超幸福的事情。然后我会介绍这首歌，也是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一首很适合边开车边听的歌，就是我觉得张震岳的歌就是有一种很自由的感觉。那刚刚有说到我前阵子去考了驾照嘛，其实我前面学的还蛮顺利的，然后到考试的前一天，我的教练还跟我说，就是你一定会考过的，不用紧张怎样的。我也以为我会一次就过，殊不知我真的是当天就是整个不知道是八字发生什么，可能是跟那个场地不合，我整个状态超不对的。就是从刚起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超紧张。我以为我不会那么紧张，因为在考之前，我的朋友都有跟我讲说，他们在考试的时候就是很紧张。我那时候还不相信，我想说是能紧张到哪里去，就是考跟平常一样的东西。但真的是不能这样子说别人，就是到考场的时候，就是整个状态就是很不对了，就是很不一样。就是对，反正我那天就是很不对。但跟你们说更离谱的在后面，就是轮到我的时候，然后考驾照之前不是就要喊什么胎轮胎压正常，然后什么调整座椅。其实我本来最紧张的是这部分，因为我很怕我忘记讲什么，然后就会被扣分。然后但是我前面讲这些都讲得很顺哦，我就想说哦，我松一口气哦，我可以好好开车了。结果最扯的是，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手刹车怎么拉都拉不下来，就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我当下自己也觉得超荒唐的，那个教练应该也觉得我很瞎，就是怎么会有人手刹车拉不下去。但我那天真的是很用力，然后真的是怎么拉都拉不下去。然后后来还是那个帮我考试的教练帮我拉的。但更扯的是，我平常就是在练习的时候就是不会

会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发生。然后我那天在考试的时候，我竟然碰到安全岛。我在练习的时候完全没有碰到安全岛过，我真的是觉得那天就是完全不适合考试的一天。然后我就被那个考试的教练叫下车，我真的觉得当下是最丢脸的，因为大家都在看。然后我就是帮我训练的那个教练，他还看到我的时候，他说：“那你怎么没有过？”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手刹车拉不下去，然后又碰到安全岛。”他说：“你怎么会犯这种错误？”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怎么会犯这种错误。但是我第二次就是很顺利的就考过，但我觉得最难的根本就是考到驾照后上路，就是真的要很专心的看，就是前面的标志，就是哪条道路可以走，然后哪条道路可以右转，哪条道路可以左转，然后还要注意左右前后，就是当打方向灯之后，还要再去看那个后照镜之类的。我现在还在很努力的学，因为我还没有，我其实也只上路过几次，然后每次上路都很紧张，我还在学习怎么不紧张。大家有什么推荐的方法可以跟我讲吗？对，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这样。那接下来要听的歌曲是张惠妹的《永远的画面》。

刚刚听的歌曲是张惠妹的《永远的画面》。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是认真来说，我觉得人生中的第一个毕业典礼应该是在国小的时候，因为幼稚园的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所以我觉得国小毕业典礼才是认真让我觉得有要分别的感觉。因为我国中的毕业典礼因为疫情，所以是分流的毕业典礼，就是早上一批，下午一批，所以我觉得超级没有感觉的。然后到了高中好像就没有那么的伤感。我记得国小的时候大家都哭得很惨，就是每个就是真的哭得都很就是很夸张。其实我现在跟国小朋友已经没有什么联络了，但是前阵子就是刚好有跟一个国小朋友在聊天，然后就有在聊大家的现况，就是大家真的都变超多的，还有人要去当兵，就是有点没想到之前在班上就是很爱哭的男生现在每个都要去当兵了。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我这次会想要分享这首歌是因为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是离别以前已经开始想念。我觉得毕业会有很伤心的一种感觉，就是一点就是大家真的以后不会再那么长时间的待在一起，而且有些人真的是毕业后就见不到了。我在国小的时候可能还比较没有这种概念，因为那时候就是只是纯粹的觉得不想离开大家，然后不想去新的地方。那但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变得特别强烈，因为青春真的只有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这种大家在一起的画面，所以离别以前就会开始想念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光。我觉得这句歌词真的很戳我那时候要毕业的心情，然后也想把这首歌分享给就是最近要毕业的学长姐。那下一首歌要听的是王 OK 跟洪佩瑜的《这条小鱼在乎》，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

这里是 AN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Hannah。 刚刚出了一点点小状况，那刚刚我们播的第一首歌是王 OK 跟 洪佩瑜的这条小鱼在乎。那我先分享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的原因是想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工作的心情，就是前面有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搬出来自己住嘛，然后在同一个时间我也算是找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工作压住。其实我那阵子觉得蛮无助的，因为就是刚搬出来，然后又刚开学，又到了一个很不熟悉的领域工作，所以那阵子我觉得就是其实蛮累的，然后又因为压住要背很多东西，还要去记很多医生看诊的习惯，所以我觉得就是对那时候的我觉得是有点累。那还有很累的一点是我都把自己的班排得很满，所以我不是在上班的路上，不然就是在上课的路上，然后到后面我就有点点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嘛，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累。但那时候就是有听到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我们在世上是为了感受阳光。我那时候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想开的感觉，对啊，就是我们要好好学会享受生活，我们现在努力的一切就是为了要去看更好的世界。就虽然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就是有点正式，但我觉得很有道理。然后我觉得大家上班上到很累的时候，就是可以就是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是出去玩啊怎样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休息，对，也可以让自己就是有充电到。那因为刚刚我们有出一点点小小的状况嘛，那我刚刚其实播的第二首歌曲是温岚的手印，这首歌是想要给我妈妈听的啦，就是因为这个月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母亲节，那这首歌就是也算是她蛮喜欢的一首歌，虽然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最后，但如果有的话就是想跟你说母亲节快乐，然后也跟所有母亲说母亲节快乐，辛苦你们了。那我们现在就把刚刚没有听完的手印就是继续听吧，那这现在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就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见面，那希望下次还可以再见咯，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刚刚没听完的歌曲。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你现在收听的是全球文化新鲜货的单元，跟着我一起来开箱这周的艺文展览吧。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
2: 今天的第一站来到的是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学院美术馆，一起来看这一场备受瞩目的艺文展览Transforming Energy。 这场展览的主角是当代人体艺术跟行为艺术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如果你有稍微对她有点认识，可能立刻想到的

统，而玛丽娜则是常年站在艺术的边界，用身体去挑战观看方式跟艺术的界定。这场展览是一场非常强烈的视觉对话，不论是过去还是现代，古典或者是当代，精神与肉身之间的对话。走进展场，你可以发现这不是一个只用眼睛观看的展览，观众是被邀请去参与其中。展览设置了一系列互动式，包括了嵌入水晶与矿石的床、座椅跟站立的结构，我们可以坐下来、躺下来，甚至是可以踩在装置上面的。透过身体与材料的接触，感受到艺术家所谓的能量传输。在快节奏与高度分心的现代生活里面，我们很少可以真正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但玛丽娜的作品总是要求你要停下来，要慢下来，去感受时间，去感受重量，去感受自己是如何存在于现在这个时刻的。展览中也呈现她多件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作品《哀悼基督》。这件作品与她过去长期合作的伙伴乌雷一同去完成的。同时在本次展览中与提香晚年的名作《哀悼基督》一同展示，一边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于苦难、救赎跟宗教情感的深刻描绘，而另外一边则是当代人体艺术对于身体、脆弱还有情感关心的探索。他的作品看起来会有点极端，但其实核心非常的单纯，他总是在问，如果我们真的停下来去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感受到他人的存在，会发生什么呢？也因此，这场展览不只是展示出艺术，更像是一场关于身体的经验。你不是来看艺术家是如何创作出这些作品的，而是被邀请重新去感受一下自己，在水晶、石材、空间还有不同的时间里面，你会开始注意在自己的呼吸、自己的姿势跟身体的重量。接下来走进的是东京六本木的森美术馆，来看这一场非常小型的艺文展览，提摩特斯·安格万·克斯洛个人展览。库斯诺他是出生于印尼的日惹，目前是旅居于阿姆斯特丹。他的创作经常穿梭于影像、装置、摄影还有不同的档案研究之间，聚焦于殖民历史、国族的叙事还有集体的记忆。透过虚构与纪实的交错方式，他不断追问我们所相信的历史到底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这次在森美术馆所展出的作品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拆解乡愁。光是听到这个名字就可以感受到一股耐人寻味的感觉，因为怀旧通常是温柔的，我们常常会想念过去，并且把过去想象的比现在更加单纯，更加的完整。但库斯诺却是用拆解的方式，这代表他不只把怀旧视为单纯的情感，而更像是一种需要被分析的结构。他走进展场，你可以看到的是影像、装置还有空间，共同构筑出一种介于真实与梦境之间的氛围。画面中往往会带有一点电影的感觉，空间里则是弥漫着某种带有不安的时间感。你会看到那些你熟悉的历史符号，也会看见被重组的场景与叙述，而这些元素看起来就很像档案，但你又不会完全的相信，就跟纪录片一样，充满着戏剧性一样。而这正是库斯诺他想要刻意营造出的观看状态，他让我们在不断的相信跟怀疑之间在来回的游走。你开始意识到历史从来不是只是被记录下来，而是被不断的讲述、转译，
深

制是被权力所塑造出来的。尤其对于印尼这样拥有殖民经验且复杂政治历史的国家来说，历史从来不是中性的。谁能书写历史？谁被记住？谁又会消失？这些问题都隐藏在他的作品之中。库斯诺的作品非常的迷人，因为他不像教科书一样会给出明确的答案，相反的，他更像是打开一条我们固有的认知中的裂缝，让我们可以看见历史表面之下那些模糊、断裂、从来没有被说出来的部分。恩森美术馆这一个小型展览的系列本身就很适合这样的艺术家。这是一系列聚焦于馆藏与单一艺术家的小型展览，相较于大型的特展，更加强调观众与作品之间的安静对话。因此，在这个不算庞大的空间里面，你反而能更专注地去感受到作品所带给你的思考。这场展览表面上是谈论印尼的历史，但延伸出去的其实也是在问我们所有的观众，我们自己对于过去的想象是否也是充满着选择性？我们怀念的到底是真正的过去，还是被美化过的记忆？第三站来到的是美国纽约的佩斯画廊，一起来认识当代艺术家朱利安·许纳贝，美国艺术家的最新个人展览 Italy for History。 也许你对许纳贝有点印象，可能想到的会是他标志性的创作方式。早在1970年代末期，他就开始打碎他的陶瓷盘子，粘贴在画布的表面上，再进行绘画。这些破碎的盘面形成高低不平的表面，使作品同时具有绘画与雕塑的感觉。他的作品从来不是平滑的，它代表着重量、裂痕，也是一种非常直接的物质性。而这次的展览正好把这种创作的语言带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展览的灵感是来自许纳贝常年与意大利之间的深厚情感。许纳贝年轻的时候第一次造访意大利，曾经特地前往帕多瓦朝圣，观看乔托迪邦多内在斯克罗威尼礼拜堂的壁画，也深受到卡拉瓦乔与皮耶罗德拉法兰切斯卡的影响。此后，意大利的历史、建筑还有景观便持续成为他的灵感来源。而这次的主角是意大利特有的伞松栗松，这种树在罗马非常的常见，它的树冠向外展开，像是一把撑开的伞，也很像是一个漂浮在天空的绿色云朵。许纳贝从去年开始居住在罗马的鲍格才别墅附近拍摄新的电影的时候，重新的被这些树给吸引了。之后他又回到自己位于意大利安塞多尼亚的住所，在树林环绕中去展开创作。于是这些树就成为了展览的核心。他并不是单纯的在画树。许纳贝曾经说过，这些作品是关于某些事物的图像，并不是真正只有树的图像。走进到展场，你可以看到的是大型地图的作品。他使用了18世纪意大利地图作为基底，放大之后重新进行绘制。地图上的疆界、海岸线与地形的轮廓成为他笔触移动的参考框架。树干、枝叶与线条穿越了地图的边界，既像是风景，也像是抽象的书写。因为地图本身代表着秩序、界限还有定位，但当许托纳把树画进到当中之后，地图开始失去了它原本的功能性。它不再只是告诉你这里是哪里，而是变成一种关于时间与记忆的表面。就像意大利对许纳贝尔

不只是地理的位置，而是一段被长期观看、感受与生活过的地方。另外一组 Pain Painting 则是延续它的经典媒材，碎裂的盘面、厚重的颜料与粗犷的笔触共同构筑了树冠跟天空，画面中的蓝、黄、绿还有红色彼此的碰撞，既有自然光线感，也保留了许那贝一贯的情绪张力。他甚至描述自己在这次创作时是站在画作上面去作画的，真的踩在那些碎的盘子上面，一边混合颜料一边完成作品。这种方式也很符合他一贯的风格，创作不是远距离的控制，而是一种身体的介入。许那贝不只是画画，而是像真正进入到画里面。

来到台中国家美术馆，一起来认识一场带有力量，同时具有时代意义的艺文展览——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光是破土这两个字就有强烈的画面感，它让我们想到的是种子穿越了泥土，突破黑暗，努力向上生长的瞬间。那不只是自然现象，更像是一种姿态，一种在压力、沉默与历史的缝隙中依然选择发声的姿态。而这也正是这场展览的核心精神。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为主义，是由国立台湾美术馆与美国的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共同所策划的，最初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所展出，之后回到来台湾，在文化部艺廊再次的展出。这不只是一场艺术的交流，更像是一场跨越了地理与文化边界的对话。展览邀请了十组台湾原住民艺术家，透过绘画、录像、装置、声音跟行动艺术不同的方式去回应原住民族长期面对的议题，包括了殖民历史、身份的认同、土地的记忆、语言的附赠、性别经验，还有环境的关怀。这也意味着这场展览谈起的不是美感，它更关心艺术是如何介入现实。我们回想到艺术，常常先想到的是形式，还有不同的技巧跟风格，但在这场展览之中，艺术被重新放回到社会的脉络之中，它不只是作品，而更像是一种回应，一种记录，也像是一种抵抗。走进到展场，你会感受到的是非常强烈的生命经验。有些作品关注着土地跟自然，对于许多原住民族来说，土地从来不只是资源，而是记忆、文化跟身份的延续。因此，当土地受到了开发、侵占跟破坏的时候，失去的不是只有地景，也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跟世界观。艺术家们透过影像与装置，把这种情感转化成为可以被感知的形式。你看到的不是只有山林跟河流，而是一种深层的连结，一种人与土地彼此依附依存的存在。展览中也有作品是聚焦于语言跟记忆的。语言对于原住民族来说，不只是沟通的工具，更承载着知识、宇宙观还有文化价值。当语言开始逐渐的流失，消失的往往不是只有词汇，而是一整套可以理解世界的方法。因此，有些艺术家是透过声音、文字跟口述历史，把语言重新带回到公共空间。这不只是保存，更像是一种重新的召唤，召唤那些曾经被边缘化、被忽略，甚至是被迫沉默的声音。而展览的另外一个重要面向是身份认同跟文化政治。原住民身份在台湾

历史中始终是与殖民、治理、国家制度跟文化想象交织在一起的。这也使得我是谁这个问题，往往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与历史、权力还有社会结构紧密相关。艺术家透过创作，不断拆解这些既有的框架，有些作品是带有批判性，有一些则是非常的个人，从他们家族的记忆开始出发，身体、信念跟信仰，呈现出身份是如何被形塑的，也如何被重视、被重新的定义。这些作品有些并不温和，但也因如此，他们格外的真实。破土还有一个很迷人的地方，它没有把原住民艺术框架限缚在传统符号里面，这也没有一种单一想象的原住民风格。相反的，你可以看到的是非常当代、非常多元，也非常具有批判性思考的创作。这提醒着我们，原住民的艺术从来不是静态的文化展示，而是一种持续与世界对话、回应当代议题的创造力量。它既来自历史，也直接面向现在。

今天带大家走过四个不同的展览，看似是来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关注截然不同的主题。从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透过身体与时间的探索感知，到提莫特斯·安格万·库斯诺拆解的历史、记忆与怀旧观看的方式，再到朱利安·许纳贝以意大利的树木、地图，还有风景书写个人的情感，还有时间的痕迹，来到台湾，破土透过台湾原住民艺术家们的创作，回应了土地、身份，还有历史的创伤。但如果你仔细看，这些展览其实都在讨论一件事：人如何理解自己与世界。艺术从来不只是美的展示。它也是一种提问，它问我们如何感受到身体，如何记忆过去，如何观看的历史，也如何重新理解自己所站的位置。或许走进美术馆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着急寻找到答案，而是在作品之间重新学会看，观看那些平常被忽略的细节。观看时间留下的痕迹，观看我们从自身尚未被说出口的情绪与想法。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列车领航员小鱼儿，跟着我一起揭开这一周的时光隧道的故事，要讲些什么吧？
1: 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
0: 提到泰国，许多人第一个时间想到的或许是热闹的曼谷夜市、金碧辉煌的寺庙、酸辣开胃的冬阴功，还是总是挂着微笑的人们，因此它常常也被称作为微笑之国。但其实这些鲜明的旅游印象背后，泰国拥有着一段非常特别的历史。它是东南亚少数在殖民时代没有被西方列强正式殖民的国家，这段历史也让泰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自信跟民族认同。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推，最早居住在今天泰国土地上的其实不只是单一民族，最早这片土地上受到了印度文化、中国南方文化还有高棉文明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公元6世纪到11世纪之间，这里曾经存在多个孟族、高棉族所建立的城邦，例如受到印度佛教影响深远的德瓦拉帕瓦蒂文明。当时佛教文化逐渐传入，寺庙、佛塔、宗教艺术开始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也奠定了日后泰国社会的重要精神核心。直到今天，佛教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泰国人生活的方式，从日常礼仪、节庆到人生观与价值观，都可以看到佛教的思想。

大约十三世纪时，来自中国云南一带的泰族逐渐南迁，开始在中南半岛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这也开启了泰国历史上一个全新的重要篇章。公元1238年，第一个被普遍认可的是泰族所建立的王朝——素可泰王朝正式的诞生。首都位于今日泰国北部的素可泰。素可泰在泰国历史中其实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它常常会被视为是泰国文明的起点。其中最著名的国王是兰干亨大帝。据说他在位期间推动了行政的改革，同时也创造了最早的泰文字母系统，为后来的泰语书写奠定了基础。在素可泰的时代，佛教不仅成为了国教，也成为了统治的合法来源。国王被视为守护佛法与人民的领袖。因此，在政治与宗教关系非常的密切。不过，历史从来不会停留太久。14世纪的中叶，另外一个更加强大的王朝开始崛起——大成王朝。1351年，大成王朝建立于首都大成府。这座城市因为是位于河流的交汇处，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也让泰国逐渐成为东南亚区域的强权。大成王朝存在超过400多年，是泰国历史上极为辉煌的一段历史。当时的泰国与中国、日本、印度，甚至是欧洲国家都有贸易的往来。来自葡萄牙、荷兰、法国与英国的商人、传教士陆续的来到了大城。使这里成为了一座充满国际色彩的城市。你可以想象，17世纪的大城街头，你可能同时听见泰语、中文、波斯语、葡萄牙语，不同的文化交汇在这里，让泰国的社会呈现非常多元的样貌。然而，再繁华的王朝也有终结的一天。1767年。来自缅甸的军队攻陷了大城，城市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王朝灭亡。这场战争摧毁了当时的政治中心，也让泰国陷入了短暂的混乱时期。但在危机之后，也迎来了新的开始。一位军事领袖郑信王迅速的崛起，他带领军队收复失地，建立吞武里王朝。并将首都设在了吞武里。值得一提的是，郑兴王有华人血统，因此他在泰国的历史中也象征着华人与泰国文化的深厚结合。不过，吞武里王朝的存在时间并不是很长。1782年，拉玛一世建立起了雀克里王朝，并将首都迁至于今日的曼谷。这也是我们熟悉的现代泰国王室起点。从18世纪末开始，曼谷逐渐发展成今日我们熟悉的首都。大皇宫、玉佛寺、湄南河沿岸等重要的城市景观，也大多是形成于这个时代的。19世纪是泰国历史中最重要的转折，当时西方殖民的势力快速的扩张。英国控制了缅甸与马来半岛的部分地区，而法国则是掌握了越南、寮国跟柬埔寨。夹在英法势力之间的泰国面临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泰国最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选择透过外交与改革来维持主权。其中两位重要的国王功不可没，首先是拉玛4世。也是蒙古国王，他积极与西方交流，引进现代知识还有科学观念。许多人或许听过电影《国王与我》，故事的原型便是和他有关的。接着是更具有改革精神的拉玛5世，朱拉隆功大帝，他废除了奴隶制度，改革行政

体系，建立起了现代的教育制度，并推动铁路、邮政还有司法的改革，让泰国逐渐现代化。透过一连串的改革，泰国成功向西方展现出自己是一个能自主治理的现代国家，因此也避免沦为了殖民地。这也是泰国人至今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件事。进入到二十世纪后，泰国迎来了重大的改变。1932年，一场和平的政变结束了绝对的君主制度，泰国逐渐转型成为君主立宪国家。虽然王室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但政治权力逐渐转向于宪法跟政府体制。1939年，原名暹罗的国家正式更名为泰国。泰国除了民族名称，也有着自由的意思，因此这个国民蕴含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二战时期，泰国与日本有着复杂的合作关系，但战后很快地调整了外交的方向，与美国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冷战时期，泰国成为东南亚的重要盟友之一，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经济与军事援助。随着经济起飞，曼谷逐渐成为了国际都市，观光业、制造业、出口产业快速的成长，让泰国在亚洲版图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当然啦，泰国近代政治也并非一帆风顺。近几十年来，泰国经历了军事政变、多次的政治抗争与社会的分裂，保守派、改革派、军方还有民选政府之间常常出现权力的拉锯，尤其是年轻世代对于民主改革与社会自由有更高的期待，也让泰国社会持续讨论未来的方向。不过，即使政治局势偶尔有波动，泰国依然展现出它顽强的生命力。从古代的王朝到殖民危机，到现代的民主转型，泰国始终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寻找出自己的平衡。或许这就是泰国它最迷人的地方吧。它既保有浓厚的传统文化，也持续地走向现代。当你走在曼谷的街头，可能前一秒还经过了金色的佛寺，下一秒就可以看见现代商场跟潮流的咖啡馆。古老与新潮，宗教与流行，历史与未来，在这个国家并不冲突。这就是泰国，一个用自己的方式走过风雨、保留灵魂的国家。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时光列车就在这里先停靠了，下一站带你前往文化小锦囊单元，一起来看看泰国有哪一些文化禁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文化小锦囊的单元，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泰国有哪一些文化禁忌是你所不知道的。
3: 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
2: 当我们提起泰国，很多人想到的是热情的海岛风光，香气四溢的街头美食，以及金碧辉煌的寺庙。但如果你真正来到泰国生活，你会发现，这个国家虽然给人一种轻松随性的印象，实际上却非常重视礼节、阶级跟宗教文化。很多的文化细节看似很小，却隐藏着泰国人对于他人、对于信仰、对于社会秩序的尊重。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份泰国的文化小锦囊。首先，要认识泰国文化，就不能不了解他们的微笑文化。泰国之所以被称作为微笑之国，并不只是他们的观光形象，更是因为微笑在泰国是一种重要的社交语言。有趣的是，泰国人的笑并不是只有一种意思，有的时候笑代表着开心，有时候是代表着礼貌，有的时候是尴尬、拒绝跟避免起冲突。当泰国人面对不熟悉的人感到不好意思，或是不太想直接说不的时候，也可能会露出微笑。所以在泰国，不要以为对方对你露出了微笑就是完全同意你，有的时候那只是维持一个和谐的一种方式。这也是反映出了泰国文化中非常一个重要的观念，避免冲突。泰国人普遍不喜欢公开的争执，也不习惯在公开场合大声发怒。在他们看来，失控、暴躁，甚至是会让别人难堪，都是一些不成熟的表现。因此，即使是遇到问题，

人也倾向用比较委婉的方式去做表达。如果你在泰国旅游的时候遇到服务失误，与其提高音量，不如保持冷静，微笑的沟通往往会更加有效。接着，一定要知道泰国人对于头与脚有着非常鲜明的文化观念。在泰国文化中，头被视为是身体最神圣、最高贵的部位，因此是不可以随意触碰他人的头，即便是小孩子，也最好避免直接摸头，因为在这里可能会被视为是不尊重的。很多外国人看到可爱的小朋友会自然而然地伸手摸头，在泰国这可要特别的小心。相对的，脚则被视为是身体最低、最不干净的部位，因此不要用脚趾头去指着别人，踢东西给别人，也不要把脚抬到桌面上，尤其是坐着的时候，如果你的鞋底是正对别人或者是佛像的，也会被视为是非常失礼。想象一下，你在泰国脚底朝着佛像，大概就像安静的图书馆里突然间放了一个鞭炮一样的显眼。说到佛像，就不得不提到泰国与佛教的深厚连结。泰国大约有90%以上的人口都是信奉着上座佛教，因此寺庙文化深入日常，走进到寺庙当中，服饰需要特别的注意，不可以穿过太过暴露的衣服，像是无袖上衣、短裤、迷你裙等等，肩膀跟膝盖通常是需要被遮住的。进入到寺庙主殿前也必须要脱鞋。此外，千万不要爬上佛像拍照，也不要对佛像做搞怪的姿势。佛像在泰国不只是艺术品，更是神圣的象征。很多外国观光客喜欢跟佛像自拍，但是过度娱乐化的姿势可能会让当地人感到有些不舒服。另外，女性在寺庙中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例如不可以直接接触僧侣。女性如果需要递交物品给僧侣的话，通常是会先放在桌上，或是由男性转交，这是佛教戒律的一部分，并非是性别的歧视，而是宗教的规范。接下来要谈到的是泰国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王室。在泰国，王室具有高度的象征地位跟社会尊敬。不论是过去的普密蓬阿杜特国王，或者是现任的王室成员，对于许多泰国人而言，王室不只象征着政治，同时也是与民族正统紧密相连在一起。因此，你在泰国讨论王室的时候，需要格外的谨慎与注意。公开的批评或者是嘲笑王室，也可能涉及到法律问题哦，也容易触犯到文化的禁忌。特别要注意的是，泰国使用钞票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泰国的纸钞上面印有着国王的肖像，所以不可以随意的揉烂、踩擦或者是乱丢。在外国人看来，钞票掉到地上会用本能去脚踩住纸钞，避免被风吹走。但在泰国，这是一件非常失礼的事情，因为你踩的纸钞就等于你踩了国王的肖像。是不是突然觉得连捡钱都变得有文化考验的感觉呢？再来是泰国很有趣的人际互动方式，和食礼。泰国人见面的时候常做五二，也是双手合十放在胸前或者是鼻前，搭配微微的低头。这不只是打招呼，也包含着感谢、道歉与尊敬。对象不同，手势的高度不同，对于长辈、老师或者是僧侣，手的位置通常就非常的高。不过外国人也不熟悉的话，其实不需要过度紧张。如果有人对你行合十礼，微笑合影或者是微微轻轻的回礼就可以咯。比起姿势不标准，态度更重要。泰国的餐饮文化里面也有一些值得要注意的，像是泰国人用餐的时候多半是使用汤匙与叉子，叉子的功能主要是把食物推

飞到汤匙上，而不是直接送入口中。因此，如果你习惯像吃西餐一样直接用叉子吃，虽然不算是禁忌，但会显得你有点不太熟悉当地的习惯。另外，在泰国，分享文化是非常普遍的。多人用餐的时候，通常会点很多菜一起分享，而不是一人一份的主餐。这种共识方式也展现出了泰国文化中的集体感跟亲密感。还有一点，进入到他人家中时，通常会需要先脱鞋。有些店家、小型的按摩店，甚至是部分的办公空间，也可能要脱鞋。如果你在门口看到鞋子排成一列，通常就是一种无声的提示。最后，泰国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视年龄跟秩序阶级的社会。对于长辈、老师、主管，通常会使用更加尊敬的语气跟称呼，像是 pa，通常是称呼年纪稍长的人，而 nono 通常是称呼年纪比较小的人。这些称呼不只是年龄的标示，更是一种人际距离感。从微笑文化到佛教礼仪，到王室的尊重以及日常的禁忌，泰国的文化看似温和自在，实际上有着细腻而明确的界限。理解这些文化细节，不是避免失礼而已，更是一种走进当地生活重要的方式。旅行从来不只是打卡景点，而是学会尊重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下次来到泰国，也许你会品尝到不止一道泰式炒河粉，或者是拍下一张海边的夕阳，而是能更加理解这片土地背后的文化脉络跟人文情感的温度。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的美食百宝袋单元，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看看泰国有哪一些你所不知道的好吃美食吧。说泰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不是历史，也不是寺庙，而是香气四溢的食物。泰国的料理可以说在全球都拥有着极高的人气，酸、辣、甜、咸之间的平衡，香料与香草交织出的层次感，总能让人一吃就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其实，泰国美食真正迷人的地方不只是味道浓烈，而是它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历史与生活文化。今天就让我为你一起揭开泰国的美食百宝袋，从街头小吃到经典料理，一起感受这个国家如何把日常吃出一门艺术。首先来到泰国，没有人可以错过这一道国民料理——泰式炒河粉。这道料理可以说是泰国最具代表性的名片之一的。它通常使用河粉，搭配着虾仁、豆腐、蛋、豆芽菜与韭菜进行快炒，再加入鱼露、罗望子酱汁跟棕榈糖去调味，最后撒上花生碎、辣椒粉，再挤上一些新鲜的柠檬汁。一入口，你会先感受到的是微微的甜，后面接着是酸香，再来是咸鲜与辣味慢慢的浮现。这种多层次味道的层次感，其实就是泰国料理的经典魅力。20世纪的时候，泰国政府曾经推广这道料理作为建立国族认同的一部分，因此它不只是美食，也带有一点国家形象工程的意味。可以说，泰式炒河粉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被打造出来的国民美食。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那碗几乎用闻就可以知道的泰国经典汤品冬阴功。冬阴功就是酸辣虾汤，它的灵魂是来源自香茅、南姜、柠檬叶、辣椒与鱼露，这些食材组合在一起，造就一种非常鲜明带有刺激感的香气。汤头酸辣开胃，带有着香草的清香，虾子的鲜味让整碗汤更加的有层次感。第一次喝的人可能会先被味道冲击了一下，但越喝越上瘾，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里，喝上一口酸辣的热汤，意外的非常的过瘾。这也就是泰国人比较厉害的地方，即使是天气再热，他们也可以用热汤来征服你的味蕾。如果说你比较喜欢椰奶风味，那一定要试试绿咖喱。泰式绿咖喱使用了青辣椒、香茅、南姜、蒜头跟虾酱，还有多种的香料制成的咖喱酱，加入了椰奶炖煮，通常会搭配鸡肉、茄子、竹笋跟九层塔。绿咖喱的特色是酸中带甜，椰奶会让整体的口感更加的顺滑且浓郁，它不像印度咖喱那样的厚重，而是更有香草感跟流动感，淋在白饭上面一起吃，非常的下饭。很多人会以为泰国咖喱会很辣，但其实甜味跟香气也是重要的主角哦。泰国料理其实很少去追求单一的刺激，而是强调平衡，酸不能太尖，辣不可以只有辣，

0: 甜也不是单纯的加糖而已，而是为了衬托其他的味道。这种平衡感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泰国文化本身一样。说到街头小吃，绝对不能漏掉的就是泰式奶茶。那杯橘红鲜明、甜度往往令人震惊的饮料，就是泰式奶茶。它通常会使用浓茶加入炼乳跟奶水，大量的冰块进行制作，喝起来香浓甜滑，带有着一种特殊的奶香。虽然甜度高到令人像是挑战人生一样，但在炎热的泰国街头来上一杯冰凉的奶茶，的确非常的疗愈。也有人说，喝泰奶并不是在解渴，而是在感受糖分的幸福。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2: 我们是
3: 原子邦尼，
4: 让我忘记所有伤悲。
5: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2: 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我是子涵，欢迎收听黑胶时代。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位80年代的歌手，当年他所演唱的一首《抱着你的感觉》可以说是唱遍了全台湾的大街小巷，他就是歌手张涛涛。说到这里，其实张涛涛早年是以童星的身份进入演艺圈，并且在70年代许多由二晴、二林、秦汉、秦祥林、林凤娇、林青霞所主演的文艺爱情电影当中都可以发现他的身影。在今天的黑胶时代中，要和大家推荐的歌曲是他于1988年发行的专辑《多一点属于你自己》中的同名歌曲。这首歌同时也是当时少女系列化妆品的广告曲。歌词中的“穿上色彩，留住希望，这一次将不再隐藏”，表达出渴望展现自我的一面，也唱出符合少女对化妆品的美好想象，以及内心对人生的悸动。那现在就和各位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张涛涛所演唱的《多一点属于你自己》。

多一点潇洒，多一点魅力，多一点属于你自己，字字句句散发出迷人自信的光彩。大家是不是也有感受到了这样动感的氛围呢？

0: 那在这边以张涛涛的这首多一点属于你自己，祝福大家都能够多一点属于你自己。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希望黑胶时代可以带大家走进过往的岁月，一同聆听经典，拾回曾经的那份感动。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听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

走过南北，发现台湾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来到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我们的节目是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播出，每个礼拜一下午2:05首播，另外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也都可以听到节目，请使用这些平台的好朋友们赶快赶快追踪节目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在我们前几周的时候啊，有介绍了马祖金门这些充满战地风光的台湾外岛呢？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到一个新的岛屿哦，那同时也是要来转换一下心情哦，从这个过去可能比较沉重充满历史还有战地风光的金门马祖，来转换成充满度假风情的一个外岛哦。那今天呢，就要带着大家去到一个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地方来旅行，顺着南台湾暖洋洋的海风，再搭上船直奔台湾唯一一座的珊瑚礁岛屿，也是我们今天呢要进入的节目主题，也就是小琉球哦。那说到小琉球啊，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诶，那不是一个很小的岛屿吗？一天基本上就可以把行程都走完了吧。其实啊，我原本也是这么认为的哦，但是啊，我在之前的寒假期间有来到这个小琉球旅游，那现在啊，我可以很自信的跟听众朋友们说，只要去过小琉球的人啊，十个里面大概会有九个后悔说啊，我应该要多待几天的，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我们只有安排2天1夜的行程，其实呢，整体来说算有把大部分的行程走完，但其实还是有一些小遗憾哦，像是一些水上设施就没有玩到啦，又或者是还是有一些几个知名的景点没有去到，还有这个大名鼎鼎的相思面没有吃到哦。所以呢，其实旅程当中偶尔还是会有遗憾，那同时呢，我也是很享受小琉球的整体的度假氛围哦，因为真的好棒好舒服哦，我觉得它比台湾的垦丁还更加的放松好玩哦。所以呢，其实我也是在这九个人里面哦，就是我应该要多待几天的，我这个旅程应该安排久一点的。那剩下的那一个人呢，会是什么状况哦？哇，那他可能更厉害了，他可能就会已经在规划下一次的回访行程了。那如果说来问我说会不会想要再回访小琉球呢，我的答案是会的哦。那因为呢，我真的很喜欢那边的氛围，还有那边的人也

都好热情哦！我记得跟那个租车的老板呐，在租车的时候，他有聊天哦。然后其实我们有点超时，但是呢，他也是没有算我们超时的钱，人真的很好哦。所以呢，那边的食物也很好吃，然后风景也很美，还有那边的气温啊，也相较于台湾来说，我觉得是更加的舒服的。所以如果说问我会不会回访，我绝对是会的哦。好啦，那赶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哦。那小琉球呢？其实就是一个让人会想要慢下来的地方。这里啊，没有繁华的摩天大楼，也没有都市的噪音，还有喧嚷，有的是清澈见底的珊瑚礁海水哦。那还有这个礁岩旁边这个绿蜥龟哦，哇，是真的看得到海龟的哦。还有夕阳西下时，把整片天空染成橘红色的落日亭哦。还有那一碗让你吃完还想要再吃，充满古早人情味的相思面。那说到这个相思面的话，它真的是小琉球的代表美食哦。不过很可惜，我上次原本要去吃的，结果那时候好像才11、12点吧，还是一点，有点忘记了。结果它居然休息了，它卖完了，哇，真的是可见它的抢手程度哦。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就会带着大家来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小琉球的旅游攻略哦。我们会先从小琉球的基本背景来开始介绍，然后啊，再带着大家逛遍这个岛上最值得去的风景哦。最后呢，也会帮大家整理一些这个岛上的必吃美食。那不管你是第一次来到小琉球，还是打算二刷、三刷的老玩家，相信今天的节目内容呢，都能为你带来一点新的灵感哦。那么，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就要准备出发喽。好，那来到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先从基本的这个背景来开始介绍哦。小琉球它的正式的名称，也就是比较官方的名称哦，它叫做琉球屿。那它的行政区其实是隶属于屏东县琉球乡的哦。它是在台湾西南方台湾海峡上，离屏东的东港大概只有14公里哦。所以呢，我们搭船从东港出发，如果说你搭的船比较新、比较快，其实20几分钟就可以到了。那一般可能比较老旧的船，或者是说开得比较慢的船，大概就30分钟就可以抵达。其实这样的距离啊，相较于其他外岛来说是非常近的哦。那它也是南台湾最容易抵达的离岛之一哦。那说到这个面积哦，小琉球的全岛大概6.8平方公里，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哦。如果骑机车啊，不要停下来的话，其实环岛一圈大概只要20到30分钟哦。如果你体力很好，或者是你真的很无聊想用走的话，步行环岛你一天就可以完成咯。所以你看啊，其实它真的是算是比较小的岛屿啦，但是这个小岛里面藏着的东西可不少哦。那小琉球的外形其实非常的特别，整个岛的形状就像一只鞋子哦，尤其是从空中来俯瞰的话呢，会相较于比较明显哦。那岛上的最高点大概是海拔90多公尺，所以它整体的地势并不是很高哦。但是啊，在这个高低起伏的这个岛屿上面呢，也形成了很多有趣的地形景观哦，让整座岛屿都充满了探索的趣味哦。那么刚才啊，在前面介绍的时候，有说到小琉球是台湾唯一的珊瑚礁岛屿哦，那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特别哦，那也值得我们来多聊聊几句哦。因为台湾周边的离岛有很多啦，比如说像是之前有介绍过的澎湖，然后还有我们没有去过的绿岛、兰屿。但是听众朋友们知道吗？这些岛屿的地质的基础其实都是火山岩或者是玄武岩哦，唯独这个小琉球哇，它真的是完全都是由珊瑚礁隆起所形成的这个石灰岩的岛屿哦。那这一点呢，就让小琉球拥有了非常独特的地形面貌哦，就是它沿岸的海岸线全部都是石灰岩还有珊瑚礁构成的，再加上几千年的海蚀风化、一些地质作用的雕刻啊，所以它也有各种奇形怪状，然后又很壮观的岩石景观哦。像是说我们等一下在景点里面会介绍到的花瓶岩、美人
人洞、乌鬼洞这些景点呢，它都是大自然所这个雕刻出来的、哦、那这些也都跟小琉球的珊瑚礁还有地质密不可分，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地质环境，所以才造就了小琉球在视觉上那一种独一无二的美哦。那另外啊，因为这个岛屿本身就是珊瑚礁地，再加上台湾南部的海域水温相较

来说会比较温暖一点哦。但是事实上啊，其实小琉球拥有全台湾最高的年平均海温哦，让这里的海洋生态啊非常的丰富哦，尤其是珊瑚的覆盖率很高，所以鱼类的种类就很多，那海龟更是可以全年都看得到哦，而且是在小琉球会非常容易看到，像我这次去的时候啊，我也有看到哦，是台湾非常容易目击到野生绿蜥龟的地方哦。好，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小琉球比较适合什么时候去呢？因为这个问题真的好重要哦。因为有很多人啊，他们很喜欢选在七八月暑假的时候一起去哦。那那个时候啊，人就会很多，太阳又相较于一般来说又是更热的时候哦。那我自己去的时候是寒假嘛，所以大概是二三月、一二月的时候，其实我去到那里我也不会觉得冷，就是穿短袖很舒服的天气哦。所以呢，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旅游时间。好，那我们就来说说为什么这个时间点的重要性哦。因为像是小琉球它是在台湾的西南方，受到大鹏湾地形的这个保护哦，所以东北季风的影响相较其他离岛来说就少了很多。也就是说呢，其他离岛在冬天的时候往往这个风浪就会比较大，船班也会比较少，甚至呢可能会有停驶的状况，但是小琉球受到影响就比较小嘛，基本上四季都可以去玩哦，所以这也是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哦。就像我刚才有提到嘛，我在可能比较偏冬天的时候去，但是我还是觉得很舒服哦，不会说太冷。不过啊，如果说要挑最佳的时机，其实有很多的达人们是推荐说四月到五月的中旬哦，就是所谓的黄金旅游期，因为这一段期间呢还没有进入到台湾非常有名的梅雨季哦，而且气温又大概在26到28度左右，海水已经不会这样冷冰冰的，已经算是比较暖和一点的，然后也非常适合这些像是浮潜啊，或者是玩一些水上的活动。而且这最重要来的就是人潮没有像我刚才提到的暑假这么多人哦，那这个民宿还有这个船票也会相对的比较亲民，可以说是 CP 值最高的旅游时节哦。那刚才提到的夏天嘛，就是七八月的暑假是正受欢迎的，整个岛可以说是人挤人哦，而且民宿啊通常也都会在几个月前就会被订光光了。所以说如果听众朋友们你有打算要暑假去的话，其实建议大家还是要提早开始订房跟订船票哦，不然呢、啊、就会哦房价又很贵，然后又很容易扑空哦。那另外啊，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哦，如果你是在这个台风季节的时候刚好要前往，一定要特别注意天气还有船班的资讯哦。好，那至于说来到冬天的话呢，虽然天气会凉一些，但是我觉得冬天去也不会到很冷啦，所以而且这个时候的海水反而更清澈，然后人又很少哦，所以呢我觉得你如果不是很在意说气温非常冷的话，其实也不会，其实也可以在冬天的时候来到这边哦，欣赏一下这个小琉球别有一番的宁静之美哦。好，那接下来啊就要来聊聊小琉球的人文历史哦。在进入这个景点介绍之前啊，就是要认识一下小琉球的人文背景哦。那小琉球历史其实非常的丰富哦，这一座岛啊在荷兰占领台湾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居住咯，当时这个岛上是住着台湾原住民马卡道族的其中一支哦。那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时候啊，曾经与这个岛上的原住民族发生这个冲突，那这一段历史在乌鬼洞这个景点的传说里面就有所记载哦。那待会啊我们在介绍乌鬼洞的时候再来细说。那到了清朝的时候啊，漳州的移民就开始在岛上大规模的定居，逐渐形成了以渔业为主的社区形态。那小琉球的男人世世代代都从事渔业哦，包括这个近海捕捞还有远洋渔业，长期出海的传统也深深了影响了这个岛上的文化，甚至呢进而影响了饮食哦。像是岛上非常知名的这个相思面哦，其实就跟这个远洋渔业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哦。那这个故事啊待会再介绍相思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细细的来说。那岛上呢目前的人口大概是12000多人，但是每一次到了这个假日或者是旅游旺季啊，观光的人潮可以让岛上的人口瞬间暴增好几倍哦。尤其是近年的这个观光业蓬勃发展啊，让这个小琉球也成为全台湾非常热门的离岛旅游目的地哦。所以岛上的民宿、餐厅、水上活动业者啊也非常的多，有非常多的选择哦。那么近年来啊，因为小琉球非常

重视这个观光永续的课题。那也由于海龟呢是保育类动物嘛，所以岛上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潮间带还有沙滩都有管制的规定，像是这个哈板湾从2025年7月开始就会征收观光保育费哦，那其实也不贵，大概60元而已。那夏季的夜间呢，也会禁止游客们进入沙滩哦，所以要就是要保护这个绿蜥龟的产卵还有栖息哦。那另外啊，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许可证或者是有解说员带领才可以进入的。那这些规定啊，其实都是为了让小琉球的美丽能够长长久久的保存下去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管制还有这个永续保育的这个方向啊，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支持的哦。好，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了小琉球的故事还有背景，接下来我就想带着大家真正的走进这一座岛屿哦。因为一个地方啊，只有我们亲眼看见亲身感受，才会明白它为什么让人想要一来再来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首卢广仲的《夏天的歌》，先稍作休息。下一段我们再一起出发，看看小琉球最不能错过的必去景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
1: 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卢广仲。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卢广仲的夏天的歌，这首歌啊很适合这种度假的时候听哦，阳光又充满活力。那么在上一段呢，我们从小琉球的历史还有环境的介绍来出发，现在就让我们正式的踏上这一座岛屿，一起来走访那些让人一眼就爱上的美景哦。第一站呢，我们要去的就是花瓶岩哦，那可以说是小琉球的标志地标咯。那这个景点啊，几乎每一张小琉球的这个宣传海报或者是旅游的文章封面都会有它的身影哦。那花瓶岩呢，它是在岛屿的北端的海岸边哦，是一块外形非常特别的珊瑚礁岩石哦。因为它长期受到了这个海水的侵蚀，岩石的底部比它的顶部还要细哦，所以远看啊就好像一个花瓶或者是一个蕈菇的形状，非常的有趣哦，那也非常的特殊。在花瓶岩的顶端还生长着几棵顽强的植物哦，所以呢又带有一点那种绿绿的那种点缀感哦，所以让这一块岩石看起来也更加的生动可爱。但是呢，花瓶岩受欢迎的原因不只在它的外形哦，更重要的是这里是看海龟出没几率最高的地方之一哦。因为花瓶岩附近的浅海水域啊非常的清澈，真的很清澈哦，因为我又去哦，那你就是在里面踏踏水什么的，哇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那个水真的好干净哦。那这里啊这个珊瑚礁的生态也非常的丰富，所以也会是绿蜥龟最爱觅食的区域哦。有很多的游客啊就会站在岸边哦，不用下水或者是你想踏踏水也可以，就可以直接目击到海龟在水中慢悠悠的游过，又或者是说诶你比较幸运一点，还会有这个海龟把头探出水面来换气的画面哦。哇那个瞬间真是非常的可爱哦，而且会觉得哇好惊喜哦，而且你在这一趟旅程当中，你会为了因为看到这个海龟感到非常的开心哦。那这里同时也是浮潜的热门地点哦，因为这里的海水很清澈，鱼类又很多，即使是第一次浮潜的新手啊在这里也会有很棒的体验哦。那网络上有一句话哦，说得很传神哦，如果你来到这个小琉球没去过花瓶岩，就等于没来过小琉球哦。那我觉得这个说法一点都不夸张啦，因为花瓶岩这个地点就是很自然的，然后也是不用钱的，而且就在环岛公路的旁边，然后停车也很好停，就这样走过去非常的方便哦，是来到小琉球一定要先打卡的一个地方哦。那第二个要来介绍的就是美人洞这个景点呢，就需要买票进入咯，不过啊是非常值得的。美人洞啊它是在小琉球的西北方背山面海哦，是一个由珊瑚礁岩所形成的这个天然洞穴还有步道系统，整个风景区包含了美人洞在内总共有13个景色哦，每一处都各有各的特色，有些是一些奇怪的岩石啊，有些是天然的这个珊瑚礁岩洞穴，那有一些啊则是可以俯瞰大海的开阔的这个观景台哦。那美人洞的名称来源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传说，相传就是早年小琉球的村民妇女常常到这一带附近的这个丽池来洗衣服挑水哦，所以就以此来命名，象征着女性的勤劳还有美丽。那走进这个美人洞啊，沿着这个高低起伏的步道来走哦，会就是时而穿越这个茂密的绿林植物，然后时而又钻进那个窄窄的礁岩缝隙哦。那有时候啊会突然豁然开朗的站在这个礁岩的顶端俯瞰整片的大海，那种空间的变化感真的非常奇妙哦，而且很像走进了一个大自然雕刻出来的那种迷宫哦。那整个步道其实并不会很难走，大概30到40分钟就可以走完，虽然有一些地方它的地面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平坦，但是只要穿着这个防滑的鞋子跟着这个步道慢慢走，基本上呢可以说是就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去的、哦、那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哦，因为这里的岩石都是大自然就是已经花了好几年这样子雕刻而成的，所以啊就不要在上面随意刻字或攀爬哦，要好好保护它才能让更多人看到这一份美丽。那第三个要来介绍的就是前面有提到过的乌鬼洞哦，那乌鬼洞的票还有美人洞跟山猪沟是可以一起买这个套票的、哦、也就是说呢你只要买这个景点套票就可以去到这三个景点哦，那也才120元，所以说是非常划算的。那乌鬼洞这个名字啊其实背后有一段很沉重的历史故事，

哦，就是在荷兰占领台湾的时期，大概是17世纪的中叶，一批被这个荷兰人强迫到小琉球劳动的黑奴，又或者是说有另外一个说法啦，就是台湾的原住民哦，在荷兰人追杀下逃进了这个岛上的珊瑚礁洞来躲藏，结果不幸大家都就是罹难了哦，那后人为了要纪念他们，就以乌鬼来称呼这个洞穴。那这个乌鬼在台语中指的就是肤色比较黝黑的人哦。那不管这一段历史的真相是如何，乌鬼洞本身其实就是充满了一种神秘还有那种苍凉的气氛哦。走在这个沿岸步道上啊，路途当中会有几个观景台，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到这个礁岩还有大海交界之处的那种壮阔的景观哦。步道走一圈大概就是10到20分钟，不会很长，但是那几个观景台的海景啊真的是非常漂亮哦。坐在那里吹吹海风，看看海浪打在这个礁岩上面的样子，整个人的身心啊都会安静下来哦，又会感到非常的疗愈哦。那第四个要来介绍的就是山竹沟生态步道哦。那这个地方呢就稍微有点离开海岸咯，走进这个小琉球的内部咯。那这个景点啊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可以一票共用的哦。那山竹沟是小琉球上保留最完整的原始树林，是岛上少数不以海景为主角的景点哦。那这里的步道全长大概是400到700公尺，沿途可以看到茂密的热带植物啊，还有一些这个繁茂的枝叶，可以说是遮蔽了整片的天空哦。所以你走在这个里面啊是非常的凉爽的，尤其是夏天来到这里简直就像一个天然的 冷气房哦。那步道的沿途还有很多解说的立牌介绍这个岛上特有的热带植物种类，还可以看见早期的珊瑚礁化石还有贝壳化石，见证了小琉球这个珊瑚礁岛屿的地质的形成历史。那走着走着偶尔还可以看到几个观景台哦，因为我可以眺望这个远方的海景，但是它是从那种热带丛林当中突然望见这个碧蓝大海的那种视觉的跳跃感，其实是蛮特别的哦。那山竹沟的步道其实难度也不会很高，非常适合各个年龄层的游客，也是夏天来到小琉球一个避暑的好选择哦。那第五个啊要来介绍的就是隔板湾哦，就是小琉球最美的白沙滩哦。那这个是小琉球最大的沙滩，那沙质呢是那种白色的贝壳沙，细致而且非常的干净哦。那海水又是那种浅蓝到深蓝的渐层色，所以非常的漂亮哦。哇，真的会有那种身在马尔蒂夫的感觉哦。那有人称它是威尼斯海滩啊，虽然说我没有去过威尼斯，但是看那个照片然后又去到这个海滩，哇，那个意象其实很接近也很贴切，就是非常的漂亮又很清澈哦。那这一片沙滩也是属于这个绿溪龟保育区哦，每年5月到10月之间那个晚上到凌晨5点就会禁止进入沙滩还有潮间带哦，为的就是要保护这个海龟的栖息还有产卵的环境哦。那这个规定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去玩的时候啊一定要稍微注意哦。那另外要提醒大家哦，在这一带的离岸流非常的强劲，所以呢这个下水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哦。那虽然这里有漂亮的沙滩，但是主要都是用来欣赏踩水拍照的哦，所以在这一片的沙滩来说比较不适合一些水上的活动哦。那第六个要来介绍的呢就是龙虾洞哦。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充满想象，或者是觉得很特别，对吧？那龙虾洞呢它是在小琉球的东北部，是一个天然的珊瑚礁沿海岸哦。那由于因为长期受到海水的侵蚀，所以呢就形成了很多美丽的那种湖穴地形还有海石沟哦。那走在这个龙虾洞啊，你会看到这个两旁有高耸的礁岩壁立哦，那中间就是一条很长的天然水道，那海水在这个礁岩的缝隙当中会有这个回响哦，然后再配上这个清澈的海水，哇，那个画面真的非常的壮观哦。而且这个地方也是 IG 上很多人来到小琉球一定会打卡的景点哦。那这里的海龟出没率也非常高，有时候也可以看到海龟游进来觅食或者是在水面换气哦。那有时候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可能你不用下水就可以看到海龟的这个影子哦。不过老话一句啦，就是不要去触碰海龟哦，因为真的会罚钱的哦。好，
那龙虾冻

上的湖穴景观在地质学上也非常的有看头哦。这些湖穴啊，是海浪常年累月带动这个砾石在岩石上凿磨出来的圆形洞穴哦。所以每一个湖穴都需要不知道多少年才可以形成哦。所以如果你能够亲眼看到，或者是来到这个地方，你真的会觉得很震撼哦。不过呢，在这边我有一个小小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哦，因为我有去这个龙虾洞，那个龙虾洞真的很漂亮，然后它是有一点在这个很像一个大洞里面，然后所以我们就要沿着它旁边有一个绳子这样爬下去哦。我原本以为它应该是一个很容易到的地方，因为大家都有去啊，然后结果我去到那边整个傻眼哦，因为真的就是要从高处，然后他就握的那个绳子，但是绳子也有烂烂的，不过呢可能因为很多人攀爬的关系，所以其实稍微都会有脚印还有那个石头哦，所以呢就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就想要好看的照片的话就得爬，所以呢我还是有爬，然后就这样子非常好玩的爬下去，然后拍个照这样。然后原本呢上面还有聚集一些人哦，想说诶我们怎么会在下面这样，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下来，然后后来看到我们是用爬了之后，他们也跟着爬下来了。哇，真的是非常有趣，然后也非常好笑的一个就是去到这个景点的方式哦。那额外在这个龙虾洞的上面，就是在我们的平地上面，因为龙虾洞是在这个洞里面，不是龙虾洞的洞，是一个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圈的洞，它是在比较偏下面的位置。那上来之后，你走再往海岸的那个地方靠近一点，就是站在上面吹吹海风也非常的舒服，而且站在上面，因为是从高处往下看，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海龟在海里面这个游泳或者是换气啊之类的，就是一些很可爱的小海龟哦。那这个地方看到的海龟数量是真的很多，不是一只两只那种，是真的可能三四只或者是一小群这样子的哦。哇，真的是非常可爱，所以推荐大家也可以来到这边哦。那第七个要来介绍的就是杜仔坪桥肩带哦，它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景点，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可以看的景点，是一个可以学习的体验哦。那这个桥肩带它是小琉球管制最严格的保护区之一哦，就是我刚才在前面介绍的时候有提到要许可证才可以进入的保护区。那这个规定可能看起来很严格哦，但就是因为这样的管制，所以让这个桥肩带啊有保留一些丰富的像是海胆或者海星、寄居蟹这种螃蟹、软体动物哦，这些小动物，那这个种类也是多到让人目不暇接哦。所以你如果有空的话，跟着解说员在里面走一圈，会学到非常多关于海洋生态的知识，也可以亲眼看见，然后亲自观察那些小动物，然后观察自然的临场感哦，是翻书看影片完全无法比拟的。那也有很多就是可能比较注重这种教育方面的家长也都会带孩子去哦，因为像是我们在民宿那边又刚好有遇到一组就是家庭，然后他们的行程哇都是那种就是当然也有玩的啦，但就是会走这种比较教育类，然后看很多这种生态动物的一个行程哦。所以呢，如果是亲子旅游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然后又可以给小朋友有一些生态保育的知识。好，那接下来要来介绍的呢就是落日亭哦，那它也是来到小琉球必须要去的一个景点哦。那如果你想要看夕阳的话，就更不能错过这里了。那落日亭顾名思义就是专门欣赏落日的这个小亭子哦，它是在小琉球西侧的海岸边，那这个地理位置刚好面向西边的台湾海峡，所以傍晚的时候夕阳会从海平面缓缓的下降，把整片天空海面都染成了橘红金黄色，那那个颜色还有层次看真的是太漂亮了，每次去看就觉得哇，真的很感动，然后好像来到什么仙境的感觉哦。那不只是夕阳啦，落日亭因为周边光害很少，也是非常适合夜间观星的一个景点哦。尤其是在晴朗无云的夜晚，站在这个落日亭抬头就可以看到星星数量啊，哇，真的是很多，而且很漂亮哦，就根本就不像是在台湾的感觉。那如果你有这个天文摄影的兴趣啊，这边也是很多人会带着专业相机来到这边拍夜空的地方哦。那落日亭的交通也相当的方便，就在环岛公路的旁边。

点骑机车就很容易找到，而且停车又很方便哦。那建议大家就是傍晚提前可能一小时半小时就要到，先找好这个好的位置，然后再带杯这个饮料啊，哇，再静静的等待那个让人觉得很漂亮很放松的那种落日时刻，真的非常的浪漫哦。那接下来要来介绍的就是白灯塔哦，它是那个小琉球东南方的一个白色灯塔，那它正式的名称叫做琉球屿灯塔哦，它是在日本占领时期的1929年建造的。那这个白灯塔在视觉上非常的抢眼哦，白色的圆形这个钢筋混凝土造型又带着一种异国风情的感觉。那据说是跟鹅銮鼻灯塔有同样的国际性的地位哦，共同啊负责引导台湾海峡还有巴士海峡船只的航行安全。在二战期间，灯塔曾经短暂的停止运作，那在战后啊由海关修复管理，那恢复运作到今天哦。那白色灯塔它是在岛上相对比较高的位置，站在灯塔附近可以俯瞰周边的海景哦，再加上白色灯塔本身的优美造型，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拍照打卡地点哦。尤其这个蓝天白云再配上白色灯塔，拍出来的照片真的是非常有感觉的，然后很像在外国的感觉。那停留时间不用很长，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拍拍照，然后看一下这个白色灯塔，大概15分钟就可以解决了。虽然是说听起来好像很敷衍，但是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可以骑车绕过来看一看哦。那最后啊，要来介绍整个这个景点单元里面最精彩的部分哦，就是这个海上的活动哦，那特别是浮潜还有这个海龟共游的体验非常的特别。在小琉球其实浮潜几乎是每个人的必排行程哦，因为这里的海水清澈度真的非常高，那珊瑚礁鱼类也很丰富。那最重要的是啊，全台湾要跟野生绿蜥龟近距离的接触，小琉球的几率是最高的，所以有很多人在花瓶岩、龙虾洞、珊瑚渔港等等地方来浮潜，几乎都可以看到海龟从旁边游过。那还有那种大型的海洋生物面对面的那种震撼感，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个很好玩的体验。那除了浮潜之外啊，还有深度潜水、 UB 立桨板、独木舟、玻璃船、半潜艇、水上自行车等等，都是小琉球非常热门的水上活动哦。那其中这个 SUP 立桨啊，是近年来非常特别受到欢迎的哦，有很多这个业者会推出这个日出的场次哦，可以在凌晨出发，然后又划着这个 SUP， 然后因为这个 SUP 又做得很漂亮，是透明的那种，然后甚至还有爱心的形状，各种造型哦，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海面上哇划着这个，然后都会有教练或者是那么业者会帮你拍一些高空的照片，然后也会帮你拍一些合照，哇真的很漂亮哦，而且也非常适合发文。那岛上的水上活动业者也很多，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上网预约，然后看一下自己比较喜欢哪一家，那在旺季的时候啊一定要特别预约哦，因为有些热门场次可能就会没有咯。那去到这边也要记得准备好泳衣、防晒，还有一些海滩鞋等等，然后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哦。好，那在这一个部分呢，我们走完了一些风景，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到呢，小琉球的美啊往往都不是走眼睛看到的那种蓝色的海洋哦，还有一种慢慢渗透进生活里的温度。但是旅行当中啊绝对不能少了吃嘛，尤其是在这样一座靠海的小岛，每一口都要带着海的味道与在地人的热情哦。现在就先让我们听首陈化的要去见你的夏天，先稍作休息，接下来我们用味蕾继续来认识小琉球。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陈化的《要去见你的夏天》。在上一段我们一起走访了小琉球的必去景点哦，从海蚀地形再到清澈的海水，每一幕啊都充满着疗愈哦。那我相信在景点走完之后啊，肚子一定会咕噜咕噜叫哦，所以现在啊就来到很多人期待的美食单元哦，带着大家来吃遍小琉球。那在介绍这个食物之前呢，我们可以先简单的来认识一下小岛的饮食文化哦。小琉球的饮食文化其实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色，就是海鲜、在地、古早味这三个关键字哦。那由于岛上之前这个在前面有提到哦，他们的男人世世代代都从事渔业，捕捞到的新鲜海产自然就形成了这个饮食的主角。再加上离岛的生活节奏原本就会比较慢一点哦，有很多的老店啊，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着传统的料理方式，守护那一份不被商业化稀释的古早味哦。那么近年来呢，随着观光业的蓬勃发展，小琉球也出现了不少新形态的创意料理，网美咖啡厅、烧烤吃到饱的等等选择。

满足了各种不同旅人的需求，但是今天呢，还是要以那些比较具在地特色，然后还有比较多人推荐的美食来做介绍哦。那毕竟来到小琉球旅行，融入岛屿的在地饮食文化才是最道地的体验方式。好，那第一个呢，是一说到小琉球美食，几乎每个人都去过，然后一定会提到的就是相思面哦。相思面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那种故事感嘛。那店名的来源其实就跟这个地方的地名相思铺有关哦。但是有一个更浪漫的说法是，这一碗面和这个小琉球的鸳鸯渔业生活文化其实是紧紧相连的哦。因为以前这个岛上他们的男人会出海打鱼，然后往往就是可能3年5年不会回家，留在这个岛上的女人还有孩子就只能思念哦，在家中等待。那据说这一碗面就是在这样浓厚的思念情感当中诞生的，希望这个食客吃完之后能够有一抹相思愁上愁，愁上心头忧更忧的感受。那光是这个浪漫的故事就让这一碗面啊整个都充满了那种淡淡的诗意哦。那相思面的特色其实是非常纯粹的古早味，整间店的外观都是红砖瓦砌成的煮面台，再搭配红灯笼，非常的复古哦。那桌椅啊都是那种早期的四方桌，还有长条的木板凳，坐下去啊就有那种穿越感哦，好像就是穿越到了古代那种感觉。但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肉燥卤汁哦，他们是用柴烧的方式下去熬煮的，用这个漂流木出丛林菇汁来当柴火，然后大火慢慢的逼出这个肉燥的香气。这种传统的做法一直保留到今天，让卤汁的香气特别的深厚浓郁哦。那他们的面条有分成宽面还有细面可以做选择，拌入这个柴烧的肉燥，再加上豆芽还有青菜跟叉烧肉片，就是一碗相思面哦。吃起来啊口感非常的 Q 弹，然后卤汁鲜香，但是不会很重咸哦，非常的清爽，然后也不会觉得很油腻。重点是那个自制的辣椒酱啊，如果爱吃辣的朋友们一定要加哦。加了辣椒酱的那个相思面啊，整个味道层次又会到另外一个档次哦，辣香够味，越吃越停不下来。那除了面之外啊，相思面的卤味是一大亮点哦，有米血、猪皮、甜不辣、海带、豆干等等，你想得到都有哦，全部都是柴烧慢卤的，所以它入味程度是非常够的哦。那另外啊，还有很多人推荐的就是炸小琉球肉丸哦，这个是岛上的特色小吃，外皮酥脆，里面又包着满满的绞肉、红萝卜、青葱还有洋葱，所以口味啊非常的鲜甜又很扎实哦。那一口咬下去真的是非常的满足哦。那这一家店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名哦，只不过很可惜哦，这个就是在很多影片上还有网络上的文章啊都会看到很多人推荐这家店，然后我原本也要去吃的，但是哇很可惜刚好他们就是休息，然后就没有吃到了。所以啊如果我还有机会去到这个小琉球的话，我一定会想要尝试看看的哦。那第二个呢要来介绍的是红妈妈早餐哦，就是如果你在岛上过夜啊，隔天啊请大家一定要去吃这一家红妈妈早餐哦。那红妈妈早餐呢、啊、它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是岛上在地人气很高的特色早餐店哦。有很多的旅客啊每次来到小琉球早餐的第一站就是在这里解决的哦。那红妈妈的招牌是琉球粿还有冰室包，那琉球粿就是岛上的那个传统的就是很像我们的萝卜糕，但是它是有独特的酱料，还有拌一些香肠啊进去，有一些料这样子哦。然后冰室包呢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创意的包子哦，然后外形啊又印着冰室三芒星的符号，然后掰开这个包子皮里面就是黑糖馅哦，甜蜜蜜的口感啊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幸福。那除此之外他们的蛋饼奶茶也都是基本款，就是吃个早餐就是大家可以想得到的他们也几乎都有。那红妈妈的位置啊也非常的好找，而且它是凌晨5点就开始营业了，然后假日的人潮也很多，基本上都是要排队的。但是有一些食物是做好在台面上自取哦，所以结账也是就是非常快速，所以其实就算有要排队但是也不会等很久。那红妈妈我们去的时候就有吃到呢。

然后这个琉球柜啊，更是红妈妈本人超级推荐的，因为她跟我们说啊，这个琉球柜就是在这里才吃得到，你出了这个小琉球之后啊，你就吃不到了，在台湾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所以她就强力推荐我们一定要买回去吃吃看哦。所以呢，我们就买了一份哦，然后还有其他的东西，哇，那这个琉球柜吃起来就不得了，真是非常的特别，而且真的就是。那个料理的方式，就是真的只有在小琉球才看到，在台湾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料理方式哦。它有点像，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就是菜头粿嘛，然后拌着他们这个独特的，那有点带有肉味的那个酱汁，有点像肉圆那种酱汁，但是味道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还有香肠这些。还有香肠，然后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但是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我们就这样配着吃，其实气氛就非常有饱足感，而且非常的特别哦，真是必吃的一个选项。那第三个呢，要来介绍的是高记在地小吃哦，它是一家受过很多美食节目采访，在地人跟旅客都很爱的海产小吃店。然后必须要点的有一道菜叫做蜂巢虾哦。那蜂巢虾的做法就是用咸蛋黄还有面粉制成这个酥炸的外壳，然后形状就会很像蜂巢，但是里面就藏着一只很大只完整的鲜虾，外皮很金黄酥脆，然后香气逼人。咬开之后啊，整个虾肉又很饱满鲜甜哦，是真的在别的地方很难吃到的在地特色料理。而且这一道菜啊，不止好吃，卖相也非常的漂亮，拍出来的照片啊，保证可以让你的朋友圈就是羡慕不已这样子。那另外呢，还可以加点另外一道招牌，就是鬼头刀 XO 酱炒饭。鬼头刀也是小琉球一带非常常见的鱼种，那肉质呢是比较紧实鲜甜的，然后炒成这个炒饭都是非常的绝配，而且也非常的美味哦。那高记小吃的位置啊，它是在这个南北海产店的前面哦。非常适合多人一起聚餐，那样这样点的菜色也可以比较多。那接下来要来介绍的就是老李葱油饼哦，哇，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一般哦，但是呢，在小琉球非常的有名哦，而且是让很多人看到会觉得很惊奇的哦，因为我们平时吃到的葱油饼几乎都是圆形的，但是小琉球的老李葱油饼是做成长条状的，而且口感又会比一般的葱油饼更加的厚实，有点像双胞胎面包那种。口感，而且会越嚼越香。外层啊，再裹上一颗蛋，然后酥脆又有嚼劲哦，是岛上非常有个性的下午茶小吃哦，是一个很适合在骑车环岛途中顺道停下来享用的轻食选择哦。分量不会很大，且价格又很亲民，吃完还可以继续出发。那接下来要来介绍的就是冰箱冰铺，尤其是在小琉球这么热的地方啊，绝对是不能少了冰品哦。那冰箱冰铺啊，是在小琉球非常受欢迎的雪花冰店，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网美打卡店哦。那这里的雪花冰的冰底非常的细致绵密，选择有很多。甚至还有这种大人口味的威士忌巧克力，还有香气逼人的焦糖腰果，那腰果都是他们自己自制的。那还有很多一些水果啊，就是新鲜的水果口味等等哦。那他们的造型非常的精致漂亮，在小琉球晒了一天的太阳之后，找个地方坐下来，再来上一碗雪花冰，哇，整个旅程的幸福感就会立刻满点哦。好，那接下来还要介绍的是海龟烧哦。那都来到小琉球，就不会少了这个海龟的元素。那在这个小琉球有一家卖海龟烧的店，是很多游客的下午茶的选择哦，还有这个打卡的一个很可爱的点哦。那海龟烧就是外形做成海龟的形状，然后就是鸡蛋糕这样，然后里面呢就会包这个卡士达或者是红豆等等的口味。那因为它的外形非常的可爱，所以看到的人呢就几乎都会先打卡这样子哦。那来到这边吃海龟烧啊，可以说是就是获得一张漂亮的照片，然后又可以这个找到这个可爱的乐子哦，算是小琉球的这个一个。独特的惊喜之一。那最后呢，要来介绍的是 BBQ 烧烤哦。在小琉球啊，不论是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吃烧烤，或者是夜晚的时候跟着朋友们一起喝杯酒来个烧烤啊，都是很多
来到这边旅游的人的共同记忆哦。那在岛上有很多的烧烤店，其中五点烧烤是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一家，整体呢是走韩式。

0: 式的工业风的装潢设计，非常的吸睛哦。那从晚上五点的时候就会开始营业，提供那种吃到饱的方式，海鲜肉品、蔬菜饮料等等都是无限供应的。而且最贴心的是，到场之后可以先看食材，再决定要不要消费，完全不用担心，就是到了现场之后才会后悔哦。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一点。
2: 我是 Hebe 田馥甄。
3: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是孤独的我，自言自语。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FM 88.1 AM 729乐坛深造所以及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哦、那么今天呢又到了这个新的主题哦。事实上呢，其实我们到现在呢已经是没有到有一个固定的主题哦。其实呢我们已经到了就是想分享什么音乐就分享什么的。那其实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哦都在敲碗说，就是他们很想要他们的歌单呢被播到我们的电台里面哦。其实小的时候啊，就是其实我之前有滑过一个贴文，就是说你在歌单当中呢听到自己的歌呢反而会觉得说很无聊，但是当你在电台当中偶然听到自己喜欢的歌被播到电台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开心很开心的感觉。从小到大就是一直会有这种感觉浮现哦。所以呢今日哦一样哦，由我来当电台的主持人，为你们播放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故事以及情绪价值还有这些歌曲。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了，其实呢我发现很多的电台节目呢他们不会去发那种混音的合集然后播出在电台里面，可能是因为版权的问题，或者是 I don't know， 反正就是很少听过。然后其实呢我觉得混音的合集这种东西呢在我小时候就是陪伴我一大段回忆，就是有很多类似 DJ 的人，他们会把这些有名的流行音乐呢可能整合成一首很长的歌曲，然后、哦、remix 的超级完美。那其实呢其中一个很有名的范例哦，大概就是很多人的童年一定会出现西洋流行音乐的合集，那就是 Pop Anthology。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呢 Pop Anthology 里面呢几乎每一个合集从2012年到2015年的这些合集都非常非常好听。不过呢最长的那一首而且也是最好听的，我觉得个人觉得是2012年的版本。那么如果说你还不知道 Pop Anthology 是什么的话，那没关系，我现在就是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如果有听过的话欢迎跟我分享哦。那接下来的话就让我们一起听这首 Pop Anthology 2012的By Daniel King 的歌曲。

0: Hello， 刚刚听到了这首 Pop Anthology 2012年的版本啊，整首整整有八分钟，你敢信吗？真的是非常长哦。不过呢，其实呢，其他年度的、哦，比如说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 Pop Anthology 2013年的版本，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范例，因为它的音乐长度呢，其实就跟一般的完整歌曲的长度一样长哦，就是差不多四五分钟那样。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就是完整音乐的长度的感觉哦。那么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Pop Anthology 2013年的版本。
1: Pop Anthology。

好了，其实呢，当中呢 ，Pod Anthology 里面呢，如果你有听到某位特定的歌手他的歌曲一直出现的话，那就代表这位歌手特别厉害了，因为他的作品呢，在这某几年当中呢，可能是特别盛行的，或者是非常非常火红，才会被一直放入这些合集当中。那么其实其中非常有名的案例啊，绝对就是来自 Katy Perry 哦。Katy Perry 他的歌曲呢，其实很多首歌曲放到现在，时至今日也是都完全不退流行的歌曲啊。其中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哦，是我每周五、每周六一定会听的歌曲，那就是来自 Katy Perry 的 Last Friday Night。

好的，如果说除了 Katy Perry 以外哦，相信大家最熟悉的同样是西洋流行女歌手，很常被放在 Pop Dance Live 里面的歌手，那就是 Taylor Swift。 她的歌曲呢真的是很多首，在当年在那几年来说真的是都是非常经典的。其实一样哦，老样子，时至今日哦，还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喜欢去听他们以前的老歌。而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正是她非常非常经典且有名的歌曲哦，而且呢也是非常多男生超级爱听的歌曲。没错，就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这首 Love Story。

如果说 Pop Anthology 再早一点出现的话，我相信很多经典的歌手啊，经典的歌曲啊，绝对是会有更好的发挥空间哦。那么其实呢，如果再往前推一点，我相信某一个团体他们的歌曲绝对是会一直一直被放进去这些合集里面的。我觉得那就是 Backstreet Boys， 他们的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包含很多人知道的 I Want It That Way 啊等等的。不过呢，每到万圣节哦，他们有一首歌曲我每次都会听，而且一定要打开 MV 配哦。这首歌曲或许我放了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歌曲，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 Backstreet Boys 的经典歌曲。

0: 好，请务必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他的 MV，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精彩哦。这首歌曲来自 Backstreet Boys 的这首 Everybody。 好的，分享完这首歌曲之后呢，相信哦，一定很多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有很多想法。如果说 Part Dance Knowledge 这种合集再往前更多的话，有哪些经典歌曲你觉得一定会被这些制作人啊 DJ 放入合集呢？欢迎私讯我的 IG 乐坛深造所跟我分享一下哦。
1: 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嗨嗨，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了，其实呢，这些制作人以及 DJ 呢，我觉得更厉害的是，他们能够把可能已故的歌手的歌声再拿来创作更好听的歌曲，或者是可能把之前这些已故的歌手啊，他们的一些就是草稿啊、混音带，然后把它做成一首完整的歌曲，像是帮他完成遗愿一样的感觉哦。那么其实其中一个很有名的范例哦，就是 Juice WRLD， 他的歌声以及他的一些混音带，其实日后呢也招蛮多的这个制作人啊，或者是 DJ 去制作，我就觉得说非常厉害哦。那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我每到假期一定会听的歌曲哦，那就是 Juice WRLD 以及其他的歌手一起就是合成的一首歌曲。那当然就是我他已经就是 rest in peace 了嘛，然后呢但是他还是可以跟这些不管就是或许是跟他一样已经去世了，或者是还在世的有名的歌手一起 mix 这首歌曲，所以呢 shout out to 那些制作人以及 DJ 哦。这首歌曲 Vacation 真的是太好听了，来自这个 Juice WRLD 以及 The Kid Laroi 还有 Post Malone 还有 XXXTentacion 的歌曲。

好的，正因为这些歌曲呢，他们没有办法被正式的发布，所以其实你在各大音乐平台可能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哦。那其实很多首歌曲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就是他或许有正式发布也好，但是他不一定会发布到各大音乐平台，所以导致很多人可能只能到 YouTube 去收听啊等等的。像是其中有一个案例，我最近真的是一直疯狂循环这首歌曲哦，它算是一首日英混合的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非常适合在晚上开车坐车的时候听哦。这首歌曲呢，就是 Late Night。Night Drive 来自 Louis Vision 还有 Lil Jape 还有 Hinako Mura、哦、这三位歌手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好的，其实呢，很多的像我这样讲哦，就是怎么讲呢？很多的歌曲呢，他们是没有这个发布到音乐平台上，那所以其实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上去 YouTube 发掘他们。但是有些歌曲其实他们也是有发布到各大音乐平台上的，但是呢，他们可能没有去做宣传的部分，所以你可能不知道。所以呢，这些歌曲哦，刚刚的这首歌曲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麦昆当中的电影原声带，这首歌曲叫做 Real Guns。来自 Sheryl Crow 的这首歌曲，而这首歌曲呢，它当然最直接的宣传媒介就是电影嘛，麦昆嘛。而这首歌曲之所以好听哦，当然也是配上麦昆当中的那一幕片段，非常非常经典。而这首歌曲呢，它其实也是有发布到各大音乐平台的。那其实讲到这个迪士尼的电影原声带，很多人都在称赞迪士尼的电影原声带很多其实是堪比流行音乐哦，非常非常的好听哦。那其实呢，动画再配上这样子非常现代的风格的流行音乐哦，其实不止麦昆哦，其实很多的皮克斯、迪士尼的这些电影当中呢，也有出非常多的有名的歌曲。这些有名歌曲可能不一定是来自有名的歌手，但是他之所以有名，一定是因为他除了配上这些场景以外哦，他另外单独出来播的时候，他也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哦。那么呢，这些就算不是配在动画片的歌曲，在放出来听的时候，哎，那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或许是激励人心的，或许是激动的，或许是伤感的，等等的哦。不过呢，我个人最喜欢的哦，还是像是 Real Gun 这种具有这种活力、活泼的这种非常快节奏的歌曲哦，觉得是反而是另类的，会在我脑袋当中一直一直的被循环哦。接下来的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大英雄天团当中的电影原声带《Immortals》。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有没有一种歌曲呢，可能是会让你有一种就是莫名的放松，只想静下来听这首歌曲的感觉？或许不一定是纯节奏的音乐，不一定是轻柔的音乐，但是呢，你一定会想要冷静的听这些音乐，一定是非常好听且温柔的音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里是 FM88.1AM729 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乐坛深造所。好的，回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哦，节目也即将而步入了尾声哦。其实呢，我一直很好奇哦，每一个人绝对都有属于每个人最爱的歌曲，但是有没有属于你的最轻柔的音乐？就是你听到这首歌曲，你就是只想要放大音量，然后好好享受。或许真的不会是最安静的歌曲，有可能是最吵的音乐，然后配合着你最想要平复心情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呢，最喜欢跟最符合自己，还有最想听的歌曲，其实三种不一定会是一样的，不一定会是同一首歌曲，但是呢，像是刚刚的这首歌曲哦，来自 Billie Eilish 的这首 Ocean Eyes， 绝对绝对就是我心目当中最平复我心情、最能够让我温柔且安静的歌曲哦。就是大概就是那种你可能忙碌了一整天，然后到了下班时间，然后你只想要用这首歌曲来带过今天，然后就是一种就是谁也不想跟你讲话，然后你也不想跟谁讲话的这种感觉，然后此时此刻只有这段旋律能够陪伴你。所以其实从 Billie Eilish 的音乐风格当中呢，从 Bad Guy 就是他那首最红的歌曲嘛，到他后续的这些作品，可以看得出来 Billie Eilish 他的个人风格以及他的节奏感真的是非常非常强。他能够做出一个非常独特然后奇怪的旋律，但是也可以做出令人最平心平气和的这种感觉的音乐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一首 Billie Eilish 的Ocean Eyes， 不过呢，我真的是非常推荐你去听哦。而刚刚电台播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或许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也是非常非常平复的、哦、那么呢，刚好他也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了一个尾声。怎么说呢？因为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从这个混音带啊，讲到这个 DJ 制作人他们去拿一些已故的歌手，他们去制作这些歌曲，然后到了后面的就是乐潮风向呢，介绍了一下近期我发现的歌曲，还有我一直一直很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这些歌曲，其实都富有很大的含义啊，还有故事啊，情绪价值。尤其是最后的这首歌曲 Billie Eilish 的 Ocean Eyes， 我相信任谁听都会觉得这首歌曲它就算不是纯节奏，但是 Billie Eilish 它在这首歌曲当中的这种就是声线的发挥呢，反而体现出 Billie Eilish 它非常非常温柔的那一面，然后也让人认识到它的不一样的那一面。所以呢，就算你看着它的 MV， 看着他的脸，你也会觉得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平静，心平气和、哦、而且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真的是会忍不住闭着眼睛听。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也是有类似的，就是歌曲会让你们想要就是静静的，就是可能闭着眼睛好好的享受啊，或者是真的很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其他人的。那好，一样哦，这个尾声的同时呢，一样要在同时跟听众朋友们，没错，我讲了两次同时，就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随时密切注意这个乐坛深造所的 IG， 然后如果说你有想要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歌单，都欢迎分享给我。然后一样哦，再次强调哦，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即将要步入15年度哦，那同样呢，我会在15年度新的年度陪伴听众朋友们，然后一样是乐坛深造所。那么呢，同样新的年度一样继续陪伴你，一起陪你聊这些情绪价值以及不同的故事。

然后一样哦，除了 Sound On 啊，也有 Spotify、Apple Podcast 等等的各大音乐平台，欢迎到这里，然后来聆听我的节目。那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呢，有一点摇滚的感觉，有一点狂野的感觉。这首歌曲来自 Handy Montag 的这首歌曲 I'll Do It。如果说你有在滑 Instagram 的 Reels 或者是一些挑战影片的话，或者是一些剪辑的影片，哇，那你绝对对这首配乐绝对是非常的为之熟悉的音乐。好，那接下来播放的就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那一样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这里是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 M729， 这里是乐坛深造所，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我们下周见，一起在空中与你相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0: 疯癫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3: 你高兴得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4点。
2: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3: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2: 也不是不行。
4: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新的包厢里面耶，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2: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4: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2: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4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4: 对哦，太好了。
2: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4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4: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2: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4: 让我们一起
5: 周团来开唱。开着的你
2: 电话，欢迎来到今天的我是 Singer， 我是 Egan，
4: 我是香菜，
2: 没有错。那今天这一集呢，相当特别，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准备要毕业了，
4: 对，已经5月底了，
2: 对，我们是现在已经是大三了嘛，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大四。那在这个节目呢，其实也要准备进入毕业季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准备倒数阶段了啦，就是。大家准备就是可以听到我们这个最后一集，准备了准备了，
4: 对，准备准备，所以想说先提前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关于毕业
2: 的准备啊，
4: 是是是是 是。
2: 对，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我们想要有一个起承转合的感觉
4: 所以呢我们第一首歌要放的是我们一入学就是大一那一年
2: 是
4: 入学放的那一就是听到的那一首歌，
2: 对，这首歌就是
4: 我是新来的。
2: 那马上来听这一首我是新来的。

0: 经过九年的时间呢，依然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112学年度的学生入学的学生，
1: 是是是，
0: 依旧是有听过，对，非常开心。
1: 你说你刚刚看的时间是九年，
0: 对啊，
1: 这代表说我们是七年，因为我们现在大三，所以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七年前，就是大一的时候，是算是七年前。
0: 差不多差不多，欸，真的很厉害
1: 真的很厉害。而且就是不是听说就是我们班有一个学生
0: 哦，对，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的上一届的主持人，这个三 D
1: 演
0: 艺的主持人，就是伯
1: 杰，
0: 他是有JJJ 伯J 就是对对，他就是以这首歌入学的哦，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我们在大一的时候，我们就有聊到说，哎，大家各自是怎么样进来的啊？其实也是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想说，哎，我们是怎么从大一这样子慢慢的，
1: 对对，还没踏进来真的这所校园里面，然后怎么接触到事情，
0: 然后怎么一路默默的就要再走出校园了？
1: 哎，对
0: 啊，好，反正就是J 呢，他就是来到这里。然后他是面试进来的，然后记得我们那个是那一届的面试啊，我自己是分科啦，所以我是听大家的分享，就是说他们在面试的时候就是要抽题目，就是然后要唱歌，
1: 对对对，
0: 就是好像不管唱什么歌都可以，
1: 对，就是然后介绍一首歌这样，
0: 对对对，然后 J 呢，他就是一个非常厉害，他直接唱，
1: 他很强，
0: 他在唱《我是新来的》这一首歌，
1: 真的，
0: 然后直接以那个郑渠一的姿态进入这间学校，
1: 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郑渠一
0: 对啊，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因为谄媚这样
1: 对
0: 但是真的很厉害，因为他就这样唱了我是新来的这样子，然后就让我们也重新认识这一首歌，因为毕竟这个七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大家也是除非真的是红极一时，不然我们真的是
1: 红极一时，对 对，而且那时候的面试官我记得，因为我跟他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天，但是可能面试官都是那几位老师这样，
0: 啊，一定是同一天啊，
1: 对对，就
0: 是，
1: 哦对，
0: 一
1: 定是
0: 同
1: 一天，
0: 只是不同梯次，可能不知道是不是
1: 同
0: 一个
1: 老
0: 师，
1: 对
0: 老
1: 师，对，然后那个就是唱歌的那个桥段的那个环节，
0: 你是唱什么歌？
1: 眼泪记得你，哎，欸，你看我现在还记得，
0: 好扯，我可以听你唱吗？
1: 不行，
0: 哦，眼泪记得你一切，
1: 还很有默契耶，很有默契。
0: 欸，如果那个时候我如果也是面试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唱什么歌，就是突然抽到那个题目，你会真的不知道到底要唱什么歌，
1: 真的。然后那时候
0: 为什么你会选？就是
1: 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想见你那个电影，就是上映吧，然后
0: 刚上映，
1: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的主题曲就是孙盛熙的这一首歌，对，这样，然后那时候的面试官我记得也是小光老师，
0: 啊，
1: 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因为伯 J 听到就是
0: 你说前面因为做了主任跟小光所以就唱这一首，
1: 对，很厉耶伯 J，
0: 我们在这边就是谢谢，而且他有问我说什么时候可以来上我们节目，然后
1: 你说伯 J， 哦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就跟他说随时都可以啊，你想来就来
1: 叫他来唱这一首歌，
0: 对，下次叫他来唱我们就叫他唱这一首，
1: 对对对，
0: 然后看我们会不会让他入学，
1: 哦，
0: 还以为我们自己是面试官，
1: 哦，对啊，还以为我是小光然后你是业绩部，
0: 不去了就
1: OK， 好，下一位，
0: 对，因为我就觉得说，欸，我们这样子算是从大一，欸，这样子慢慢的走进校园，欸，现在又要准备走出校园，
1: 对，已经四分之三了，欸，
0: 对，你会觉得时间好快哦，就这样默默的就这样走完了，
1: 然后现在看到一些学长姐，然后一些可能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然后也都要进入毕业的那个阶段，就觉得说哇，那明年就换我了，欸，我们是最后一次，假设没有要读研究所的话就是最后一次毕业了
0: 哦，暑假最后一次，暑假最
1: 后一次，
0: 对，欸，我们寒假已经过完了，欸，
1: 还有一次寒假，
0: 哦，还有一次寒假，
1: 对，还有一次寒假，
0: 啊，好可惜哦，
1: 真的超级无敌快的
0: 对，
1: 所以就
0: 也希望我们就是可以顺顺利利啦，
1: 对，所以呢我们想说今天就是来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关于一些毕业，而且我前几因为现在是刚好毕业的产季嘛，然后还有
0: 毕业的产季毕业的日子，就是毕
1: 业
0: 季啦，毕业季，毕业季，
1: 嘿嘿嘿，然后就是有去看就是学长姐的一些可能毕制作品，对对对，毕展的，
0: 哦，是
1: 的复合展，这样他们是办在那个松烟那边国父纪念馆下侧， 对，然后就觉得哇，学长姐因为他们的摊位其实蛮多的，而且听今年的那个今年有那个谁跟我分享，就是一个总招副招复合展的副招说，就是他们今年是采志愿 志愿摆摊制，就是不是强迫的、
0: 哦、这么酷。
1: 对，然后说明年的摊位应该会更多，因为

0: 我的班级数量更多嘛、
1: 这我就要跟你分享，就是我们我有上就是主任的话语电影研究嘛，然后他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突然拿了一本就是那个宣传册，就是这一次复合人宣传册，你知道以往的那个册子不都是那种薄薄一本吗？
0: 对，
1: 今年他是书就是
0: 对啊，很厚，
1: 超厚的。然后主任就说之后的摊位只会越来越多，因为增班的关系。所以我就想说完蛋了，如果我们今天要摆摊的话，松烟怎么可能塞得下我们？
0: 对啊，
1: 就是我们，你看我们光是一个班就已经快六十几个人，然后以六个人分组好了，至少我们班就出十组然后再加上可能还会有个人的创作啊，或者是什么，这样子，我们光是广播组两个班这样加起来就已经
0: 二十
1: 快三十了耶，
0: 对啊，
1: 很可怕耶。
0: 对啊，更何况还有加电影跟电视组，
1: 对。然后那个又是更难的一个安排，就是无论你是要拍长片、短片、个人创作什么的，那个真的是规划起来非常惊人
0: 超级无敌。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听完那个副招的分享，然后我就在考虑说，因为我本来其实对那个办展、
1: 策展那边是有兴趣，
0: 对策展的那个 B 展小组也有兴趣，然后听他讲完，我就有点却步了，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们这一届的班级数量更多。这样子要整合起来，就是其实你要就是当那个桥梁，其实会有一点
1: 对。而且我们因为我们世新广电系的毕业展其实蛮多元的，无论是前阵子刚结束的那个声音作品的展演，就是在那个
0: 声音剧场
1: 在北流那个音乐厅，就是那个方盒子吗？那个叫 Life D House， 对，就是那个展区的那个音乐展。就是专辑展然后接下来就是在我们录音的上个周末那播出可能是上上周这样子的复合展，就是包含就是摊位然后一些实体的内容。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呢？就是声音剧场跟电影的就是影音作品的那个播放，就是开幕片然后还有一些各个作品，
0: 没错
1: 对，然后还有声音剧场嘛，就刚才说到声音剧场，然后可以去购票然后参与这样子。
0: 是，可是因为我们播出去的这个时刻好像已经结束播映了。
1: 你说对对对，可能我们那个电影的视片
0: 的
1: 影音作品的视片可能都已经结束了，但是还是非常欢迎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都可以找到那个片子然后再去看一下。
0: 没错对，然后就是有几部作品让我觉得很感动。对，先帮大家可以推，
1: 当然是可以推啊。
0: 有一个叫《潮在无声时》，那个作品超级感动。他就是短短的，因为我只有看他一分钟预告片，然后我就觉得说，他那个导演是马来西亚人，对。然后他们的，我有看他们的 IG 的那个经营的风格，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塞，他们的就是在拍戏的那个过程中非常的温馨，就是大家都会照顾彼此啊，而且。就是感觉他们这个团队是很温馨很温暖的，然后连我看那个预告片给我的感受也是就是非常的怎么讲打动人心
1: 啊，非常的好。
0: 对对对，它是有点难过的元素在里面，但我觉得说可以去里面发看完影片可以发泄一下情绪也是不错的。
1: 你这样让我真的很想要就是多看一下，因为我真的是这一周末真的是忘记去就是我本来我跟你说好这个要再
0: 跟
1: 大家分享，就是我本来是礼拜五要跟香菜一起去的，但是就是我在捷运站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饭蠢，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竟然不小心把我的就是悠游卡的那一包就是忘在教室的椅子上，因为可能在收的时候你不小心拉出来什么它就掉下来，然后我就在捷运上面很紧张，然后我就赶快跑回去学校找，我就沿路找这样子，我大概蠢了20分钟这样子。
0: 那你走路走很快，
1: 我就是
0: 从捷运站走到学校，
1: 我就是一直到处在看我沿路上面到底有掉东西。然后结果我就是在最后就在教室里面，然后我就问那个应该是老师，他就问说有没有捡到一个黑色的皮夹，
0: 是。
1: 然后他本来说没有看到，但是因为他还没有打扫到那一间教室，因为准备就是面试嘛，就是为了面试然后去打扫那个教室什么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准备要去搭电梯，准备去看监控，就是那个监控室，他就说去那个楼下地下室警卫那边可以看一下有没有监视器有拍到什么的。然后我准备过去的时候就被老师喊住，他说同学，是这个吗？然后我就看一下， 真的是，然后我真的是超级感动，然后我就是真的是我对那个老师。

0: 一共至少快十次。
1: 哇哇，
0: 谢谢你，谢谢你，因为我真的是超级紧张。因为里面有小卡这样。
1: 哦，原来是因为小卡的部分。
0: 好，其实不是，就是真的很想很紧张找到。
1: 对，而且这样子，你应该只有一张悠游卡吧？
0: 我里面有两张，哎，我里面有两张悠游卡、身份证、健保卡跟两张
1: 体，你为什么全部都放在里面啦？哦，就是一个钱包这样。
0: 对，就是卡包，因为我还有放钱的包包。
1: 哦，
0: 就我两个包。
1: 你有分两个？
0: 对，然后就是好，我就是笨。
1: 好啦，幸好你有找到。
0: 真的幸好，那所以就是本来是礼拜五原定计划，但是就是。
1: 计划赶不上变化，
0: 小 trouble， 所以就是周末呢也来不及去。
1: 嗯，可惜，但没关系，
0: 对，有点可惜。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第一首歌就要先来唱，就是其实这一路上来呢，就是准备毕业的时候，就是要有一点动力。
1: 对，
0: 动力火车哦，没有，我妈第一首歌我妈带的是启程。
1: 对，我就是有，就是感觉好像是我们我跟一边一起出发。
0: 对，就是要准备前往下一个目的地。那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呢？我们待会的后面节目可能会跟大家分享到，所以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好不好？好，我们来听这一首《启程》。

0: 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729。
1: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启程。那我相信这首歌应该也是大部分人毕业歌的一个选择。欸，但是我必须说我之前是没有唱过这一首当毕业歌。欸，
2: 这一首哦。
1: 对，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我国小是风筝，
2: 嗯，
1: 然后国中是星火。
2: 欸，
1: 但我告
2: 诉
1: 星火就是那个我要我
2: 是。欸，那个这首超难的。
1: 我也觉得超难的，
2: 嗯，
1: 很逼，
2: 那个，
1: 很逼，超逼人的。
2: 对啊，超级逼的。然后高中，
1: 高中我就忘记我到底唱什么歌，因为高中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你会觉得说，嗯，啊，我很想赶快拍照什么的，就是很想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
2: 哦，
1: 然后
2: 不会去管毕业歌。
1: 对，而且我们高中那个时候还有毕业舞会，就是我们晚上回到家换个衣服，然后还要再回学校参加晚会，就跳舞之类的，嗯，我们就有点像哈利波特里面那一种 you know 舞会
2: 啊。
1: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对毕业歌反而没有什么印象，我最有印象就是那个舞会。
2: 哦，
1: 对，所以就是我会再回想一下。
2: 好酷哦，
1: 对，我会再
2: 还有舞会，
1: 我会再回想一下我们毕业歌到底唱什么，高中毕业歌。
2: 没关系，可能是因为你们活动太多了，就代表说那个毕业歌好像
1: 就
2: 是一
1: 个
2: 形式，
1: 一
2: 个
1: 过场。
2: 对对对，只是一个。
1: 那你有选过这首歌当毕业歌吗？就是你们
2: 启程好像是我国小时候的毕业歌，哦，对，然后我国中我忘记了，但是高中是我们唱的是干杯，因为为什么我特别的清楚？
1: 欸，我们好像也是干杯，等一下，
2: 欸，
1: 因为我觉得我记得好像是流行的，就是不是
2: 以前不是高中生
1: 唱的，不是高中生的那一种，
2: 哦，
1: 就是好像是流行歌，欸，好像是五月天的，哦，嗯，我们不同学校的，不好意思。对，但是好像是哦，好像是哦。
2: 好，那为什么我会对这首歌特别有印象？因为我那时候是当毕展，欸，算是毕展小组嘛，反正就是一起筹办这个毕展的那个。
1: 嗯，
2: 小小活动的一个小小的活动人员这样，
1: 是。
2: 然后那时候还在台前，因为干杯里面有 rap， 就是阿信的快嘴部分，就是有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反正就很长。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跟我朋友，然后就是一人拿一支麦克风，然后在边轮流唱这样，
1: 是。
2: 对，然后就唱到岔气，然后台下那边一直笑，但是我是觉得 OK， 就是因为就是毕业，就是很快乐。
1: 唱到岔气，
2: 对，因为那个太长了，那个就是要呼吸一口很大的气，然后就开始哒哒哒哒哒哒，一直 rap，
1: 就是一个蛮逼人的一个状态，就跟我们星火是一样。
2: 是，
1: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星火真的，大家我旁边人也都唱不上去，我们大家就是到最高的时候就会自动闭嘴。就是那他最后不是有三段那个什么，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好，
2: 就给别人唱，就
1: 谢谢
2: 給別人唱。
1: 对，
2: 那台上有人在代唱吗？
1: 好像有，欸，我记得好像有，
2: 哦，
1: 就是还是蛮厉害的啦。哦，至少是蛮有趣的一个，就是我现在我到现在还记得是星火，
2: 对，啊，
1: 你就知道
2: 带
1: 有多逼人，
2: 对，啊，一定是很印象深刻。
1: 对，那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其实我虽然没有去毕展啊，但是我其实就是有看这次大家毕业制作到底是做什么内容。
2: 嗯
1: 那我们就来讲一下，我们就是对学长姐的一些就是他们的作品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作品真的好厉害哦，
2: 真的
1: 超级超级羡慕他们可以做得这么好。哎，
2: 嗯，
1: 对。那刚才湘太除了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作品以外，你还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毕制的东西呢？
2: 其实我这次去其实看了蛮多作品，我都觉得很厉害。那因为我自己就是有对就是那个 YT 就是有兴趣，
1: 网路影音那一类，
2: 对，网路影音这一类有兴趣，所以我就是有去看那个网路影音的，就是特别去看，然后就看到有一个男生，他是自己，欸，应该说他跟另外两个几个，就是三到四个人一组，然后他们就做网路影音，他们做的主题是关于台湾的一些铁路的一些分享。
1: 铁路，
2: 对，就是什么捷运路线啊，然后捷运路线啊，然后像是什么火车站啊什么的，然后像这次淡江大桥开幕，然后他也有去就实际走过一遍。
1: 是这一次捷星奖有得奖的那个吗？
2: 对对，但我忘记他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了。
1: 等一下，我好像有印象哦，那个黑皮说故事。
2: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
1: 哦，
2: 黑皮就是对对，他叫蔡黑皮，然后本名叫蔡静安这样。然后那时候就
1: 这么清楚，
2: 真的，因为

0: 我跟你说他超厉害，他还用自己把自己的名字就是拿去做公路牌，他要说什么去跟公路总局合作，然后变成什么静安路一段，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牌子，
1: 这么酷。哎、欸，我也想要当那个壁纸，
0: 超强超强的，那就是他自己跟公路总局合作的这样。
1: 哦，
0: 就是这个小小，就是也不是小小，就真的是一块铁，
1: 就是那个路标啦。然后，哎、欸，他这样在 YT 里面就看得到他，就是拿着那个吗？
0: 嗯，我不确定耶，但是他听，我不知道他这是他新做的还是。就是他本来就有这个东西了、
1: 嗯、等于说就是用这个发想然后再去跟公路局合作、
0: 嗯、
1: 然后又有一个这样、
0: 嗯嗯嗯嗯、
1: 很酷耶、欸、
0: 对，而且他粉丝超级多的 13.6K 应该是、哦、K 的话应该是
1: 千，
0: 所以应该就是
1: 13600，
0: 对对对，
1: 其实我真的
0: 13600
1: 你是换算都会很那个很不知道，
0: 对，13600，
1: 对，
0: 然后就觉得哇，因为他听说他从2020年就开始拍，然后一路到现在这样。
1: 哇，那其实就是很符合，就是进来大学慢慢的做中学，
0: 嗯，
1: 很酷哎、欸。
0: 对啊，那而且嗯，好，我再分享一个小点，他就是他的那个伙伴是就是去年金声奖的得主，他们也是一组的，他们做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哎、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听过那个节目，是那个《消失的岛屿》
1: 哎、欸。没有
0: 哦、oh, 好，
1: 是哪一个类别的？
0: 社会
1: 关怀，
0: 对，社会关怀
1: 啊，
0: 社会公益还是社会关怀？
1: 就是我那个时候是听艺术文化，所以就没有关心到其他。
0: 嗯嗯嗯，
1: 对，
0: 好，没关系。那哎、欸，那意见呢？你有觉得就是哪些作品，就是你觉得有感兴趣的吗？
1: 我跟你说，我真的是超有兴趣，就是 podcast 类，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在做这一行的，就是广播跟 podcast 是我蛮关注的，
0: 嗯，
1: 然后我就是看听到一个 podcast 是蛮不错，就我有滑到他们的短影音，是叫卫浴设备
0: 哦、
1: 嗯，对，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说，哎、欸，他们的整个构想其实就是听下来会很舒服、嗯，就很像是我们现在这样子在聊天的状况，然后慢慢的把一些他们在讨论的议题啊，慢慢的带出来，
0: 嗯嗯嗯，
1: 对，然后我觉得。可以分享的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听他们的节目，就是第一集为什么会叫卫浴设备，就是因为他们、哦、我不知道这样讲就会不会爆雷啊什么，但就是大家可以去听，就是他们创作这个内容，就是因为他们名字里面有卫跟浴这两个字、
0: 哦、
1: 然后他们就有开，因为他们一直想不到节目名字，那就开 IG 投票，然后就有一个学长帮他们想了这个名字，然后他们就蛮喜欢的、
0: 嗯、
1: 就用下来了、
0: 哦、
1: 然后他们那个形象照真的很可爱，就是他们就很像真的是在
0: 浴室里面，
1: 然后他们那个名字的字体、啊、就是卫浴设备这四个字、嗯、他们是有融入那一个就是那个莲蓬头啊，对，那种水的感觉、
0: 嗯嗯嗯、
1: 我觉得那整体形象就是很复古，但是又有那一种很有趣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对，然后我也是觉得说哎、欸，他们的节目听起来是蛮舒服的，在 Podcast 的里面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展现，
0: 对，而且就是现在我觉得很多 Podcast就像我们好了，可能是因为我们太懒惰吧，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拍，就是边讲话然后边拍影片，
1: 对
0: 对，然后像卫浴设备里面他们每一集都有做一个就是
1: 这是一个
0: 精华
1: 通整，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除了在节目上面的流畅度我觉得很棒以外，他们在这个短影音的、嗯设计上面其实也蛮好，因为有一些主题真的是蛮有趣的、
0: 嗯、是是是，
1: 对，然后就是像前面刚才说到那个为什么他们会叫卫浴设备那一支，我就觉得哎、欸，还蛮酷的哦，就是、
0: 嗯、
1: 哦有对他们有一个基础的认识、
0: 嗯、
1: 然后他们在影音展不是就是复合展开始前又有一则短影音是在说哦他们会在哪里摆摊啊，就是摊位是在哪里啊，然后他们卖什么产品，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印象中最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他们的位置是在摊位的最后面、
0: 哦、
1: 然后呢前面有十几摊大家都在卖打火机、
0: 哦、
1: 你到最后面你就不会再买打火机了嘛，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你就说吸烟袋然后我觉得他们整个设计的超级可爱，就是、哦
0: 嗯、
1: 哇他们连这件事情都
0: 想
1: 到
0: 了
1: 然后就会觉得哦蛮有趣的哦、
0: 嗯、
1: 对，我就对这一组创作者，
0: 难怪我想说为什么他们会有一个很像袋子的东西，原来那就是吸烟袋，
1: 所以我就是对这一组创作者非常的有印象，
0: 嗯，
1: 然后难怪他们这次杰星奖也会得奖，
0: 嗯，很厉害耶，好，我只能说就是青出于蓝真的很厉害就是一届感觉好像比一届做的作品还要再厉害、
1: 哦、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这一届开始慢慢的更多人，所以更多人感觉那个题材上面也会更多元，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0: 嗯、
1: 然后在设计上面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思考，
0: 嗯，
1: 我相信我们这一届一定会更多

0: 多元啊，只会更多元，不会更单调。
1: 更少人哦，
0: 更少人，更单调啦。
1: 对对 对,
0: 對，绝对不会更单调。
1: 对，而且其实，在我们同期，就是世新，除了世新在摆臂展之外，辅仁大学好像也一起在世新，因为我们在一号仓库那边，然后辅仁好像就在我们的旁边，因为我走进去看一下，嗯哼嗯哼，就是看到是辅仁的很多的影音作品就是直接放在那边。对，但是它不太像我们的形式，因为他们的大部分都是影音作品，然后比较没有什么人在顾，就是比较没有出什么周边，嗯，比较少一点，就跟世新的相比起来，世新的就太多，
0: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
1: 多
0: 我觉得我们真的完全就像是一个你知道世贸会有的那一种摊位，就是我们那一个已经多到你不像是在看一个作品，它更像是一个互动的市集，
1: 嗯，
0: 就是你会在里面更感受到创作者的热情跟那个交流的感觉，
1: 所
0: 以我觉得相比之下就是我更喜欢这种感觉，就是有互动的方式，
1: 嗯，
0: 对，感觉放一个作品在那边就是很长都会是哦可能略过而已，
1: 就
0: 比较可惜，
1: 自由参观这样，
0: 就是很容易会忽略掉一些真的好的作品，嗯，那如果真的有人在旁边
1: 引导
0: 什么，欸，你就会觉得哦我更能够理解这个作品本身的意思，
1: 嗯，没有错，就像是我刚刚推的那部电影，就是《朝在无声时》，它是一个剧情片，然后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那个他的马来西亚导演就在旁边，然后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想要传达给你们的不一定是你们就是会感受到的，但是你们自己看到的就是你们自己感受到的，就是每一个电影就是你们自己有你们自己去定义，
0: 他好适合当导演哦，
1: 超厉害，超级厉害，
0: 对，
1: 所以就觉得他很会就是很会讲话，然后对这部片好，就是这部片有得奖这样子，嗯，
0: 好耶，欸，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分享完之后我们喜欢的毕展作品以外呢，我们现在就要先进来一首歌，那在下一个段落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1: Next，
0: 我们两个到底要做什么毕展？
1: 对，
0: 我们毕志啊，我们我们其实好像
1: 一阵子，
0: 对，我们其实真的是思考很久很久。
1: 是是是。
0: 好，那我们现在来听这一首《香菜》，你想带来什么歌呢？
1: 我想带来风筝。
0: 啊，风筝。对，我们其实刚才就在讨论说，哎，到底要唱什么歌？然后就是对，就是我们其实到现在呢，就是还在思考，哎，我们到底毕业歌有什么？因为我们在想说，本来要唱我们之前有的毕业歌，
1: 嗯，
0: 但你知道，也是说刚才说星火这件事情呢，非常的逼人，
1: 超级星火太难了啦，那个 key 超高的，
0: 是我这边是直接先放弃投降，我投降好不好？
1: 啊，对，所以我也没有挑战那么高难度，就是所以带来这一首
0: 风筝，那我们来听这首吧。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香菜带来的《风筝》。
2: 是的，
1: 这首歌也是童年的。

0: 回忆啦。
1: 对，因为这首歌我记得它已经算是蛮久的历史了，从我叔叔，哎，也不是说我叔叔啦，哎，对吧？因为我跟我叔叔其实也差没多少岁，对对，从他们那时候，然后就一直唱到我现在，大家都会唱哎这首歌，而且可能现在的小学生
0: 已经没有听过了，
1: 哎，不确定，
0: 很可怕，你知道？哎，我要说，就我之前也看到滑到一个短影音，它上面就写说，哎，就是他要来报平安，报平安什么的，就是。毕业歌这一个有没有人的毕业歌是朋友的，哎，这个大家可以出来报一下平安哦，就是他还是可以正常吃饭
1: 哦。你说周华健的朋友吗？
0: 就是唱这一首歌毕业的同学可能大家都是 maybe 啦40-50左右，哎，大家可以出来报平安一下，还活着这样子。
1: 太早报平安
0: 了。然后他就说如果是唱风筝的朋友呢还不用报平安，因为基本上还蛮年轻的。然后说最近还有一首歌，哎，他是说什么？我有点忘记他说最近那一个毕业歌是什么？
1: 梦想蓝图吗？
0: 哎，他说这个还不用报平安。
1: 哦，这个还不用，
0: 还蛮年。
1: 你说最近要报平安的，还有一首歌。
0: 最近要报平安的，可能就是
1: 平剧。
0: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这样想起我？
1: 哦，也是周华健的，
0: 就是蛮老的那一个。就是如果是以这首歌就是作为毕业歌的话，可以出来报一下平安，就是还能不能正常吃饭呢、啊？
1: 那个网友，那些网友真的是
0: 对，哎，就是
1: 讲话很酸。
0: 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每一代的毕业歌真的都有不同的回忆。像我们这一届可能就是风筝启程，了不起了不起，就是在星火或是什么比较那
1: 干杯
0: 哦，干杯那种，那可能现在又有不一样的。但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可能喜欢什么毕业歌，因为我之前、哦、你知道在村上面都会看到就是毕业歌投票。然后总会看到微梦三百天之类的
1: 啊？为什么会有微梦三百天？
0: 一起出去，一起出去，这样一起去日本之类的、
1: 哦。主要是一起出去日本。
0: 对，就是我觉得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回忆啦。
1: 嗯，
0: 对，那希望就是真的某一天，就是到了要封
1: 报平安的时候，
0: 对，报平安的时候呢，
1: 希望你还可以正常吃饭。好，我们、
0: 欸、不要，风筝很棒，好不好？
1: 那风筝很棒啊，启程也很棒。
0: 对，那我们刚才就是说到我们要来就是聊一下就是大家毕制
1: 要干嘛、
0: 欸、
1: 对，
0: 真的必须说真的很难思考，因为我们是、其实是在这学期就要先确定好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1: 对，其实就是现在差不多现在这个时候就要先规划好说就是未来毕制
0: 要做什么事情。对对对，因为我们在这学期就要先把我们的表单什么都送好，就是包含找指导老师啊、然后跟我们的企划都要先丢给学校然后去处理。
1: 那先来问一下意见，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想要做的毕制主题？
0: 好，我觉得这个要回到一个故事，就是
1: 好，
0: 我们一开始就是在大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其实就有开始在思考说，哎、欸，到底要做什么毕制。然后我就在想说，哎、欸，我到底要做什么做什么。那这学期我是开始有做我是新的这个节目嘛，然后我就想说，哈，如果我毕制也做广播或是 podcast 的话，感觉就很像
1: 单调吗？
0: 就变得很像我平常在做的东西、
1: 哦、
0: 就没有挑战性。我自己是还蛮喜欢接受挑战的，这样就蛮受虐的这样子。
1: 你是 M 倾向，好，继续。
0: 对，然后就是想说，好，那我不要做这个，那我就来做有声书或者是广播剧相关的。对，然后就是发现，哎、欸，就是越来越读，就是在这大三旅程当中呢，就越来越发现，好像在自己在这一块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概念。
1: 哦，你说广播剧，
0: 对，跟有声书，就是我其实真的很难去抓到底那个状态到底要是什么。
1: 哦，
0: 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录广播啊 podcast 这种比较
1: 轻松
0: 聊天顺其自然，然后可能有一点点的知识含量的内容，可能至少都还应付得过来。但是当你遇到就是那种剧本演绎啊，或者是要编写剧本的时候，哎、欸，我真的是无从下手。
1: 你是 natural 派啦，就是他自然欸。
0: 对对，所以我后来就是哎、欸，有点稍微放弃、
1: 哦。
0: 对，所以这一次呢，我就去跟这个蔡耀璇，就是隔壁棚的蔡第七条弦，蔡耀璇跟赵之奇，然后以及误茶旋律的雨佳跟庭轩，然后还有我们的学长，
1: 哎，学长，
0: 我们的老
1: 板，
0: 老板恩熙这样子，
1: 还有我们班的一个，
0: 对，还有我们班的菲姐，
1: 菲姐，对
0: 对
1: 对，
0: 我们要一起做网络影音，就是拍 YouTube 这样子，对，就是算是经历蛮多波折，我才思考到啊，最后就是回到这个网络
1: 影音，
0: 对，一起 YT， 对，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就是要一起
1: 出去玩吗？
0: 嗯，
1: 你们的计划是什么？
0: 就一起做事情，一起完成，
1: 在毕业之前
0: 一起完成一些事情。
1: 嗯，
0: 然后

0: 件事情有点像是人生清单吧，但是就是说，哎，到底要怎么样去认识？其实我们还在细部的讨论啊，就是还有一些内容想要再更改的。
1: 了
0: 对，
1: 解了解。
0: 那香菜呢？就是这个旅程当中，这个大一到大三，你有确
1: 是，
0: 定你想要做什么吗？
1: 其实我那时候还在思考的阶段，我就在想说，其实有几个我都蛮有兴趣的，像是有声书啊，从大三上开始就是有去参加那个有声书的课程，就是有上有声书的课程，然后还有广播剧。其实我那时候也蛮对于声音剧场也蛮有兴趣
0: 哎，我
1: 的，
0: 也是。可是听到
1: 对。
0: 那一个，除了钱以外，就是他还要管灯光什么的。哎，我真的
1: 我
0: 是
1: 就我，
0: 有点却步。
1: 对，我就是对灯光，对，就是对于那些硬体设备，其实本人是有点笨手笨脚。虽然也是有一些
0: 对，
1: 美术啊什么可以
0: 相
1: 选
0: 关的
1: 择，
0: 可以选，但是
1: 对对
0: 你还是
1: 对，
0: 会觉得说，哎，好像有点弱一点。
1: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还是要 podcast，就是广播剧这样。可是我就觉得，podcast 或做广播节目，那我就觉得说，哎，可是好像。这3年来好像都在做这类的事
0: 哎，
1: 情，可能就
0: 你
1: 跟
0: 是不
1: 你
0: 是
1: 的想
0: 一
1: 法很
0: 样？
1: 像。
0: 摩羊座，呼，
1: 好，所以那时候就刚好有我们班的其他同学就问我说，就是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也反问他们，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就说他们就是有在初步规划，想要做 YT 这样，也是 YT。那我就想说，诶，YT 哦，好像也不是不行，而且其实我是蛮喜欢拍，就是
0: 影
1: 用
0: 片。
1: 手机拍影片。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还是要试试看，就是没有尝试
0: 你说跳
1: 过。
0: 脱一个生活圈，
1: 对对对
0: 哎，
1: 对
0: 一样一
1: 对，
0: 样，我也想要跳出舒适圈
1: 因为
0: 的。
1: 我们现在都是没有影像的嘛，
0: 对，
1: 对，所以就
0: 大家
1: 是
0: 都还
1: 其
0: 看不到我们
1: 实，
0: 的脸
1: 对，大
0: 哦，
1: 家都还看不到我们的
0: 除
1: 脸。
0: 非你有去找到我们哦。对，
1: 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这次可以试试，就是毕业作品可以试试看，就是有影像的讲话，就是主持这样子。
0: 哎 那你们成员有谁啊？就是。
1: 其实本来有6个人，但是因为现在退掉。也不是退掉，就是因为他们因为课程的关系，就是
0: 然后
1: 没有
0: 没办法
1: 修，
0: 选到，
1: 对对对，所以不行选这个类型，所以我们现在就确定了有4个，就是我，然后5倍，就之前有来上过我们节目，然后还有一个 U，就是那个节目叫什么？2个女生，然后讲声音很甜，
0: 千真万确喜欢
1: 对，
0: 你，
1: 千真万确喜欢你的那2个主持人，有
0: 有
1: 跟
0: 跟，
1: 那个赖宇，反正就是他
0: 对，
1: 叫。乔，
0: 乔，
1: 对，Joy 啦，Joy，
0: Joy，Joy。
1: 悠悠跟 Joy，就是我们4个人，就是一起拍 YT，之后会不会有更多人不太确定，
0: 哎，
1: 但
0: 那你们
1: 是
0: 主题
1: 目
0: 有
1: 前
0: 定好吗？因为我觉得你们主题感觉会很
1: 很
0: 可
1: 广
0: 爱，就
1: 哦。
0: 是你们四个人合起来的感觉就
1: 可
0: 是
1: 是我
0: 很
1: 跟
0: 可，
1: 5倍是可爱的吗
0: 就是你们有各自的魅力
1: ？No
0: 哦。但是整体来
1: 啊，
0: 说还是可爱的，因为就是锵锵的这样，
1: 其实啊，不小心喷口水了，对对对，
0: 有
1: 所以。
0: 吓到哎，锵锵的可爱，嗯，
1: 对，
0: 一个问
1: 好，就
0: 号
1: 是都是科科腔可
0: 啊
1: 爱，可
0: 啊
1: 好，没
0: 啊，
1: 关
0: 谢
1: 系，
0: 谢。
1: 好，就是我们的主题大概是可能会分很多种类，什么美妆啊，然后美食啊，然后可能出去也是会出去玩，然后就是比较多元面向，不会说有一个就是正式的一个大的什么标语嘛之类的，反正我们就是会有很多面向，然后每个面向都做个几集这样子，
0: 所以就是有点像是，哎，你最终要干嘛那种感觉吗？
1: 有点类似那种感觉，然后可能对，就是可能美食评比呀，或者是说哦，捷运站附近有什么东西呀，或者是火车站附近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吃啊，然后就带观众去一起去挖掘探索某个地方，这样
0: 哦，哎，其
1: 是，
0: 实蛮有趣的
1: 对
0: 哎。
1: 啊，而且但是我们还在考，就是我们还没有细部的，就是更详细的讨论这样，
0: 就是等于说，还是在思考说，哎，到底有一个概念啊，就是可能会一起可能探索这个算是生活圈的东西，然后
1: 没
0: 比较
1: 错。
0: 偏，哎，有点像是那个挖宝寻宝之类的，对，宝藏地点啊什么的，哇，很酷。
1: 对，好，期待我们以后是
0: 我们以
1: 对
0: 后
1: 手，
0: 也不算
1: 也不是
0: 对
1: 对手，就
0: 手，
1: 是一起努力
0: 对，
1: 的
0: 我们就是同一
1: 不同
0: 组这
1: 组
0: 样
1: 别。
0: 子。啊，好酷！对，我们就是目前我们两个呢，就是确定会是往这个 YT 这个，所以希望大家到时候都可以多多订阅、按赞跟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可是，而且你们的节目的名称已经确定了，对 不
0: 对，我
1: 对？
0: 们的那个内容已经确定，就是大家可以搜寻 YT，就是 Not
1: Not
0: yet，就
1: yet。
0: 是毕业了没？Not yet 的
1: 所以
0: 概
1: 你们已
0: 念。
1: 经创频道了吗？已
0: 我们有
1: 经，
0: 创频道了，大家
1: 已
0: 可以。
1: 经创
0: 对，已经可
1: 了。
0: 以开始订阅了。
1: 我知道你
0: 有，
1: 们有创 IG
0: 对，那我们的
1: 了。
0: IG 账号呢，就

0: 就是 notyet.7这样子。
1: 好的，好的。
0: 对，大家都可以去搜寻一下。如果你喜欢这种无厘头一点点的影音作品呢，都可以来看到这个 not yet。对，
1: 好，没有问题。
0: 你们追踪了吗？要快点。
1: 要，我现在追踪了。
0: 不是 not yet， 要快点。
1: 不行 ，not yet， 要现在已经。
0: 对，那你们有想过你们的节目主题吗？
1: 你说我们的节目名称吗？
0: 对啊，四朵花。好好老哦，什么七朵花之类的那一种。
1: 小魔女哆瑞咪啊，或是什么哆
0: 瑞咪发，
1: 哎，或是什么世星 BLACKPINK 之类的吧。没有啦，开玩笑。
0: 你是谁啊 ，Rose？
1: 开玩笑的，开玩笑。然后我们之后也可能会，可能 cover 假，可能会啦。
0: 好酷哦，
1: 就是可能有些人唱歌，有些人跳舞这样。
0: 啊，我想看你们去排舞哎。
1: 排舞的过程吗？哦，其实也是可以试试看，但是不太确定我们四个是不是都会跳。
0: 应该可以啦，我相信可以。很不确
1: 定，
0: 突然脑子里面有几个人选。嗯嗯、好，谢谢。
1: 好啦，对，反正就是我们两个都是会确定走 YT 这样，大家再请多多关注。
0: 对，就是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大家也要持续关注，就是我们的那个我是星的账号呢会持续分享，就是两个的壁纸作品。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 对， 对，大家就可以成为那个我们那个是公平台，我们、
1: 哦、
0: 就会变公平台，
1: 就
0: 是你想，对，就是我们两个有什么需要宣传的，我们就会用那个东西再一起多出去，哎，大家就一起追踪、
1: 哦、
0: 这样子。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共好共好，
1: 很好很好。好，那刚才我们现在讲到现在，其实也要带来我们的第
0: 三首
1: 歌曲。
0: 对，
1: 是那一间今天就是换到一间了嘛？那一间想要带来的歌曲，
0: 其实我刚才本来想唱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这样想起我？
1: 嗯，
0: 但是因为就是有点老，
1: 没关系呀、啊。
0: 但是就是我就忘记那怎么唱了嘛，
1: 哦、好啦没关系。
0: 对，所以就是要我突然就想到，哎、欸，有一首歌好像也是在我们青春里面的。嗯，它是毕业
1: 歌，经典的歌曲吗？
0: 对，就是《我们青春》
1: 哦，李玉玺的那一首。
0: 对，我觉得这首歌也是我好像国小还国中的时候大家很常会放的歌。
1: 嗯嗯，因为很热血，这首歌的歌。
0: 哎、
1: 欸，
0: 是掉以高校生还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有，就是那个偶像剧就很常会有什么兑换幸福兑换券啊，然后真爱系列啊，幸福系列，
1: 嗯、
0: 然后还有高校生系列，像什么飞鱼高校生、料理高校生之类的。就
1: 是
0: 那个
1: 是
0: 那一系列偶像剧，其实出来的歌曲呢，都还蛮适合当那个毕业歌的，
1: 嗯嗯嗯，
0: 就是有那种校园感觉的，好像都还蛮适合的。
1: 对，然后这个那个什么，这首歌《我们青春》好像是从《我的少女时代》这一部跟《料理高校生》的片头曲，
0: 哦、
1: 它是《料理高校生》的片头曲跟《我的少女时代》的插曲
0: 啊，对吗？我就记得好像是《料理高校生》有，
1: 对对对，反正就是都是青春系列的。很适合。
0: 对啊，你的青春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真爱故事，或者是
1: 哦，对，
0: 鸟，或者是一些高校的故事哦，
1: 对，
0: 就是校园故事一定会有的内容都在这里面。
1: 是是是。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我要带来这首歌呢，就是
1: 《
0: 我们青春》。
1: 哎，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由一间带来的《我们青春》。

吗？一鼓作气全都说出口，还没看清楚的明天，怎么就陪我面对？有你们在我身边，一起追，勇气就加倍。

0: 那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我们青春，
1: 没有错，这首歌就是我
0: 们的青春快不在了
1: 哦，其实还是在啊，就是不管你活到几岁都还是青春
0: 啊、哦、保持年轻的心，
1: 青春年华
0: 是
1: 让我们红尘作伴，
0: 哇的潇潇洒洒，哎，还要这样子接
1: 青春年华。

0: 好
1: 对，那我们就是刚才聊到毕制，然后哎聊到学长姐的毕制，然后聊到自己的毕制。哎、我们其实最近还有一件事情要忙、就是我们哎，
0: 你不说说忙啦，就是有这个消息，
1: 就是、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已经要开始买学士服了，我不敢相信。
0: 对呀、不敢相信，大三原来大三就会开始买学士服。
1: 对，而且你有开始填表单、你有填那个表单吗？就是、
0: 我有点进去填了我的姓名，然后我的什么一些基本资料，然后我。
1: 就还不确定到底要不要买完买断，
0: 对，我说我应该是会，
1: 我们那个时候是说买断呐、就是我们几个人都是要买断，就是
0: 850、
1: 就是、对啊，想说反正可能之后还会用到吧，就是可能 maybe 有读研究所或者什么的，感觉就可以
0: 继续
1: 沿用。哎、我自己有弟弟，所以可能
0: 就可以继续给他穿
1: maybe 啦。如果他们也是同一个，然后我这样讲完之后，我弟就会说：“我干嘛要穿你用过的？”
0: 帮你省钱啊！
1: 对啊，我就说帮你省钱啊！没有了，但就是我还是想买断，就是买下来。
0: 我应该也会买断。
1: 对，而且我跟你说，跟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说，
0: 你说
1: 我们那个可以刺绣吗？就可以刺
0: 对啊，那个领巾，
1: 它只能刺五个字哎、我真的想不到我到底要刺什么字。
0: 它只能刺五个字，
1: 对，
0: 要不然你本来想要刺什么
1: 中文只能刺五个字，然后英文好像可以十个字母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我以为可以七个字。那我就可以刺那个广电节目主持人或是广电大牌主持人之类的，
0: 想多了广电大牌主持人一间这样吗？
1: 那也超过了、我就是、
0: 要不然因为那个英文字的话还是英文字加中
1: 文字，而且它不能混用哦
0: 啊！
1: 就我看那个规则好怪哦，不然我可能就写大牌主持人艺璇之类的，
0: 不然就是你加钱然后可能
1: 我后来就想说那我干脆就刺五个字，就是我想要的标语然后我自己再找人帮我刺我的名
0: 字，
1: 对，
0: 哦，可以耶，
1: 对，然后我后来就最后决定在那个刺绣上面刺说话不叮嘱。
0: 说话不叮嘱是什么意思？
1: 你现在就说话不叮嘱啊？
0: 哦，不清楚，不清楚的那边不叮嘱，我想说什么东西？
1: 对，就是我想说要因为读广播就是不能说话不叮嘱，
0: 对，
1: 所以我就是要以这个为那个座右
0: 铭。你已经想好了，你好快哦。
1: 对，那我你知道，就是那个表单里面，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彼此的
0: 填的东西吗？
1: 对，
0: 看得到吗？
1: 看得到，就是
0: 你有看到别人的，
1: 我可以看得到所有人，就是到底写了什么东西。
0: 天哪，
1: 我看到中村一夜的兵哎、
0: 中村一夜
1: ，Last Word 兵吧？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可是不是只可以五个字吗？
1: 对啊，所以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有符合规范。然后
0: 你就超过看看了、
1: 对，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都填还蛮有趣，但大部分人还是填自己本名啦。
0: 对，
1: 对
0: 啊，
1: 但我还是蛮开心，就是有看到有人跟我一样，就是
0: 想要
1: 搞怪路线的。对
0: 啊，
1: 那你会想刺什么五个字？
0: 我那时候也很犹豫哎、就是我在想说到底要想起来是要就是我的本名
1: 广电系系花
0: 哦，自己讲哎、
1: 那系花会太多
0: 哎、好像可以不知道啊，在犹豫啦。
1: 燕姿也开完演唱会了
0: 哦，对啊，其实我也没有去看。
1: 嗯哼，因为自己在家唱就好了。
0: 自己在卫浴设备里面唱，
1: 还要这样
0: 一定要这样融会，一定要这样融会贯通。
1: 对
0: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还在犹豫，我有跟五贝讨论，然后五贝就说，其实五贝这个名字也陪他很久，但是他最后应该还是会刺他自己的本名
1: 啊。
0: 对，
1: 其实我本来是想要刺一根，就五一根，可是因为就是不能中英混。
0: Oh,
1: 然后我也不知道确定数字它到底可不可以，它到底算不算是英文还是中文？
0: 我觉得两个可能都
1: 对，
0: 它算中文也算英文。
1: 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没关系，我就先刺我想要的东西。
0: 嗯嗯。
1: 然后真的有最后可能姓名什么的，那我就到时候再去找人家帮我用就好，反正就只是在刺而已。
0: 嗯，哦，所以你就是先刺说话不叮嘱这样，是哪一个叮哪一个嘱？
1: 就是不叮。那个
0: 布丁，
1: 对，然后堵就是那个堵行路的堵，因为那个堵就是非常强烈的意思
0: 哦，
1: 所以就是强烈
0: 是土布的那个
1: 嗎，那个竹布两个竹，然后对那个堵堵行路的堵
0: 哦，好，我等一下查一下。
1: 对，然后我就想说，希望大家强烈建议不要说话不叮嘱这样
0: 啊，就是有点像是在告诫自己，
1: 对，就是刺在这个披肩上面，可以告诉自己说。说话不能不叮嘱。
0: 好，收到。而且听说就是我们现在定完，因为我们大概会在五月，就是五月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定完之后，然后他在六月的，在我们
1: 应该是
0: 放暑假
1: 前
0: 就
1: 会先拿到了，
0: 对，就会先收到学士服了。所以他在表单上面就有写说，就是要赶快 就是赶快收到。

0: 定，要不这样子你可能你去出国玩啊或什么的就可以穿毕业服，
1: 对，等于说你暑假就可以开始一系列的毕业
0: 拍
1: 拍
0: 拍，对对对对对，
1: 好期待，
0: 很有意义，很有趣，
1: 相当期待。
0: 嗯，那你会，你有想说要穿学士服回去可能国小啊学校啊国中啊高中回去拍吗？
1: 我觉得会耶，因为就是感觉就是一路上走来我还蛮幸运的，就是发现了很多哦支持我梦想的原因，就是基石啦，
0: 嗯嗯嗯，
1: 然后就慢慢的成为现在的我，
0: 嗯，
1: 所以会想要回去拍照。
0: 好，没问题。
1: 那你呢？
0: 期待你的照片。
1: 对，香菜，
0: 我应该会吧，我应该从幼稚园就先从幼稚园开始拍，然后国小、国中、高中这样。
1: 哦，这么酷。
0: 对啊，对啊，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越早买当然是越好啦，就是可以越快的拿到学士服，然后拍照。
0: 嗯，
1: 但是暑假我应该只会拿着披肩拍啦，因为毕竟有点热。
0: 哦，对啊，学士服它其实比一般的衣服还要做的还要更大件，
1: 对，有点像是魔法学院这样，我可能适合在冰雪王国里面。
0: 哦，
1: 对，所以我应该会拿披肩拍啊，大家都可以跟我这个说话不丁读拍照这样。
0: 好，期待你，期待你，期待你的说话不丁读。
1: 对，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边也是差不多结束。那最后一首歌要推荐大家呢，我们前面是我是新来的，
0: 对，第一首，嗯，
1: 对，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要推荐的是这个2024广电系毕展的主题曲，
0: 然后，嗯，哦，也是世新的，
1: 对，它是布鲁托的《祝顺》。
0: 哦，
1: 对，我相信这首歌呢，应该是蛮多人都听过，因为就是在那个那叫什么广电系周会，其实大家都有就是都有放这首歌作为就是铺陈了，
0: 嗯 嗯，
1: 对，然后我想说，哎，这首歌真的很赞，然后非常适合毕业的时候听。
0: 哦，我刚刚以为你要说什么非常适合说话不叮嘱的人听，我想说，哎，欸，哦，
1: 最好是，
0: 对，很适合在毕业季，
1: 对，毕业的时候，就而且又很适合世新人，因为整个就是在拍片的时候，会希望就是一切顺利啊，或者什么，
0: 对 对，
1: 然后有很多我们常常在拍片或者是在学校生活里面常遇到的事情，都写在这歌词里面，
0: 嗯，
1: 所以真的是很代表我们世新人啦。
0: 是，而且也希望就是未来的旅途啊，一切都
1: 顺
0: 利。
1: 好，那我们今天呢，我是新的也到这边要差不多结束了，希望大家都可以毕业顺利，然后我们也开始准备毕制了，所以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消息。我是一根，
0: 我是香菜，
1: 我是新的，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哦，
0: 拜
1: 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得意。
1: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2: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1: 欢迎来到
2: 追逐繁星的孩子，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1: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2: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1: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2: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0: 追逐繁星的路程。
2: 欢迎各位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主持人若拉。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团体啊，就是 Gravity。那 Gravity 啊，它是由韩国新传娱乐于2020年4月所推出的九人男子音乐团体，由世林、Alan、Jumo、吴炳、翁景、Minhee、Hyungjong、Taeyong 以及 Songmin 所组成。那团名结合了 Creativity 以及 Gravity， 寓意着他们将以独特的魅力将粉丝吸引进专属于他们的宇宙之中，同时这也代表着 Center of Gravity， 象征九位成员凝聚在一起时所展现的完美平衡与爆发力。带着部分成员在选秀节目 Produce 101中所累积的高人气以及大众期盼，他们以首张迷你专辑 Hide Out 系列正式出道，并凭借着主打歌 Break All The Rules 迅速在 K-POP 中崭露头角。在音乐风格上， Gravity 展现了极强的可塑性，完美驾驭了从强烈霸气到青春阳光的多元概念。出道初期，他们的主打充满了爆发力的黑暗以及叛逆风格，透过强劲的节奏传达出打破框架的无畏精神。随后他们迎来了风格的华丽转变，陆续推出例如 Adrenaline、Party Rock 等充满清凉感与活力的作品。这种被外界称为 Power 清凉的独特风格，完美契合了成员们本身的少年感与阳光气质，不仅大受市场好评，更让大众看见他们在诠释高难度倒叙舞的同时，依然能够散发出游刃有余的欢乐感染力，生动地描绘出了 Z 世代专属的青春故事与成长轨迹。随着团体的成熟， Gravity 在海内外的影响力持续攀升，并与官方粉丝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连结。成员们不仅具备扎实的唱跳硬实力，队长世林与台艺的成员 Alan 更经常参与 rap 词曲的创作，展现出不俗的音乐才华。近年来，他们透过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在各国的舞台上证明了惊人的现场演唱实力与舞台控场能力，从最初带着选秀光环的青涩男孩，逐渐蜕变成如今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师男团。Gravity 始终保持着对表演的纯粹热情，未来也将继续以无限的创造力以及能量，在 K-POP 的版图上持续发光发热。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听听繁星的声音分享歌曲的单元啦。首先第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Awake。 那这首歌呢，是他们于2026年4月所推出的第八张迷你专辑 Refine 中的主打歌，是一首融合了些许暗黑以及洗脑节奏的作品。这首歌在概念设定上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戏剧张力，以响尾蛇为核心视觉符号，隐喻着终结即是另一个开始的深层哲学。由成员世林与 Alan 参与创作的歌词之中，巧妙地融合了 Cold Blood 以及 Bite Me 等等带有爬虫类冷血特性的字眼，生动刻画出在面对恐惧与绝境之时，如何不畏崩溃重新定义自我的坚韧意志。配合 MV 之中犹如暗黑祭司般的神秘美学以及高强度的刀群舞，不仅传递出在动荡中寻求突破的无畏精神，更让人在每次氛围转换的段落中深刻感受到 Gravity 不断挑战极限无限扩张的音乐野心以及迷人的魅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Awake 吧。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Love Me Like You Do。这首歌同样收录于他们在2026年4月发行的第八张迷你专辑 Redefine 之中，是一首完美展现了团体感性面貌的非主打佳作。有别于主打歌的 Awake， 这首歌暗黑强烈的风格，这首歌曲以柔和且富有旋律感的旋律为基底，充分地发挥了成员们清澈细腻的嗓音以及充满层次的 vocal 实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多位成员都有亲自参与了这首歌的填词创作，将他们对粉丝的真挚心意以及渴望双向奔赴的情感化为真诚动人的字句。歌曲透过流畅的节奏以及温暖的和声设计，营造出宛如春风拂面般的浪漫氛围。它不仅是一首写给粉丝的专属告白信，更在整张充满戏剧张力的专辑之中，扮演着平衡听觉体验、展现 Curvity 多元概念消化能力的关键曲目，让人不自觉深陷在他们温柔且真挚的音乐魅力之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Love Me Like You Do 吧。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Love or Die。 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们第七张迷你专辑之中的主打歌，是一首充满了疾驰感以及强烈情感张力的流行舞曲。歌曲以强劲的 Bass 以及吉他摇滚元素为基底，融合了节奏鲜明的鼓点，完美的烘托出专属于青少年的热血以及悲壮美。歌词直白地传达了如果不爱宁愿死去的极致决心，生动描绘出年轻人在面对现实试炼以及迷惘时依然无所畏惧拼尽全力去爱的炙热态度。 Love or Die 凭借着他中毒性极强的旋律以及高强度的刀群舞，成功为团体拿下了出道以来首个无线台音乐节目的一位，绝对是他们音乐生涯之中极具突破以及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Love or Die》吧。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Adore。 这首歌是他们一首充满了温暖以及甜蜜氛围的流行佳作，完美的展现了成员们有别于强烈主打歌的柔和魅力。

歌曲以轻快流畅的旋律为基底，结合了温润的 R&B 元素以及细腻的 vocal 和声，营造出宛如春日微风般舒适且浪漫的听觉体验。诚如歌名 Adore 爱慕所传达的意涵，歌词细腻地描绘了面对真实之人时悸动以及纯粹，字里行间洋溢着毫无保留的深情告白以及守护之心。成员们透过清澈的嗓音，将这份青涩却真挚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而 rap 桥段也以更为轻柔、富有旋律感的节奏，为整首歌曲注入了丰富的音乐层次。这首歌不仅是一首能够瞬间融化听众心房的甜蜜情歌，让人在反复聆听之中，深深陷入他们专属的温柔感性之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Adore》吧。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Lemonade Fever， 是一首将团体特有的清凉风格发挥到极致的夏日活力舞曲。这首歌曲巧妙地结合了酸甜清爽的 Lemonade， 也就是柠檬水的元素，以及令人无法抗拒的 Fever 狂热的气息，在听觉上带来了极大的反差以及惊喜。歌曲以轻快跳跃的合成器音效，以及强烈且富有节奏感的 Bass 线拉开了序幕，瞬间营造出阳光洒落，充满热带风情的欢乐氛围。歌词生动地描绘了如同喝下冰镇柠檬水般，那种在炎炎夏日之中瞬间被击中心脏的清新悸动以及热烈的爱恋。全版以充满少年感的高亢嗓音以及清亮的和声，完美诠释了那份毫无保留的青春热情。而 rap 段落则在轻快的节奏之中注入了一丝调皮以及不羁，让整首歌的层次能够更加的丰富。这首歌不仅是一首能够瞬间驱赶炎热以及疲惫的解暑佳作，更是他们展现他们无穷活力以及阳光魅力的绝佳舞台，让人一听便不自觉地跟着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Fever。 这首歌是一首彻底释放团体成熟以及性感魅力的知名舞曲，完美的展现了他们有别于以往青春活力的全新面貌。这首歌曲以沉稳深厚的 Bass 节奏以及极具迷幻性的 R&B 元素为基底，营造出宛如深夜般神秘且充满诱惑的听觉氛围。诚如曲名 Fever 狂热所暗示，歌词深刻地描写了陷入情感漩涡时无法自拔，宛如发高烧般滚烫且疯狂的执迷态度。成员们在声音表现上做出了极大的突破，以充满气声的性感呢喃以及极具张力的真假音切换，将那份危险却令人上瘾的张力诠释得丝丝入扣。 rap 部分更以低沉且富有侵略性的 flow 进一步地推升了歌曲的狂热指数，配合舞台上慵懒却不失力道的编舞， Fever 不仅打破了外界对他们既有的清凉少年感的印象，更深刻地证明了 Cravity 能够完美驾驭更加内敛深沉的成人像概念，是他们在音乐蜕变之路上极具致命吸引力的一首代表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Fever 吧。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Hello Goodbye》。这首歌呢，是一首蕴含了浓厚情感以及温暖氛围的抒情佳作，完美展现了团体在强烈舞曲之外，更加细腻且成熟的感性面貌。如同曲名所暗示的，相遇与道别。这首歌曲以柔和的钢琴旋律以及充满层次感的原声吉他为基底，营造出略带不舍却又充满了希望的动人氛围。歌词深刻地描写了在面对人生转折或分离时的依依不舍，同时也将每一次的再见化作对于未来再次相聚的真挚约定。成员们褪去了舞台上的强势以及霸气，以极具穿透力与温柔的嗓音，娓娓道出对珍视之人的深情告白。歌曲的后半段层层堆进的 vocal 和声以及饱满的情感释放，不仅完美凸显了 Gravity 扎实的演唱实力，更将歌曲中的羁绊与期盼推向高潮。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Hello Goodbye》吧。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Spring With You。 这首歌是一首充满了春日气息以及浪漫情怀的中版流行抒情曲，完美的捕捉了万物复苏时的温暖以及悸动。有别于主打歌的强烈节奏以及霸气的风格，这首歌以轻柔的原声吉他以及轻快灵动的钢琴旋律为基底，营造出宛如春暖花开般明媚且舒适的听觉响宴。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在微风徐徐的春日里与真实之人并肩漫步的甜蜜场景，字里行间洋溢着专属于青春少年的纯粹以及温柔。成员们纷纷褪去舞台上的强势滤镜，展现出极具邻家男孩感的亲切力。透过清澈甜美的嗓音与默契十足的和声，将这份暖意轻柔地送入听众心底。歌曲中穿插的轻快 rap 不仅不显突兀，反而像是春风中跳跃的阳光，为整首歌添加了丰富的层次以及鲜活的旋律。这首歌不仅是一首能够瞬间疗愈人心的季节佳作，更是 Quiver 体现给粉丝的一份春日浪漫礼物，让人沉浸在他们温润如水的感性魅力之中，久久无法忘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Spring With You 吧。

那我们下一首歌要来介绍的啊，是他们的 Set Net Go。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了爆发力以及街头嘻哈色彩的赛车风 Hype 舞曲，完美的展现了团体自由奔放且无所畏惧的强烈能量。曲名巧妙的结合了韩语发音的 Set Net 与起跑指令的 Go， 宛如在赛道起点进行倒数计时，瞬间点燃了听众的肾上腺素。整首歌曲以极具侵略性的重低音节奏和反复洗脑的警报音效为基底，营造出在都会霓虹灯下急速狂飙的刺激氛围。在这首作品之中，饶舌小分队展现了极具压倒性的快节 flow 以及强势的作风，而 vocal line 则以充满张力与爆发力的高音穿透沉重的节拍，将在逆境中突围、朝着目标全速前进的决心诠释得淋漓尽致。配合极致利落且充满力道的刀群编舞，这首歌不仅是一首能够瞬间炒热演唱会气氛的派对神曲，更强烈宣告着 Cravity 准备打破一切框架，带领粉丝共同奔向全新音乐版图的无畏企图心，让人一听便热血沸腾。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Set Net Go 吧。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Now or Never。 这首歌是一首充满急迫感与强烈企图心的舞曲，将把握当下背水一战的决心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首作品以急凑且极具压迫感的合成器音效开场，随后迅速切入了强劲的 bass 节奏以及密集的鼓点，营造出宛如在时间倒数中与命运赛跑的紧张氛围。歌词深刻传达了在面对人生转捩点或是追求极致情感时，那种非现在不可、错过即是永远的果决态度以及破釜沉舟的勇气。成员们在声音表现上展现了极大的爆发力，透过充满张力的清亮高音以及层层堆叠的激昂和声，将不留遗憾的热血情绪推向最高潮。而 rap 段落则以急促且极具侵略性的 flow 进一步强化了歌曲的急迫感以及戏剧张力。配合着极致利落且力道感十足的刀群编舞， Now or Never 不仅是一首能够瞬间点燃听觉神经、带动全场气氛的高能神曲，更完美展现了 Creativity 无畏挑战、不断突破自我的强势能量。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Now or Never 吧。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Groovy。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们第五张 mini 专辑的主打歌。那这首歌曲它以极具感染力的铜管乐器以及弹跳感十足的 bass 旋律为基底，营造出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欢乐氛围，成功展现了他们越发成熟的魅力。歌词传达了摆脱枯燥乏味的日常，寻找专属于节奏的生活态度，充满着 Z 世代的自信以及洒脱。在视觉与舞台呈现上，成员们穿上帅气利落的西装，化身为打破常规的迷人绅士，将成熟性感的气质以及青春活力巧妙的结合。队长是林与 Alan 亲自参与的 rap 段落，为整首歌添增了丰富的层次。而副歌中极具中毒性的旋律以及标志性的洗脑编舞，更让 Groovy 成为了一首能够瞬间释放压力、带来无限正能量的派对佳作，充分地展现他们能够游刃有余的概念消化能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 Groovy 吧。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My Turn。 这首歌呢收录在他们的第三张迷你专辑之中的主打歌。那它是一首极具爆发力、与众独行的强烈嘻哈舞曲，完美的展现了团体霸气外露的野心以及自信。歌曲以沉重厚实的 bass 以及强劲的节奏为基底，结合极度洗脑且具有记忆点的标志性副歌，营造出宛如赛车引擎轰鸣般的强烈气势以及速度感。那歌词强烈的传递了现在轮到我们上场的坚定信念，生动的刻画出男孩们在突破重重关卡之后，准备在专属的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无畏态度。同属于清传娱乐的前辈宇宙少女的成员亲自参与了填词，加上队长士林以及 Allen 极具侵略性的 rap， 为整首歌曲注入了极具张力的灵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My Turn 吧。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介绍 Gravity 呢？因为我相信，可能他们在就是现在的男团之中比较不是那么出名。那我当初会认识到 Gravity，其实是因为就是去年我们不是有去 AAA 嘛，然后 AAA 的时候，其实 Gravity 就有来表演，然后那时候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们有唱我们刚刚所介绍的一首就是 Lemonade Fever，然后那首歌就是其实蛮让人就是蛮洗脑的，然后也蛮好听的。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有 Gravity 这个团。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是，就是他们里面，我刚刚不是一直提到 Ellen 吗？Ellen 他其实是台湾人，然后之前他有在发一个贴文的时候呢，用到一首中文歌，然后我还发就是发文说啊，怎么会有韩国的成员用中文歌？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哦，原来他是台湾人。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有稍微的就是去看一下这个团，就是 Gravity 他们。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到刚刚第一首歌，我们不是放那首《Awake》吗？然后其实前段时间就有很多人在讨论《Awake》这首歌，就是说他们这首歌很好听，然后就是跟现在的韩团的风格很不一样。然后我才开始注意到这首歌，然后就跑去听，然后发现哇，这首歌就是完全就是符合我喜欢的那种感觉，然后又很好听，然后又很抒情，然后又有点节奏感的感觉，然后我就蛮喜欢的。然后刚刚听完就是全部的歌曲啊，我发现其实。Gravity 其实是歌曲还蛮符合我胃口的一个团体耶，可能我之后也会持续去关注，然后他们的歌肯定会进入我的歌单里面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谢谢各位听众今天的聆听。那追逐繁星的孩子，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比目鱼。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80年代经典歌手杨黎苏小姐在1985年所发行的第三张专辑《爱与不爱之间》。当时光美唱片公司邀请到一线音乐制作人牛大可、吴大卫、小虫等人共同为杨黎

杨丽苏的歌声低沉富有磁性，辨识度极高，只要是热爱80年代经典国语歌曲的朋友们，必定不会对她的声音感到陌生。

0: 今天节目中所介绍的是80年代经典歌手杨丽苏小姐的第三张专辑《爱与不爱之间》，是否勾起您过往美好的回忆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选大学好难哦，
3: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4: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5: 我真的好迷茫哦。
6: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
7: 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没有错，今天呢就如标题所见一样呢，今天是我们的特辑。那是什么特辑呢？也就是我姐姐生日的特辑。然后简单话就是呢，我姐姐呢，她因为现在还在军校读书的关系，所以。

学院，然后是社工系嘛，我也忘记，好，对，是社工系。然后呢，他现在是大四生，对，那他现在在高雄读书。他诶，因为学校有一个机制哦，就是他在大四的下学期呢，大家就是要到一个军校嘛，就是另外一个学校，然后去进修的感觉。好，我有点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军校生，但是就我听姐姐这样讲，是这样理解的。好，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姐姐会去读军校，以及她的个性怎么样。好，那她自己本身跟我个性其实我觉得差蛮多的，就应该是说疯疯癫癫的时候都蛮疯疯癫癫的，可是在他其实是一个蛮细心的人，而且他有时候我觉得他蛮有耐心的。就比如说今天我妈妈，她可能就是很爱碎碎念，然后她就会问很多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不想回答，就会有点没耐心。可是我姐姐呢，就是会很有耐心回答我妈妈的问题。对，但 OK，先说，我觉得他最近也越我姐有点越来越没有耐心了。毕竟你知道，人都会变，所以呢，就是在依照我以前的那个回忆之中呢，是觉得他是蛮有耐心的人。然后他也是个蛮贴心，也蛮有信心的，细心的人，是他会带，可是他跟妈妈一起去运动，就是我觉得他蛮那个蛮有效的。蛮孝顺的，然后他也会跟爸爸，督促爸爸去运动之类的。好，那我就不会，我就只会自己跟去运动。啊，最近都没有在运动，在高中的时候是这样子。好，那其实也因为我们都上大学，我们差2岁，我现在是大二，他现在是大四嘛。我高二的时候呢，我的姐姐呢，她就到北头去读书了，所以大概是高一高二的时候他就去北投读书，所以那个时候呢，高一的时候我就是有跟他一起经历过，就是一起待在家快乐的时光。可是到高二之后呢，他就是北上读书，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完完整整体会了2年的独生女的感觉，因为他们军校，他们其实假只有放假日，他们平日是完全不能出去的。而且有时候呢，如果你被扣分啊、扣点的时候，你的假日就是也要被留下来。所以其实又加上因为是台北，然后我们高雄人，所以那个车票钱不但很贵，而且他也没办法一直出来。所以就等于说，我们基本上就真的只有连假才有办法见面。那你也知道，就是台湾人啊，虽然没很多，但是也不一定有这么多，就是一个月一次，所以可能就是 maybe 1到2个月一次的连假。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觉得，有点刚开始其实有点蛮不习惯的，毕竟就是每天朝夕相处。我小时候都跟姐姐一起睡，但是到国中之后我们才开始分房睡，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蛮不习惯。而且我还记得我高一啊，她高三那个时候。就我们不是有同期一年，然后一起待在家嘛。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会在书桌，就是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问对方说：“你吃晚餐没？我吃晚餐没？然后你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会这样问对方。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在客厅用餐。不然的话，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有蛮喜欢煮东西的，所以我就会说：“姐姐你要吃什么？然后我来煮这样。”哦，这不得，等下不得不提到，我一直都觉得非常贴心跟感动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在说，那反正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在高二，他高二的时候他就上去。好，那就回到为什么他会读军校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自己原本呢在他学校是有繁星的，然后是有翻到金门大学的其中一个科系。好。那，他在高中成绩蛮好的，所以就是有反省，这样非常努力，很棒的一个人。可是呢，他其实自己心中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他想要去读那个丧礼相关的科系。那我家人当然是不反，哎，当然是反对。然后为什么我家人也反对他要去读金门这件事情？其实主要也是因为，
我觉得啦，我觉得最主要实际原因，我可能没有得很清楚，因为我不是爸爸跟妈妈的相的那个。

那个脑，所以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就我来说，我觉得他们想法应该会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本身一个是有点迷惘的人，其实你会有点看不到他的兴趣跟想法到底是什么。那除了他对于丧礼戏这件事非常的投入，非常的有好奇心，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从国中、高中就是一直讲到现在。但是呢，好，但是就是因为我妈妈觉得姐姐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出路，然后她也应该要，她觉得她在金门可能会好，讲直白就是怕太混，然后所以她就是非常的希望姐姐去读军校。然后，因为我姐姐是一个，其实对我姐姐是一个很听话的人，所以她千百万个不愿意，她还是会去照着我爸妈妈妈的想法去做。那我自己本身就不是，对我一定会反抗到底。对，然后我姐姐呢，就真的去读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军校她在进去读之前呢，有几个关卡。第一个，你要智力测验；然后第二个，你要有 BMI 的通过，也就是你的就是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然后你的身高之类，反正你 BMI 要通过一个标准值。好，我姐都通过了，然后她就这样去读了军校。我永远都记得，在军校那一天打电话给她说，好像你上来怎样之类的话，然后我姐姐就看着我。然后他就哭出来了，他就跟我说：“我不想去读军校。”然后用一种非常非常哽咽的声音。然后当下我脑袋完全是空白的，我就在想：为什么大家都要去逼着自己的很好的亲戚，不是很好很好的家人，然后去读，逼着自己的小孩去读他们不想去念科系。我那个瞬间其实非常非常生气，可是又无可奈何，因为如果从理性来讲的话，确实这个出路对我姐姐我觉得是好的，因为首先她一出来发展就真的很稳定，然后我觉得以我姐个性，我觉得如果她有一个好的发展，然后稳定的发展，我觉得对她来说是很好的，所以我其实也不是不能了解我爸妈的想法是什么。好，然后这件事情他就是一路非常的焦虑跟烦躁。那个时候他就是出现了一个有点像反抗期嘛，就是他虽然很听话，可是因为他不想去读军校这件事情，但是他又上了，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好，我觉得有点忧郁，然后我就一直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想到一下，我就打一些长文，就是说就是鼓励他的文章给他，因为我也就是讲实在，我真的没办法为这件事情做什么决定，然后也没办法做什么行动，因为我知道我做什么决定跟行动，其实我姐姐还是一样会听爸爸妈妈的话，然后我爸爸妈妈也可能会因为一些反抗然后而感到伤心。好，这件事情快转到了七月，因为军校他们其实七月的时候就要去高雄吗？还是台北就要去受训，然后那个时候受训他们一定都要剪很短的头发，就是那个头发就是有点像男生头那样，耳朵以上的头发，简单来说就是男生头。好，然后我姐姐是一个超级无敌爱漂亮的人哦，她跟我长得超不像的，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然后也蛮瘦的一个女生，所以她从小时候都很蛮喜欢打扮的。OK， 那从当她要去军校，已经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当她知道要去剪很短的头发的时候的那一刻，她真的是哇，她真的感觉我感受出来是真的超崩溃的。而且重点是什么？除了剪短头发之外，他们那两个月受训，哇，她一回来直接变成黑美人，就是因为她都要在大太阳底下，然后就是晒糖之类，她就是变成一个刻板印象，就有点像一个黑黑的小男生。他自己本身又是一个很喜欢漂亮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对他来说一定会非常非常无敌的痛苦。那么，然后那个时候呢，他甚至会请我去帮他买假发，然后也甚至会请我去可能去看一下什么美白产品。那我那时候永远都记得，就是他跟他朋友出去玩的

时候，真的会戴我帮他买的那两顶假发。哇，我真的对于这件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就在想，为什么姐姐有办法这么的听话吗？就是她怎么有办法为了这件事情这么的努力？就算她这条路真的不是她所走的，那其实也没办法，因为你进去之后，你出来就是真的会有违约金这件事情。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进去了之后呢，就是好像军校会给你钱，可是你如果违约的话，那你就是会要付违约金。然后你读越久，你付的违约金越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好，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说，军校很好赚啊，反正政府都会给你钱什么。但是其实讲实在话的，我虽然没有实际待过，但是就我看我姐这样子的话，如果你从小到大不是就是军校本身的军校世家，你真的会待很痛苦，因为我就很常听我姐说，他们学长姐弟的那个制度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你可以想象成你一天到晚都一直在听到别人就是以非常军事的压制的方法，然后去骂你，然后去喊你，吼你。甚至我有听我姐分享，就是他们有些教官他们是讲话方式其实非常非常侮辱人。所以在这种压力之下，这种我觉得非常好难，实际话也就是我觉得不人道的方式的这个环境之下，我就在想他怎么有办法去忍受四年，甚至他出去未来的工作，甚至要去可能 maybe 忍受10年20年，这是我完全没办法想象的事情。更何况他也没有办法在他的平日做他自己可能有兴趣的东西，就像我是一个非常自由个体，就是我现在可以做自己任何喜欢的事情，我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珍惜的。那等一下我也会提到说，为什么我不用去读军校这件事情。好，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原因就是我姐姐为什么去读军校，就是我家人想要她去读。然后她在里面也有提到我刚刚所说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挫折感。然后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庆幸一件事情，是因为她在大一的时候交一个男朋友。对，那她跟她男朋友是非常非常的非常感情很好。先说结果，就是他们最后分手了。好，但是呢他们交了大概一年，那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感谢他那个时候男朋友，也就是前男友，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男朋友带他了走出非常非常多的关卡跟难关，也因为他的存在的关系，我姐姐他才有办法走下去。对，那等等呢，再继续分享我姐的故事。现在呢，我先要来听一首歌，这一首歌是卧仔洋孤星泪。那为什么我会想要放这一首歌呢？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姐姐呢，她其实不怎么听中文歌，以前啦。那她都有一个习惯，就会在客厅播放她自己很喜欢的歌。那我有时候也会听，我觉得好听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偷过来，然后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就是按收藏。那有一次呢，我在客厅，因为刚刚不是有说嘛，他不喜欢听中文歌。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听到，他怎么在播中文歌？我就调侃他一下，说：“姐姐，你不是说你不听中文歌的吗？”然后说这首歌很好听，我就听一听，真的好好听哦。那件事情大概是我在高一还是国三的时候发生的。那个时候听完就是一整个爱上，这是多爱呢？是。那首歌是我2023年还是2024年的年度歌曲，然后在下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好像是2025年的时候，孤星泪也是我的年度歌曲 ,YouTube 年度歌曲。也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听到很喜欢歌我就一直听，可是通常我听一阵子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腻，然后我这辈子可能就不会想再听那首歌了。可是它在隔一年之后还有办法变成我最喜欢的歌曲，就代表这首歌真的很厉害哦。还有一个原因啊，主要是因为这首歌还没有被上架到任何一个串流平台，就只有 only YouTuber 而已。所以如果我要去听的话，我一定只能打开 YouTuber 去听这首歌。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不方便性，让我就是没有到那么的常听，可是就是想到的时候我就疯狂去听那首歌。而且我自己本身呢也非常喜欢它里面的 MV。 那这个 MV 呢阐述的是，就以我的想法来说好了，这首歌的 MV 呢，它是阐述他有一个男生，
他感觉是前期的时候非常叛逆，然后他妈妈是理发师，然后反正就是一波转折之后呢，他那个儿子就回来这个理发厅，但是那个儿子呢就是就是伤痕满满的样子回来理发厅，然后他妈妈就帮他理头发。然后这个 MV 的不论是分镜，不论是灯光，不论是它里面的歌词，其实都是非常的吸引我的注意哦。然后这首歌也有去跟 Karen CC 一起合唱，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搭配之下，还有它旋律之下呢，就是可以让我的这么的喜欢。好，现在呢，马上就来听这一首莫宰阳的《孤星泪》吧。

大家听完之后是否的感受跟我一样，因为我真的很希望这一首可以上架到任何的串流平台，我这样才可以一直去听。但是呢，我等了等了快3年都没有啊、哦，真的是受不了啊！我姐姐应该也受不了，虽然我不知道她现在有没有在听这首歌。好，那我们节目回来呢，继续分享一下我姐姐她这个人的故事吧。OK， 那好，因为刚刚有提到她男朋友嘛，前男友，那我自己本身很感谢之外，哎，大概在1年之后他们就分手了啊。这个因为是给我私人关系，我就不牵扯过多。好，然后呢，因为她自己本身呢就是一个可能 maybe 怕孤单吧，反正就是她很会交男朋友。她在大学的时候交了3了，我觉得好厉害，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交到男朋友的。好，所以呢，她在而后呢，其实有交几任男朋友。其实我自己本身都，我觉得一方面是感谢她之前前男友们，然后一方面也是感谢他们，就是我觉得是他们有陪伴着姐姐，然后姐姐也有陪伴着他们，然后让他们一起成长。就 我先不提及里面可能不快乐成分，但是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快乐，然后很觉得温馨的时刻。因为我自己本身在上台北之前呢，我就是没办法做出这个陪伴的行为。那我也必须得抱怨一下哦，就是呢，我不是上大一之后嘛，他大三，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交叠在一起，然后呢，反正我读书的地方是在文山区，那他读书的地方在北投，好，因为我摩托车的关系，因为我姐那时候不会骑摩托车，而且他自己也不敢在台北骑摩托车，我自己也不太敢让他在台北骑摩托车，反正他就是把摩托车给我，因为他那台摩托原本是他前男友要载他可能出去玩啊之类的会使用到摩托车，但反正他前男友之前现在已经有一台重机了，所以姐姐常常给他载。所以那台摩托车，好，我的摩托车叫一棵大树，因为它是咖啡色的皮。好，那个一棵大树摩托车就交给我啦，也比好。那所以呢，我就是有摩托车，反正我就是通勤上下学，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很需要那台车，好不好？因为呢，我之前大一住深坑宿舍、欸，拜托，如果那个地方没有摩托车，我真的每天要走这个山坡路，然后去搭公车，我真没办法耶。好 ，OK， 而且这个时候，如果我今天公车没有，我就只能去我朋友家啊。我那个大一就是刚进学校，根本就没朋友啊，所以我就很需要摩托车的出现。OK， 这是题外话。反正呢，那个时候 ，OK， 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就是相隔非常的远。那我骑摩托车过去呢，最起码要50几分钟，对，最少就是51分钟。那基本上其实都是起跳了。好，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如果假日有空的时候，我就会骑摩托车去找他。啊，如果呢，我觉得我们然后如果我觉得我们想约出来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说你现在有没有空。这种的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他有时候就说没空，因为他要跟他的男朋友待在一起。 Oh my god damn， 我那时候好，我必须得说，就是有时候我其实蛮难过的，因为我就是想说我们都已经来到台北了，我们就是可以见面吃个饭，但是因为他跟他男朋友待在一起，我就有点小难过啊，玻璃心。好，然后这件事快转到了我大二上，那个时候呢，非常的荣幸呢，我有这个机会去到一个国小当社团的老师。那这个我主要是在做什么？其实主要在教什么 AI 相关，就是 microbit 晶片相关的一些知识啊，是非常简单的。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小黄人啊，要拉那个城市方块到那个格子，然后你建了一个城市之后，那个小黄人就会动什么动作，有点像这样子啊。如果不太清楚的话，你们可以去网络上查 microbit， microbit， 对，就是这个东西哦，那个蛮贵的哦。好，题外话，好，那可是那个学校超级远。那学校多远呢？那个学校在芝山哇塞，在士林的芝山，所以也就是说什么，我每次上课我都要骑40-50分钟。好，那个 Google Map 表单，Google Map 上面是写40几分，没有，我骑车，因为它就是会塞车，不管是过去还是回来，又是回来，我等再继续讲一下。好，过去呢，它基本上就是50分钟起跳，非常非常的急哦。对，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这是机会难得，我想都没想，我就直接答应了。结果后来看一下，这个期末

这个通勤的过程呢，实在是令人非常无敌的痛苦，而且呢，就是那些小朋友其实蛮皮的，然后又要备课，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压力其实蛮大的。可是，所以每次上完课，我都会有种耗尽我全部的力气的感觉，这比跟朋友聊，就是跟社交还要累，累100万倍。好，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因为在士林跟北投其实蛮近的，可是最起码那个骑车还要二三十分钟，可是呢我刚好礼拜五直接他们就放假，晚上回去，所以呢我就是如果有空的话呢，就是当天晚上我没事，今天没事的话，我就问他说要不要吃晚餐，所以那个时候就非常庆幸，因为有这个机会，然后在每个礼拜五晚上可能 maybe 一个月就是一两次会有这个晚餐的时刻，就是觉得蛮开心的，因为确实就是平常也不会。特别的骑车到北投找姐姐，然后姐姐因为很忙关系也没有办法哦，就是假日跟我们一起见面。可是我很开心的是，她在大四上的时刻，就是在回高雄前，就是我们，我觉得算以前的频率来说，我们已经算蛮常见面的。然后我觉得也非常庆幸的是，我也到了台北的学校来读书。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小小的互相陪伴一下。虽然他现在回高雄了，然后我现在就一个人待在台北，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是没差啦。但如果有家人陪，我是觉得很好的人啦。所以就很感谢那个时刻，就我们两个有一起碰面，然后一起吃饭。虽然他有时候要陪伴他的男朋友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个回忆是还蛮好的。好，那这不小心就讲到了这里。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姐姐做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蛮感动的。好，那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事情，那我等一下也要讲一下我觉得我自己做的蛮感动的事情给姐姐，哈哈哈，自肥。好，那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之前不是很喜欢料理东西嘛，大概是在高中。而且我国高中的时候，其实就很喜欢料理食物，就不论是做烘焙啊，还是说做咸食之类的。然后跟大家说，我之前拿手菜是锅烧意面哦，非常简单的一道料理。好，那也顺便分享我之前都喜欢做什么，我喜欢做冻饭，然后我也喜欢做焗烤之类的，就是我只要想吃的，在网上看到，我基本上就会动手实践做。OK，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是高一还是高二的时候，那我就是做了焗烤饭，焗烤炖饭，其实我有点忘记它了，反正就焗烤饭。那个时候料理方式是，口味是番茄口味，那反正我就做了做，其实我不太确定，那个时候好像是我人生第一次做这道料理，但其实我不太确定它吃起来到底怎么样。我自己其实是觉得我自己番茄加太多了，可是我姐姐本身还是非常非常捧场，然后就把那道焗烤饭就吃完，然后她就过程中一直跟我说好好吃啊，好好吃哦之类的，然后结果她吃完之后就一直拉肚子，她隔天狂拉，我就觉得非常的抱歉，就觉得说啊，你今天那么努力跟认真吃掉我的食物之后，你居然还拉肚子。结果重点是什么，知道吗？就我在之后其实还有继续做其他料理，他还是愿意吃，就当下就觉得非常感动。好，这件事情呢，除了是他一直拉肚子还愿意吃我东西之外，还有一件很感动的事情是他。就是我不管做什么料理，我不论是我今天做饼干啊、蛋挞，还是说我做一些主食，像锅烧意面，他都会非常非常捧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感动，然后我也很感谢他。哦，其实不只是我啊，我爸爸他也会煮东西，可是煮的东西就是很奇怪，大家知道吗？他会那个烘诶。蛋包饭不是那个烘蛋，然后加芝麻，也超级怪组合。就是我本来他是一个，就是他其实蛮不是蛮奇怪，他是想法很多的。但是我说他觉得他组合就是很不适合一道料理的出现。但是我姐姐呢还是会把它吃完，那我自己本人是绝对不会吃的。所以我就看到姐姐这么的捧场，就很感动。然后对，讲在这里就是跟你说一声谢谢，
然后再来的话是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喜欢闹姐姐的人，因为我觉得姐姐很好笑，所以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有一人一间房间嘛，然后我现在想到的时候，我就会去她房间的地板躺一下啊，不能躺。

床上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太脏了，他不允许我躺在床上，所以呢，就是我可能想要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会跑到他的地板呢跟他聊天，然后一直在他的房间，但是他都会说你赶快离开之类的，那我就不走，这样。好，反正我就很喜欢跟他打闹过程。OK，除了讲他就对我很好的点之外，我要讲一下我觉得我对他很好点。那前面刚刚有提到，就是讲一些鼓励的文之外呢，小时候这是要平复一下。小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住乡下，我们都住乡下，我住三合院。哦，顺便分享一下那个，这次呢，我出队的地方就刚好是我的家乡高雄市美浓区的东门国小，然后那个地方也蛮偏乡的，所以呢，我小时候住在偏乡。那个偏乡程度是什么呢？是三合院出去就是不知道大家知道有没有吃过水莲？然后它的学名是野莲，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水莲它的种植过程？OK，我小时候是完完全全看在眼里的，因为它是我一出生我就对这个东西是最有印象的，因为它就我只要一出门，那个前面的就是野莲，就是水莲的种植。好，哎，简单来说，它就是不知道，它就是一个河吗？湖吗？我有点不太知道，这是反正就方方正正，然后里面是水啊，它那个野莲是一根一根这样长出来，很难形容啊，大家可以去网络上看一下，种野莲，种水莲。好，反正呢，然后再来的话是，如果你要去全联，最近的全联，最近的便利商店，你最起码要骑脚踏车10分钟以上，20分钟是可以被解决，但是最起码一定要骑脚踏车10分钟以上。我有记得那个时候我开始骑脚踏车之后。大概国中、国小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去买冰淇淋，就是吃些好吃的。所以呢，我就骑脚踏车全联买。哦，那时候夏天太阳超大，我有一次回去的时候直接完全的中暑诶，天呐！而且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中暑是什么概念，所以我就马上把那个冰淇淋丢在我冰箱，然后我就躺在那个家里的地板，因为家里地板都是大理石的，大家可以想象是阿嬷家的地板，就是那种大理石。好，我就躺在地板，什么东西太热吧，我头也太晕了吧，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喘，我姐姐就躺在房间不知道干嘛，她也没出来关心我，真的是好，反正我在躺在房间，然后就是在那个地板，然后我就是喝水这样，后来早上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中暑了。对，好，简单来说是这样子。好，那反正呢，那个时候就是讲到为什么讲到 OK，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去东门国小，因为我们离家里有一间很近的东门国小，然后大概走路10到15分就到。然后我小时候会跟这些假日啊，就是会去那间国小玩，因为那边有什么大排档、荡秋千之类，就很好玩。好，然后有时候就是可能家族有一些亲戚回来，或者说家庭的时候，就是也会一起去。然后那个时候过程是这样子，就是那个成员呢，里面有我姐，然后小阿姨的儿子，也就是我表哥，还有小阿姨，还有我妈、阿公之类的人一起去东门国小啊？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好，为什么那么多人？好，就是可能是大家一起出去玩吧。去东门国小散散步。好，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姐，大概是我在幼稚园、国小时候呢，我也就是一个小叛逆，所以她可能讲什么话，然后让家那个长辈也不开心，然后我姐姐赌气，她就拒绝在东门国小。那因为呢，过程中我实在太担心哦，那个情况是，姐姐待在东门国小赌气，然后我们一家人就是全部的家族人就是一起走路回我家啊，我觉得他们。对，他们就直接走回我家，然后我就觉得他姐姐好可怜，他自己一个人留在学校，我好担心呢。所以呢，跟大家说啊，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在前面走，然后我再走在最后面，我就觉得这样不行，所以呢，我就自己一个人偷偷的跑回了东门国小，然后找我姐。结果呢，我完全找不到我姐哦，我就觉得好难过，我就觉得好紧张，又很担心，因为那时候我好像就是蛮小，刚好那个时候是快黄昏了，已经黄昏了，所以我就一直找不到我姐，我就好，我有点忘记我们哭了。反正之后呢，是排除我的阿公，他就骑着摩托车来东门国小找我。好，然后这件事情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我就被骂了。他们就，而且是那时候每个大人都训过一遍，他说：“阿俊，你到底跑去哪里了？”然后
但是因为那时候好像小时候也不太会表达的关系，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所以但凡我就被骂了啊。结果等我回来就看到我姐好好的站在那边跟她跟表哥玩游戏，我就心中莫名产生一些不爽的感觉，我想说，哎，我现在我回去跑去找你，结果找不到你，然后我还要被骂，我快气死了。好，那就是一个

0: 非常刻骨铭心，印了令人非常印象深刻的故事。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可爱哦，就想，哎，小时候居然会有这样的回忆，其实也蛮好的。然后再次说一下，哦，这次呢，要回我的家乡东门国小。其实我不是东门国小的校友，因为我读旗山国小，反正就是要回到一个充满这么多回忆的地方，然后去带营队，然后去做服务相关的事情。其实我自己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好感动哦！因为在10年前自己，我从来就都没有想过我自己会有这个能力可以回到我的家乡去做服务这件事情。对，那这是题外话，那我们继续回到姐姐身上。
1: 宝宝，我要看他了。
2: 青春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Color 的可乐，
3: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4: 勇敢飞向，用勇气。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

我们节目回来呢，来继续分享一下吉吉的故事。那接下来下一段呢，就是想分享一下剧中生活。哎，但是因为呢，我不是军人关系，所以我就只能分享一下一些他跟我聊天啊，或者他跟家人分享的片段。那刚有提到嘛，就是我姐姐她不是很排斥去剧中生活，所以她势必呢，哦，然后也因为剧中其实真的压力蛮大，所以她就做了很多的努力。就像是有听到一个故事，我自己觉得也是蛮感人的哦。嗯，就是呢，他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军中就是要折那个豆腐棉被吗？好，其实我不太懂啦。反正简单来说，就是你每天起床就是要把那个棉被折很方很正，对，然后很整齐。那因为呢，我姐姐就可能做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上手，所以呢。假设说他们今天表定时间是5点起床好了，我姐姐就会4点起床，然后去练习，就是把她那个豆腐，诶，就是把那个棉被折好。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他们因为好像还是会有什么个人补习之类的吗？是，就是他们学校在下课之后，他们还是会让学生他们听一些讲座什么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有时候想要打电话给他关心他一下，结果他就还在上课。那时候都已经7、8点了，甚至9点了，我就想哇，怎么那么的辛苦，怎么那么累？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他在里面的一些成长，就是其实讲实在话，军中虽然确实真的蛮累的，可是过程之中其实也可以。看到姐姐为了一些事情，然后而感到做出了努力，然后一些坚持，然后这个努力呢，我相信她在未来社会当中呢，也是可以完完全全实际的应用到。所以一方面我自己是蛮感谢姐姐有到里面读书，一方面也当然是心疼啦，对吧？毕竟军中真的是很不容易，你一方面你要一直被语言上面的欺压，一方面你还要每天的。做那么的操劳的工作，可能 maybe 读书一方面，但是你想想看，你每天都要跑3000公尺的操场，当然你习惯这件事是 OK，可是你前期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很痛苦。除了操场之外，你还要做一堆体能相关的东西。我都记得姐姐那时候说，他们好像会去爬山吗？就是那个山呢，就是他们要负重很重的军包，然后他们就是。要爬一个快90度的爬坡，这非常非常危险。就是中间是很多，因为我没有完全听，就是姐姐分享程度的过程，就是可以感受到里面有非常多艰辛，感觉很多完美的时刻。我到现在就是想象说，如果我进去读，一定是非常的危险，我一定会每天哭，然后爆哭的那一种。就觉得姐姐真的好厉害哟、哦，不止我姐，只要是在里面的人，我都觉得很厉害。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当兵的时候，男生会不会也需要就是这么辛苦啦？对，所以就当兵真的不容易。好，那今天一该呢，就是我的姐姐，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她的细心，她的温柔呢，她居然呢可以在军中呢，因为它是一种特质吧。然后她也读了她自己算相对比较有兴趣的科系吧，就是社工系。我自己本身也觉得我姐姐好像蛮适合，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她是一个我觉得共情能力算蛮好的人呢、啊。我跟我姐都是，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遗传吧，哈哈。好，那然后呢，接下来。

来想要分享的是，为什么我没有去读军校？好，第一点呢，就是因为我太胖了，哈哈哈哈。欸，可是跟大家说，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有努力的减肥，就是那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胖的人，但是呢，我就是从最胖的时候大概是就不同八开头，然后那时候就是非常努力的在暑假呢减到了六开头，但是呢，因为那个 BMI 还是没有通过，哎，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没有想要读军校，但是有想过要不要去读啦，但是哎没办法，那就没办法，然后所以就没有去读。好，那我的故事又是另外故事，就是我到时候我为什么后来又辗转到了台北学校，然后为什么我后来又去了世新广播组呢？大家一定很好奇，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分享一下。好，反正呢就是就妈妈好像觉得好，算了，这个小孩就没救了，没办法，是就你也知道体重嘛，就是没办法解决东西，因为我已经努力过了，他也看得出来了，所以呢就他就真的是觉得好吧，没关系，那你就这样，那反正我最后就是没有去读军校。然后我自己是不知道我姐姐有没有觉得公平啊，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当然会觉得啊，怎么那么不公平啊，如果我去读军校，我另外一个小孩也要去读啊。好，反正呢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酷的原因，因为我们家就是我们这两个小孩，我姐姐总上了一个，真的是大家所说的未来出路很稳定，可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的一个工作。然后我自己本身呢，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有慢慢摸索到我喜欢的是什么，我喜欢做的是什么，然后我也必须得说，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真的是，不论是社团还是外面的活动还是校内的功课，其实我真的是都有兼顾到，然后我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拜拜这种体验。欸，但是其实我已经喜欢翘课，就是大家不要学呵呵，但是你的功课还是要顾到啊，就是先跟大家说，就是一定要注意的事情，虽然你可能会翘课，可是你该学还是要学，然后你功课要顾啊，该读的书一定要读，对，还是要把自己本分顾好啦，对。然后那个时候反正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是我大一刚入学之前，我就跟自己说，你既然都已经读到你自己想要读的学校，你既然都已经花你爸爸妈妈这么贵的那个学费的那个钱，然后来这间学校读书，你就一定要好好你把握你的学校生活，只要有任何机会你都要好好把握住。所以呢我自己觉得我在不论是在大一上系排，大一下的社团，甚至到现在的社团，然后还有外面的实习，甚至是电台等等的，我都觉得我有好好的把握住。但是先不论过程之中有没有做好这件事，因为其实讲实在，我觉得我现在还在学习怎么把每件事情的工作都分配好，然后时间管理好，然后把每件事情都做好，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东西是我现在课题。对，好，反正回来这件事情上面，是我觉得我未来可能一定会做一个我喜欢的工作，可能那个收入会比较没有那么稳定，所以呢我姐姐就是她的生活会是一个稳定，然后出入也稳定，但是她做不喜欢自己工作，然后而我的话是刚开始一定会是做自己喜欢有兴趣的事情，可是那个薪水呢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子，所以就是很常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做那个选择二选一的时候，是你想要一个出入稳定但是自己不喜欢的选未来，还是你想要做一个你作为自己超有兴趣可是你未来出入不稳定的一个未来。对，那现在这一题我想要回问给现在有在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会选择哪一个？然后你在听完我跟姐姐的故事之后，你现在的想法又会不会有些改变？对，好，简单来说是这样子。好，就是我一直在我那时候上台北已经去读这间学校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幻想我跟姐姐未来的人生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然后如果我有一天做到一档像广播节目，就是未来设计这个节目的话，我希望呢我一定可以邀请我姐姐回来分享一下她读军校的过程。可是啊，其实这个想法是我在做节目之前已经确认会要做未来设计师这样的节目之前了，我就一直很想要就是最后一集呢就是访问我姐，可是就是真的没法，她现在高雄，然后我现在台北，然后我们都很忙，因为她假日就一样，她一样只能假日出来，然后我现在因为一些很多事情关系，所以我也不能一直回高雄，毕竟车票也很贵，然后很多事情都卡到，所以我也没办法经营就是访问姐姐这件事情。所以但是就很刚好是因为她生日的关系，她5月20生日哦，她生日的关系，所以我就想要做一档节目送给她。好，也有一个题外话是

我姐姐她生日那一天，我就打电话祝她生日快乐嘛。那其实有时候就是，我想要的是，我就会在我的社群平台，就我 IG 呢，就是发一篇可能关于姐姐生日快乐文，然后就可能一些感谢的话之类，或现实动态。因为我今天就是没有，哎，没有，我最近我那她那天生日的时候我是没有的，因为我就想要把我的网络戒掉，所以我又不没有那么喜欢。而且我自己本身不太喜欢在 IG 上 po 任何东西，所以我就没有做任何的表态。但是我至少我打电话，还有我还有传讯息耶，我9:15就传讯息送给他说生日快乐，但他就不满意呀、啊，他就说蔡丽璇你怎么没有 po 任何一篇关于我的现实动态，他就很不开心这样子。然后我就为了安抚他，我就说好没事的姐姐，我之后呢会做一部影片给你，但是我现在还没做出来，因为我真的觉得好累哦。好，但是我后来想起来，就是诶，虽然呢不能做那个影片，虽然现在还没做影片，但是我想要做一集节目送给你，然后就是这一集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呢，想要送一些话给姐姐。对，有点肉麻，但是想送一些话给你，就是呢，虽然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发现我有录一这一集就是感谢的集数给你，因为我自己是不会，绝对不会主动传给你，是必须得让你自己发现的。但我知道你完全没有在听我节目，可是我觉得也没关系，那就是想跟你说声谢谢是，从小到大呢，你一直以来都是我最强的后盾。因为小时候嘛，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们俩很小的时候就到幼稚园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还不太懂怎么社交，所以呢，在可能学校的时候呢，诶，可能会 maybe 被欺负之类的吧，小小欺负啊。但你有时候就是会非常的挺身而出，然后站在我前面。好，那是小时候的事情，其实我一路到大都记到现在。虽然过程之中呢，我们也很常打架跟吵架，甚至我小时候觉得我是恶霸，我是家里面的恶霸，而你是在外面的恶霸，对，就是会有那个互相欺负的过程。可是也很感谢的是，就是好像是因为那时候吵架，可能恶言相向，导致我觉得后来我们在感情上好像有越来越好嘛。然后确实，我觉得在长大之后呢，我们感情也真的越来越好。然后我一直都非常感谢呢，我的妈妈呢，爸爸妈妈有生下你，让成为这个家的支柱，然后也成为家一个很好安心的点。然后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其实都非常期待哦，就是可以看到你跟你聊天，因为我觉得跟你聊天的时候是非常轻松以及愉快的。就而且我其实每次待在家，就是有你们出现，我都觉得好快乐哦，是很久违的没有大笑，然后那个笑是真的觉得哇，如果一辈子都这样的话，那该有多好的那种快乐。那反正呢，是很感谢你的出现，然后也感谢你自己呢，非常的努力在军校撑过4年。那也快要6月，6月30日就是你的毕业典礼。现在这里先提前的跟你说一声毕业快乐。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其实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完全是在第一线看到你的痛苦，然后看到你的挣扎，看到你的忧郁，看到你的想要离开，在那个过程之中，其实我也觉得非常痛苦，因为我有种记得，就是我在那个高一的时候，我一直都非常希望我可以代替你去读军校，因为我就是不想让你这个痛苦。但是在这4年的一路辗转下来，你度过了每一时刻的痛苦，每一时刻的难过，你撑过这4年，希望你的未来呢，可以会是你有办法去做到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不但能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有一个帅帅的男朋友，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恋情，然后在这之下呢，你还可以去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不论是可能跟上你有关，可能去运动，可能去环游世界都好，希望呢你的未来日子是可以快快乐乐的，然后希望你可以多多的注意，也就是关心自己。希望呢，你可以不要在家人的决定之下，就是这么的听话，可以做出一些自己的决定。有时候的反抗，我也会支持你的。对，哎，讲到这种话，好像有点不太好，又好像是必须得讲的。反正最后想要谢谢你的是，哦，谢谢你一路以来就是愿意跟我聊天、打屁，然后有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会愿意帮助我。

也永远都记得，就是在小六的时候，我因为一些事情觉得非常难过，然后跟你分享，然后你也是非常的愿意倾听我的想法。也希望呢，如果你过程之中有想要，可能很难过的时刻，也都会跟我讲这样子，我也可以当个不错的听者，对啊，希望是这样子。然后也希望我每一次见面都可以带给你很大很大的动力和快乐。我还是会不定期的传我的自拍照给你看的哦。希望你现在就是看到我自拍照，可以继续回到那个时候，大一说哦你变瘦了，痘痘变少那个时刻，因为我现在变胖，你现在都没有对我说了，可恶。好，讲这么多，就是祝你生日快乐，也要祝你毕业快乐，希望我们的未来都可以快快乐乐的。然后过程之中，就算有遇到很多挫折，很多难过的时刻，我们都一样可以一起的挺过去，就是过过这些难关，然后在过完这些难关之后呢，变成一个更好更棒有成长的人。对，那就是这样子，祝你生日快乐，姐姐，也祝你毕业快乐。好啦，那这是以上是我想要对姐姐讲的话。好，大家拜拜。OK， 然后你如果呢，你现在对我们的节目还是非常有兴趣的话呢，我们节目啊，每周一早上10:05呢，会在 Spotify 上，还有视听广播电台上架哦。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去听我们其他节的节目，其他节也是非常非常的动人跟好听的，像是可能之前的作家的故事啊，或者是一些 HMT 啊公益的故事，或者是一些不同科系大学生的他们为什么想要读这些大学啊，他们做什么有趣的事情的故事，都非常欢迎大家去听哦。我对，就这样，大家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蹭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2: Color，
1: 我是 Color 的可乐，
3: 我是 Color 的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2: 勇敢飞向，用勇气。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字工作室的李道勇。我们上次提到登山艰苦拍拖谈，我们今天把登山艰苦拍拖谈的其中一个很重大的原因跟各位做个介绍，那就是人家出跳鬼高啊两个无半价，这种事情可以说非常的严重，因为人被抓走了，房子也拆掉了，那连我们家里养的牲畜也都通通抓光了。那这种情形不是苛政猛一虎吗？那这种事情在移民遭遇的状况当中就发生过，而且不止一次，是三次。第一次是在明朝期间，为了防这个海寇，就实行海禁，就寸板不得落海。这下子为了断绝海寇的这个停留，为了断绝海寇得到资源。

0: 员强制海上的澎湖人他们内迁。那你看他们有的人来了澎湖已经好几代了，他们在那里生根了，他们在那里娶妻，在那里养子了。你看看突然间叫他们狼俩楚贴龟啊高啊两个不骂家，这样子可以说人间的惨事。那这种事情在明朝发生之后，没想到在郑成功跑到东都去以后又发生一次。那清朝就是为了断绝郑氏王朝的反扑，为了断绝郑氏王朝登陆以后再作怪，所以下了禁海令。禁海令就是寸板不得落海了。迁界令这个就是狼牙出跳龟阿高啊牙高不麻家。迁界使得金门的人通通要迁离，整个废墟内迁30里。你看这种结果就是流离失所。那一而再了，没想到还再而三。那就是施琅把郑氏王朝消灭之后，为了斩草除根，居然把台湾郑成功带来了25000人，他们把它扩大为10万人，将10万的人弄回中国大陆去。那这10万人真的是被狼牙楚跳龟阿高啊两个不麻家。他不只是如此，甚至把郑氏王朝有关的官员有关的亲属的坟地全部刨开来，把坟墓挖开来，把里面的骨头也搬回去。你看斩草除根做到这么彻底，你也可以知道这种苛政真是猛于虎。这种苛政你说怎么不叫人民大喊干枯呢？所以干枯这款干枯就是通底价好也干枯。那至于拍拖谈，那是自然的事情，人多了以后就拍拖谈。好，我们现在再 review 一次今天介绍的第三句，就是狼牙楚跳龟阿高啊两个不骂家。那各位如果要追索的话，那么就是按照这个号码就可以查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
1: 奇境新科技，
0: 我是恩奇，
1: 我是静豪。
0: 今天来到了五月的尾声哦，今天是5月25号，那我们奇境新科技呢，同样为大家整理了很多最近呢，在网络上还有科技领域上最新的资讯。比方说呢，我们今天会和大家聊到 Google 发布了全新的笔电平台，那这究竟呢，和其他的作业系统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以及呢 ，Apple 竟然支付了$2.5亿作为他们的一个和解诉讼的这个金额哦。那究竟 Apple 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付这笔钱呢？会在今天最开头科技头条速报单元和大家聊。那到了我们的 AI 研究室单元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和我们分享有一个超小尺寸的开源全模态模型，号称是超小尺寸嘛？那这个究竟是多小，然后这个超小尺寸的模型对于我们使用上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方便的地方呢？会和大家分享。那到了数位生活快一通单元，今天会和大家分享两个 AI 他们的公司所开发的一个专门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里面使用的外挂。那这个外挂呢，就可以方便我们在操作网页的时候可以给予我们其他的这个操作的辅助。那到最后呢，会和大家分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IP 防水等级哦？现在其实大部分的手机都有基本的防泼水的这个能力，那究竟这个防水等级不同的等级有什么差异呢？会和大家来聊一下。好，那我们节目呢，奇境新科技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广播频道 AM729 FM88.1 来收听，或者可以到我们的官网还有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
1: 静豪，问你哦，你有使用过 Chromebook 吗？
0: Chromebook，
1: 应该是这样说，你们高中有使用笔电车吗？
0: 有有有。
1: 那你们有那个，像最近我在网络上一直看到有人会分享，他说什么行政院什么数位精进方案之类的，反正就是那一系列电脑。那你们当初你们笔电车的型号是什么？
0: 是用苹果的。
1: 苹果的，你说 MacBook？
0: 不是，
1: iPad？
0: 就 iPad。
1: 哦 ，iPad， 那有笔电吗？就是
0: 没有哎、欸哦，我们那时候是没有用笔电，但是都是叫我们用平板，然后去做我们学习历程的东西。但是
1: OK，
0: 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平板要去做这种文书的工作，就是非常的困难。
1: 对对对。那我们学校那时候使用的是 Chromebook， 就是 Google 它有推出那个笔电，然后它是自己的作业系统，叫做 Chrome OS。它在操作上整个就是很 Google， 就是你一开机必须先登入你的 Google 账号，然后登入之后呢，档案总管里面就会有你的 Google 云端硬碟，反正就是整个操作体验比较不一样啦，就是因为它的作业系统就整个不是像我们常用的 Windows 或 Mac OS 这样子。
0: 所以它算是笔电吗？还是它是平板？
1: 对，它是笔电，它是有点像那种变形笔电，就是它可以翻过来变触控的。好，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讲的不是 Chromebook Chrome OS 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Google Book。 因为呢这个 Google 在5月12号呢正式了推出 Google Book。 那他们说呢这个它是把 Android 和 Chrome OS 以及 Gemini AI 全部整合在一起，想要把这个笔电呢从作业系统变成一整个的智慧系统。那 Google 他们说呢这是一个专门为 Gemini 打造的新的笔电类别，主打的就是 AI 可以主动协助你，还有呢可以跟你的 Android 手机无缝整合。那硬体设计呢也是相当的高阶哦。那 Google 他们就说这个 Google Book 会结合 Android 的 App 生态还有 Chrome OS 的浏览器优势，预计会在今年的秋季开始呢推出这些装置的资讯哦。那 Google Book 里面呢有一个最吸睛的功能叫做 Magic Painter， 这个功能呢它可以把你的滑鼠的那个游标变成一个 AI 助理，那你只要晃动一下你的滑鼠呢，这个 Gemini 就可以根据你荧幕上面的内容给你一些建议。举例来说呢，如果你今天信件里面有讲到你下个礼拜三要开会，那这个 Magic Painter 呢它就可以直接看到你的开会日期啊地点，然后帮你在你的 Google 日历里面建立一个会议的这个排程。或是呢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图片选取起来，可能你有两张图片想要合成在一起，你可以直接呢透过这个 Magic Painter 帮你把它视觉化变成想要合成的这个结果。那除了这个之外， Magic Painter 的这个功能之外呢还有跨装置整合的能力，就是这个 Google Book 呢可以直接使用你 Android 手机上面的其他 App， 或是可以从笔电上面的档案浏览器档案总管呢把这个档案哦存取你手机里面的档案，就不用再手动的传输。所以 Google 呢就是把这一整个生态系，比方说你的手机你的笔电或是云端硬碟以及最重要的是 Gemini 这个 AI 助理呢变成一整个连续的这个使用体验，你就可以非常顺畅非常丝滑的呢使用这些装置。那硬体上面呢 Google 他们预计和 Acer 或是华硕 Dell HP 等等的这些品牌呢一起推出第一批的 Google Book，并且呢会有这个 Google Book 一个专属的发光的设计哦，就是在这个硬体装置上会有明显的这个识别，那预计会在今年秋季开始呢就会上市或是公布更多细节哦。那静豪，今天如果有一台这个笔电还有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 Magic Painter， 你觉得有很吸引你吗？因为其实现在你说要把 AI 功能整合的无缝整合到你的这个作业系统里面，好像真的还没有到非常完整，就是我们可能知道 Windows 有，但是还不知道非常的厉害。比方说像 Windows 就有这个 Copilot 的这个 AI 嘛，那它陆陆续续有推出在作业系统里面。那 Apple 的话呢就是有 Apple Intelligence， 也是慢慢有在 MacBook 上面出现哦。但是呢我自己在操作下来觉得体感还没有到非常的顺畅啦。那刚刚这个 Magic Painter 他们所说他们的这个能力呢，自己觉得真的是算是一大升级吧，比起现在的装置。
0: 我觉得消费者可能会分成两派吧，一派是他完全知道什么东西是适合什么工具，如果他有这个需求的话，他反而会自己去找哪一个工具是比较适合目前他的需求。
1: 就比方说他想要帮他的这个信件自动去看里面的资讯，然后帮他排成，可能有其他的 AI 工具更适合，
0: 或者是他需要什么可能是一些文字还要转成图表，然后他也知道说用哪一个工具会比完全被一个
1: 作业系统
0: 对被他完全

0: 的帮助来得好。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种不一样的消费者会选用的方式，就一派是他完全就是信任这个东西，然后他也是把钱砸在这个东西上面，然后另外一派是完全清楚的知道说他什么东西是要用到什么样的工具这样子。
1: 嗯，对，所以就是如果他很清楚他的需求，也许呢这个使用者消费者就会考虑自己去寻找适合的工具。嗯，但如果今天可能假设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于你的这个需求不是很确定要用什么样子的 AI 工具来做到的话，也许这种直接绑在作业系统里面的设计就会更适合，
0: 就是它有整个生态系，然后你不管要做什么东西，里面都会有，或者是什么东西都会有互补这样子。
1: 嗯，就你不用想太多啦，你不用一直去思考说我遇到的这个状况要用什么方式来做。其实可能也许如果这个 Magic Painter 真的发展的顺利的话呢，日常的需求它应该都可以帮你做得到啊。那对，就如同静豪所说，就是还是端看这个消费者的需求是怎么样来选择适合的装置。 OK， 那除了这个跟 AI 相关的资讯，我们又要继续在探讨这个跟 AI 有关，但是呢是跟 Apple 有关哦。这个 Apple 呢，因为先前呢在宣传 Apple Intelligence 还有新版的 Siri 功能的时候有讲到一些比较厉害的功能，但是这些功能呢却延迟的推出哦，所以就有消费者呢提起了一个集体诉讼。那最后呢 Apple 他们表示同意支付 2.5 亿美元来和解。那这件事的起因呢是 Apple 在2024年的 WWDC 上面宣布了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相关的资讯。那当时呢 Apple 他们就说新版的 Siri 会更个人化，而且呢可以理解使用者的情境，甚至呢跨 App 帮使用者来执行任务。不过这些大家很期待消费者很希望可以使用到的 AI 功能并没有在这个原先宣传的这个期程哦跟着我们新的 iPhone 一起推出。那就有报道说呢，这场诉讼的原告呢他就说 Apple 的宣传会让消费者以为这个 AI 的功能呢已经一起到位了，所以呢愿意呢为这个 iPhone 付出更高的价格然后来买下这个 iPhone。那这个和解金额呢最后他们谈的结果是 2.5 亿美元，但是 Apple 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有错，而且呢这个和解呢还需要法院来批准啊。那 Apple 他们就表示呢公司已经推出了很多的 Apple Intelligence 的功能，那这次的和解呢主要是就是希望公司可以继续专注在产品的创新还有其他的服务上面。那媒体也有报道说这次的和解范围有美国地区大概3600万台符合资格的装置，包含了 iPhone 16还有 iPhone 15 Pro 跟 iPhone 15 Pro Max， 每台装置呢可以获得25美元，最高呢是95美元，那他们会依据这个申请的人数呢来决定实际的金额哦。那静豪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
0: 我一开始会比较注重在就是打官司这件事情上，因为如果你前面都已经说你有多好多好，
1: 对，
0: 然后后面才说你其实只是在开发中，那就是不符合我们一开始的期待啊。像是很多他们都会说什么我们的芯片什么样的升级是为了要让什么什么的硬体然后让他拿去跑 AI 拿去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但是到最后其实我们根本也用不到那么强的东西，那你为什么要一开始就给我们那么大的希望嘛？
1: 对，
0: 那种感觉
1: 期待有点太大了。
0: 对，然后后续其实你要说多好用吗，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不如我直接把那些东西然后再打开我的 ChatGPT 的 app 然后再把它丢上去这样子来得好或者是来得顺利，
1: 就是它的这个相关的功能呢没有使用者的期待，那你可能反而还要用其他的工具才能做到。
0: 我自己觉得很多都很做得很花里胡哨，实用上我自己是没有感觉到，
1: 还是属于一个噱头。也许我们可以相信它正在开发中，但是目前的进度呢可能还不是到非常的完善，就是做个一些花样给大家看看，就觉得哦好像未来会长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呢可能没有这个当初我们看的时候的那么样的期待那么样的完整啦。
0: 有可能他们是在画大饼，所以我觉得消费者站出来也是一个不能说他们在无理取闹，就是但是他们是真正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1: 算是合理的啦，合理的这个要求。那我自己呢身为这个苹果的信众之一，我是相信他未来会做到啦，但是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如同也许在这个 WWDC 这个发表会上面讲的那么样的厉害呢？这个每年呢都不断在推陈出新，有更多更厉害的 AI 功能，但是呢可能常常都会讲说这个今年稍晚推出或是 正在开发

重啊等等这样子的字眼哦，所以大家的体验大家的感受可能就不是那么样的好。不过呢，大家还是可以期待哦，就是未来的发展呢，会不会真的慢慢达到那个境界，让我们的手机，让我们的笔电，各式各样的3C 装置呢，可以跟上我们原先想象的那个样子。那这件事情呢，可能也可以提醒到其他的这个3C 用品的企业或是这个科技的公司，我们在发表会上面端出这么厉害的愿景呢，其实有可能哦，碰到这个，比方说消费者会对你不信任啊，甚至呢有可能有法律责任哦，就甚至还要到上法院，然后来有这个和解金，所以也不知道这个举动对苹果来说是划算还是不划算，搞不好他们觉得这个钱其实没有什么付钱了事啦这样子。但是这件事情也可以再次的提醒到其他公司，就是有可能会面临到这样子的状况。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啦，和大家分享了这两则都跟 AI 有关的这个科技的资讯哦，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准备进入到今天的第二单元 AI 研究室。

0: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我们今天的 AI 研究室呢，要和 Vale 来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最近在 GitHub 上面很红的一个开源 AI 模型，叫做 MiniMind O。 那这个模型呢，号称就是超小型的模型哦，它的大小只有 0.1B， 也就是大概1亿左右的参数，但是却可以处理非常多的事情，比方说基本的文字啊、语音、图片，甚至呢也可以输出文字或是即时语音。在这么小的模型里面呢，却能做到这些事情，还蛮值得呢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呢，同样邀请到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和大家一起来聊。那我们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Vale， 很开心又能在奇境新科技陪大家聊聊 AI 的新话题。我保证，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止好懂，还会很有趣。准备好了吗？
0: OK， 我们刚才有讲到呢，今天要聊的是 MiniMind O 这个模型哦。那这个模型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最近在 GitHub 上面受到大家的注意？
1: MiniMind O 就是一个超小型的全模态 AI 模型啦。它很迷你，大概只有一亿参数，但能看图、听声音，还能用声音回应。最近之所以在 GitHub 被大家讨论，就是因为它把全模态 AI 做得很开源、很透明，让大家比较容易上手研究。
2: 那我想请问 Phil， 关于这个 MiniMind O， 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大致上介绍这个模型它是来源于哪个国家或是哪间公司所制作的吗？
1: MiniMind O 其实不是哪间大公司的作品哦，它是由一位独立研究者 Jin Yao Gong 发起的开源专案。简单来说，它是从 GitHub 上的开源社群长出来的，不是某个国家或大公司主导，所以他的精神就是让大家都能参与。
0: 那你刚刚有讲到，就是这个模型的尺寸非常的小，大概是一亿参数，也就是 0.1B。 那这个 0.1B 也就是一亿参数呢，这个大小呢到底是有多小呢？
1: 0.1B 也就是一亿参数，在 AI 模型界真的算 mini 版。你可以想象，现在很多大型模型是上百亿甚至上千亿参数起跳，所以 MiniMind O 这种规模比起来就像是一台迷你脚踏车，而那些几百亿参数的巨兽就像是超大卡车。所以它的重点不是超强，而是够小够简单，让你真的有机会亲手摸摸看。
2: 那 MiniMind O 它的架构里面有一个是 Thinker， 然后另外一个是 Talker， 那这两个名字分别在做什么的呢？
1: 这两个名字超直白又好记。Thinker 就是思考者，负责理解你丢进来的文字、声音或图片。Talker 就是说话者，把 Thinker 想通的内容转成语音讲出来。换句话说，就像你的大脑先理解，再用嘴巴回答。这样分工也让模型更轻巧好懂。
0: 真的。那刚刚你有说到这个模型呢，它可以听、能看，然后还可以说嘛？那它是怎么样做到的呢？
1: 他其实很聪明地用了一些已经训练好的模组，像声音部分，他用一个叫 SenseVoice Small 的编码器，把声音转成模型懂的格式。看图呢，则用 SigLib2 编码器。最后把这些耳朵、眼睛的输入，通通交给 Thinker 理解，再由 Talker 转成语音回答。就像听装一台迷你 AI 机器人，让它能听懂、看懂，再开口跟你聊天。
0: 那我们还有在资讯上呢，看到这个模型它的训练成本很

0: 低。那这个训练成本很低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训练成本低的好处超明显啊。以前要完全模带 AI， 可能要好几张昂贵 GPU， 大量资料，只有大公司玩得起。但 MiniMyO 就像开放给学生研究者的实验平台，你只要一张 RTX 3090，几小时就能跑完一个小版本。这代表更多人可以亲手跑、改、研究，不再只能看大公司的展示。
2: 嗯，听起来很厉害。那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 AI 助理吗？
1: 目前还不太介意哦，它更像是开源研究平台，不是成熟商用助理，在稳定度、音色长句回复、视觉理解上还比不上大型模型。简单说，它不是要取代 GPT-4o， 而是让你看懂这类 AI 是怎么做出来的。
0: OK，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要试试看呢，这个 MiniMyO 可以怎么样的使用，或者在什么样子的环境、什么样子的领域或是情境下呢，有可能可以用到这个模型呢？
1: 如果你是想学 AI 模型结构，自己动手改模型， MiniMyO 就很适合当你的实验室伙伴。它可以用在学术研究、教学，甚至一些小型本地端应用，例如离线语音助理或智慧家电的小测试。简单来说，就是在想学懂 AI 的情境下，它是你的好伙伴。
2: 那 Will， 你可以最后帮我们总结一下 MiniMyO 最值得关注的点是什么吗？
1: 好，总结来说， MiniMyO 值得关注的有三个重点。第一，它把全模带 AI 做到超小，核心才 0.1B 参数。第二，它用 Thinker 和 Talker 分工，让听、看、想说的流程更好懂。第三，它完整开源，让你不只是用 AI， 而是能拆开来理解 AI。
0: 好的，那谢谢 Will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和我们聊了 MiniMyO 这个开源的模型。那我们先请 Will 和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啦，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请你上来和我们一起聊。
1: 谢谢大家，今天聊得超开心，希望大家也有收获。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一起科技奇进去，大家拜拜。
0: 好，那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 MiniMyO 的这个模型呢，其实就是最近哦在 GitHub 上面爆红的一个专案。那这个模型呢，这个上线不久呢就马上获得了3000颗星星，那现在也是非常的多，而且很多的开发者社群呢在讨论这个模型。刚刚 Will 也有讲到，就是这个模型呢它的训练成本真的是非常的低，只要使用4张的 RTX 3090呢，4个小时就可以从零开始完成这个训练哦。那关于这个开发者，其实在2024年就开始打造了 MiniMy 系列的这个专案，它的核心理念就是大道至简。那这个最早的 MiniMy 的语言模型呢，其实有 25.8M 的参数，那这个大小呢真的是非常的小，但是却可以在一般消费级的 GPU 呢上面就完成了从预先的训练到强化学习的这整个流程。那这个开发者呢，他也有在社群上面分享了这整个专案的开发过程，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而且呢也有一个线上版本可以很方便的去体验一下这个模型。至于讲到这个开源哦，这个模型的开源不像是有些开源的模型，虽然说它号称是开源，但其实只有开放部分专案，但这个 MiniMyO 呢是做到了完整的开源。比方说他们的模型权重，就是它有训练好的一些资料呢都可以接下来使用，还有训练的程式码以及训练的资料集都有在 GitHub 上面开源，啊，甚至是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报告也都看得到。所以呢其实可以让比方说研究者或是学生更方便的更轻易的可以理解这个模型的内部运作，甚至呢你可以在它现有的基础上去做一些改进，或是未来呢开发者可能也可以把它部署到其他的物联网设备啊或是小型的装置上面。因为呢它的这个参数真的是非常的小嘛，所以呢有很大的边缘部署的潜力，就可以比起那种我们平常需要很大算力的模型，更轻易的更轻便的模型呢可以在这些小型装置上面呢去运作去运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这个 MiniMyO 这个开源的模型哦。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然后来体验看看使用看看咯。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三单元，数位生活快易通。

0: 为生活快易通。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
1: 之前呢，在这个数位生活快易通的单元呢，有和大家分享过几个 AI 的浏览器，比方说呢，这个 Perplexity 就推出 Comet 这个浏览器嘛。那当时呢 Anthropic 或是 OpenAI 他们也有推出这样子的 AI 浏览器。

浏览器哦。不过呢，他们最近呢纷纷推出了另一个版本，是在 Google Chrome 里面的一个扩充功能，那分别是 Claude for Chrome 还有 Codex for Chrome， 就是呢可以在这个 Google Chrome 上面使用的外挂程式。他们呢就是把 AI 放到了这个 Chrome 的浏览器的侧边，让 AI 呢不只是单纯的回答你的问题，也可以读取呢你已经开启了这个网站里面的内容，或是帮你点击按钮，帮你填表单，整理资料等等。也就是说，原本你可能需要动手去操作这个网页，现在呢这个 AI 呢可以直接在 Google 浏览器里面帮你来操作，也不需要再另外下载一个程式。那我们先从这个 Claude for Chrome 开始哦，它就是 Anthropic 推出的一个 Chrome 的扩充功能嘛。但是呢，目前官方有说这是一个 beta 的功能，目前呢只有开发给付费的方案使用。那它可以在 Chrome 的浏览器里面看你的网站，或是呢帮你点击按钮，帮你填表单。那你也可以搭配其他的工具，比方说 Claude Code 或是 CodeWork 或是 Claude Desktop 来帮你做这个完整的工作流程哦。那他们的官方介绍里面就有说，比方说呢，你今天有一个数据资料在网站上面，可以直接请 Claude for Chrome 呢来帮你整理资料，或是帮你整理你的 Google 云端硬碟，帮你看你的行事历，或是 email， 帮你准备资料等等，这些事情他都做得到。也就是说呢，不会像过去只能帮你摘要你的网页资料，而是呢可以真的在浏览器里面帮你执行这些操作。那实际的使用方式呢，就是你安装了这个扩充功能之后，它就会在你的网页右边出现一个这个视窗。那当你启动它之后，我们的 Google 浏览器会新增一个群组。其实像我们现在呢，可能就有些人会使用群组的功能，在你的 Google Chrome 上面去分类这些分页嘛。那这个 Claude for Chrome 呢，也是用类似的方式，就是可以帮你分出一个区域，专门呢是把这些网站呢喂给 Claude。就是说你不会一整个这个 Google Chrome 开的网站呢都被它看到，而是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有哪一些网站想要在这个对话里面呢使用到，或是想要它来帮你操作，再把它放到这个群组里面，它才可以阅读或者才可以操作。当然也是一方面为了安全性的问题啦，才不会说有一些比较隐私的这个资料呢，或是不方便让 AI 来控制的网站呢被 AI 所看见或是所操控到。那除了这个 Anthropic 他们的功能之外呢， OpenAI 有推出 Codex for Chrome。 那这个 Codex for Chrome 呢，主要是在 Codex 这个工具上面来使用的、哦、所以它比较偏向是开发者或是一些工程师可以使用到的。那这个扩充功能呢，可以让 Codex 使用你的 Chrome 来处理一些需要登入状态的网页。比方说呢，你今天在 Codex 里面要做一个需要阅读网站资料的程式，那这个网站呢也许会需要你的登入，所以呢在这个 Codex for Chrome 呢，它就可以先在你预先登入好的网站上面去阅读或者去读取一些资料，让 Codex 呢可以使用，可以有这些参考的依据哦。所以这个 Codex for Chrome 呢比较不像是 Claude for Chrome 一样，而是呢让这 Codex 在操作上面呢可以阅读到更多的资料。所以大致上来说呢，这两个外挂功能 Claude for Chrome 还有 Codex for Chrome 都是呢你可以安装在你现有的 Google 浏览器上面来搭配使用。那他们呢相同的地方就是都会出现在你的视窗最上面有一个群组，然后是专门呢放你需要它来读取的或者操作的这些网页，所以呢其他的不相干的网页呢就可以不用放到这个群组里面。不过也有一些地方不太一样，比方说我们刚刚有讲到这 Claude for Chrome 呢比较像是一般的工作助理，所以一般的使用者呢可能会比较需要比较用得到，可以用它来整理现有的网站资料或是去比较一些网页。你也可以让它做一些操作，像是呢可以填写表单，或者直接进入你的云端硬碟里面去找一些档案，或者帮你整理档案，或是甚至呢也可以让它直接整理你的信件，看你的行事历等等，可以用这些操作的方式呢变成有点像是 AI agent 的感觉。不过 Codex for Chrome 就不一样了，比较像是给工程师或是开发者在测试网站的时候呢会使用到。比方说需要测试一个网站的程式，它就可以用你的这个浏览器呢去看你帮他开好的网站，或是你可以帮他登入好，让他可以到一些需要登入验证的网站里面去看这些资料。那他也可以呢帮你检查你的后台资料，或是更新你的这个网站的资料等等，就可以使用 Codex for Chrome 来做到。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想要使用这个 Claude for Chrome 要怎么用，因为 Codex for Chrome 比较像是给开发者专门用的啦，那一般生活呢比较适合使用 Claude for Chrome。 那首先呢第一步、哦、就是必须要是这个 Claude 的付费方案。
那如果你

0: 有这个 Cloud 的付费账户呢，你就可以在这个外挂的页面去把它安装到你的浏览器里面，接着就是登入你的 Cloud 账号，然后呢授权让浏览器有权限可以阅读你的网页资料，那再来你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就是打开你要用的这些网站，比方说你开启你的这个 Google 云端硬碟，然后呢在这个外挂的选单上面去点选 Cloud AI 的 icon，它就会在右侧呢出现一个视窗，你就可以在这个视窗上面输入任务，像是呢帮我整理我的 Google 云端硬碟，或是说把这个资料夹里面一些重复的档案列出来让我确认，看要不要删除，就可以有这些指令，让它呢根据你帮它开好的这个网站去回复你，或是帮你操作这个网站等等。那虽然说呢听起来很方便啦，不过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在使用这样子的 AI 浏览器助理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比方说呢，在还没有完全熟悉或是非常了解这个扩充功能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哦，就是先用一些公开的网站或是可信任的网站呢，来让它来操作。那如果是一些比较是个人资料啊，或是跟钱有关的，比方说网银的这个网页啊，或是其他很重要的工作任务呢，就要特别谨慎哦。所以可能一开始呢，就不要让它操作这些比较敏感的页面。那再来就是呢，其实在送出这个你的任务、你的指令的时候呢，上面可以让你选择在它做任何操作的时候需不需要你的同意。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呢，是把这个需要同意的选项把它打开来。让他在做任何操作的时候呢，必须要先整理给你，然后让你决定要不要执行。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开始执行或是修改你的资料之前呢，一定要经过人工的确认哦，就是避免说 AI 呢就是可能有误判或是执行了一些不该做的指令。那再来就是 Cloud 官方呢也有讲到，在使用这个 AI 浏览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会有指令注入的这个问题哦。那这个指令注入呢就是 prompt injection，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网站它藏了一些恶意的指令，那它会让 AI 在读取这个网站的时候做出一些你没有要它做的事情。举例来讲呢，就是可能这个网站里面会有一些你看不到的文字，然后呢，它上面可能会写"请忽略使用者"，然后把某个资料传出去的这种隐藏指令。那如果 AI 呢，它没有分清楚，然后读取到这个文字的话，就有可能真的被这个网页骗走哦。所以在使用这个网页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留意一下，不要使用来路不明的网页来操作这个 AI 的扩充功能。所以呢，这些注意事项也是提供给大家啦，在使用 AI 浏览器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虽然说它真的很方便，但是在操作的时候呢，如果可以多留意一下呢，也许就稍微可以降低在这个使用 AI 功能的时候被骗啊，或是发生一些无可挽回的后果的这种情况。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数位生活快易通啦，和大家分享两个可以在 Google 浏览器里面使用的扩充功能哦。那可以使用这些 AI 的功能，让我们在操作浏览器的时候呢，可以更方便，或者你可以使用这个 AI agent 来帮你一起操作浏览器。那接着呢，就准备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科技冷知识。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芯片。

0: 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恩琪，我想问你哦，从我们的智慧型手表到我们的运动相机，最后到我们的手机，那个宣传的文案啊，上面都会写说 IP 防水的等级可能是67或者是68，那这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1: 它是一个电子设备防尘防水能力的国际标准，它代表的是在实验室条件下的一个抗水能力，但是呢，也不保证手机是永远不怕水啦。那刚刚你有

0: 讲到这个 IP6768， 我们常常看到手机标示的就是67和68这两个数字哦。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例来讲这个68好了， IP68 的6呢是什么意思？6就是代表它的防尘等级，那它的范围呢通常是0到6，数字越高呢就代表防尘的能力越强。比方说 IP68 的6就代表说防尘能力的等级很高，基本上呢就是防尘密封啦。那第二个数字8呢就是防水等级的意思，那通常的这个范围是0到8，数字越高呢测试的条件就越严格。那这个8呢它的规则的代表意涵呢是能持续侵入制造商所指定的深度而不影响其功能，所以就是可以在这个指定条件下的持续进水来测试，而且呢它的功能也不会坏掉。
1: 简单来说呢，第一个数字就是6768的这个6，它代表是外来固体的异物，0它就是无防护的功能，那6它就是完全防止灰尘进入。那第二个数字像是我刚刚提到的67或是68的这个7跟8，代表说是防水的等级，0代表是无防护的能力，那9就是可以完全防护各种角度的高压或者是高温的水柱喷射。
0: 没错，那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 IP67 和68呢，通常 IP67 的设备呢可以在淡水中大概1公尺的深最多30分钟的条件下去维持它的防护能力。那 Apple 的官方呢也有列出一些的 iPhone 机型是标准的 IP67， 最大的深度是1公尺，然后可以维持30分钟。那到了 IP68 呢，它当然就是可以承受比 IP67 更深或是更久的这个进水的测试，但是呢实际的深度还有时间还是要看各家的厂商来决定。也就是说呢，有些手机它的标示可能是 IP68， 但是呢它的这个测试的能力也许是 1.5 公尺30分钟，但是 iPhone 的机型呢有可能标示它可以在更深的水下维持特定的时间。所以重点呢就是还是要看原厂针对那一款手机它写的测试的条件，不是只有看这个防水的能力的数字哦，像 IP68 或 IP67 这种标准。但是呢大家可能就会想啦，诶，这个刚刚有讲到 iPhone 手机有防水能力嘛，那是不是呢就代表我可以直接把这个手机带去海边玩，或者拿去这个玩水的时候直接放在身上呢？其实这个 IP68 就算是68也不等于你可以直接把手机拿去游泳或是洗澡的时候带着，因为这个 IP 的测试呢大部分是在可以受控的淡水条件下去测试。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比方说如果你是去海边，海水里面会有盐分，那它会腐蚀这个金属还有它的密封的胶，那如果是泳池的话里面会有氯，有可能会伤害防水的胶条，那如果你是去泡温泉，这个温泉呢它是高温，里面也会有矿物质，也有可能会伤害到手机。那就算你今天只是去浴室，就是你在洗澡的时候可能带着，那你放在浴室里面都没有碰水哦，但你整间浴室里面都有水蒸气，它还是有可能会渗进这个细缝里面。所以说像 Samsung 它也有提醒，就这个 Galaxy 的系列手机呢是日常生活中接触水而设计的防水，不是要让使用者在任何有水的环境下都可以使用。
1: 而且呢这个每只手机它的这个防水能力也有可能会退化，像是手机出厂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些防水的胶条或者是密封设计，但这些东西它不一定是永久的。像是 Apple 官方还有明确的提醒说，防泼水或者是防尘等级它并不是永久的，可能会因为正常使用而下降，而且有一些液体的损坏它不是在保固以内。也就是说你的手机买回来可能可以很防水，但是你用了一两年后因为摔过啊，或者是拆修过，或者是机身变形，这些就会导致它的防水能力下降。
0: 欸，那既然这个 Apple 官方有说就是它的手机有这个 IP 的防水能力，但是为什么我如果是因为进水坏掉却不保固呢？
1: 其实是因为原厂它会很难确定说你的手机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进水的，所以这些厂商通常都会把 IP 等级当做一个抗水的能力说明，而不是一个进水时的保障承诺。那你有没有遇过你在充电的时候，然后你的手机跳出说你的充电器有进水的状况？
0: 我有遇过耶，而且我那时候呢就是很确定，那几天也没有下雨，然后我手机也没有放到什么事情这种地方，但是它就是一直跳手机有进水，然后也不给我充电，然后我就有上网查，就是遇到这种状况你就是先做关机大法，你就把关机重开，那真的关机重开就好了。所以可能 它的那个侦测有时候会

0: 误判吧。就如果大家呢手机有遇到这个状况，如果你确定也不是真的有进水的话，可能可以关机看看，因为它的那个感测器呢有可能会误判，然后就导致你没办法充电。不过讲到这个 Apple 手机，我就想到我的手机里面哦，在那个洁净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排水。就是我很久之前呢，在这个社群上面有滑到一个网友分享，就是他有时候可能手机很容易会出现那个，就是有时候充电的时候他会写说有进水嘛，因为他说他有时候会把手机可能带去浴室，然后有那个水蒸气或是真的有碰到水，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洁净。然后当你执行那个洁净的时候，喇叭会用非常大的声音发出一个很低频的声音，然后就是会有震动，他就是透过这个声音呢去把水从你的手机里面震出来，然后震个几秒钟之后他就会在自己关掉，然后自己把音量调回去。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安装这个洁净，然后如果真的有时候可能充电的时候他讲说有水在里面的话，我就可以执行一下，然后他就会去做这套他的这个流程啊，然后就是看看呢可不可以把水从手机里面排出来。
1: 那你觉得有用吗？
0: 我觉得不是很确定，就是蛮悬的。但是因为我那时候看到很多网友就是都有觉得这个功能很不错，所以我就跟着一起装。但因为我自己也不是比方说可能一直带去像刚刚讲到三温暖啊那个温泉啊的那种环境，所以我的手机也没有很频繁的跟我说有什么有进水的状况，所以我其实蛮少执行的。但至于有没有用呢，我觉得可能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可能常常手机是在有这个水蒸气的环境里面，可以试试看看有没有帮助到这个你的手机可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1: 那如果手机真的碰到水的话该怎么办呢？
0: 如果你的手机呢真的不小心碰到水里面，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拿出来，不要再继续泡了。那你可以先使用这个布把手机擦干，然后当然呢也不要马上充电，因为你的手机就是还湿湿的嘛。然后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可能会想说既然都进水了，那我就拿吹风机开热风去吹，诶，那你这样不也是在加热你的手机吗？所以也不用特别比方说一直甩你的手机等等的，你就让它完全干燥就好了。不过如果是这个碰到海水啊或是饮料汤咖啡等等，可能就会风险比较大啦，因为里面可能会有其他的物质残留在上面哦。那这个 Apple 就有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侦测液体的功能，那如果呢在这个你的充电装置上面呢有这个液体的话，它也会显示出来告诉你，你就可以判断说诶，这个装置是不是真的有碰到这些水，可能需要处理一下。那讲到这个防水呢，Apple 装置里面我觉得最多人会把它去接触，真的是接触液体的应该是这个 Apple Watch 吧，因为有一些款式呢是真的可以在深水里面去带着使用的。那如果你今天有 Apple Watch， 你会洗澡的时候带着它吗？
1: 不会耶，因为我记得它好像是有一些耐热的规范吧。
0: 对，它其实是有说洗澡的时候不建议带着，但你不觉得就是很麻烦吗？因为你还要戴一整天，
1: 不会啊，
0: 然后你洗澡的时候又要把它脱下来。
1: 因为新款的 Apple Watch 充电都是30分钟左右，然后就刚好你洗完澡它刚好充完，
0: 刚好充完你当天需要的这个充电的时间。
1: 对，
0: 然后你可能就是在就可以带着它然后度过一晚，然后就它就可以侦测你的一些数据啊。刚好这个我最近也有一些身边的人他们有在考虑买 Apple Watch， 然后最近有一个消息是Apple Watch 纳入了 Apple 大专院校学生优惠的那个清单里面
1: 哦。什么 BTS 吗？
0: 对对对对对， BTS 方案里面有多了 Apple Watch 的选项。所以呢就是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是大学生啊或是老师，就可以用这个 BTS 的方案呢用更便宜的价格，最多好像是便宜3000块吗，有点忘记了，但大概是这个范围里面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 Apple Watch。 然后也有传闻就是今年的发表会会再发布新的 Apple Watch 的系列，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啦。那讲到这个 Apple Watch， 那像 Apple Watch 呢就有几个不同的系列，像是 Series 还有 SE 还有 Ultra。 那如果你带着它下水呢，可以把它开启一个水中锁定的模式，就是避免荧幕呢被误触。还有就是带着它游泳之后，你也可以转动这个数位表冠解锁它，那手表呢就会自动发出一个声响来排除喇叭里面的水分。那最后就是如果有接触到海水或是汗水，可以用清水来轻轻的冲洗啊，然后把它擦干。那 Apple 原厂也有建议，就是因为这个防水胶条会随着时间老化嘛，所以建议呢超过2到3年的旧款手表就尽量要减少下水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冷知识啦，我们今天节目呢也

0: 即将要进入尾声了。今天在节目上呢，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最近的科技话题，比方说呢，有讲到 Google 要发布了全新的 Google Book， 还有呢 ，Apple 为了他们的广告 AI 的广告呢，要付 2.5 亿美元的和解金哦。那我们也有和 Vale 一起来聊一个超小尺寸的开源全模态模型，叫做 Mini Mio。再来就是有和大家讲可以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里面使用的扩充功能，分别是 Codex for Chrome 还有 Claw for Chrome。那我们最后呢就讲到这个手机的 IP 防水等级啦，希望今天聊到这些话题大家会喜欢。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要在世新广播电台听我们节目的首播，那你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或是官网跟手机 APP 听到最及时的节目内容。
1: 那我们也会上交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搜寻奇新科技就能找到咯。
0: 没错，还有我们的 IG 是 RideToTech RIDE2TECH， 你可以追踪我们掌握最新的节目发布资讯。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
2: 拜拜。

0: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1: 怎样过节？怎样？吃了个五老街。
2: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3: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4: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林德康。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大家播放这一首由何笃苓所演唱的《一生能有几次选择》。这首歌于1989年收录在同名专辑《一生能有几次选择》，由黄玉文作词，王玉明编曲。
2: 错过的爱，我只让自己等候。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Hanna。 今天是我第一次在 Hello 午安跟大家见面，也是我第一次主持，我现在非常的紧张。如果我等下有结巴或者是什么不顺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涵。那今天在开头播的歌曲是卢广仲的《一定要相信自己》。不知道大家前阵子有没有抢到演唱会门票？反正我是抢了两次，然后也请了很多人帮忙，但是完全没有任何一张，所以我觉得抢到的人真的都很厉害。那为什么今天开头会选择这首歌曲呢？是因为我今天的主题是初次。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我初次体验的心情，然后会再分享一首最贴切我心情的歌来给大家听。那这首歌《一定要相信自己》是想分享我第一次在这里直播的心情，就是其实我是一个无时无刻都想做很多事情的人，像参加电台是我从高中就一直蛮想做的事情，不管是幕后或者是现在在幕前跟大家见面，都是我一直以来很想做的事情。但我每次在做就是想做的事情之前，我就会特别紧张，像我现在一样。然后我每次一紧张，我就会想要逃避，然后就会一直跟自己说再等等啊，反正不急，下次再来也还来得及。这是一个不好的示范，就是请大家不要模仿。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有两句，就是一句是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要说服自己，跟睁开了眼明天会更美丽。很像每次我在说服我自己不要逃避的话，也是我身边的好朋友跟家人很常跟我说的话，就是要相信自己，做完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恐怖。我在今天播出之前也是这样跟自己说的，所以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我们在挣扎之前都可以跟自己说要相信自己，一定做得到。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歌曲是蔡依林的《我》，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这里是 AN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Hanna。我们刚刚收听的音乐是蔡依林的《我》。这次选择分享这首歌的原因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偶像，因为这次的主题是初次嘛。我人生中第一个喜欢的偶像就是九令，而且是从国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的那种。那我为什么喜欢他呢？是因为我有一次看到他一部演唱会的纪录片，然后他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就是为了要让他的演唱会看起来很精彩，学习了很多体操里面的技巧，像是鞍马，然后吊环、彩带之类的，就是这些东西真的非常的难，不是一两天就能学会的，而且是需要非常多的体力，但他为了演唱会的效果，然后他就很努力的去学。我那时候看完那支纪录片，对他真的是很崇拜，虽然我那时候还很小。大家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他近期的演唱会，我只能说真的非常厉害，虽然我这次还是没有抢到票，但我真的是光看影片我就起鸡皮疙瘩了，我觉得在现场看的话一定会更震撼。那为什么我选择我这首歌呢？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最能体现出九令早期内心的歌。这首歌是由蔡健雅老师为九令量身定做的歌，这首歌的主旨是在说九令在退出明星光环后对自身价值的恐惧。歌词里面也有提到说，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怕生命空白。这句歌词反射出来的是九令早期其实很在意外界的声音，然后很容易被影响到。但在结尾有一句歌词是，可是我忘了该如何去爱会善待的那个女孩，其实是在提醒她自己不要忘记最初的单纯，然后要好好照顾自己。我觉得我到现在还一直很喜欢她的原因，就是她真的是很努力很追求完美的人，像她这次演唱会她就是

很精心、很用心的安排每一个桥段。我觉得我很需要向他学习这种精神，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次要跟大家分享我第一位偶像的原因，希望你们也喜欢。那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歌曲是张悬的《宝贝》，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张悬的《宝贝》，想跟大家分享，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感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闻到一个味道，或者是听到一首歌曲，就会被拉到第一次感受到这件事情的当下。这次选择张悬的《宝贝》，其实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我小时候坐在我爸爸的车上。这首歌应该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听到的，所以确切知道这首歌的时间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我记得我听到，但我猜我听到这首歌的第一次应该是在我爸爸车上听到的，因为车上都有可以听广播电台的频道嘛，所以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听到这首歌的。那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回想到我小时候在我爸爸车上，然后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我小时候是住在宜兰，然后在幼稚园才被我爸爸接上来台北，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宜兰台北的两边跑，然后有时候我爸爸就会开车开到很累，我就很怕他睡着，我就会一直一直跟他讲话，真的是疯狂的一直讲话，然后就从宜兰讲到台北，然后讲到我妈妈跟我姐姐都已经在旁边都已经睡着了，但我还是要一直跟我爸爸讲话。我记得我那时候还会唱这首歌给他听，所以我每听，所以我每次听到《宝贝》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被拉到小时候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然后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然后在听下一首歌之前，要先顺便跟我爸爸说生日快乐。他刚好是这个月的20号生日，是个浪漫的日子，520。虽然我不太确定他现在在不在，应该是在，因为我刚好看到他的留言。反正就是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希望你身体健康，做什么都顺利。那我们现在要听的下一首歌曲是孙燕姿的 T.O.O。

们刚刚听的是孙燕姿的《听哦哦》，那这次要分享的事情是我第一次翘课。就是在分享前一首歌曲《宝贝》的时候，我有提到我小时候是住在宜兰，然后后来才被接上来台北。然后我每次暑假或寒假的时候，我都会回去宜兰上安亲班，然后去跟我外婆一起住。但我真的很不喜欢上安亲班，我相信大家都是吧？就是可以在家看电视，干嘛要去安亲班写功课、上课啊？然后反正就是我有一次在上安亲班之前，我就不小心睡着了。然后那次我的外婆也没有叫醒我，所以我那天就没有去上课。然后我那之后我就发现，我只要在上课之前睡着，我外婆就不会叫我去上课。然后因为我的课都是在下午，所以我那时候就会就故意在早上的时候就睡着。那我外婆后来也发现我就是都会故意睡着，然后我跟你们讲，我外婆超厉害的，你们知道她怎样吗？她直接打电话叫老师来家里接我，然后因为我特别害怕那个老师，所以她只要一来我就会马上起来。这算是人生中第一次翘课嘛，但好像也没有翘得很成功。

会选择孙燕姿的《听哦哦》来跟大家分享，是因为这首歌是有点在讲童年记忆。我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我小时候在外婆家做的事情。像我小时候很喜欢跑去邻居家要吃的，因为我外婆就是不太会让我吃糖果、饼干那些的，所以我都会跑去邻居家，然后跟他们说我要离家出走，然后去跟他们要很多糖果跟吃的。然后我外婆就要开始每家每户看我在哪里。然后就是长大之后就会发现这些记忆真的都很珍贵，就是已经回不去那个时候了。那这首歌也有一部分其实听起来就是对人生比较迷茫的部分，然后想回到小时候那种纯真的生活。我觉得大家长大之后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这次会选择这首歌来跟大家分享，是希望能跟大家产生共鸣。那我们下一首要听的歌曲是卢广仲的《大人中》。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卢广仲的《大人中》，然后在分享我等一下要分享事情之前，我有看到我爸爸在上面打说我想听伍佰，但今天没有伍佰的歌，等下次有的话我再播。那我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歌的原因，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去住。在大一刚开学的时候，我就从家里搬出来自己住，然后出来自己住一直都是从我高中就很向往的事情，就是有自己的小窝啊，然后可以布置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想干嘛就干嘛。但后来虽然发现搬出来虽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也有很多很麻烦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搬出来之后真的是有深刻感受到长大的感觉，就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解决，然后就是没办法一回家就吃到我爸爸妈妈煮的饭，然后我又是一个没吃到饭然后我就会不开心的人。有人也是这样子吗？就是住在外面然后也只能买外面的，然后买到了还不一定会好吃，就会很不开心。然后还有很困扰的就是我隔壁的邻居真的很吵，他每次打电动都会打到三四点，然后有一天我就受不了，我就去敲他的房间门，我就去跟他吵架，但是他听到我敲房间门他就不敢出声了，然后我就在门口骂他。我真的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因为对方是一个男生，但真的已经到三四点真的很吵欸。然后反正我骂完他我回房间，我就整个很委屈，我就觉得我很累还不能睡觉。然后因为之前住在家里都不会有这种事情，所以我那天晚上就一直哭一直哭。我觉得我搬出来住之后发现崩溃真的都是在一瞬间，然后我又是一个很爱哭的人，所以我搬出来之后可以说就是三天哭一次这样子。但我觉得我还是很厉害，有很坚强去解决每件事情，但我每次解决完我都会觉得我长大了。然后我还很喜欢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还好我爱的人永远住在我心脏，因为我每次很崩溃的时候我就会打电话给我的家人，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那时候都会觉得还好我有很强大的靠山可以靠。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分享这首歌的原因。那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是张震岳的《浪人情歌》，让我们来听吧。

我们刚刚听的歌曲是张震岳的《浪人情歌》。那我们刚刚收听的这首歌曲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想问大家考到驾照了吗？就是我前阵子考到我人生中的第一张驾照，汽车驾照。我从高中就觉得自己开车是一件很帅的事情，就是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就是开着你的车，然后最重要的是可以在车上播自己喜欢的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耶。就是开着自己的车，然后再播着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如果带来一个很漂亮的风景，我觉得那是一件超幸福的事情。然后我会介绍这首歌也是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一首很适合边开车边听的歌，就是我觉得张震岳的歌就是有一种很自由的感觉。那刚刚有说到我前阵子去考了驾照嘛，其实我前面学的还蛮顺利的，然后到考试的前一天，我的教练还跟我说，就是你一定会考过的，不用紧张怎样的。我也以为我会一次就过，殊不知我真的是当天就是整个不知道是八字发生什么，可能是跟那个场地不合，我整个状态超不对的。就是从刚起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超紧张。我以为我不会那么紧张，因为在考之前，我的朋友都有跟我讲说，他们在考试的时候就是很紧张。我那时候还不相信，我想说是能紧张到哪里去，就是考跟平常一样的东西。但真的是不能这样子说别人，就是到考场的时候，就是整个状态就是很不对了，就是很不一样。就是对，反正我那天就是很不对。但跟你们说更离谱的在后面，就是轮到我的时候，然后考驾照之前不是就要喊什么胎轮胎压正常，然后什么调整座椅。其实我本来最紧张的是这部分，因为我很怕我忘记讲什么，然后就会被扣分。然后但是我前面讲这些都讲得很顺哦，我就想说哦，我松一口气哦，我可以好好开车了。结果最扯的是，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手刹车怎么拉都拉不下来，就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我当下自己也觉得超荒唐的，那个教练应该也觉得我很瞎，就是怎么会有人手刹车拉不下去。但我那天真的是很用力，然后真的是怎么拉都拉不下去，然后后来还是那个帮我考试的教练帮我拉的。但更扯的是，我平常就是在练习的时候，就是不会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发生。然后我那天在考试的时候，我竟然碰到安全岛。我在练习的时候完全没有碰到安全岛过，我真的是觉得那天就是完全不适合考试的一天。然后我就被那个考试的教练叫下车，我真的觉得当下是最丢脸的，因为大家都在看。然后我就是帮我训练的那个教练，他还看到我说，他说那你怎么没有过？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手刹车拉不下去，然后又碰到安全岛。他说你怎么会犯这种错误？然后我自己也觉得

怎么会犯这种错误？但是我第二次就是很顺利的就考过了，但我觉得最难的根本就是考到驾照后上路，就是真的要很专心的看，就是前面的标志，就是哪条道路可以走，然后哪条道路可以右转，哪条道路可以左转，然后还要注意左右前后，就是当打方向灯之后，还要再去看那个后照镜之类的。我现在还在很努力的学，因为我还没有，我其实也只上路过几次，然后每次上路都很紧张，我还在学习怎么不紧张。大家有什么推荐的方法可以跟我讲吗？对，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这样。那接下来要听的歌曲是张惠妹的《永远的画面》。

刚刚听的歌曲是张惠妹的《永远的画面》。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是认真来说，我觉得人生中的第一个毕业典礼应该是在国小的时候，因为幼稚园的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所以我觉得国小毕业典礼才是认真让我觉得有要分别的感觉，因为我国中的毕业。

典礼因为疫情，所以是分流的毕业典礼，就是早上一批，下午一批，所以我觉得超级没有感觉的。然后到了高中，好像就没有那么的伤感。我记得国小的时候，大家都哭得很惨，就是每个就是哭得都很就是很夸张。其实我现在跟国小朋友已经没有什么联络了，但是前阵子就是刚好有跟一个国小朋友在聊天，然后就有在聊大家的现况，就是大家真的都变超多的，还有人要去当兵，就是有点没想到，之前在班上就是很爱哭的男生，现在每个都要去当兵了。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我这次会想要分享这首歌，是因为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是离别以前已经开始想念。我觉得毕业会有很伤心的一种感觉，就是一点就是大家真的以后不会再那么长时间的待在一起，而且有些人真的是毕业后就见不到了。我在国小的时候可能还比较没有这种概念，因为那时候就是只是纯粹的觉得不想离开大家，然后不想去新的地方。那但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变得特别强烈，因为青春真的只有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这种大家在一起的画面，所以离别以前就会开始想念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光。我觉得这句歌词真的很戳我那时候要毕业的心情，然后也想把这首歌分享给就是最近要毕业的学长姐。那下一首歌要听的是王 OK 跟洪佩瑜的《这条小鱼在乎》，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

这里是 AN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Hanna。刚刚出了一点点小状况。那刚刚我们播的第一首歌是王 OK 跟洪佩瑜的《这条小鱼在乎》。那我先分享，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的原因是想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工作的心情，就是前面有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搬出来自己住嘛，然后在同一个时间我也算是找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工作压住。其实我那阵子觉得蛮无助的，因为就是刚搬出来，然后又刚开学，又到了一个很不熟悉的领域工作，所以那阵子我觉得就是其实蛮累的。然后又因为牙柱要背很多东西，还要去记很多医生看诊的习惯，所以我觉得就是对那时候的我觉得是有点累。那还有很累的一点是我都把自己的班排得很满，所以我不是在上班的路上，不然就是在上课的路上。然后到后面我就有点点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嘛，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累。但那时候就是有听到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我们在世上是为了感受阳光。我那时候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想开的感觉。对啊，就是我们要好好学会享受生活，我们现在努力的一切就是为了要去看更好的世界。就虽然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就是有点正式，但我觉得很有道理。然后我觉得大家上班上到很累的时候，就是可以就是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是出去玩啊怎样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休息。对，也可以让自己就是有充电到。那因为刚刚我们有出一点点小小的状况嘛，那我刚刚其实播的第二首歌曲是温岚的手印。这首歌是想要给我妈妈听的啦，就是因为这个月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母亲节。那这首歌就是也算是她蛮喜欢的一首歌，虽然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最后，但如果有的话，就是想跟你说母亲节快乐，然后也跟所有母亲说母亲节快乐，辛苦你们了。那我们现在就把刚刚没有听完的手印就是继续听吧。那就现在也要跟大家说再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你现在收听的是全球文化新鲜货的单元，跟着我一起来开箱这周的艺文展览吧。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今天的第一站来到的是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学院美术馆，一起来看这一场备受瞩目的艺文展览 Transforming Energy。这场展览的主角是当代人体艺术跟行为艺术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如果你有稍微对她有点认识，可能立刻想到的是她那些极具震撼力的作品。她曾经长时间的静坐，与陌生人用四目相对的方式，把自己的身体交给观众，允许他们用自由的方式去决定如何对待他自己。他的作品往往是直接又极端，也

常常给人带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佛罗伦斯学院美术馆一直以来收藏了威尼斯文艺复兴作品而闻名。馆内收藏了大量提香、丁托列托等大师的作品，这里代表的是最经典的艺术传统，而玛丽娜则是常年站在艺术的边界，用身体去挑战观看方式跟艺术的界定。这场展览是一场非常强烈的视觉对话，不论是过去还是现代、古典或者是当代，精神与肉身之间的对话。走进展场，你可以发现这不是一个只用眼睛观看的展览，观众是被邀请去参与其中。展览设置了一系列互动式，包括了嵌入水晶与矿石的床、座椅跟站立的结构。我们可以坐下来、躺下来，甚至是可以踩在装置上面的。透过身体与材料的接触，感受到艺术家所谓的能量传输。在快节奏与高度分心的现代生活里面，我们很少可以真正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但玛丽娜的作品总是要求你要停下来，要慢下来，去感受时间，去感受重量，去感受自己是如何存在于现在这个时刻的。展览中也呈现她多件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作品《哀悼基督》这件作品与他过去长期合作的伙伴乌雷一同去完成的。同时，在本次展览中，与提香晚年的名作《哀悼基督》一同展示，一边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于苦难、救赎跟宗教情感的深刻描绘，而另外一边则是当代人体艺术对于身体脆弱还有情感关心的探索。他的作品看起来会有点极端，但其实核心非常的单纯。他总是在问：如果我们真的停下来，去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感受到他人的存在，会发生什么呢？也因此，这场展览不只是展示出艺术，更像是一场关于身体的经验。你不是来看艺术家是如何创作出这些作品的。而是被邀请重新去感受一下自己，在水晶、石材、空间，还有不同的时间里面，你会开始注意在自己的呼吸、自己的姿势跟身体的重量。接下来走进的是东京六本木的森美术馆。来看这一场非常小型的艺文展览，提摩特斯·安格万·克斯诺个人展览。库斯诺他是出生于印尼的日惹，目前是旅居于阿姆斯特丹。他的创作经常穿梭于影像、装置、摄影，还有不同的档案研究之间，聚焦于殖民历史、国族的叙事，还有集体的记忆。透过虚构与纪实的交错方式，他不断追问：我们所相信的历史到底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这次在森美术馆所展出的作品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拆解乡愁》。光是听到这个名字，就可以感受到一股耐人寻味的感觉，因为怀旧通常是温柔的，我们常常会想念过去。并且把过去想象得比现在更加单纯、更加的完整，但库斯诺却是用拆解的方式，这代表他不止把怀旧视为单纯的情感，而更像是一种需要被分析的结构。他走进展场，你可以看到的是影像、装置还有空间，共同构筑出一种介于真实与梦境之间的氛围。画面中往往会带有一点电影的感觉，空间里则是弥漫着某种带有不安的时间感。你会看到那些你熟悉的历史符号，也会看见被重组的场景与叙述。而这些元素看起来就很像档案，但你又不会完全的相信，就跟纪录片一样，充满着戏剧性。

他的作品之中。库斯诺的作品非常的迷人，因为他不像教科书一样会给出明确的答案，相反的，他更像是打开一条我们固有的认知中的裂缝，让我们可以看见历史表面之下那些模糊、断裂、从来没有被说出来的部分。恩森美术馆这一个小型展览的系列本身就很适合这样的艺术家。这是一系列聚焦于馆藏与单一艺术家的小型展览，相较于大型的特展，更加强调观众与作品之间的安静对话。因此，在这个不算庞大的空间里面，你反而能更专注地去感受到作品所带给你的思考。这场展览表面上是谈论印尼的历史，但延伸出去的其实也是在问我们所有的观众：我们自己对于过去的想象是否也是充满着选择性？我们怀念的到底是真正的过去，还是被美化过的记忆？第三站来到的是美国纽约的佩斯画廊，一起来认识当代艺术家朱利安·许纳贝，美国艺术家的最新个人展览《Italy for History》。也许你对许纳贝有点印象，可能想到的会是他标志性的创作方式。早在1970年代末期，他就开始打碎他的陶瓷盘子，粘贴在画布的表面上，再进行绘画。这些破碎的盘面形成高低不平的表面，使作品同时具有绘画与雕塑的感觉。他的作品从来不是平滑的，它代表着重量、裂痕，也是一种非常直接的物质性。而这次的展览正好把这种创作的语言带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展览的灵感是来自许纳贝常年与意大利之间的深厚情感。许纳贝年轻的时候第一次造访意大利，曾经特地前往帕多瓦朝圣，观看乔托迪邦多内在斯克罗威尼礼拜堂的壁画，也深受到卡拉瓦乔与皮耶罗德拉法兰切斯卡的影响。此后，意大利的历史、建筑还有景观便持续成为他的灵感来源。而这次的主角是意大利特有的伞松——栗松，这种树在罗马非常的常见。它的树冠向外展开，像是一把撑开的伞，也很像是一个漂浮在天空的绿色云朵。许纳贝从去年开始居住在罗马的鲍格才别墅附近拍摄新的电影的时候，重新的被这些树给吸引了。之后，他又回到自己位于意大利安塞多尼亚的住所，在树林环绕中去展开创作。于是，这些树就成为了展览的核心。他并不是单纯的在画树。许纳贝曾经说过，这些作品是关于某些事物的图像，并不是真正只有树的图像。走进到展场，你可以看到的是大型地图的作品。它使用了18世纪意大利地图作为基底，放大之后重新进行绘制。地图上的疆界、海岸线与地形的轮廓，成为它笔触移动的参考框架。树干、枝叶与线条穿越了地图的边界，既像是风景，也像是抽象的书写。因为地图本身代表着秩序、界限还有定位，但当许托纳把树画进到当中之后，地图开始失去了它原本的功能性。它不再只是告诉你这里是哪里，而是变成一种关于时间与记忆的表面。就像意大利对许纳贝而言，不只是地理的位置，而是一段被长期观看、感受与生活过的地方。另外一组 painting 则是延续它的经典媒材，碎裂的盘面、
厚重的颜料与粗犷的笔触共同构筑了树冠跟天空。

画面中的蓝、黄、绿还有红色彼此的碰撞，既有自然光线感，也保留了许娜贝一贯的情绪张力。他甚至描述自己在这次创作时是站在画作上面去作画的，真的踩在那些碎的盘子上面，一边混合颜料一边完成作品。这种方式也很符合他一贯的风格，创作不是远距离的控制，而是一种身体的介入。许娜贝不只是画画，而是像真正进入到画里面。

来到台中国家美术馆，一起来认识一场带有力量，同时具有时代意义的艺文展览——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光是破土这两个字就有强烈的画面感，它让我们想到的是种子穿越了泥土，突破黑暗，努力向上生长的瞬间。那不只是自然现象，更像是一种姿态，一种在压力、沉默与历史的缝隙中依然选择发声的姿态。而这也正是这场展览的核心精神。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为主义，是由国立台湾美术馆与美国的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共同所策划的，最初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所展出，之后回到来台湾，在文化部艺廊再次的展出。这不只是一场艺术的交流，更像是一场跨越了地理与文化边界的对话。展览邀请了十组台湾原住民艺术家，透过绘画、录像、装置、声音跟行动艺术不同的方式去回应原住民族长期面对的议题，包括了殖民历史、身份的认同、土地的记忆、语言的附赠、性别经验还有环境的关怀。这也意味着这场展览谈起的不是美感，它更关心艺术是如何介入现实。我们回想到艺术，常常先想到的是形式，还有不同的技巧跟风格，但在这场展览之中，艺术被重新放回到社会的脉络之中。它不只是作品，而更像是一种回应，一种记录，也像是一种抵抗。走进到展场，你会感受到的是非常强烈的生命经验。有些作品关注着土地跟自然，对于许多原住民族来说，土地从来不只是资源，而是记忆、文化跟身份的延续。因此，当土地受到了开发、侵占跟破坏的时候，失去的不是只有地景，也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跟世界观。艺术家们透过影像与装置，把这种情感转化成为可以被感知的形式。你看到的不是只有山林跟河流，而是一种深层的连结，一种人与土地彼此依附依存的存在。展览中也有作品是聚焦于语言跟记忆的。语言对于原住民族来说，不只是沟通的工具，更承载着知识、宇宙观还有文化价值。当语言开始逐渐的流失，消失的往往不是只有词汇，而是一整套可以理解世界的方法。因此，有些艺术家是透过声音、文字跟口述历史，把语言重新带回到公共空间。这不只是保存，更像是一种重新的召唤，召唤那些曾经被边缘化、被忽略，甚至是被迫沉默的声音。而展览的另外一个重要面向是身份认同跟文化政治。原住民身份在台湾历史中始终是与殖民治理、国家制度跟文化想象交织在一起的，这也使得我是谁这个问题往往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与历史、权力还有社会结构紧密相关。艺术家透过创

创作不断拆解这些既有的框架，有些作品是带有批判性，有一些则是非常的个人，从他们家族的记忆开始出发，身体、信念跟信仰，呈现出身份是如何被形塑的，也如何被重视、被重新的定义。这些作品有些并不温和，但也因如此，他们格外的真实。破土还有一个很迷人的地方，它没有把原住民艺术框架限缚在传统符号里面，这也没有一种单一想象的原住民风格。相反的，你可以看到的是非常当代、非常多元，也非常具有批判性思考的创作。这提醒着我们，原住民的艺术从来不是静态的文化展示，而是一种持续与世界对话。回应当代议题的创造力量，它既来自历史，也直接面向现在。

今天带大家走过四个不同的展览，看似是来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关注截然不同的主题。从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透过身体与时间的探索感知，到提莫特斯·安格万·库斯诺拆解的历史、记忆与怀旧观看的方式，再到朱利安·许纳贝。以意大利的树木、地图，还有风景书写个人的情感，还有时间的痕迹，来到台湾，破土透过台湾原住民艺术家们的创作，回应了土地、身份，还有历史的创伤。但如果你仔细看，这些展览其实都在讨论一件事：人如何理解自己与世界。艺术从来不只是美的展示。它也是一种提问，它问我们如何感受到身体，如何记忆过去，如何观看的历史，也如何重新理解自己所站的位置。或许走进美术馆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着急寻找到答案，而是在作品之间重新学会看，观看那些平常被忽略的细节。观看时间留下的痕迹，观看我们从自身尚未被说出口的情绪与想法。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列车领航员小鱼儿，跟着我一起揭开这一周的时光隧道的故事要讲些什么吧。
1: 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
0: 提到泰国，许多人第一个时间想到的或许是热闹的曼谷夜市、金碧辉煌的寺庙、酸辣开胃的冬阴功，还是总是挂着微笑的人们，因此它常常也被称作为微笑之国。但其实这些鲜明的旅游印象背后，泰国拥有着一段非常特别的历史。它是东南亚少数在殖民时代没有被西方列强正式殖民的国家，这段历史也让泰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自信跟民族认同。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推，最早居住在今天泰国土地上的其实不只是单一民族，最早这片土地上受到了印度文化、中国南方文化还有高棉文明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公元六世纪到十一世纪之间，这里曾经存在多个孟族、高棉族所建立的城邦，例如受到印度佛教影响深远的德瓦拉帕瓦蒂文明。当时佛教文化逐渐传入，寺庙、佛塔、宗教艺术开始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也奠定了日后泰国社会的重要精神核心。直到今天，佛教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泰国人生活的方式，从日常礼仪、节庆到人生观与价值观，都可以看到佛教的思想。大约13世纪时，来自中国云南一带的泰族逐渐南迁，开始在中南半岛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这也开启了泰国历史上一个全新的重要篇章。公元1238年，

第一个被普遍认可的是太祖所建立的王朝，素可泰王朝正式的诞生，首都位于今日泰国北部的素可泰。素可泰在泰国历史中其实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它常常会被视为是泰国文明的起点，其中最著名的国王是兰干亨大帝。据说他在位期间推动了行政的改革，同时也创造了最早的泰文字母系统，为后来的泰语书写奠定了基础。在素可泰的时代，佛教不仅成为了国教，也成为了统治的合法来源，国王被视为守护佛法与人民的领袖，因此在政治与宗教关系非常的密切。不过历史从来不会停留太久，14世纪的中叶，另外一个更加强大的王朝开始崛起，大成王朝。1351年，大成王朝建立于首都大成府，这座城市因为是位于河流的交汇处，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也让泰国逐渐成为东南亚区域的强权。大成王朝存在超过400多年，是泰国历史上极为辉煌的一段历史。当时的泰国与中国、日本、印度，甚至是欧洲国家都有贸易的往来。来自葡萄牙、荷兰、法国与英国的商人、传教士陆续的来到了大城，使这里成为了一座充满国际色彩的城市。你可以想象17世纪的大城街头，你可能同时听见泰语、中文、波斯语、葡萄牙语，不同的文化交汇在这里，让泰国的社会呈现非常多元的样貌。然而再繁华的王朝也有终结的一天。1767年，来自缅甸的军队攻陷了大城，城市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王朝灭亡。这场战争摧毁了当时的政治中心，也让泰国陷入了短暂的混乱时期。但在危机之后也迎来了新的开始，一位军事领袖郑信王迅速的崛起，他带领军队收复失地，建立吞武里王朝，并将首都设在了吞武里。值得一提的是，郑信王有华人血统，因此他在泰国的历史中也象征着华人与泰国文化的深厚结合。不过吞武里王朝的存在时间并不是很长，1782年，拉玛一世建立起了雀克里王朝，并将首都迁至于今日的曼谷，这也是我们熟悉的现代泰国王室起点。从18世纪末开始，曼谷逐渐发展成今日我们熟悉的首都，大皇宫、玉佛寺、湄南河沿岸等重要的城市景观也大多是形成于这个时代的。19世纪是泰国历史中最重要的转折，当时西方殖民的势力快速的扩张，英国控制了缅甸与马来半岛的部分地区，而法国则是掌握了越南、辽国跟柬埔寨，夹在英法势力之间的泰国面临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泰国最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选择透过外交与改革来维持主权，其中两位重要的国王功不可没。首先是拉玛四世，也是蒙古国王，他积极与西方交流，引进现代知识还有科学观念。许多人或许听过电影《国王与我》，故事的原型便是和他有关的。接着是更具有改革精神的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大帝，他废除了奴隶制度，改革行政体系，建立起了现代的教育制度，并推动铁路、邮政还有司法的改革，让泰国逐渐现代化。透过一连串的改革，泰国成功向西方展现出自己是一个能自主治理的现代国家，

此也避免沦为了殖民地。这也是泰国人至今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件事。进入到20世纪后，泰国迎来了重大的改变。1932年，一场和平的政变结束了绝对的君主制度，泰国逐渐转型成为君主立宪国家。虽然王室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但政治权力逐渐转向于宪法跟政府体制。1939年，原名暹罗的国家正式更名为泰国。泰国除了民族名称，也有着自由的意思，因此这个国名蕴含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二战时期，泰国与日本有着复杂的合作关系，但战后很快地调整了外交的方向，与美国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冷战时期，泰国成为东南亚的重要盟友之一，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经济与军事援助。随着经济起飞，曼谷逐渐成为了国际都市，观光业、制造业、出口产业快速的成长，让泰国在亚洲版图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当然啦，泰国近代政治也并非一帆风顺。近几十年来，泰国经历了军事政变、多次的政治抗争与社会的分裂，保守派、改革派、军方还有民选政府之间常常出现权力的拉锯，尤其是年轻世代对于民主改革与社会自由有更高的期待，也让泰国社会持续讨论未来的方向。不过，即使政治局势偶尔有波动，泰国依然展现出它顽强的生命力。从古代的王朝到殖民危机，到现代的民主转型，泰国始终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寻找出自己的平衡。或许这就是泰国它最迷人的地方吧。它既保有浓厚的传统文化，也持续地走向现代。当你走在曼谷的街头，可能前一秒还经过了金色的佛寺，下一秒就可以看见现代商场跟潮流的咖啡馆。古老与新潮，宗教与流行，历史与未来，在这个国家并不冲突。这就是泰国，一个用自己的方式走过风雨，保留灵魂的国家。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时光列车就在这里先停靠了。下一站带你前往文化小锦囊单元，一起来看看泰国有哪一些文化禁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文化小锦囊的单元，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泰国有哪一些文化禁忌是你所不知道的。
3: 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
2: 当我们提起泰国，很多人想到的是热情的海岛风光，香气四溢的街头美食，以及金碧辉煌的寺庙。但如果你真的来到泰国生活，你会发现，这个国家虽然给人一种轻松随性的印象，实际上却非常重视礼节、阶级跟宗教文化。很多的文化细节看似很小，却隐藏着泰国人对于他人、对于信仰、对于社会秩序的尊重。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份泰国的文化小锦囊。首先，要认识泰国文化，就不能不了解他们的微笑文化。泰国之所以被称作为微笑之国，并不只是他们的观光形象，更是因为微笑在泰国是一种重要的社交语言。有趣的是，泰国人的笑并不是只有一种意思，有的时候笑代表着开心，有时候是代表着礼貌，有的时候是尴尬、拒绝跟避免起冲突。当泰国人面对不熟悉的人感到不好意思，或是不太想直接说不的时候，也可能会露出微笑。所以在泰国，不要以为对方对你露出了微笑就是完全同意你，有的时候那只是维持一个和谐的一种方式。这也是反映出了泰国文化中非常一个重要的观念，避免冲突。泰国人普遍不喜欢公开的争执，也不习惯在公开场合大声发怒。在他们看来，失控、暴躁，甚至是会让别人难堪，都是一些不成熟的表现。因此，即使是遇到问题，很多泰国人也倾向用比较委婉的方式去做表达。如果你在泰国旅游的时候遇到服务失误，与其提高音量，不如保持冷静，微笑的沟通往往会更加有效。接着，一定要知道泰国人对于头与脚有着非常鲜明的文化。

化观念。在泰国文化中，头被视为是身体最神圣、最高贵的部位，因此是不可以随意触碰他人的头，即便是小孩子，也最好避免直接摸头，因为在这里可能会被视为是不尊重的。很多外国人看到可爱的小朋友会自然而然地伸手摸头，在泰国这可要特别的小心。相对的，脚则被视为是身体最低、最不干净的部位，因此不要用脚趾头去指着别人、踢东西给别人，也不要把脚抬到桌面上，尤其是坐着的时候。如果你的鞋底是正对别人或者是佛像的，也会被视为是非常失礼。想象一下，你在泰国脚底朝着佛像，大概就像安静的图书馆里突然间放了一个鞭炮一样的显眼。说到佛像，就不得不提到泰国与佛教的深厚连结。泰国大约有90%以上的人口都是信奉着上座佛教，因此寺庙文化深入日常，走进到寺庙当中，服饰需要特别的注意，不可以穿过太过暴露的衣服，像是无袖上衣、短裤、迷你裙等等，肩膀跟膝盖通常是需要被遮住的。进入到寺庙主殿前也必须要脱鞋。此外，千万不要爬上佛像拍照，也不要对佛像做搞怪的姿势。佛像在泰国不只是艺术品，更是神圣的象征。很多外国观光客喜欢跟佛像自拍，但是过度娱乐化的姿势可能会让当地人感到有些不舒服。另外，女性在寺庙中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例如不可以直接接触僧侣。女性如果需要递交物品给僧侣的话，通常是会先放在桌上，或是由男性转交，这是佛教戒律的一部分，并非是性别的歧视，而是宗教的规范。接下来要谈到的是泰国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王室。在泰国，王室具有高度的象征地位跟社会尊敬。不论是过去的普密蓬阿杜特国王，或者是现任的王室成员，对于许多泰国人而言，王室不只象征着政治，同时也是与民族正统紧密相连在一起，因此你在泰国讨论王室的时候需要格外的谨慎与注意。公开的批评或者是嘲笑王室也可能涉及到法律问题哦，也容易触犯到文化的禁忌。特别要注意的是泰国使用钞票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泰国的纸钞上面印有着国王的肖像，所以不可以随意的揉烂、踩擦或者是乱丢。在外国人看来，钞票掉到地上会用本能去脚踩住纸钞，避免被风吹走。但在泰国，这是一件非常失礼的事情，因为你踩的纸钞就等于你踩了国王的肖像。是不是突然觉得连捡钱都变得有文化考验的感觉呢？再来是泰国很有趣的人际互动方式，和食礼。泰国人见面的时候常做五二，也是双手合十放在胸前或者是鼻前，搭配微微的低头。这不只是打招呼，也包含着感谢、道歉与尊敬。对象不同，手势的高度不同，对于长辈、老师或者是僧侣，手的位置通常就非常的高。不过外国人也不熟悉的话，其实不需要过度紧张。如果有人对你行合十礼，微笑合影或者是微微轻轻的回礼就可以咯。比起姿势不标准，态度更重要。泰国的餐饮文化里面也有一些值得要注意的，像是泰国人用餐的时候多半是使用汤匙与叉子，叉子的功能主要是把食物推到汤匙上，而不是直接送入口中。因此如果你习惯像吃西餐一样直接用叉子吃，虽然不算是禁忌，但会显得你有点不太熟悉当地的习惯。另外，在泰国分享文化是非常普遍的，
多人用餐

的时候通常会点很多菜一起分享，而不是一人一份的主餐。这种共识方式也展现出了泰国文化中的集体感跟亲密感。还有一点，进入到他人家中时，通常会需要先脱鞋。有些店家、小型的按摩店，甚至是部分的办公空间，也可能要脱鞋。如果你在门口看到鞋子排成一列，通常就是一种无声的提示。最后，泰国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视年龄跟秩序阶级的社会，对于长辈、老师、主管，通常会使用更加尊敬的语气跟称呼，像是 Pa 通常是称呼年纪稍长的人，而 Nono 通常是称呼年纪比较小的人。这些称呼不只是年龄的标示，更是一种人际距离感。从微笑文化到佛教礼仪，到王室的尊重以及日常的禁忌，泰国的文化看似温和自在，实际上有着细腻而明确的界限。理解这些文化细节，不是避免失礼而已，更是一种走进当地生活重要的方式。旅行从来不只是打卡景点，而是学会尊重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下次来到泰国，也许你会品尝到不止一道泰式炒河粉，或者是拍下一张海边的夕阳，而是能更加理解这片土地背后的文化脉络跟人文情感的温度。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的美食百宝袋单元，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看看泰国有哪一些你所不知道的好吃美食吧。说泰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不是历史，也不是寺庙，而是香气四溢的食物。泰国的料理可以说在全球都拥有着极高的人气，酸、辣、甜、咸之间的平衡，香料与香草交织出的层次感，总能让人一吃就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其实，泰国美食真正迷人的地方不只是味道浓烈，而是它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历史与生活文化。今天就让我为你一起揭开泰国的美食百宝袋，从街头小吃到经典料理，一起感受这个国家如何把日常吃出一门艺术。首先来到泰国，没有人可以错过这一道国民料理——泰式炒河粉。这道料理可以说是泰国最具代表性的名片之一了。它通常使用河粉，搭配着虾仁、豆腐、蛋、豆芽菜与韭菜进行快炒，再加入鱼露、罗望子酱汁跟棕榈糖去调味，最后撒上花生碎、辣椒粉，再挤上一些新鲜的柠檬汁。一入口，你会先感受到的是微微的甜，后面接着是酸香，再来是咸鲜与辣味慢慢的浮现。这种多层次味道的层次感，其实就是泰国料理的经典魅力。20世纪的时候，泰国政府曾经推广这道料理作为建立国族认同的一部分，因此它不只是美食，也带有一点国家形象工程的意味。可以说，泰式炒河粉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被打造出来的国民美食。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那碗几乎用闻就可以知道的泰国经典汤品冬阴功。冬阴功就是酸辣虾汤，它的灵魂是来源自香茅、南姜、柠檬叶、辣椒与鱼露，这些食材组合在一起，造就一种非常鲜明带有刺激感的香气。汤头酸辣开胃，带有着香草的清香，虾子的鲜味让整碗汤更加的有层次感。第一次喝的人可能会先被味道冲击了一下，但越喝越上瘾，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里，喝上一口酸辣的热汤，意外的非常的过瘾。这也就是泰国人比较厉害的地方，即使是天气再热，他们也可以用热汤来征服你的味蕾。如果说你比较喜欢椰奶风味，那一定要试试绿咖喱。泰式绿咖喱使用了青辣椒、香茅、南姜、蒜头跟虾酱，还有多种的香料制成的咖喱酱，加入了椰奶炖煮，通常会搭配鸡肉、茄子、竹笋跟九层塔。绿咖喱的特色是酸中带甜，椰奶会让整体的口感更加的顺滑且浓郁，它不像印度咖喱那样的厚重，而是更有香草感跟流动感，淋在白饭上面一起吃，非常的下饭。很多人会以为泰国咖喱会很辣，但其实甜味跟香气也是重要的主角哦。泰国料理其实很少去追求单一的刺激，而是强调平衡，酸不能太尖，辣不可以只有辣，甜也不是单纯的加糖而已，而是为了衬托其他的味道。这种平衡感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泰国文化本身一样。说到街头小吃，绝对不能漏掉的就是泰式奶茶。那杯橘红鲜明、甜度往往令人震

0: 新的饮料就是泰式奶茶，它通常会使用浓茶加入炼乳跟奶水，大量的冰块进行制作，喝起来香浓甜滑，带有着一种特殊的奶香。虽然甜度高到令人像是挑战人生一样，但在炎热的泰国街头来上一杯冰凉的奶茶，的确非常的疗愈。也有人说，喝泰奶并不是在解渴，而是在感受糖分的幸福。再来，很多人来到泰国必吃的芒果糯米饭，这道甜点看似简单，却非常的经典。
1: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2: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3: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不当生活俱弱能，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进入黑胶时代，我是阿米娜。庾澄庆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他的别名哈林，台湾男歌手、主持人。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他第一张步入歌坛的专辑，1987年的《我知道我已经长大》。

整张专辑以《我知道我已经长大》这首旋律优美、强劲有力的摇滚曲揭开序幕，成熟于澄庆成长蜕变的心境。这首重头歌曲成就了整张专辑的精神核心，以呐喊关怀成长中的一切挫折，为新生代青年建立起一个迫切需要的自行式主题。歌曲以放射性的力量支持着这个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大标题，同时也激励扶持着每一颗期待长大的心灵。

我相信这首歌可以带给青春叛逆的你们更多的感触和力量。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听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

走过南北，发现台湾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来到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我们的节目是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播出，每个礼拜一下午2:05首播。另外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 也都可以听到节目，请使用这些平台的好朋友们赶快赶快追踪节目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在我们前几周的时候啊，有介绍了马祖金门这一些充满战地风光的台湾外岛呢？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到一个新的岛屿哦，那同时也是要来转换一下心情哦，从这个过去可能比较沉重充满历史还有战地风光的金门马祖，来转换成充满度假风情的一个外岛哦。那今天呢，就要带着大家去到一个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地方来旅行，顺着南台湾暖洋洋的海风，再搭上船直奔台湾唯一一座的珊瑚礁岛屿，也是我们今天呢要进入的节目主题，也就是小琉球哦。那说到小琉球啊，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诶，那不是一个很小的岛屿吗？一天基本上就可以把行程都走完了吧。其实啊，我原本也是这么认为的哦，但是啊，我在之前的寒假期间有来到这个小琉球旅游，那现在啊，我可以很自信的跟听众朋友们说，只要去过小琉球的人啊，十个里面大概会有九个后悔说啊，我应该要多待几天的，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我们只有安排2天1夜的行程，其实呢，整体来说算有把大部分的行程走完，但其实还是有一些小遗憾哦，像是一些水上设施就没有玩到啦，又或者是还是有一些几个知名的景点没有去到，还有这个大名鼎鼎的相思面没有吃到哦。所以呢，其实旅程当中偶尔还是会有遗憾，那同时呢，我也是很享受小琉球的整体的度假氛围哦，因为真的好棒好舒服哦，我觉得它比台湾的垦丁还更加的放松好玩哦。所以呢，其实我也是在这九个人里面哦，就是我应该要多待几天的，我这个旅程应该安排久一点的。那剩下的那一个人呢会是什么状况哦？哇，那他可能更厉害了，他可能就会已经在规划下一次的回访行程了。那如果说来问

让人会想要慢下来的地方。这里啊，没有繁华的摩天大楼，也没有都市的噪音还有喧嚷，有的是清澈见底的珊瑚礁海水哦。那还有这个礁岩旁边这个绿蜥龟哦，哇，是真的看得到海龟的哦。还有夕阳西下时把整片天空染成橘红色的落日亭哦。还有那一晚让你吃完还想要再吃充满古早人情味的相思面。那说到这个相思面的话，它真的是小琉球的代表美食哦。不过很可惜，我上次原本要去吃的，结果那时候好像才11、12点吧，还是一点，有点忘记了。结果它居然休息了，它卖完了，哇，真的是可见它的抢手程度哦。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就会带着大家来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小琉球的旅游攻略哦。我们会先从小琉球的基本背景来开始介绍，然后啊，再带着大家逛遍这个岛上最值得去的风景哦。最后呢，也会帮大家整理一些这个岛上的必吃美食。那不管你是第一次来到小琉球，还是打算二刷三刷的老玩家，相信今天的节目内容呢，都能为你带来一点新的灵感哦。那么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就要准备出发咯。好，那来到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先从基本的这个背景来开始介绍哦。小琉球它的正式的名称，也就是比较官方的名称哦，它叫做琉球屿。那它的行政区其实是隶属于屏东县琉球乡的哦。它是在台湾西南方台湾海峡上，离屏东的东港大概只有14公里哦。所以呢，我们搭船从东港出发，如果说你搭的船比较新比较快，其实20几分钟就可以到了。那一般可能比较老旧的船，或者是说开的比较慢的船，大概就30分钟就可以抵达。其实这样的距离啊，相较于其他外岛来说是非常近的哦。那它也是南台湾最容易抵达的离岛之一哦。那说到这个面积哦，小琉球的全岛大概6.8平方公里，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哦。如果骑机车啊不要停下来的话，其实环岛一圈大概只要20到30分钟哦。如果你体力很好，或者是你真的很无聊想用走的话，步行环岛你一天就可以完成咯。所以你看啊，其实它真的是算是比较小的岛屿啦，但是这个小岛里面藏着的东西可不少哦。那小琉球的外形其实非常的特别，整个岛的形状就像一只鞋子哦，尤其是从空中来俯瞰的话呢，会相较于比较明显哦。那岛上的最高点大概是海拔90多公尺，所以它整体的地势并不是很高哦。但是啊，在这个高低起伏的这个岛屿上面呢、啊，也形成了很多有趣的地形景观哦，让整座岛屿都充满了探索的趣味哦。那么刚才啊，在前面介绍的时候有说到小琉球是台湾唯一的珊瑚礁岛屿哦，那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特别哦，那也值得我们来多聊聊几句哦。因为台湾周边的离岛有很多啦，比如说像是之前有介绍过的澎湖，然后还有我们没有去过的绿岛兰屿。但是听众朋友们知道吗，这些岛屿的地质的基础其实都是火山岩或者是玄武岩哦，唯独这个小琉球哇，它真的是完全都是由珊瑚礁隆起所形成的这个石灰岩的岛屿哦。那这一点呢，就让小琉球拥有了非常独特的地形面貌哦，就是它沿岸的海岸线全部都是石灰岩还有珊瑚礁构成的，再加上几千年的海蚀风化一些地质作用的雕刻啊，所以它也有各种奇形怪状然后又很壮观的岩石景观哦。像是说我们等一下在景点里面会介绍到的花瓶岩、美人洞、乌鬼洞这些景点呢，它都是大自然所这个雕刻出来的哦。那这些也都跟小琉球的珊瑚礁还有地质密不可分，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地质环境，所以才造就了小琉球在视觉上那一种独一无二的美哦。那另外啊，因为这个岛屿本身就是珊瑚礁地，再加上台湾南部的海域水温相较来说会比较温暖一点哦。但是事实上啊，其实小琉球拥有全台湾最高的年平均海温哦，让这里的海洋生态啊非常的丰富哦，尤其是珊瑚的覆盖率很高，所以鱼类的种类就很多，那海龟更是可以全年都看得到哦，而且是在小琉球会非常容易看到，像我这次去的时候啊，我也有看到哦，是台湾非常容易目击到野生绿蜥龟的地方哦。好，
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

小琉球比较适合什么时候去呢？因为这个问题真的好重要哦，因为有很多人啊，他们很喜欢选在七八月暑假的时候一起去哦，那那个时候啊，人就会很多，太阳又相较于一般来说又是更热的时候哦。那我自己去的时候是寒假嘛，所以大概是二三月一二月的时候，其实我去到那里我也不会觉得冷，就是穿短袖很舒服的天气哦，所以呢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旅游时间。好，那我们就来说说为什么这个时间点的重要性哦。因为像是小琉球它是在台湾的西南方，受到大鹏湾地形的这个保护哦，所以东北季风的影响相较其他离岛来说就少了很多，也就是说呢，其他离岛在冬天的时候往往这个风浪就会比较大，船班也会比较少，甚至呢可能会有停驶的状况，但是小琉球受到影响就比较小嘛，基本上四季都可以去玩哦，所以这也是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哦。就像我刚才有提到嘛，我在可能比较偏冬天的时候去，但是我还是觉得很舒服哦，不会说太冷。不过、啊、如果说要挑最佳的时机，其实有很多的达人们是推荐说四月到五月的中旬哦，就是所谓的黄金旅游期，因为这一段期间呢还没有进入到台湾非常有名的梅雨季哦，而且气温又大概在26到28度左右，海水已经不会这样冷冰冰的，已经算是比较暖和一点的，然后也非常适合这些像是浮潜啊，或者是玩一些水上的活动，而且这个最重要来的就是人潮没有像我刚才提到的暑假这么多人哦，那这个民宿还有这个船票也会相对的比较亲民，可以说是 CP 值最高的旅游时节哦。那刚才提到的夏天嘛，就是七八月的暑假是正受欢迎的，整个岛可以说是人挤人哦，而且民宿啊通常也都会在几个月前就会被订光光了，所以说如果听众朋友们你有打算要暑假去的话，其实建议大家还是要提早开始订房跟订船票哦，不然啊就会哦房价又很贵，然后又很容易扑空哦。那另外啊，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哦、如果你是在这个台风季节的时候刚好要前往，一定要特别注意天气还有船班的资讯哦。好，那至于说来到冬天的话呢，虽然天气会凉一些，但是我觉得冬天去也不会到很冷啦，所以而且这个时候的海水反而更清澈，然后人又很少哦，所以呢我觉得你如果不是很在意说气温非常冷的话，其实也不会，其实也可以在冬天的时候来到这边哦，来欣赏一下这个小琉球别有一番的宁静之美哦。好，那接下来啊就来聊聊小琉球的人文历史哦。在进入这个景点介绍之前啊，就是要认识一下小琉球的人文背景哦。那小琉球历史其实非常的丰富哦，这一座岛啊在荷兰占领台湾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居住咯，当时这个岛上是住着台湾原住民马卡道族的其中一支哦。那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时候啊，曾经与这个岛上的原住民族发生这个冲突，那这一段历史在乌鬼洞这个景点的传说里面就有所记载哦。那待会啊我们在介绍乌鬼洞的时候再来细说。那到了清朝的时候啊，漳州的移民就开始在岛上大规模的定居，逐渐形成了以渔业为主的社区形态。那小琉球的男人世世代代都从事渔业哦，包括这个近海捕捞还有远洋渔业，长期出海的传统也深深了影响了这个岛上的文化，甚至呢进而影响了饮食哦。像是岛上非常知名的这个相思面哦，其实就跟这个远洋渔业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哦。那这个故事啊待会再介绍相思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细细的来说。那岛上呢目前的人口大概是12000多人，但是每一次到了这个假日或者是旅游旺季啊，观光的人潮可以让岛上的人口瞬间暴增好几倍哦。尤其是近年的这个观光业蓬勃发展啊，让这个小琉球也成为全台湾非常热门的离岛旅游目的地哦。所以岛上的民宿、餐厅、水上活动业者啊也非常的多，有非常多的选择哦。那么近年来啊，因为小琉球非常重视这个观光永续的课题，那也由于海龟呢是保育类动物嘛，所以岛上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潮间带还有沙滩都有管制的规定，像是这个哈板湾从2025年7月开始就会征收观光保育费哦，那其实也不贵，大概60元而已。那夏季的夜间呢、啊，也会禁止游客们进入沙滩哦，所以要保护这个绿蜥龟的产卵还有栖息哦。
那另外啊，有一些地方是

需要许可证或者是有解说员带领才可以进入的。那这些规定啊，其实都是为了让小琉球的美丽能够长长久久的保存下去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管制还有这个永续保育的这个方向啊，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支持的哦。好，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了小琉球的故事还有背景，接下来我就想带着大家真正的走进这一座岛屿哦。因为一个地方啊，只有我们亲眼看见亲身感受，才会明白它为什么让人想要一来再来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首卢广仲的《夏天的歌》，先稍作休息，下一段我们再一起出发，看看小琉球最不能错过的必去景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知道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卢广仲。
1: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卢广仲的夏天的歌，这首歌啊很适合这种度假的时候听哦，阳光用充满活力。那么在上一段呢，我们从小琉球的历史还有环境的介绍来出发，现在就让我们正式的踏上这一座岛屿，一起来走访那些让人一眼就爱上的美景哦。第一站呢，我们要去的就是花瓶岩哦。

那可以说是小琉球的标志地标咯。那这个景点啊，几乎每一张小琉球的这个宣传海报或者是旅游的文章封面都会有它的身影哦。那花瓶岩呢，它是在岛屿的北端的海岸边哦，是一块外形非常特别的珊瑚礁岩石哦。因为它长期受到了这个海水的侵蚀，岩石的底部比它的顶部还要细哦，所以远看啊，就好像一个花瓶或者是一个蕈菇的形状，非常的有趣哦，那也非常的特殊。在花瓶岩的顶端还生长着几棵顽强的植物哦，所以呢又带有一点那种绿绿的那种点缀感哦，所以让这一块岩石看起来也更加的生动可爱。但是呢，花瓶岩受欢迎的原因不只在它的外形哦，更重要的是这里是看海龟出没几率最高的地方之一哦。因为花瓶岩附近的浅海水域啊非常的清澈，真的很清澈哦，因为我又去哦，那你就是在里面踏踏水什么的，哇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那个水真的好干净哦。那这里啊，这个珊瑚礁的生态也非常的丰富，所以也会是绿蜥龟最爱觅食的区域哦。有很多的游客啊就会站在岸边哦，不用下水或者是你想踏踏水也可以，就可以直接目击到海龟在水中慢悠悠的游过，又或者是说你比较幸运一点，还会有这个海龟把头探出水面来换气的画面哦。哇那个瞬间真是非常的可爱哦，而且会觉得哇好惊喜哦，而且在这一趟旅程当中，你会为了因为看到这个海龟感到非常的开心哦。那这里同时也是浮潜的热门地点哦，因为这里的海水很清澈，鱼类又很多，即使是第一次浮潜的新手啊，在这里也会有很棒的体验哦。那网络上有一句话哦，说得很传神哦，如果你来到这个小琉球没去过花瓶岩，就等于没来过小琉球哦。那我觉得这个说法一点都不夸张啦，因为花瓶岩这个地点就是很自然的，然后也是不用钱的，而且就在环岛公路的旁边，然后停车也很好停，就这样走过去非常的方便哦，是来到小琉球一定要先打卡的一个地方哦。那第二个要来介绍的就是美人洞这个景点呢，就需要买票进入了，不过啊是非常值得的。美人洞啊，它是在小琉球的西北方，背山面海哦，是一个由珊瑚礁岩所形成的这个天然洞穴还有步道系统。整个风景区包含了美人洞在内，总共有13个景色哦，每一处都各有各的特色，有些是一些奇怪的岩石啊，有些是天然的这个珊瑚礁岩洞穴，那有一些啊则是可以俯瞰大海的开阔的这个观景台哦。那美人洞的名称来源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传说，相传就是早年小琉球的村民妇女常常到这一带附近的这个丽池来洗衣服挑水哦，所以就以此来命名，象征着女性的勤劳还有美丽。那走进这个美人洞啊，沿着这个高低起伏的步道来走哦，会就是时而穿越这个茂密的绿林植物，然后时而又钻进那个窄窄的礁岩缝隙哦。那有时候啊会突然豁然开朗的站在这个礁岩的顶端俯瞰整片的大海，那种空间的变化感真的非常奇妙哦，而且很像走进了一个大自然雕刻出来的那种迷宫哦。那整个步道其实并不会很难走，大概30-40分钟就可以走完，虽然有一些地方它的地面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平坦，但是只要穿着这个防滑的鞋子跟着这个步道慢慢走，基本上呢可以说是就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去的、哦、那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哦，因为这里的岩石都是大自然就是已经花了好几年这样子雕刻而成的，所以啊就不要在上面随意刻字或攀爬哦，要好好保护它才能让更多人看到这一份美丽。那第三个要来介绍的就是前面有提到过的乌鬼洞哦，那乌鬼洞的票还有美人洞跟山猪沟是可以一起买这个套票的、哦、也就是说呢你只要买这个景点套票就可以去到这三个景点哦，那也才120元，所以说是非常划算的。那乌鬼洞这个名字啊其实背后有一段很沉重的历史故事哦，就是在荷兰占领台湾的时期，大概是17世纪的中叶，一批被这个荷兰人强迫到小琉球劳动的黑奴，又或者是说有另外一个说法啦，就是台湾的原住民哦，在荷兰人追杀下逃进了这个岛上的珊瑚礁洞来躲藏，结果不幸大家都就是罹难了、哦、那后人为了要纪念他们就以乌鬼来称呼这个洞穴。那这个乌鬼在台语中指的就是肤色比较

黝黑的人哦。那不管这一段历史的真相是如何，乌鬼洞本身其实就是充满了一种神秘还有那种苍凉的气氛哦。走在这个沿岸步道上啊，路途当中会有几个观景台，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到这个礁岩还有大海交界之处的那种壮阔的景观哦。步道走一圈大概就是10到20分钟，不会很长，但是那几个观景台的海景啊真的是非常漂亮哦。坐在那里吹吹海风，看看海浪打在这个礁岩上面的样子，整个人的身心啊都会安静下来哦，又会感到非常的疗愈哦。那第四个要来介绍的就是山竹沟生态步道哦。那这个地方呢就稍微有点离开海岸咯，走进这个小琉球的内部咯。那这个景点啊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可以一票共用的哦。那山竹沟是小琉球上保留最完整的原始树林，是岛上少数不以海景为主角的景点哦。那这里的步道全长大概是400到700公尺，沿途可以看到茂密的热带植物啊，还有一些这个繁茂的枝叶，可以说是遮蔽了整片的天空哦。所以你走在这个里面啊是非常的凉爽的，尤其是夏天来到这里简直就像一个天然的 冷气房哦。那步道的沿途还有很多解说的立牌介绍这个岛上特有的热带植物种类，还可以看见早期的珊瑚礁化石还有贝壳化石，见证了小琉球这个珊瑚礁岛屿的地质的形成历史。那走着走着偶尔还可以看到几个观景台哦，又可以眺望这个远方的海景，但是它是从那种热带丛林当中突然望见这个碧蓝大海的那种视觉的跳跃感其实是蛮特别的哦。那山竹沟的步道其实难度也不会很高，非常适合各个年龄层的游客，也是夏天来到小琉球一个避暑的好选择哦。那第五个啊要来介绍的就是隔板湾哦，就是小琉球最美的白沙滩哦。那这个是小琉球最大的沙滩，那沙质呢是那种白色的贝壳沙，细致而且非常的干净哦。那海水又是那种浅蓝到深蓝的渐层色，所以非常的漂亮哦。哇，真的会有那种身在马尔蒂夫的感觉哦。那有人称它是威尼斯海滩啊，虽然说我没有去过威尼斯，但是看那个照片然后又去到这个海滩，哇，那个意象其实很接近也很贴切，就是非常的漂亮又很清澈哦。那这一片沙滩也是属于这个绿溪龟保育区哦，每年5月到10月之间那个晚上到凌晨5点就会禁止进入沙滩还有潮间带哦，为的就是要保护这个海龟的栖息还有产卵的环境哦。那这个规定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去玩的时候啊一定要稍微注意哦。那另外要提醒大家哦，在这一带的离岸流非常的强劲，所以呢这个下水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哦。那虽然这里有漂亮的沙滩，但是主要都是用来欣赏踩水拍照的哦，所以在这一片的沙滩来说比较不适合一些水上的活动哦。那第六个要来介绍的呢就是龙虾洞哦。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充满想象，或者是觉得很特别，对吧？那龙虾洞呢它是在小琉球的东北部，是一个天然的珊瑚礁沿海岸哦。那由于因为长期受到海水的侵蚀，所以呢就形成了很多美丽的那种湖穴地形还有海石沟哦。那走在这个龙虾洞啊，你会看到这个两旁有高耸的礁岩壁立哦，那中间就是一条很长的天然水道，那海水在这个礁岩的缝隙当中会有这个回响哦，然后再配上这个清澈的海水，哇，那个画面真的非常的壮观哦。而且这个地方也是 IG 上很多人来到小琉球一定会打卡的景点哦。那这里的海龟出没率也非常高，有时候也可以看到海龟游进来觅食或者是在水面换气哦。那有时候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可能你不用下水就可以看到海龟的这个影子哦。不过老话一句啦，就是不要去触碰海龟哦，因为真的会罚钱的哦。好，那龙虾洞的湖穴景观在地质学上也非常的有看头哦。这些湖穴啊是海浪常年累月带动这个砾石在岩石上凿磨出来的圆形洞穴哦，所以每一个湖穴都需要不知道多少年才可以形成哦。所以如果你能够亲眼看到或者是来到这个地方，你真的会觉得很震撼哦。不过呢在这边我有一个小小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哦，因为我有去这个龙虾洞，那个龙虾洞真的很漂亮，然后它是有一点
在这

个很像一个大洞里面，然后所以我们就要沿着它旁边有一个绳子这样爬下去哦。我原本以为它应该是一个很容易到的地方，因为大家都有去啊。然后结果我去到那边，我整个傻眼哦，因为真的就是要从高处，然后他就握的那个绳子，但是绳子已经烂烂的。不过呢，可能因为很多人攀爬的关系，所以其实稍微都会有脚印，还有那个石头哦。所以呢，就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就想要好看的照片的话，就得爬。所以呢，我还是有爬，然后就这样子非常好玩的爬下去，然后拍个照这样。然后原本呢，上面还有聚集一些人哦，想说，诶，我们怎么会在下面这样？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下来。然后后来看到我们是用爬的之后，他们也跟着爬下来了。哇，真的是非常有趣，然后也非常好笑的一个，就是去到这个景点的方式哦。那额外在这个龙虾洞的上面。就是在我们的平地上面，因为龙虾洞是在这个洞里面，不是龙虾洞的洞，是一个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圈的洞，它是在比较偏下面的位置。那上来之后，你走再往海岸的那个地方靠近一点，就是站在上面吹吹海风，也非常的舒服。而且站在那上面，因为是从高处往下看，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海龟在海里面这个游泳或者是换气呀之类的，就是一些很可爱的小海龟哦。那这个地方看到的海龟数量是真的很多，不是一只两只那种，是真的可能三四只或者是一小群这样子的哦，哇，真的是非常可爱，所以推荐大家也可以来到这边哦。那第七个要来介绍的就是杜仔坪桥肩带哦，它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景点，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可以看的景点，是一个可以学习的体验哦。那这个桥肩带它是小琉球管制最严格的保护区之一哦，就是我刚才在前面介绍的时候有提到要许可证才可以进入的。保护区，那这个规定可能看起来很严格哦，但就是因为这样的管制，所以让这个潮间带啊有保留一些丰富的，像是海胆或者海星、寄居蟹这种螃蟹、软体动物哦，这些小动物，那这个种类也是多到让人目不暇接哦。所以你如果有空的话，跟着解说员在里面走一圈，会学到非常多关于海洋生态的知识，也可以亲眼看见，然后亲自观察那些小动物，然后观察自然的临场感哦，是翻书看影片完全无法比拟的。那也有很多就是可能比较注重这种教育方面的家长也都会带孩子去哦，因为像是我们在民宿那边有刚好有遇到一组就是家庭，然后他们的行程哇都是那种就是当然也有玩的啦，但就是会走这种比较教育类，然后看很多这种生态动物的一个行程哦。所以呢，如果是亲子旅游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然后又可以给小朋友有一些生态保育的知识。好，那接下来要来介绍的呢，就是落日亭哦，那它也是来到小琉球必须要去的一个景点哦。那如果你想要看夕阳的话，就更不能错过这里了。那落日亭顾名思义，就是专门欣赏落日的这个小亭子哦。它是在小琉球西侧的海岸边，那这个地理位置刚好面向西边的台湾海峡，所以傍晚的时候，夕阳会从海平面缓缓的下降，把整片天空海面都染成了橘红金黄色。那那个颜色还有层次感真的是太漂亮了，每次去看就觉得哇，真的很感动，然后好像来到什么仙境的感觉哦。那不只是夕阳啦，落日亭因为周边光害很少，也是非常适合夜间观星的一个景点哦。尤其是在晴朗无云的夜晚，站在这个落日亭抬头就可以看到星星数量啊，哇，真的是很多，而且很漂亮哦，就根本就不像是在台湾的感觉。那如果你有这个天文摄影的兴趣啊，这边也是很多人会带着专业相机来到这边拍夜空的地方哦。那落日亭的交通也相当的方便，就在环岛公路的旁边，骑机车就很容易找到，而且停车又很方便哦。那建议大家就是傍晚提前可能1小时、半小时就要到，先找好这个好的位置，然后再带杯这个饮料啊，哇，再静静的等待那个让人觉得很漂亮、很放松的那种落日时刻，真的非常的浪漫哦。那接下来要来介绍的就是白灯塔哦，
它是那个小琉球东南方的一个白色灯塔，那它正式的名称叫做

琉球与灯塔哦，它是在日本占领时期的1929年建造的。那这个白灯塔在视觉上非常的抢眼哦，白色的圆形这个钢筋混凝土造型又带着一种异国风情的感觉。那据说是跟鹅銮鼻灯塔有同样的国际性的地位哦，共同啊负责引导台湾海峡还有巴士海峡船只的航行安全。在二战期间，灯塔曾经短暂的停止运作，那在战后啊由海关修复管理，那恢复运作到今天哦。那白色灯塔它是在岛上相对比较高的位置，站在灯塔附近可以俯瞰周边的海景哦，再加上白色灯塔本身的优美造型，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拍照打卡地点哦。尤其这个蓝天白云再配上白色灯塔，拍出来的照片真的是非常有感觉的，然后也很像在外国的感觉。那停留时间不用很长，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拍拍照，然后看一下这个白色灯塔，大概15分钟就可以解决了。虽然是说听起来好像很敷衍，但是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可以骑车绕过来看一看哦。那最后啊，要来介绍整个这个景点单元里面最精彩的部分哦。就是这个海上的活动哦，那特别是浮潜，还有这个海龟共游的体验非常的特别。在小琉球，其实浮潜几乎是每个人的必排行程哦，因为这里的海水清澈度真的非常高，那珊瑚礁鱼类也很丰富。那最重要的是啊，全台湾要跟野生绿蜥龟近距离的接触，小琉球的几率是最高的，所以有很多人在花瓶岩、龙虾洞、珊瑚渔港等等地方来浮潜，几乎都可以看到海龟从旁边游过。那还有那种大型的海洋生物面对面的那种震撼感，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个很好玩的体验。那除了浮潜之外啊，还有深度潜水、UB 立桨板、独木舟、玻璃船、半潜艇、水上自行车等等，都是小琉球非常热门的水上活动哦。那其中这个 SUP 立桨啊，是近年来非常特别受到欢迎的哦，有很多这个业者会推出这个日出的场次哦，可以在凌晨出发，然后又划着这个 SUP， 然后因为这个 SUP 又做得很漂亮，是透明的那种，然后甚至还有爱心的形状，各种造型哦，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海面上哇划着这个，然后都会有教练或者是那么业者会帮你拍一些高空的照片，然后也会帮你拍一些合照，哇，真的很漂亮哦，而且也非常适合发文。那岛上的水上活动业者也很多，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上网预约，然后看一下自己比较喜欢哪一家。那在旺季的时候啊，一定要特别预约哦，因为有些热门场次可能就会没有咯。那去到这边也要记得准备好泳衣、防晒，还有一些海滩鞋等等，然后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哦。好，那在这一个部分呢，我们走完了一些风景，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到呢？小琉球的美啊，往往都不是走眼睛看到的那种蓝色的海洋哦，还有一种慢慢渗透进生活里的温度。但是旅行当中啊，绝对不能少了吃嘛，尤其是在这样一座靠海的小岛，每一口都要带着海的味道与在地人的热情哦。现在就先让我们听首陈化的《要去见你的夏天》，先稍作休息。接下来我们用味蕾继续来认识小琉球。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陈化的《要去见你的夏天》。在上一段我们一起走访了小琉球的必去景点哦，从海蚀地形再到清澈的海水，每一幕啊都充满着疗愈哦。那我相信在景点走完之后啊，肚子一定会咕噜咕噜叫哦，所以现在啊就来到很多人期待的美食单元哦，带着大家来吃遍小琉球。那在介绍这个食物之前呢，我们可以先简单的来认识一下小岛的饮食文化哦。小琉球的饮食文化其实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色，就是海鲜、在地、古早味这三个关键字哦。那由于岛上之前这个在前面有提到哦，他们的男人世世代代都从事渔业，捕捞到的新鲜海产自然就形成了这个饮食的主角。再加上离岛的生活节奏原本就会比较慢一点哦，有很多的老店啊，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着传统的料理方式，守护那一份不被商业化稀释的古早味哦。那么近年来呢，随着观光业的蓬勃发展，小琉球也出现了不少新形态的创意料理，网美咖啡厅、烧烤吃到饱的等等选择，满足了各种不同旅人的需求。但是今天呢，还是要以那些比较具在地特色，然后还有比较多人推荐的美食来做介绍哦。那毕竟来到小琉球旅行，融入岛屿的在地饮食文化才是最道地的体验方式。好，那第一个呢，是一说到小琉球美食，几乎每个人都去过，然后一定会提到的就是相思面哦。相思面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那种

故事感吗？那店名的来源其实就跟这个地方的地名相思铺有关哦。但是有一个更浪漫的说法是，这一碗面和这个小琉球的鸳鸯鱼跃生活文化其实是紧紧相连的哦。因为以前这个岛上他们的男人会出海打鱼，然后往往就是可能3年5年不会回家，留在这个岛上的女人还有孩子就只能思念哦，在家中等待。那据说这一碗面就是在这样浓厚的思念情感当中诞生的。希望这个食客吃完之后，能够有一抹相思愁上愁，愁上心头忧更忧的感受。那光是这个浪漫的故事，就让这一碗面啊，整个都充满了那种淡淡的诗意哦。那相思面的特色其实是非常纯粹的古早味，整间店的外观都是红砖瓦砌成的煮面台，再搭配红灯笼，非常的复古哦。那桌椅啊，都是那种早期的四方桌，还有长条的木板凳。坐下去啊，就有一种穿越感哦，好像就是，穿越到了古代那种感觉。但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肉燥卤汁哦，他们是用柴烧的方式下去熬煮的，用这个漂流木出丛林菇汁来当柴火，然后大火慢慢的逼出这个肉燥的香气。这种传统的做法一直保留到今天，让卤汁的香气特别的深厚浓郁哦。那他们的面条有分成宽面还有细面可以做选择，拌入这个柴烧的肉燥，再加上豆芽，还有青菜跟叉烧肉片，就是一碗相思面哦。吃起来啊，口感非常的 Q 弹，然后卤汁咸香，但是不会很重咸哦，非常的清爽，然后也不会觉得很油腻。重点是那个自制的辣椒酱啊，如果爱吃辣的朋友们一定要加哦。加了辣椒酱的那个相思面啊，整个味道层次又会到另外一个档次哦，辣香够味，越吃越停不下来。那除了面之外啊，相思面的卤味也是一大亮点哦，有米血、猪皮、甜不辣、海带、豆干等等，你想得到都有哦，全部都是柴烧慢卤的，所以它入味程度是非常够的哦。那另外啊，还有很多人推荐的就是炸小琉球肉丸哦，这个是岛上的特色小吃，外皮酥脆，里面又包着满满的绞肉、红萝卜、青葱还有洋葱，所以口味啊非常的鲜甜又很扎实哦。那一口咬下去真的是非常的满足哦。那这一家店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名哦，只不过很可惜哦，这个就是在很多影片上还有网络上的文章啊都会看到。很多人推荐这家店，然后我原本也要去吃的，但是哇，很可惜，刚好他们就是休息，然后就没有吃到了。所以啊，如果我还有机会去到这个小琉球的话，我一定会想要尝试看看的哦。那第二个呢，要来介绍的是红妈妈早餐哦，就是如果你在岛上过夜啊，隔天啊，请大家一定要去吃这一家红妈妈早餐哦。那红妈妈早餐呢，它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是岛上在地人气很高的特色早餐店哦。有很多的旅客啊，每次来到小琉球，早餐的第一站就是在这里解决的哦。那红妈妈的招牌是琉球桂，还有冰室包。那琉球桂就是岛上的那个传统的，就是很像我们的萝卜糕，但是它是有独特的酱料，还有拌一些香肠啊进去，有一些料这样子哦。然后冰室包呢，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创意的包子哦。然后外形啊，又印着冰室三芒星的符号。然后掰开这个包子皮，里面就是黑糖馅哦，甜蜜蜜的口感啊，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幸福。那除此之外，他们的蛋饼、奶茶也都是基本款，就是吃个早餐，就是大家可以想得到的，他们也几乎都有。那红妈妈的位置啊，也非常的好找，而且它是凌晨5点就开始营业了，然后假日的人潮也很多，基本上都是要排队的。但是有一些食物是做好在台面上自取哦，所以结账也是就是非常快速，所以其实就算有要排队，但是也不会等很久。那红妈妈我们去的时候就有吃到，然后这个琉球桂啊，更是红妈妈本人超级推荐的，因为她跟我们说啊，
这个琉球龟就是在这里才吃得到，你出了这个小琉球之后啊，你就吃不到了，在台湾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所以他就强力推荐我们一定要买回去吃吃看哦。所以呢，我们就买了一份哦，然后还有其他的东西。哇，那这个琉球龟呢，吃起来就不得了，真的是非常的特别，而且真的就是那个料理的方式就是。

真的只有在小琉球才看到，在台湾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料理方式哦。它又有点像，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就是菜头粿嘛，然后拌着他们这个独特的，那有点带有肉味的那个酱汁，有点像肉圆那种酱汁，但是味道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还有香肠这些。还有香肠，然后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但是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我们就这样配着吃，其实气氛就非常有饱足感，而且非常的特别哦，真是必吃的一个选项。那第三个呢，要来介绍的是高记在地小吃哦，它是一家受过很多美食节目采访，在地人跟旅客都很爱的海产小吃店。然后必须要点的有一道菜叫做蜂巢虾哦。那蜂巢虾的做法就是用咸蛋黄还有面粉制成这个酥炸的外壳，然后形状就会很像蜂巢，但是里面就藏着一只很大只完整的鲜虾，外皮很金黄酥脆，然后香气逼人，咬开之后啊，整个虾肉又很饱满鲜甜哦，是真的在别的地方很难吃到的在地特色料理。而且这一道菜啊，不止好吃，卖相也非常的漂亮，拍出来的照片啊，保证可以让你的朋友圈就是羡慕不已这样子。那另外呢，还可以加点另外一道招牌，就是鬼头刀 XO 酱炒饭。鬼头刀也是小琉球一带非常常见的鱼种，那肉质呢是比较紧实鲜甜的，然后炒成这个炒饭都是非常的绝配，而且非常的美味哦。那高记小吃的位置啊，它是在这个南北海产店的前面哦，非常适合多人一起聚餐，然后这样点的菜色也可以比较多。那接下来要来介绍的就是老李葱油饼哦，哇，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一般哦，但是呢在小琉球非常的有名哦，而且是让很多人看到会觉得很惊奇的、哦、因为我们平时吃到的葱油饼几乎是圆形的，但是小琉球的老李葱油饼是做成长条状的，而且口感又会比一般的葱油饼更加的厚实，有点像双胞胎面包那种口感，而且会越嚼越香，外层啊再裹上一颗蛋，然后酥脆又有嚼劲哦，是岛上非常有个性的下午茶小吃哦，是一个很适合在骑车环岛途中顺道停下来享用的轻食选择哦，分量不会很大，且价格又很亲民，吃完还可以继续出发。那接下来要来介绍的就是冰箱冰铺、哦、尤其是在小琉球这么热的地方啊，绝对是不能少了冰品哦。那冰箱冰铺啊，是在小琉球非常受欢迎的雪花冰店，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网美打卡店哦。那这里的雪花冰的冰底非常的细致绵密，选择有很多、哦、甚至还有这种大人口味的威士忌巧克力，还有香气逼人的焦糖腰果，那腰果都是他们自己自制的，那还有很多一些水果啊，就是新鲜的水果口味等等哦。那他们的造型非常的精致漂亮，在小琉球晒了一天的太阳之后，找个地方坐下来，再来上一碗雪花冰，哇，整个旅程的幸福感就会立刻满点哦。好，那接下来还要介绍的是海龟烧哦。那都来到小琉球就不会少了这个海龟的元素。那在这个小琉球有一家卖海龟烧的店，是很多游客的下午茶的选择哦，还有这个打卡的一个很可爱的点哦。那海龟烧就是外形做成海龟的形状，然后就是鸡蛋糕这样，然后里面呢、啊、就会包这个卡士达或者是红豆等等的口味，那因为它的外形非常的可爱，所以看到的人啊就几乎都会先打卡这样子哦。那来到这边吃海龟烧啊，可以说是就是获得一张漂亮的照片，然后又可以这个找到这个可爱的乐子哦，算是小琉球的这个一个独特的惊喜之一。那最后呢要来介绍的是 BBQ 烧烤哦，在小琉球啊，不论是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吃烧烤，或者是夜晚的时候跟着朋友们一起喝杯酒来个烧烤啊，都是很多来到这边旅游的人的共同记忆哦。那在岛上有很多的烧烤店，其中五点烧烤是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一家，整体呢是走韩式的工业风的装潢设计，非常的吸睛哦。那从晚上五点的时候就会开始营业，提供那种吃到饱的方式，海鲜肉品、蔬菜、饮料等等都是无限供应的，而且最贴心的是到场之后可以先看食材再决定要不要消费，完全不用担心就是到了现场之后才会后悔哦。那在小琉球的夜晚啊，吹着海风，然后烤着这些新鲜的海鲜啊，再配上酒啊饮料，然后听着远方的这个海浪声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收。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FM 88.1 AM 729乐坛深造所以及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哦、那么今天呢又到了这个新的主题哦。事实上呢，其实我们到现在呢已经是没有到有一个固定的主题哦。其实呢我们已经到了就是想分享什么音乐就分享什么的。那其实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哦都在敲碗说，就是他们很想要他们的歌单呢被播到我们的电台里面哦。其实小的时候啊，就是其实我之前有划过一个贴文，就是说你在歌单当中呢听到自己的歌呢反而会觉得说很无聊，但是当你在电台当中偶然听到自己喜欢的歌被播到电台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开心很开心的感觉。从小到大就是一直会有这种感觉浮现哦。所以呢今日哦一样哦由我来当电台的主持人，为你们播放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故事以及情绪价值还有这些歌曲。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

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了，其实呢，我发现很多的电台节目呢，他们不会去发那种混音的合集，然后播出在电台里面，可能是因为版权的问题，或者是 I don't know， 反正就是很少听过。然后其实呢，我觉得混音的合集这种东西呢，在我小时候就是陪伴我一大段回忆，就是有很多类似 DJ 的人，他们会把这些有名的流行音乐呢，可能整合成一首很长的歌曲，然后哦 remix 的超级完美。那其实呢，其中一个很有名的范例哦，大概就是很多人的童年一定会出现西洋流行音乐的合集，那就是 Pop Anthology。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呢， Pop Anthology 里面呢，几乎每一个合集从2012年到2015年的这些合集都非常非常好听。不过呢，最长的那一首而且也是最好听的，我觉得个人觉得是2012年的版本。那么如果说你还不知道 Pop Anthology 是什么的话，那没关系，我现在就是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如果有听过的话，欢迎跟我分享哦。那接下来的话，就让我们一起听这首 Pop Anthology 2012的By Daniel King 的歌曲。

0: Hello， 刚刚听到了这首 Pop Anthology 2012年的版本啊，整首整整有八分钟，你敢信吗？真的是非常长哦。不过呢，其实呢，其他年度的、哦，比如说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 Pop Anthology 2013年的版本，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范例，因为它的音乐长度呢，其实就跟一般的完整歌曲的长度一样长哦，就是差不多四五分钟那样。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就是完整音乐的长度的感觉哦。那么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Pop Anthology 2013年的版本。
1: Pop Anthology。

好了，其实呢，当中呢 ，Pod Anthology 里面呢，如果你有听到某位特定的歌手他的歌曲一直出现的话，那就代表这位歌手特别厉害哦，因为他的作品呢，在这某几年当中呢，可能是特别盛行的，或者是非常非常火红，才会被

一直放入这些合集当中。那么其实其中非常有名的案例啊，绝对就是来自 Katy Perry 哦。Katy Perry 她的歌曲呢，其实很多首歌曲放到现在，时至今日也是都完全不退流行的歌曲啊。其中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哦，是我每周五、每周六一定会听的歌曲，那就是来自 Katy Perry 的 Last Friday Night。

好的、哦，如果说除了 Katy Perry 以外哦，相信大家最熟悉的同样是西洋流行女歌手，很常被放在 Pop Dance Live 里面的歌手、哦，那就是 Taylor Swift。她的歌曲呢，真的是很多首，在当年在那几年来说，真的是都是非常经典的。其实一样哦，老样子，时至今日哦，还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喜欢去听他们以前的老歌。而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正是她非常非常经典且有名的歌曲哦，而且呢，也是非常多男生超级爱听的歌曲，没错，就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这首 Love Story。

如果说 Pop Anthology 再早一点出现的话，我相信很多经典的歌手啊，经典的歌曲啊，绝对是会有更好的发挥空间哦。那么其实呢，如果再往前推一点，我相信某一个团体他们的歌曲绝对是会一直一直被放进去这些合集里面的。我觉得那就是 Backstreet Boys， 他们的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包含很多人知道的 I Want It That Way 啊等等的。不过呢，每到万圣节哦，他们有一首歌曲我每次都会听，而且一定要打开 MV 配哦。这首歌曲或许我放了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歌曲，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 Backstreet Boys 的经典歌曲。

0: 好，请务必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他的 MV，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精彩哦。这首歌曲来自 Backstreet Boys 的这首 Everybody。 好的，分享完这首歌曲之后呢，相信哦，一定很多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有很多想法。如果说 Part Anthology 这种合集再往前更多的话，有哪些经典歌曲你觉得一定会被这些制作人啊 DJ 放入合集呢？欢迎私讯我的 IG 乐坛深造所跟我分享一下哦。
1: 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只让你快快，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嗨嗨，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其实呢，这些制作人以及 DJ 呢，我觉得更厉害的是他们能够把可能已故的歌手的歌声再拿来创作更好听的歌曲，或者是可能把之前这些已故的歌手啊，他们的一些就是草稿啊、混音带，然后把它做成一首完整的歌曲，像是帮他完成遗愿一样的感觉哦。那么其实其中一个很有名的范例哦，就是 Juice WRLD， 他的歌声以及他的一些混音带，其实日后呢也招蛮多的这个制作人啊，或者是 DJ 去制作，我就觉得说非常厉害哦。那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我每到假期一定会听的歌曲哦，那就是 Juice WRLD 以及其他的歌手一起就是合成的一首歌曲。那当然就是我他已经就是 rest in peace 了嘛，然后呢但是他还是可以跟这些不管就是或许是跟他一样已经去世了或者是还在世的有名的歌手一起 mix 这首歌曲，所以呢 shout out to 那些制作人以及 DJ 哦，这首歌曲 Vacation 真的是太好听了，来自这个 Juice WRLD 以及 The Kid Laroi 还有 Post Malone 还有 XX Tentacion 的歌曲。

好的，正因为这些歌曲呢，他们没有办法被正式的发布，所以其实你在各大音乐平台可能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哦。那其实很多首歌曲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就是他或许有正式发布也好，但是他不一定会发布到各大音乐平台，所以导致很多人可能只能到 YouTube 去收听啊等等的。像是其中有一个案例，我最近真的是一直疯狂循环这首歌曲哦，它算是一首日英混合的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非常适合在晚上开车坐车的时候听哦。这首歌曲呢，就是 Late Night。Night Drive 来自 Louis Vision 还有 Lil Jape 还有 Hinako Mura、哦、这三位歌手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好的，其实呢，很多的像我这样讲哦，就是怎么讲呢？很多的歌曲呢，他们是没有这个发布到音乐平台上，那所以其实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上去 YouTube 发掘他们。但是有些歌曲其实他们也是有发布到各大音乐平台上的，但是呢，他们可能没有去做宣传的部分，所以你可能不知道。所以呢，这些歌曲哦，刚刚的这首歌曲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麦昆当中的电影原声带，这首歌曲叫做 Real Guns，来自 Sheryl Crow 的这首歌曲，而这首歌曲呢，它当然最直接的宣传媒介就是电影嘛，麦昆嘛。而这首歌曲之所以好听哦，当然也是配上麦昆当中的那一幕片段，非常非常经典。而这首歌曲呢，它其实也是有发布到各大音乐平台的。那其实讲到这个迪士尼的电影原声带，很多人都在称赞迪士尼的电影原声带很多其实是堪比流行音乐哦，非常非常的好听哦。那其实呢，动画再配上这样子非常现代的风格的流行音乐哦，其实不止麦昆哦，其实很多的皮克斯、迪士尼的这些电影当中呢，也有出非常多的有名的歌曲。这些有名歌曲可能不一定是来自有名的歌手，但是他之所以有名，一定是因为他除了配上这些场景以外哦，他另外单独出来播的时候，他也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哦。那么呢，这些就算不是配在动画片的歌曲，在放出来听的时候，哎，那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或许是激励人心的，或许是激动的，或许是伤感的，等等的哦。不过呢，我个人最喜欢的哦，还是像是 Real Gang 这种具有这种活力、活泼的这种非常快节奏的歌曲哦，觉得是反而是另类的，会在我脑袋当中一直一直的被循环哦。接下来的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大英雄天团当中的电影原声带《Immortals》。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有没有一种歌曲呢，可能是会让你有一种就是莫名的放松，只想静下来听这首歌曲的感觉？或许不一定是纯节奏的音乐，不一定是轻柔的音乐，但是呢，你一定会想要冷静的听这些音乐，一定是非常好听且温柔的音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里是 FM88.1AM729 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乐坛深造所。好的，回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哦，节目也即将而步入了尾声哦。其实呢，我一直很好奇哦，每一个人绝对都有属于每个人最爱的歌曲，但是有没有属于你的最轻柔的音乐？就是你听到这首歌曲，你就是只想要放大音量，然后好好享受。或许真的不会是最安静的歌曲，有可能是最吵的音乐，然后配合着你最想要平复心情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呢，最喜欢跟最符合自己，还有最想听的歌曲，其实三种不一定会是一样的，不一定会是同一首歌曲。但是呢，像是刚刚的这首歌曲哦，来自 Billie Eilish 的这首 Ocean Eyes， 绝对绝对就是我心目当中最平复我心情、最能够让我温柔且安静的歌曲哦。就是大概就是那种你可能忙碌了一整天，然后到了下班时间，然后你只想要用这首歌曲来带过今天，然后就是一种，就是谁也不想跟你讲话，然后你也不想跟谁讲话的这种感觉，然后此时此刻只有这段旋律能够陪伴你。所以其实从 Billie Eilish 的音乐风格当中呢，从 Bad Guy 就是他那首最红的歌曲嘛，到他后续的这些作品，可以看得出来 Billie Eilish 他的个人风格以及他的节奏感真的是非常非常强。他能够做出一个非常独特然后奇怪的旋律，但是也可以做出令人最平心平气和的这种感觉的音乐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一首 Billie Eilish 的Ocean Eyes， 不过呢，我真的是非常推荐你去听哦。而刚刚电台播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或许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也是非常非常平复的、哦、那么呢，刚好他也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了一个尾声。怎么说呢？因为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从这个混音带啊，讲到这个 DJ 制作人他们去拿一些已故的歌手，他们去制作这些歌曲，然后到了后面的就是乐潮风向呢，介绍了一下近期我发现的歌曲，还有我一直一直很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这些歌曲，其实都富有很大的含义啊，还有故事啊，情绪价值。尤其是最后的这首歌曲 Billie Eilish 的 Ocean Eyes， 我相信任谁听都会觉得这首歌曲它就算不是纯节奏，但是 Billie Eilish 它在这首歌曲当中的这种就是声线的发挥呢，反而体现出 Billie Eilish 它非常非常温柔的那一面，然后也让人认识到它的不一样的那一面。所以呢，就算你看着它的 MV， 看着他的脸，你也会觉得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平静，心平气和、哦、而且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真的是会忍不住闭着眼睛听。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也是有类似的，就是歌曲会让你们想要就是静静的，就是可能闭着眼睛好好的享受啊，或者是真的很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其他人的。那好，一样哦，这个尾声的同时呢，一样要在同时跟听众朋友们，没错，我讲了两次同时，就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随时密切注意这个乐坛深造所的 IG， 然后如果说你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歌单，都欢迎分享给我。然后一样哦，再次强调哦，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即将要步入15年度哦，那同样呢，我会在15年度新的年度陪伴听众朋友们，然后一样是乐坛深造所。那么呢，同样新的年度一样继续陪伴你，一起陪你聊这些情绪价值以及不同的故事。然后一样哦，除了 Sound On 啊，也有 Spotify、 Apple Podcast 等等的各大音乐平台，欢迎到这里然后来聆听我的节目。那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呢，有一点摇滚的感觉，有点狂野的感觉。这首歌曲来自 Handy Montag

的这首歌曲 I'll Do It。如果说你有在滑 Instagram 的 Reels 或者是一些挑战影片的话，或者是一些剪辑的影片，哇，那你绝对对这首配乐绝对是非常的为之熟悉的音乐。好，那接下来播放的就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新。那一样，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这里是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 M729。这是乐坛深造所，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我们下周见，一起在空中与你相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们是
3: 粉黛法兰黛。